0: 七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防务大臣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
1: 欧洲三大股指19号是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363.27点，跌幅为0.35%。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421.14点，跌幅为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985.82点，跌幅为0.16%。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
1: 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埃博拉疫情的最新通报，表示刚果金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为896例，而其中232例死亡。截至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为19例，其中2例死亡，另外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
0: 中央气象台今早三预警齐发，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四川中南部、辽宁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大部、宁夏北部、陕西北部、华北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阵风7到9级。内蒙古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昨天晚上的23点左右，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了2亿元，创下了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涵盖了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是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流风入夏，蒲艾生香，浸润千年文脉的端午节，从远古的曲意祈福的岁时里俗总来，跨越数千年，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
0: 在端午节时，人们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纪念屈原。多样的习俗让家国风骨与民俗烟火紧紧相融。
1: 端午节、赛龙舟这项传统习俗既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追思，更凝聚着中华民族团结拼搏的力量。明代画家郑仲曾以细腻的笔墨将一场古代的端午水上盛会定格于画卷之中。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幅古画，感受穿越时空的龙舟精神。
3: 端午赛龙舟的传统至今已延续了2000多年。当我们今天在江畔为劈波斩浪的龙舟喝彩时，明代画家郑仲早已用笔墨在龙舟进渡图轴里定格下一场别开生面的水上盛会。展开画卷，江面上的震天锣鼓仿佛穿越纸面而来，百舸争流的热闹景象就在眼前。湖面上四只龙舟正在你追我赶，但更吸引我的是左上角的这艘凤舟。凤首高昂，凤尾舒展飘逸，就像凤凰翱翔于碧波之上，十分精美。凤舟上的14名女子各司其职，这是历代龙舟题材画作中难得一见的女子竞渡盛景。龙凤同游不仅暗合龙凤呈祥的美好寓意，更藏着古人对家国平安、风调雨顺的深切期盼。再看岸边，有人攀上高树抢占最佳的观赛视角，有大人牵着孩子并肩鼓劲儿，还有孩子举着灯匆匆赶来。绿荫深处的楼台里也有人凭窗远眺，每一个身影都在为同舟共济的拼搏喝彩。今天我们所说的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在龙舟竞渡图轴的一笔一画

0: 里都有答案。那百舸争流的姿态，不畏艰难的劲头，早已穿越千年，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
1: 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跨越2000余年的时光。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以文物为载体，追溯千古典故，从真实可触的考古实证中解锁端午节跨越时空的文化内核。
3: 何为端午？二字之中藏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农历五月初五，阳气鼎盛，却是湿热瘴气滋生的时节。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尚未形成明确的端午节概念，但每逢仲夏伊始，人们便会自发开展水上竞渡、果叶食粽等原始的避疫与祭祀习俗。在浙江宁波博物院就珍藏着一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4: 铜钺的下方呢，四个羽人划着龙舟，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龙舟竞渡的图形。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吴越先民在五月祭龙的一个直接的实证。至于端午作为固定的国家节日呢，现在一般认为在汉魏时期把五月端午作为端午的国家节日，在立法和岁时风物当中正式的确定和定型。
3: 端午节的孕育历经了岁月长河的漫长积淀，世人最为熟悉的楚国大夫屈原投江殉国发生在战国末年，彼时明确的端午节制尚未确立，百姓们荡舟江水、投掷脚黍，更多是出于对屈原的自发哀悼与原始水祭。汉魏时期，随着节日形制的正式确立与人文精神的广泛普及，端午竞渡与食粽习俗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食物印记。
4: 在广州出土的西汉南越王墓的传闻铜体筒上，完整地描绘了岭南越人龙舟水上祭祀、献祭水神的场景。云南出土的铜鼓上都有这种西南百越族群羽人划龙舟的生动的纹样，说明汉代这时期龙舟竞渡的习俗已经遍布南方。
3: 在安徽南陵的北宋古墓中，出土了两枚距今约900年的肉粽，它们由箬叶层层包裹，外层用竹篾紧紧捆扎，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粽子食物。而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发掘出的两对用芦苇叶包裹的菱角粽，外形与现代三角粽几乎完全一致，说明端午食粽已作为一种祈福风俗深深融入了当时人们的世俗生活中。再来看这件藏于济南市博物馆的清中期明虫葫芦玉坠，精刻的藤蔓明虫活灵活现，生动承载了端午趋疫祈福、顺遂安康的美好愿景。
4: 我觉得端午真正的珍贵之处在于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顺时守道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生存哲学，追思先贤是中国人崇尚风骨的价值追求，同舟共济是团结奋进的民族底色。
1: 鼓角齐鸣云水间，龙舟列阵竞千帆。
2: 每逢端午，各地龙舟赛轮番登场，水面群龙竞逐，鼓鸣浪涌，长桨齐挥，舟行如飞，将节日氛围推向了高潮。千年以来，龙舟竞渡早已融入端午文脉，声声古韵穿越时空，踏浪而来。
1: 在端午佳节，贵州铜仁多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
2: 从乌江之上的逆水竞速，到洮应河畔的乡村争霸，再到千人齐唱的龙船调，各种民俗活动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
5: 在铜仁沿河县乌江水面上，52支龙舟队劈波斩浪，展开500米逆水竞速。参赛队伍从下游向上游奋力滑行，这不仅是体能与力量的较量，更彰显了当地人逆水行舟、顽强拼搏的精神。两岸上万名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6: 我们女子队参赛，就是想展现新时代女性的风采。划龙舟不分男女，明年争取拿出更好的成绩。
5: 在江口县洮应镇，40支队伍、900余名运动员在家门口的洮应河上展开500米直道竞速，滑手们动作整齐划一，船尾水花飞溅，乡亲们沿河观战，锣鼓声与加油声交织在一起，为端午团聚增添了浓浓的乡土气息。 在四南。

0: 南县乌江水面上，39支龙舟队在开赛前齐唱龙船调，伴随着高亢的歌声，龙舟健儿们握桨待发。随后，龙舟竞速、船工号子民俗体验等项目轮番登场，将传统文化与全民运动完美融为一体。一声声铿锵的鼓点与激昂的号子，让传统民俗在端午佳节焕发出蓬勃生机。
1: 在端午佳节，北京通惠河的是热闹非凡，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相聚于此，划龙舟、包粽子、做香囊。
2: 在精彩纷呈的民俗体验中，零距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通惠河畔，外国友人组成的龙舟队在教练指导下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竞渡。随着鼓声响起，中外友人纷纷登上龙舟，在齐心协力中感受团队协作的力量。岸上，外国友人还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系五彩绳，在协作互动中感受传统手艺的乐趣。除了龙舟竞渡和包粽子，现场还设置了民俗科普、歌舞展演等活动，让参与者零距离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like seeing like such an active like being involved in some traditional experience. And it's good like to interact with a lot of people and like ride the boat, very fun as well.
1: 昨天天津海河龙舟赛是激情开赛。
2: 33支来自全市各行业、高校及外企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沿河观赛，共赏这一传统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
4: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天津海河亲水平台之上，在我的身后您能够看到的就是正在进行的龙舟比赛。随着一声哨响，一支支队伍如离弦之箭，全力地向终点冲刺，看得人热血沸腾。可以看到，每支龙舟上有12名选手，他们之间各有分工，船头一名鼓手，船尾一名舵手，剩下10人呢，两两并排，共分5排。当比赛开始时呢，由鼓手擂鼓控制节奏，由舵手掌舵调整方向。而10名选手呢，他们将划桨奋力地向前推进。天津的海河龙舟赛道只有200米，这就意味着一旦比赛开始，各支队伍都要像短跑选手一样全力冲刺。但是也正是因为赛程相对较短，他们的竞赛的激烈程度和观赏性却尤为明显。如果我们把视角稍微拉开，您可以看到海河两岸聚集了大批特意前来观赛的民众。从海河龙舟赛来说呢，至今已有37年的历史。那么今年的龙舟赛呢，共设了开放、外企、大学3个组别，共吸引了33支队伍前来参赛。那么今年呢，当地还举办了像京津冀大学的邀请赛、这个天津市宁河区的分场赛等各项赛事，让更多人能够共享龙舟运动的紧张刺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张文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经被推迟。
4: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

0: 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的报道显示，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
2: 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1: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的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9号的晚上9点生效。
2: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0: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

0: 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打击。此外呢，俄防空系统共击落了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经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0: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拉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有情有义，世界一。

义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勾连，一系列动作一语何为？来听专家的分析。
1: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这个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有关这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以及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一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啊，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呢，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2: 在加沙，集体厨房已经成为了许多流离失所家庭获取食物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燃料和电力供应持续的短缺，集体厨房也随时可能会关停。在世界难民日之际，总台报道员探访了加沙城一家名为米纳厨房的集体厨房。
3: هنا في هذا المطبخ الجماعي حيث لا تبدأ معركة إعداد الطعام بتجهيز المكونات بل بالبحث عن وسيلة لإشعال النار فمع استمرار أزمة الوقود والنقص الحاد لغاز الطهي اضطر العمليون لابتكار مواقد بدائية صنعت بمواد بسيطة ليتمكنوا من إعداد مئات الوجبات يوميا وإطعام النازحين
4: 一大早哈尼纳布汉便来到帐篷营地里的集体厨房门口排队装满手中的这口锅一家十口人一天的伙食就有着落了厨房外许多人和他一样早已在此等候随着部分大型外来援助机构停止运作越来越多失去收入来源无力承受高昂物价的流离失所者开始依赖这些集体厨房维持基本生活帐篷内工作人员将一桶桶橄榄榨油后的残渣倒入炉灶这就是厨房如今最主要的燃料而即便是这种极为原始的燃料也需要通过外部渠道运入加沙实际上为了让锅里的食物煮熟从塑料废旧木料到废弃食用油和榨油残渣几乎所有能够燃烧的材料都被利用了起来
5: احنا كعاملين داخل المطبخ عندنا نسبة كبيرة من الشباب صارت تستعمل بخاخات الربو بسبب انه الدخان اللي بينتج عن البلاستيك عن الخشب عن بديل الخشب عن الجفت نفسه بيطلع دخان اسود هذا كله بأثر على السدر فاغلب الشباب عندنا في المطبخ سدرها تعب جدا وصارت تستعمل بخاخات الربو
4: 除了燃料短缺电力问题同样困扰着集体厨房的工作人员由于柴油短缺依靠发电机供电的米纳厨房经常面临停电问题工作人员

0: 人员说，这些简易炉灶需要借助吹风机持续送风助燃，一旦断电，炉火便会迅速减弱，大锅里的食物也将无法按时煮熟。
1: الخشب مش موجود والبديل الخشب اللي احنا بنشتغل عليه او توقف مواتير مولدات الكهرب المطبخ هيقف مباشره المطبخ لو وقف هيسبب مجاعه كبيره بشكل كبير مش عندنا عند مطابخ غزه كلها
0: 临近中午，锅里的通心粉终于煮好。当工作人员将盛满食物的大锅端出帐篷，等待多时的人们迅速围拢上来。汉尼·纳布汉长舒一口气，今天他的家人总算有饭吃了。
2: وبنرجع هم بحكوا لنا انه خلص الحس خلص الحرب فتحت المعابر احنا مش قادرين نحصل على ولا حاجه من اللي بيحكوه كله غير صحيح احنا باحتياج للطعام تمام وكل الناس اللي حوالينا على نفس النمط وعلى نفس النظام
3: وللاسف يعني بيجعنا قلبنا من الناس اللي بتروح يعني ما بضلش لها طعام وهذا يعني احنا باثر علينا ونتمنى من الله انه يعني يكون الشيء متوفر زياده عن اللزوم وربنا يقدرنا على فعل الخير ونطعم كل الناس اللي موجودين في المخيمات
4: 联合国难民署和肯尼亚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目前肯尼亚共收容约85.2万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是非洲主要难民接收国之一。对于许多远离家园的女性来说，如何摆脱对援助的依赖，重新建立稳定生活，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一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群难民妇女正努力改写自己的人生。
5: 这里是内罗毕一家由难民妇女运营的培训中心，教室里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难民妇女正在学习剪裁和手工制作。这些即将进入当地市场的手工艺品，对他们来说不只是作品，更是一种生活的支撑。
6: 战争、冲突和动荡让许多女性被迫离开家园。32年前，来自南苏丹的露西朱阿就是其中一员。为了躲避战乱，她随家人逃离故土，来到肯尼亚。
7: Refugee women in Nairobi was established in 2025 in June.And the purpose of starting this project was we felt there was a gap in the community, for, especially for women. Women are being silent, they are being silenced. And we fel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for women. Me and Jane, we started this project so that we can be able to bridge the gap in the community.
6: 露西朱阿介绍，组织成立后获得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目前已经开设扎染、缝纫、数字技能培训以及社区健康课程。与传统物资援助不同，他们更希望通过技能培训帮助女性实现长期自立。
8: Yeah, it's not very easy to find a job right now. So, just like the other women all over, I think. So I'm one of the beneficiaries.I learned about this program through the social media. There was an advert to train women on tie and dye and batik. So that's how I joined. They were teaching us a different skill to improve our livelihood. And I really took it in, and it has helped me.
9: Tukiona women in refugee Nairobi nataka kufunza tie and dye.Sasa hapo nikaenda mahali walikuwa tukajifunza hizi tayanda marangi hivyo lakini wakati tulimaliza kufunza kwa hiyo nikasikia wakisema hizo material tumetengeneza zitashonwa sasa nikaomba kukuja kushona hapa nikajifunza design za kushona mabake hizo mikonoVitu kama hizo. Sasa tujishona zibake zinanunuriwangwa. Sasa nafsisi tunarika. Napata hiyo pesa ya kulipia mtoto shule, ya kununua chakula, ya kulipa.
6: 目前已有来自卢旺达、布隆迪、埃塞俄比亚等9个非洲国家的75名难民妇女加入这一组织。通过学习扎染、缝纫等技能，他们不仅在肯尼亚本地销售产品，还借助社交媒体拓展客户群体。部分产品已经开始进入南非市场。 未来，组织还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开拓更多国际销售渠道，为更多难民女性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

0: 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高考考生们即将进入到了志愿填报的阶段。近年来呢，新型研究型大学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受到了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3: 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报考？又新在哪儿呢？我们来看高校招生你问我答。
4: 新型研究型大学一般采用高考普通批次录取模式招生，招生省份的考生可直接填报志愿，按高考分数录取。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采用综合评价加普通批次双渠道招录，例如南方科技大学和西湖大学，综合评价需提前报名，按高考成绩 60%、 校测能力测试 30%、 高中学业成绩 10% 核算综合分。位于广东的大湾区大学，去年的招生范围仅面向广东，今年扩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份以及港澳地区。在专业设置上，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通信工程等六个本科专业，其中智能计算专业是首次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福建福耀科技大学今年本科招生省份新增山西、甘肃、贵州三省，新增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智能车辆工程、生物科学和数字经济五个专业。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今年也都不同程度扩展了招生范围和新增专业。相较于传统高校，多数新型研究型大学推行入学不分专业，学生大一接受通识教育，大二再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择专业。
5: 临床医学的专业确定时间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那剩下的我们七个专业，比如说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是在大二第一学期末的时候，同学们开始选择自己的专业。我们是不设定人数，也不设定绩点的要求，真正的能够尊重到同学们自己的兴趣去选专业。
4: 新型研究型大学普遍推行导师制，针对学生个性差异进行学习、思想和生活指导，注重因材施教、学术品质培养，同时还为学生们搭建了科研实践平台，采用大学加企业、大学加科研机构等合作育人模式。
6: 老师有国家的研究课题或者企业的一些课题的话，都会向本科生开放。每一位本科生进入到大二阶段呢，所在的院系就会给他分配一位专业的导师作为他的学术导师，一起参与到科研当中。
2: 那么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的是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纵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以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去留言提问。
3: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2: 在端午假期，各地迎来了旅游和出行的高峰，随着我国过境免签政策持续的优化，中韩跨境游呈现出了双向的升温态势。昨天山东港口威海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10.7%，国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了6.92%，较去年同期明显提升。
3: 威海港全面开启安检通道，引导旅客分流，优化通关流程，保障通行顺畅。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江西，端午假期的首日，江西三清山、安远三百山、抚州大觉山等山岳景区客流量是大幅攀升。
3: 其中上饶三清山景区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安远三百山景区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预计假期三天总接待量将达到8.2万人次。抚州大觉山景区首日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110万元，同比增长20%。
2: 记者从内蒙古呼和浩特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了解到，在端午假期，景区预计接待游客为9.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0.77%。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今天的上午，单日预计接待游客达到4万人次。
3: 景区除实行线上预约，每日增加5000张应急票外，还将夜间开放的时间延长到23点，整体开放时长较平日

0: 延长五小时。
1: 在端午佳节，在福建石狮憨江镇，海上泼水、海上捉鸭等特色民俗活动是热闹非凡，现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狮憨江镇的海面上，现场正在开展海上泼水活动。可以看到啊，船只相互靠近，大家就利用手中的水桶来舀海水，互相泼水。被泼的海水越多，也寓意着接收到的祝福越多。
3: 我是每年都有来，然后每一年的话都有不同的体验。这种泼水的氛围非常的好，大家在船上泼水的话就越来越兴奋，越来越有趣。
4: 石狮憨江端午海上泼水活动底蕴深厚，有着近300年的传承。这个端午节，参与海上泼水的船只有150多艘，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仅有当地的乡亲们，还有来自台湾彰化鹿港镇的同胞。
5: 每一年也都期待这一天，参与的人数都非常的多。其实回来这边，大家就很亲切。
4: 在海上同时进行的还有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海上捉鸭。渔船船头架着一根长长的木杆，木杆伸出海面5-6米，杆尾挂着一个装有鸭子的笼子。渔船随着海浪起伏，挑战者要走上木杆，打开笼子，让鸭子掉入海中，然后捉住鸭子才算赢得挑战。在鼓励声中，挑战者们一次次出发，为的就是捉到鸭子，抢到一年的好运气。
1: 而在台北，每逢端午时节，拥有百年历史的南门市场就会迎来粽子的销售旺季。这里既有大陆的湖州粽，还有广式的果蒸粽，也有台湾特色的南部粽、北部粽等等。
0: 各种口味的粽子既保留传统的家乡味道，也在不断推陈出新。
6: 减重4个，辣味蛋黄几颗。
7: 店家一边热情招呼着往来顾客，一边不时为即将售罄的粽子补货。每逢端午，粽子就成了南门市场当之无愧的主角。知名商铺门口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8: 你外面下大雨，我还跑来买粽子。那我会买那个北部粽，还有蛋黄口味的。
9: 比较多是湖州粽，大概有10几颗。对，那有一些南部粽跟北部粽也是给亲朋好友一起吃的。
10: 南门市场里各种口味的粽子琳琅满目，除了南部粽、北部粽，还有客家的果粽、甜味的碱粽以及新式的冰粽。而在这里最为有特点的，还要数来自于江浙一带的湖州粽。
7: 形似枕头的细长条形状是湖州粽的特征，软糯的糯米包裹着肥瘦相间的猪肉，再搭配咸香沙糯的蛋黄，让人忍不住多吃两口。
11: 湖州粽第一就是肉是腌制过，第二这个米是有酱油，也是调味调好的才去包，最重要就是调味的手法，以前是我母亲在调味，现在是我太太在调。
7: 传承母亲的手艺，粽叶间留住的是记忆中的家乡味道。端午的风味不只有粽香，还有香包的香气。每到端午，长辈们会将装有檀香、雄黄、艾草的香包送给孩子，小小的香包盛满安康期许。
12: 端午节大家会吃粽子啊，所以就一定会有粽子造型，它的形状就有一条金线把它绑起来，所以有的时候叫做金榜题名。像这个是金手片，就是给小朋友戴的平安的小手片，长命百岁。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队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4: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队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

0: 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的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再赛两场。D 组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美国队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以2连胜的战绩基本锁定了一个小组的出线名额。
2: 而在今早8点左右结束的 C 组的一场比赛当中，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队。一起来看这两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3: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打了过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4: 看看
3: 乌龙球。

一起来看天气。由于副热带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有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在长江沿线附近交汇，预计今后三天南方降雨的核心区域也将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等地。今天强降雨相对分散，在安徽、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和广西北部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还需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雨带将会北台，大到暴雨将会从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直向西延伸至贵州东北部、重庆中部等地，其中不乏大暴雨的身影。那需要注意的是，近期广西北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集中，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在南方雨水频繁的同时，随着冷涡继续盘旋，引导冷空气南下，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常会有突如其来的阵雨、雷阵雨天气，假期出行要备好雨具。另外今天多地会出现大风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17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2度，乌鲁木齐晴，22到34度，西宁小雨，11到20度，榆林阴，14到25度，青川阵雨，19到26度，南充阴转阵雨，22到30度，宜宾雷阵雨转中雨，22到33度。

重庆阴转小雨，24到33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

上海小雨，24到31度；襄阳阴，22到31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泉州多云，26到32度；漳州多云，25到34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大家出游热度不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到明天8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南北部、黄淮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内蒙古中部局地阵风可超过10级。另外，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了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天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今明两天，昂船洲军营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将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国际方面，今天日本东京都等多地仍将举行反战、反修宪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扩军、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作。今天也就是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然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从2001年第一个世界难民日至今，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也在积极通过国际合作保证难民的基本权利。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了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警告称，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者临时关闭。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大江南北龙舟竞渡，挥桨逐浪。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赛正在激烈上演，民间龙舟队员们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很多人会好奇，喀什地处干旱少雨的南疆腹地，如何能够年年成功举办龙舟赛事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片东湖水域。东湖水源呢是来自于贯穿喀什市区的土曼河，夏季水量充沛，湖面开阔平缓，为龙舟竞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此刻呢，湖面之上参赛队伍整装列队，蓄势待发。这届龙舟赛也是亮点满满，亮点一呢就是参赛队伍的数量是逐年增加，群众参与的热情高涨。首届的赛事啊是只有12名的本地训练队，第二届的赛事呢就吸引了38支参赛队伍，那到了今年赛事的报名阶段就有61支队伍，比去年增加了20支。参赛的420名选手既有各乡镇街道的基层干部、各族群众、在校的学生，也有援疆干部人才，各行各业的爱好者齐聚湖畔同场竞技。经过紧张激烈的预选赛层层筛选，最终28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亮点二啊，就是赛事组别实现了全新突破，首次增加了女子凤舟队，吸引了20支女子队伍报名，最终啊，4支的女子凤舟赛事进入了决赛，为端午赛事注入了温柔且坚韧的巾帼力量，实现了男女组别的全覆盖。随着八令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4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在350米的标准赛道上呢，队员们的配合是非常的默契，而且队员们的士气非常的昂扬高涨。那据参赛队员们介绍啊，上一届赛事冠军的成绩为1分10秒，那今年各支队伍也是将状态拉满，全力奋战，力争突破纪录，再创佳绩。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亮点，就是援疆赋能的精准落地，本地专业队伍的加速成型。龙舟啊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群众基础的 IP 之一了，广东和深圳的援疆工作者呢将它引入喀什，组建了专业的教练队伍，用岸上教学加水上实操的系统培训指导本地参赛队伍，让当地的各族群众了解龙舟竞技技巧和团队协作的规范，培养了一批本地龙舟教练员、赛事裁判员、水上安全保障等专业人员，推动龙舟运动在喀什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啊，赛龙舟正式纳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奋进的龙舟精神代代相传。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1: 每年端午，陕西安康都会在汉江之上举行盛大的龙舟竞赛活动。安康龙舟有何独特之处？今年的比赛又有哪些亮点？我们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在我身后呢，就是第26届安康汉江龙舟节的主会场水域。现在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传统龙舟400米直道赛的决赛。听到一声发令枪响啊，几支队伍几乎是同时出发。那么大家可能会好奇，安康龙舟它的特点是怎样的呢？可以发现啊，首先是形状上，安康龙舟呢是相对的宽胖一点，首尾高高翘起，底部呈 U 字形。当地将其外形特点啊总结为黄瓜底子两头翘，这也是为了适应汉江复杂的水情，走礁过滩时更为稳当。特制船身也造就了安康龙舟的独特划法，因为船舱较深，选手呢通常是采用半蹲半跪的姿势来发力，每一桨都把全身的重量压下去，所以动作看起来是更猛更实。当地人的顺口溜

0: 就有着蟒食汉子跪着滑的说法。当然，安康龙舟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形制，更在于深厚的历史底蕴。据考证，安康龙舟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距今有近2000年的历史。今年的安康汉江龙舟赛在保留传统节目的基础上，也做了不少新的改变。首先是人数上，本届龙舟赛吸引了86支队伍，近2000名选手参加，规模创下了历年之最。其次是人员身份上，今年首次吸纳了青少年选手和女队员，年纪最小的仅为12岁，而最大的达到了60岁，可以说是成为了多年龄段多元身份共享的端午嘉年华。此外，今年安康龙舟赛呢，它是被首次纳入了全国龙舟大联动国赛体系，增设了12人制和22人制标准龙舟项目。安康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咱们中国人格外真挚的愿望，安宁康泰，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假期，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在通州区举办，大家来到大运河边，既能够观看龙舟竞技水上表演，还可以逛逛文化市集，来场亲水休闲。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大运河畔的总台记者张景。哎，张景你好，带我们一起走进大运河畔的这个龙舟嘉年华吧。
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是在大运河北京段的这个是后面，你看一个桥是叫东关大桥，然后前面其实还有一座桥叫上银大桥，两桥之间的这块宽阔的水域，现在是绵绵细雨之中啊，马上就要开赛了。那这块的水域宽呢，大概200米，比较宽阔的水域当中会有26支队伍今天在这里进行端午节的龙舟比拼。那现在呢有4支队伍来自北京建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河北廊坊以及天津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每个龙舟上面呢是12名的队员，而且同性的划者是不能超过8个人的，所以这是一个混合组的比赛。那他们马上要进行的是200米的直道竞速，哎，准备好了，你看，哎，那个我们的已经开始了比赛，选手呢正在奋力向前滑动这个桨，然后同时呢可以听到岸边有很多的这个观众在给他加油呐喊，所以说水面是桨叶翻滚波浪这个腾空的状态啊，然后岸上沿着这个大运河的两岸就是观赛区，也是这个呼声一片，所以也是比较的精彩刺激。那马上就要冲线了，因为200米比较短嘛，他们这个队伍呢每个队伍都要比上200米和500米，然后把两个成绩相加就会成为今天的这个总成绩了，进行一个排名。除了这个比赛，然后赛前包括比赛之后呢，在这块水面还有龙舟的表演活动，来自广东岭南的表演队伍，他们会给大家带来水上漂移的活动，有2艘25米长的大龙舟，那上面每个艘上面大概40多个选手，就是划的表演者，划舟的表演者，他们会在用那个浮漂标注出的3到4米宽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面，应该叫水道吧，因为它不是比赛，给大家进行一个奋力的划桨，同时在一个 S 弯的地方进行一个压弯压浪前行，给大家进行一个比较炫酷的这样的一个水上漂移的龙舟表演。那他们这些队员呢是老中少三代，对吧，在一艘那个龙舟上面，那最小的滑手呢是9岁，所以也是把这个非遗技艺啊是代代的相传。那除了水上的激烈的竞赛和表演之外呢，岸上呢也有很多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去休闲体验，就在我身边啊，就是运河的奥体中心的足球场，现在已经完全的给改成了一个文化的市集了。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还有可以非遗体验的，包括你可以跟那个岭南的舞狮子的表演演员进行互动，给这个龙舟的龙头进行点睛啊，还有一些龙舟的拼装的一些手工啊，包括我也选了几款在我身边啊，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你包括像这个这都是像粽子啊，包括狮子一样的，这个都全部是用毛线钩织出来的，像这个还能做一个杯垫，拿出来像一个花盆一样的东西啊。当然了，你也可以 到现场拿着这样的一个材料包，跟着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一块来做这个端午的香囊，包括龙舟等等的，包括像这个啊，这是一个刻纸粽子一样的这个龙舟划手的划龙舟的一样的，包括其他的像植物的一些手作都是纯天然的，给大家带来一样不一样的一些体验。那除了这个按

0: 山上的这个体验，水上的表演，在运河两岸就是滨水绿道，您可以在这儿亲水休闲，可以扎帐篷啊、骑行啊等等的，都非常的惬意。而且今天现在雨就逐渐的减小了，马上可能就是放晴了。而且这边还是通州的运河商务区，在运河的西岸呢，有很多的商业业态，包括体育啊、文化休闲呢、啊，还有文创的，很多的还是通州的首店。那您到这儿的话呢，既可以观赛看表演，还能够微度假啊，两不误啊。我在通州运河旁边给大家带来的北京今年的龙舟嘉年华就是这些内容。
1: 对北京的朋友来说哈，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真是假期里一个不错的选择，有时间可以去走一走。好的，谢谢张景发回的报道。那另外这个假期呢，大家也不妨走进各地的工业博物馆和工业文化产业园区，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作为中国工业门类最完备的城市之一，重庆拥有180处工业遗存。近年来，不少老厂房、旧仓库经过创意重塑与文化再造，成功重构了消费新场景，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旅新地标。
2: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3: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曾一度破败荒废。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4: 像周一到周五，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大型的五一节、十一，我们可以达到10万+的这个游客量。
3: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它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
5: 然后我觉得对小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让他们对未来的这个前行的方向能有一个很好的启发。
3: 根据重庆工业遗存保护利用名录，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到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城市文创地标，这些工业遗存正被赋予崭新的生命。他们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这座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1: 接下来我们去湖南株洲曾经的老牌重工业基地看一看，那里曾集聚众多冶炼化工企业，承载着几代人的工业技艺，也曾长期受污染的困扰。经过生态治理与工业遗址活化改造，这片老工业园区如今成为兼具历史底蕴与新潮活力的清水塘文创园。
3: 在清水塘文创园，60米高巨型烟囱挺拔矗立，老旧厂房布满岁月痕迹，园内如今绿植葱郁，工业遗迹与自然生态在这里相融，既是一座留存城市过往的露天工业博物馆，也是市民休闲散心的城市绿洲。
6: 这种新旧结合就很有冲击感，很具有艺术性。回声的那个装置，我觉得就能让我们一下子穿越到过去。
7: 从天空俯瞰，像同心圆一样的建筑就是声音博物馆。它是由工厂废弃的石头和砖块一块块垒起来的，这个是声音装置，摘下耳机可以听到清水塘老职工分享的劳动故事，体会到他们那个年代的青春岁月。
3: 除了聆听工业故事，园区还打造了创意互动体验区，游客可以穿戴感应马甲，化身艺术工人，跟随指引沉浸式体验当年工人的生产日常。此外，园区还展出了不少老职工创作的工业主题画作，用画笔定格厂房、冶炼设备与生产场景，以艺术形式留存奋斗底色。
6: 清水塘可以说是我们几代株洲人的精神原乡。我们希望呢，一方面是通过工业遗址的活化，留存城市记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生态修复之后的工业锈带，变成真正能够吸引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消费的生活锈带。
3: 从烟尘漫天的重工业厂区到绿意盎然的文旅新地标，清水塘的蜕变是老

0: 工业城市转型的生动缩影，工业遗存走出尘封，变成可触摸、可体验、可传承的文化载体。生态修复归还市民绿水青山，也为城市长远更新注入持久动能。
1: 走出教室课堂，走进产业一线，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的一处工业园区推出环保加科创特色工业研学项目，学生们化身一日工程师，在实践中解锁新知识。
2: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百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0: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得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烟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
3: 空气净化器这个车间的参观过程是让我印象深刻，它有一个小的房间让我们可以进去看那个二氧化碳的浓度，然后可以切实体验到就是空气净化器的一个运作流程。
0: 在设计实践环节，学生们在工程师的指导下，围绕绿色节能、安全便民等核心要求研讨设计方案，评估落地可行性，细化规划图，完成了未来绿色社区的蓝图设计。
4: 我期待的未来之城应该是比较精致，然后又有很多的基础设施，但是又要环保并且安全系数也很高的一个地方。
5: 经过今天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能会激发他们的心中的一个这个科创梦想，以后在选择自己的专业，甚至在以后的这个职业的生涯规划上，都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启发。
0: 依托丰富的产业资源，长沙县已布局15个工业旅游点位，培育出科创研学、工业体验、消费购物、旧厂活化、文创传承5大特色业态，成为城市特色文旅新名片。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0: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此前，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达尔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如果收到邀请，仍将参加接下来的谈判。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

0: 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的前一天，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0: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3: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0: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0: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

0: 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那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采访了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大家分享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
3: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4: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3: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5: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3: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6: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体检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2: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那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3: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

0: 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之源。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2: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0: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3: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对美国的访问。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4: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

0: 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和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那么，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此外，日本大型银行考虑为军工产业投融资，日本还不断加强与北约勾连，一系列动作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专家分析。
2: 6月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的修正案，这也为日本的修宪呢又做了进一步的推动。从现在我们看，它的核心内容呢是调整了放宽公投监票人的遴选的条件，因为现在日本从这个人手不够的这种情况下，是把这个投票人选放宽，也就放松了这个投票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的程序，也就是简化了这个修宪公投的这个是一些实际的流程，也为这个全民公投呢扫清了有关这个行政和技术层面的一个障碍。那么也就是说，日本修宪的步伐又迈出了一大步。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日本的一些大型的银行也在为日本的军工产业准备进行投融资。说到底呢，就是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呢，解禁杀伤性的武器，修改了防御装备转移三原则，那么也在从军工的层面上来寻找经济增长点，银行与军工企业的这种投融资的这种合作呢，也是日本在重新武装道路上也有一个需要关注的一个节点。同时呢，高市早苗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最近也要去这个访问土耳其，那么参加北约峰会的相关的活动。日本与北约他们在防卫装备的合作层面上，以及防卫的安全合作层面上呢，也是在进一步的推进。尤其是这一个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以后呢，那么日本和北约的这种安全合作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也是日本重新武装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从这个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加快了修宪的步伐尤其是自卫队入宪，同时呢，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出口杀伤性武器，加强与北约的这种军事层面的合作，恰恰表明了日本并没有汲取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而是又进一步以重新武装的形式展现出日本新兴军国主义的一些苗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强降雨天气的影响。6月18号晚到19号凌晨，贵州省罗甸县遭遇了

0: 持续性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到242毫米。持续强降雨引发当地城区以及乡镇多地积水内涝、民房进水、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当地迅速统筹应急、消防、水务、公安等多支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抢险处置。截至昨天21点，强降雨导致的92处中断道路已经恢复了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的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目前，罗甸县各受影响区域隐患整改、设施修复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群众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从17号早晨开始，重庆市巴南区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路段出现树木倒伏、边坡塌方、路基沉降、路面破损等情况。当地已组织人员对受影响路段进行紧急抢通修复。截至昨天下午，巴南区降雨暂时停止，除了2处受影响路段实现单幅通行外，其他受影响道路已经全部抢通。今明两天，巴南区部分地区仍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新闻直播间再来关注部队演训情况。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展开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检验部队反水雷作战能力。
1: 编队抵达训练雷区后，战斗警报骤然拉响，各扫雷舰迅速调整队形，声纳系统全力搜索水下目标，瞭望更同部队海面展开排查。不久，开平舰声纳战位率先发现目标。
2: 声纳发现目标，目标疑似沉地雷。
1: 确认目标信息后，指挥所命令开平舰立即展开灭雷作业。灭雷具携带灭雷炸弹入水，操作手精准操控灭雷具快速向海底前出，成功清除水下目标。随后，多型扫雷舰艇陆续集结，反水雷作战全面展开。在水深较浅区域，猎扫雷舰派出无人遥控扫雷艇对近岸海域进行搜索排查，成功扫除水雷障碍。开辟航道后，开平与赤水舰组成编队向另一任务海区机动。航行途中，瞭望更发现数枚浮雷漂浮海面，各舰立即减速并占领射击阵位，高炮兵紧紧锁定水雷，数发炮弹精准命中，海面威胁成功解除。
3: 此次训练我们紧扣实战背景，模拟复杂的电磁环境，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取有人加无人作业模式，开展反水雷专攻精练，重点检验作战编组协同配合能力，为战场开辟航道打下坚实基础。
0: 近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多型火炮多弹种跨昼夜全要素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快速机动、精准打击和协同作战能力。
4: 部队抵达任务区域后，侦察小组利用无人机、光电系统等侦察设备展开立体侦察，炮兵分队同步快速隐蔽机动，占领发射阵地，完成射击准备。侦察小组发现目标后，将目标性质和位置信息迅速回传，指挥员选定弹种，引导排流炮分队实施精准打击。首轮打击过后，导条组下达阵地暴露的特情，指挥所综合导条信息和毁伤效果，迅速调整部署，指挥排流炮分队转移阵地。同时，命令隐蔽待命的榴弹炮和火箭炮分队利用首轮打击成果进行转移射击。数轮火力打击后，目标被彻底摧毁。
5: 要想在战场上形成火力优势，就必须做到出手快、精度准、打击狠。排雷炮分队的首轮火力压制为我们赢得了充足的反应时间，接到射击命令，我们快速反应，对敌实施精确火力覆盖，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喘息之机，为后续作战行动提供了可靠火力支撑。
4: 夜幕降临，榴弹炮分队发射照明弹，针对不同目标选用适配弹种实施打击。前沿观察所实时上报炸点偏差情况，指挥所及时修正射击诸远，提升夜间打击精度。
5: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我们围绕火力支援作战一个过程，突出快侦、精算、猛打的核心能力，展开多炮型、多弹种、 多目标火力打击。

0: 优化了打击流程，提升了炮兵分队在复杂条件下遂行火力支援的能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欢迎收看。
1: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风浩荡，雷霆万钧。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多型导弹连续亮剑，洲际导弹一锤定音，通信、测绘、修理兵协同保障，专业化蓝军淬炼战法，全体系托举长剑飞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周六中午新闻频道《军情时间到》，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硬核实力守护家国安宁。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

0: 时为仲夏，岁至端阳，龙舟破浪，锣鼓铿锵。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欢迎大家收看。
1: 端午文脉千载，盛满中国人的家国情怀。这一天，我们追先怀古，寸心尽祭，山河致远。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和魂，就在这代代传承中绵延千年。
0: 一片粽叶裹入的是缕缕情丝，一把艾草插上的是憧憬期望。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人们在节日当中感受传统风物的文明底蕴，也重温刻入血脉当中的家国深情。
1: 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让我们在袅袅的粽香里触摸时光的温度，于阵阵龙舟鼓声中聆听家国的回响，共赴一场山河长存、古韵逢盛世的大美端阳。
0: 柳花照眼，艾草迎窗，端午假期人们循着缕缕粽香奔赴乡野水岸，既有龙舟喧腾的热闹，亦有晚风合影里悠然慢行的惬意。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了，短途客流车流增长明显，交通部门加强了热门旅游景区的接驳交通，同时对降雨地区也加大了巡查力度，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北京至济南、大同、青岛、太原、香港至深圳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从余票情况看，广州往返南宁、上海、沈阳、邯郸至北京、北京至包头、济南、西安至兰州、深圳至长沙余票充足。端午假期，多地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
3: 今年端午期间，川青铁路松潘高铁站加开了20趟列车，来松潘县的游客比以往更多，所以我们增加了接驳的班次，让大家来到松潘后能够顺利的前往景区游玩，
4: 感觉特别方便，基本不用等太久。去九寨沟、黄龙景区的接驳车也很多，指引很清晰。
2: 在徽杭高速涉县收费站，从昨天开始，小客车车流持续走高，高速入口处工作人员疏导往来车流，引导车辆分道通行，规避道口拥堵。这两天安徽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天气，为确保持续性降雨中道路的交通安全，当地交通部门增配道路巡查、清障施救力量。
5: 我们加派人手在赶执勤，在路面疏导车流，保证道路不拥堵。同时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我们也备好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前天后再赶，实时更新天气和路面情况，联合交警、路政一同巡查处置，全力保障大家路上出行平安。
2: 端午假期期间，海岛游迎来众多客流，尤其是普陀山景区的水陆出行，今天将达到整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6万人次，同比增长13.2%。普陀山水域共投入运营船舶19艘，日均单船执行约25个航次，同时还将随着客流变化动态增加船舶班次。当前浙江正值梅雨季，降雨多发，海上能见度波动较大，海事部门持续强化对恶劣天气研判力度，密切跟踪强降水、大风等气象变化对各海岛客运航线通航条件的影响，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国铁哈尔滨局发送旅客27.3万人次，全天保持在高位运行。总体来看，黑龙江省内短途方向以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为主，省外热门线路集中在大连、北京、延吉、沈阳、长春等地。
0: 铁路部门同步提示旅客，6月11号全新上线的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在有效期内可正常用于端午假期探亲、出游、出行，有随行儿童的家庭旅客可以按照需求选用。
1: 假期出行啊，特别要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

0: 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西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和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这里也提醒正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合理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

0: 照影卧波飞慢剑，鼓声劈浪鸣千雷。在端午节前后，全国多地的赛龙舟活动持续的火热进行，各路健儿齐聚赛场，掀起了速度和力量的精彩较量。
1: 端午佳节龙舟竞渡源自古代龙图腾祭祀的仪式，从最初的祈求福佑，到如今成为群众喜爱的体育活动，龙舟竞渡的基因当中既镌刻着中流击水的锐气，也流淌着团结协作、自强不息的信念，传承千年，历久弥新。
0: 此时此刻，在江苏苏州，2026金鸡湖端午龙舟赛正在进行。从2010年开始举行的金鸡湖端午龙舟赛，每年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感受端午的氛围，也成为当地最具特色的端午活动之一。
1: 那目前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徐大为。大为您好，请带我们共同去感受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妙然、张涛，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苏州的金鸡湖畔，2026金鸡湖端午龙舟赛正在进行。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湖畔边，比赛呢就在我身后进行。其实啊，从今天早上开始啊，苏州啊就断断续续的下着雨，但是给我的感觉啊，好像这个降雨啊对大家的这个观赛热情啊丝毫没有影响。您看我身边啊，这个湖岸边是满满当当的，是站满了人，尤其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因为视线极好，能够看到整个赛道，所以呢很多的市民和游客啊就早早的来占一个好的位置。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在去年的时候，金鸡湖龙舟赛呢是吸引了超过30,000人到现场来观赛。那今年啊，从现在的情况看啊，这个数字啊不会少。那其实呢，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金鸡湖赛道，它一共呢是有300米，是一个直道的竞速赛。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队员已经做好了准备，立马就要发出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应该是男子12人组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赛道的设计啊，300米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呢也是特别有考虑的。好，我们看现在一声令下啊，男子组12人组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已经开始进行了，大家是卯足了劲啊在往前冲。他们的这个赛道呢是30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啊，也是特别有考虑的。首先呢赛程太短的话要考验大家的爆发力，而赛程太长的话也是对体能提出了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呢这样的一个300米的赛道呢，对青少年来说呢也是特别的友好，能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来参与进来。而且呢300米的赛道啊，其实也是对战术啊有考虑的。在前段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热身启程，在中段的时候呢可以调整一下节奏、划桨的深度和频次，那到后半段的时候就是全力的冲刺。那金鸡湖龙舟赛呢今年呢已经是第16届，那今年呢一共是有85支队伍，超过1800名的选手参赛，这样的一个数字呢也是超过了历届啊。我们持续的关注金鸡湖龙舟赛啊，也是注意到呢这几年它在赛制和内容上面啊有所变化。如果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两个词，一个是年轻，一个是开放。那首先说一下年轻，在今年呢青少年组的比赛啊也是第二个年头纳入到竞赛组。他们也是来自苏州的各个中小学以及俱乐部，今年一共是有16支队伍来参赛，这也是超过了去年超了7支队伍这样的一个数量。其实呢对于这些孩子

0: 来说呢，龙舟赛呢也是一堂生动的团队协作课，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学会了拼搏，学会了同舟共济，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那同时呢，我们也要再说一下，金鸡湖龙舟赛的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开放多元。那金鸡湖龙舟赛呢，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外籍友人来参赛，它不仅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部分，同时呢，它也是架起了中外交流的一个桥梁。那今年呢，是一共有5支的外籍选手的队伍来参加，一共有来自美国的、巴西的、俄罗斯的13个国家。他们呢，在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对我们的文化也是完全的融入，而且呢，在工作生活上面跟本地人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呢，他们现在有能力、有水平来和咱们本土的这样的一些参赛队伍呢同台竞技，一较高下。好的。主持人，那我在金鸡湖畔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报道暂时先到这儿，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
1: 嗯，好的，大为，可以说这个苏州的龙舟是载得下传统，也载得下多元。在这个端午假期呢，龙舟竞渡，接下来我们就要去一个由水运渡口逐步发展起来的安邑小城里去看一看。唐代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当中写道，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他以五津指代遥远的蜀州，古文中这个津指的就是江河之上的重要渡口。
2: 而这个五津汇聚之地就是后来成都市的新津区。天府水城赛龙舟也一直是当地的习俗。按计划，端午假期这里的龙舟啊要连赛2天，那2天的比赛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现在我们来连线前方总台记者蒋林。蒋林你好，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张涛、妙然，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四川成都的新津区，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先来关注一下我身后吧，就在我们进入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今天本地组的这个第二轮的比赛现在已经是正式开始了，已经有龙舟正在从我们的身旁啊奋急争先的划过。那其实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新津的天府龙舟赛。那今天是本地组的第二天的比赛，昨天呢是进行了第一轮的预赛。我们在看比赛的同时，我想跟大家分享大概3个我们此行听到的小故事或者小的细节，真的能感受到水城人民对于划龙舟这件事的这种认真和较真儿。首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赛程啊，昨天进行一轮预赛，今天再进行一轮预赛，两组预赛相加直接产生决赛名额。那以前在新津划龙舟呢，是采用的逐级递减的这种晋级的方式，先去进行预赛，然后一部分队伍去进行半决赛，最后决赛。但是就有龙舟队表示了，因为大家上场的时候都很想闯入最后的比赛，所以往往在预赛的时候就拼尽全力，但是到了半决赛体力透支，反而没划出好成绩。而且这种赛制有些队伍只能划一场比赛，大家觉得训练了这么2-3个月没划够，所以呢跟我们的组委会提出了新的建议，就是2场预赛直接晋级决赛，让大家都能划得更尽兴，同时能够合理的分配体力。我们的主办方特别听劝，听劝的主办方能够组织出更好的群众龙舟赛。除了这个小的细节之外呢，还有一个小的故事，就是在我们这次采访的过程当中，今天参加我们说本地组的这18支龙舟队来自于新津区的各个乡镇甚至是企事业单位。那么最年长的一支龙舟队的平均年龄已经到了51岁，但是也有的龙舟队呢满眼都是20出头的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但是大家表示了，不需要专门分开年龄组别，上了龙舟就在水上一较高下。而且今年呢，当地还有2支女子龙舟队，也没有单独去设置女子组的比赛。其实对于所有的这个新津本地的朋友来说，大家求的就是一个一起划龙舟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时刻。好，说完这个呢，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昨天已经完成的其他2个组别的比赛。在昨天呢，是进行了2026川渝，即成都、德阳、眉山、资阳的这个城市的友谊赛。在友谊赛当中，是采用的是2组预赛相加直接总成绩产生冠军的方式，最终来自于重庆的高新区飞沙龙舟队获得了冠军。我们两岸的这些成都的朋友也在为他们热烈的鼓掌。而除此以外呢，在昨天还有来自全国的12支高水平的队伍是参加了今年的公开组的比赛，最终来自贵州凯里的龙舟一队是获得了冠军。 其实很多的选手在赛后都说了，在新津这个天然的河道如此的笔直，并且水流平缓，真的是一个去进行龙舟赛事的绝佳的场地。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个这几年啊新建的天府龙舟赛兴起的一个新的我们说传统，就是每年都会邀请国际友人来到这里参赛。那今年一共是有来自美国、英国，还有像俄罗斯、巴基斯坦、土耳其等众多国家的选手组成了两支国际龙舟队。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其中一支龙舟队他们自己在龙舟的龙头位置上架设的一个全景的摄像机。他们说了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划龙舟的视频分享到自己外网的社交账号上，让更多的自己的朋友去和他去分享中国的龙舟比赛。其实在他们滑行的细节当中比较一下和旁边的龙舟队，我们的队员桨入水还不算是很整齐，滑到后程的时候明显桨频有点乱，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加龙舟比赛，赛后更是兴奋不已。他们说中国的龙舟比赛最重要的是大家坐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齐心协力的这种精神。那新津呢，曾经是成都平原连接长江流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渡口，现在也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安逸的幸福小城。同时这里也因为水在不断地传承着中国的龙舟文化，幸福的水城将会把龙舟继续划向远方。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新津发回的直播的报道，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蒋林，一水连古今，哎，我们看到如今的天府水城啊，是跨越国界，也划出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和力量。
2: 是的，龙舟可以说是全球全民的一个水上嘉年华了。划一船激流，扬一腔豪情，喧嚣的锣鼓，激昂的呐喊，在水上回荡，尽显不可阻挡的速度和力量。
1: 赛龙舟可不只是一项民俗活动，它还是一项非常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有严格的场地、器材和规则的要求。当龙舟从江河滑向世界的舞台，它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3: 如果说传统龙舟比的是热闹，那竞技龙舟拼的就是速度和规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龙舟一步步滑向了世界体坛的大舞台。咱们按时间线来捋一捋。上世纪80年代，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竞赛项目。2005年，在澳门举行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上，龙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可是他第一次走进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龙舟第一次成为全运会的群众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龙舟在皮划艇竞水项目比赛间隙惊艳亮相，成了当天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25年，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世界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您发现了吗？这些年龙舟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民间河道里的热闹比拼到国际赛场上的速度较量，龙舟正以更专业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舞台。听起来都是龙舟赛，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别急，从三个方面一讲就明白。第一，看人数。民间龙舟赛人数不固定，十几人到几十人都行，而且除了鼓手、舵手、划手，部分地方的比赛还设有锣手。而竞技龙舟分12人和22人两种规格，没有锣手，只有鼓手、舵手和划手。第二，看材质。传统龙舟大多是木头的，泡在水里时间一长，船身变重，阻力也大。竞技龙舟用的是玻璃钢，重量轻，浮力大，滑起来自然更快。第三，看场地。民间比赛多在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净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4到8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从锣鼓喧天的民俗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2: 端午正逢仲夏，格外的多姿多彩， 它有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淡雨垂垂重的明艳，也有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的娇俏。
1: 除了龙舟竞渡，端午时节更有艾叶幽香、粽子清香、米酒醇香，缕缕芬芳，可以说沁人心脾。每逢端午啊，必食粽子，粽叶飘香，糯米软滑，或咸或甜都要品尝一下，这都是最美的节日的味道。
2: 是的，在广东的雷州市啊，有一种造型非常独特的粽子，叫做鸭拿粽。
1: 它不是先放料后包裹，而是用乐谷叶手工编制而成。一起来看看。
4: 鸭拿是广东雷州方言，意为母鸭。鸭拿粽最特别之处在于先编外形后填馅料的技法，灵动可爱的鸭子外形极具辨识度。
5: 我们的鸭拿粽呢，不是包出来的，而是编出来的。它采用雷州半岛一种特有的植物叫乐谷叶，它是四根乐子叶交叉编制而成，所以呢，它编出来的一个形状像鸭母。
4: 挑选韧性十足的新鲜乐谷叶，手工编织，一折一鸭交错缠绕，编出鸭头、长颈、圆腹、翘尾的轮廓。而馅料也很有讲究，新鲜的蛤蜊叶炒香后拌进糯米，再加上猪肉、腊肠、咸蛋黄等辅料，小心塞进粽子里。经过文火慢煮，乐谷叶的清香、糯米的米香与馅料的咸香相融，咬上一口便是当地人记忆里家乡的味道。
2: 接下来我们再到东南沿海的福建去看一看，那里的粽子啊，早已超越了甜咸之争，
1: 可以说是山海在此交汇，多元文化在此融合，全都被包裹进了一片粽叶之中。
6: 这首闽南童谣，泉州人从小唱到大，歌里唱的烧肉粽就是福建咸粽子的头号代表。在泉州，人们管烧肉粽叫包山包海。为什么能包山海？因为它的用料实在丰富，除了糯米，还有五花肉、板栗、莲子、香菇、虾仁、干贝，山珍海味，只要能入料的几乎都能往粽子里包。一口咬下去，咸香浓郁，油脂渗进糯米里，满嘴都是鲜味儿。这就是闽南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烧肉粽的烧在闽南语里是热的意思，这种粽子必须趁热吃，凉了风味大减。它的制作也很讲究，粽叶和糯米要提前浸泡，糯米还要下锅炒制，让每一粒米都裹上油香。更关键的是，煮粽子的汤用的是骨头高汤，慢火炖煮，让骨汤的鲜味透过粽叶渗进米里，与五花肉的油脂交融在一起。
7: 肉粽包山包海，不仅是山海交汇、百味包容，也体现了我们文化的多元和开放。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各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海纳百川的泉州。
6: 吃完了闽南的烧肉粽，一路向北来到福州市罗源县，这里的畲族群众把端午节称作五月节，他们包的粽子叫五节粽。怎么个五节法？就是粽子用粽叶扎成五段，每一段代表一福，合起来就是五福临门。口味上五节粽比较自由，添加蜜枣、绿豆、花生就是甜口，添加肉类就成了咸口，也可以什么都不包，就品尝清香的糯米本味。这些年畲族同胞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五节粽也跟着升级了。村民们把五节粽越包越长，从传统的五段一直延伸到了约一米长。
8: 这个一米长的粽子也寓意着我们日子节节高，我们一起包一起吃，大家日子都越过越好。
6: 在闽东地区，粽子的形状更是五花八门，当地人就地取材，用山间的箬叶、笋叶包出各种粽形，每一种都有说头。长尾鸽粽，粽子的形状就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鸟。端午节时，大人会给孩子们在脖子上挂一个长尾鸽粽，再配上一个鸡蛋，寓意着平安欢喜。秤砣粽， 用笋叶包成，是很小的方形粽，寓意着压田保丰收，

0: 也寄托着大家对丰收的美好期盼。横包粽用宽大的箬叶或笋叶把糯米和馅料平铺卷起，就像一个小枕头，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形状里都藏着祝福的美意。从泉州包山包海的烧肉粽，到罗源畲族的五节长粽，再到闽东各种形状的粽子，山海之间的食材，农耕与海洋的文化，全都包进了这片小小的粽叶里。
1: 家国端阳，夏景繁茂，也正是出游的好时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北京司马台长城，这里群山苍翠，云雾缭绕，蜿蜒的古长城在夏日里更显雄浑壮美。今天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0000人次。
2: 这个端午假期，陕西华山迎来了出游的客流高峰。在假期的第一天，单日游客量破万，景区成人门票实行半价优惠。因各时段的登山客流比较大，游客需要分时预约进山了。
1: 今年端午，不少游客登上了江苏连云港花果山玉女峰游览。这里草木青翠，景色秀美，景区推出了西游巡游快闪活动，把端午打五毒民俗设计成趣味闯关游戏，同时增设便民服务，加密观光车次，护航游客舒心过节。
2: 喜龙水是海南独具特色的端午传统民俗，在海口西海岸的西秀海滩，端午假期是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结伴下海戏水沐浴，以此祈望身体康健。这项传承已久的习俗是代代更续，既饱含着节日的寓意，也尽显海南浓郁独特的民俗韵味。在端午节期间，海口市还推出了滨海休闲、生态探秘与田园文化等多条主题线路，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着丰富的旅游选择。端午三天假期，河南博物院总票务量预计约4.5万张，截止到昨天晚上的8点，已经预约了3.9万张。
1: 为了满足游客端午假期的参观需求，博物馆每天下午的4点会额外的放出3000张应急预约票，为没有提前规划行程的观众朋友提供参观名额，进一步提升假日的接待承载力。
2: 端午假期的首日啊，福建全省监测的135家4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是63.14万人次。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人数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是福州22.71万人次、南平7.93万人次、泉州6.83万人次。
1: 部分新兴或特色街区表现亮眼，建瓯市铁井栏紫芝街历史文化街区景区、沙县小吃文化城、瘦西公园的游客接待量同比分别增长39.9%、8.5%和6.9%。端午假日，各地商圈也纷纷上新体验。
2: 非遗民俗、国潮文化与商业场景深度的融合，激活了消费市场，假日经济持续升温。
3: 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始。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首次走进上海，老字号与新风味齐聚，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
4: 吃到了小时候的味道。在我们体验这些不同的口味的粽子，不同样子的粽子，我觉得也非常好玩。这个端午市集，非常的有趣。
3: 现场还推出了非遗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自体验翻花、糖画、香囊等传统手作，选购套板葫芦、苏绣、剪纸等非遗文创周边。假期首日，商圈客流量较平日周末增长超20%，带动餐饮及零售销售额上涨40%。
5: 有他们那种自己手工制作的那种扇子，还有那种艾草花束，看上去非常的美观，然后呢也很实用。
3: 传统民俗有新意，科技互动也来凑热闹。在上海白玉兰广场，一场机器狗竞赛在商圈火热展开。现场小朋友们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操控机器狗跨越障碍，同场踢球竞技。一旁的人形机器人还线上跳舞表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6: 非常有趣，还会扣空翻，我亲自操作。
3: 在新疆喀什，游客们不仅能体验非遗集市、汉服巡游、香囊。

0: 制作，还能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更可以和多个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在甘肃庆阳，夜幕低垂，数架无人机搭载着金龙与彩凤造型腾空而起，以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方式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1: 当外国人遇上了中国端午节，从好奇旁观到亲身体验，融入沉浸，欢声笑语深化着对彼此间的了解，喜庆氛围当中也洋溢起跨越国界、不分种族的情感共鸣。
2: 在龙州包粽子、体验蛋雕技艺，今日外国游客、留学生在全国多地和当地的居民欢聚一起，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0: Oh, it was really fun. And for a moment, we were doing good. We were almost winning, and then the guys were better than us. But it was nice. A little scary, but very fun.
1: Really excited. Like, actually, it's the first time when I'm participating in this kind of event, and anything here feels special, new, and fresh, because last year I knew about this kind of events, but I didn't participate myself.
2: 这几排的视频，然后给我们外国人所画进去，给他们看看这个文化怎么样？中国的文化非常好。
3: 我觉得包场很好玩，我喜欢电子，所以我报名超中子，刚刚报几个。我回来印尼，我可以自己做包装纸给我的家人。
4: 在鸡蛋上可以写我的名字，我很喜欢的。回去以后，我可以把这个作品分享到平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5: 历经千年岁月沉淀，端午节始终保有蓬勃厚重的强大生命力。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习俗众多，果粽飘香，龙舟竞渡，门悬艾草，巧制香囊，万器彩绳，早已镌刻为全体中国人共通的文化记忆，也藏着我们敬畏自然、珍视生命、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
6: 香囊或方或圆，粽子有咸有甜，龙舟可长可短。我国各地端午习俗不尽相同，但却都寄托了人们祈福纳祥、祈盼安康的美好愿望，也凝聚起亿万国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5: 跨越2000余年的时光，端午节是如何起源、发展，并且一步步传承下来的呢？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以文物为载体，追溯千古典故，从真实可触的考古实证里解锁端午节跨越时空的文化内核。
7: 何为端午？二字之中藏着古人顺应天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农历五月初五，阳气鼎盛，却是湿热瘴气滋生的时节。在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尚未形成明确的端午节概念，但每逢仲夏伊始，

0: 人们便会自发开展水上竞渡、果叶食粽等原始的避疫与祭祀习俗。在浙江宁波博物院就珍藏着一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羽人竞渡纹铜钺。
1: 铜钺的下方呢，四个羽人划着龙舟，这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最完整的龙舟竞渡的图形。这件国家一级文物是吴越先民在吴越祭龙的一个直接的实证。至于端午作为固定的国家节日呢，现在一般认为在汉魏时期把五月端午作为端午的国家节日，在立法和岁时风物当中正式的确定和定型。
0: 端午节的孕育历经了岁月长河的漫长积淀，世人最为熟悉的楚国大夫屈原投江殉国发生在战国末年，彼时明确的端午节制尚未确立，百姓们荡舟江水投掷脚黍，更多是出于对屈原的自发哀悼与原始水祭。岁月流转，这些原本质朴的礼俗逐渐与先贤的人文故事相融共生，为端午文化注入了深沉的忠义与孝善内涵。汉魏时期，随着节日形制的正式确立与人文精神的广泛普及，端午竞渡与食粽习俗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丰富的食物印记。
1: 在广州出土的西汉南越王墓的传闻铜体筒上，完整地描绘了岭南越人啊龙舟水上祭祀、献祭水神的场景。云南出土的铜鼓上都有这种西南百越族群羽人划龙舟的生动的纹样，说明汉代这时期啊，龙舟竞渡的习俗已经遍布南方。
0: 在安徽南陵的北宋古墓中，出土了两枚距今约900年的肉粽，它们由箬叶层层包裹，外层用竹篾紧紧捆扎，这是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粽子食物。而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中发掘出的两对用芦苇叶包裹的菱角粽，外形与现代三角粽几乎完全一致，说明端午食粽已作为一种祈福风俗深深融入了当时人们的世俗生活中。
1: 我觉得端午真正的珍贵之处在于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顺时守道是中国人敬畏自然的生存哲学，追思先贤是中国人崇尚风骨的价值追求，同舟共济是团结奋进的民族底色。
2: 每当端午时节，龙舟竞渡总会在各处上演。无论是独具特色的龙舟，还是深沉激昂的鼓点，亦或是协调有力的划桨，无不生动诠释着团结、拼搏、奋进、和谐的龙舟精神。
3: 这两天，贵州镇远的龙舟赛激战正酣。镇远龙舟赛之所以全国闻名，不单是因为赛事竞技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的赛戏同舟趣味无穷。那什么是赛戏同舟呢？总台记者尹平此刻就在镇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他，请他带我们共同去感受一下当地热闹非凡的赛场氛围。尹平，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两位主播，端午安康！我现在呢依然是在这个镇远古城的五羊河畔，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赛道啊和昨天不大一样，今天的赛道是来到了这个古城的里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看一看两边的这个古城风貌，还是非常的好看的，这个优美的这个河湾这个曲线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这里呢，这个河赛道呢是我们的这个镇远自从有了龙舟赛以来就在使用的这个传统赛道，那么现在在河面上正在进行激烈进行的就是第42届镇远龙舟赛的传统龙舟组的这样一个比赛。好，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发出了一组，等他们驶进了我们再来具体的介绍啊。那么这个传统龙舟就要在传统的赛道上面进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赛的这个组别。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40人划的大龙舟组的比赛以及这个女子龙舟组的比赛，那么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今天整整一天有48轮这个传统龙舟组的这个比赛，那么这个呢是镇远的特色龙舟，所以大家参与的这个队伍啊特别的多。那明天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公开组的比赛，也就是使用这个和外省的队伍引进来一起来比赛，使用的是这个玻璃钢做成的国家体育赛事用的标准的竞速用的这个现代龙舟。好，现在我们看到两支龙舟队伍已经驶进了。那么像这个传统龙舟呢，它就是30人划，这是镇远的特色。好，现在我们看到红色的这一个队伍呢是明显的领先于黑色的这支船队啊，以及领先

编了两个传世了，这个实力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传统有这么一个人在那里压这个龙头。这个一会儿起什么作用，我们一会儿再介绍啊。像镇远的这个传统龙舟呢，比赛呢，他们有这个大龙舟，我们可以看的是气势；像这个传统龙舟呢，我们看的是传承。还有刚才提到的玻璃钢做的现代龙舟呢，我们看的是竞速，是各有各的看点。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镇远的传统龙舟呢，它是用30人划这样一个龙舟，而且呢船体呢，相对来说宽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镇远是一个水边的这个航运重镇呐，它是连接的是这个湖南的沅江。那么自古以来，这个地方的这个货运的船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船型。那么当年这个龙舟文化从湖南洞庭湖畔传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当地的人就在用这种货船来划龙舟，所以呢这种传统呢一直 延续到了现在，还有一个镇远的这个龙舟啊，全国有名。那么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原汁原味。除了用这种传统龙舟一直用到现在，鼓励这个传统龙舟竞赛以外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龙舟上面一定要有这个龙头和龙尾，而且龙头一定要昂。可能刚才大家在我们的镜头里边已经看到了，那个龙头很翘的，龙尾一定要翘。这个呢是代表了这个划龙舟 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状态。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二组已经发出了，这个节奏很快。大家可能可以通过这个船看到它们的颜色不同，后面的桥上呢有几面旗帜，12面旗帜，这个就是镇远的，最早的城里面的12个街区，一种颜色代表自己的一个街区。你比如说红龙、黄龙、青龙、白龙等等。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驶过来的这两只船，分别是什么颜色啊？现在有点远，我看不大清楚。 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镇远的龙舟原汁原味，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船上除了有鼓手、旗手、发号施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吊在龙头上面的这样一个角色，它的作用呢是压龙头，我们叫做本地话叫做蹭龙头。那么它除了抱在龙头上面呢，还要在上面做出很多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压龙头，在上面旋转，还有打倒立， 做出各种花哨的动作，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叫做赛戏同舟。它和这个船上的人，他的这个船员穿的这个服饰啊，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少数民族同胞他的这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和这些服饰连在一起，就叫做赛戏同舟。这个传统是自从镇远划龙舟开始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了。那么像他们这样一些动作呢，它也是加分的。也就是说，在船上的船员埋头听鼓点划船，我们是 抢的是竞速的分儿，那么他们抢的就是这个展演的表演的分儿。像这个分值呢，有一半是竞速，有一半是表演，最后综合下来，大家再评判。现在我们看到这两艘船划得快的，在前面领先了半个船身，但它的这个速度的加分不一定有另外一支船的这个表演的加分多。 最终要综合评判，这个就是赛戏同舟。那么，其实他们展现出来的很多呢，都是本地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片段和元素，这也是让大家更好的记住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是向外来的游客来展示，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镇远的文化。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花空心思的去想一想，怎么样更好的传承发扬我们的文化。那么，镇远呢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包 包容开放，在融合。你比如说，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它除了用传统龙舟，还要用周边几个省大家都在用的40人的大龙舟。那么，也要用这个体育竞赛用的这个现代龙舟。这就是一种龙舟文化的不断的融合。还有就是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这两天在河面上，除了有龙舟竞速，还有龙舟拔河。你可能没听说过吧？一艘大船上面，两支队面对相坐，然后呢，同时开划。船往哪边走？ 这个对面的这支队伍就赢了，还有呢就是开放，每到华灯初上的时候，县城里边的县委大院，他就会开放自己的院坝，让大家让游客到这里来坐一坐，喝一杯免费的坝坝茶，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文旅的心态嘛。所以我们每一年到镇远来过端午节，不但是能够传承好、了解好、体验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同样每年都能够感受到新的东西出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规律。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取胜的队伍现在是洋洋得意啊，大家把这个龙舟、把这个船桨、把这个水扬起来，这既是一种这个胜利的姿态，也是在向大家
表示我们要大家共同的分享这个幸运。

0: 和祝福。好的，主持人，我在镇远看龙舟赛的情况就是这样。
1: 介绍这个赛系同舟，可以说是当地，端午传统文化的一种特色表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花齐放的生动写照。
2: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带大家去其他地方看一看，在江西上饶市万年县子布镇焦园村，那里的龙舟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数百年。
2: 不过呢，这两年村里的龙舟厂有了一些新变化，返乡创业的青年也接手了老厂子，他用新理念改造着老手艺，让传统的龙舟划出了更宽的市场。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老厂是如何闯新路的。
3: 这几天，江西上饶市万年县子布镇的明亮龙舟厂里，凿斧声、打磨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赶制新一批龙舟订单。厂长李毅今年40岁，2023年他从父亲李明亮手中接过这家厂子，正式踏进龙舟制作这一行。
4: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排斥的，因为我们在之前在深圳上班的时候，那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是一些同龄人，有话题聊。回到我们这个农村，接手了我们这个龙舟厂，刚开始的时候呢确实很不适应。
3: 李毅曾经是深圳市某银行的销售经理，原本他的职业规划是在大城市扎下根，可每次回家探亲，父亲总拉着他聊龙舟聊厂子，眼里满是期许。看着父亲年过六旬，却仍天天泡在工坊里，李毅心里很不是滋味。几番思量后，他辞去深圳的工作，决定返乡帮父亲一同撑起这家老厂。
4: 因为我父亲的话，他这一辈子啊，他的所有的心血全部投入到这个龙舟制造的事业当中，他也是非常执着的一个人，也希望我们能够回来帮忙，能够继承他这个就是龙舟手艺。
3: 一根好木头要变成龙舟，得走完选材、做龙骨、拼接、上漆等20多道工序。李毅跟老师傅学艺，手艺是学到了，但他也看出了问题。全靠手工干，一年顶多造40条龙舟，卖船全靠老客户带新客户，路子太窄，没图纸给客户看，也只有手画草图，拿不出材料清单，连龙舟比赛的招标都挤不进去。他想改变这种局面，可父亲觉得祖辈都是这么干的，为此爷俩没少闹别扭。
4: 起初的时候呢，我们跟父亲之间的话也是会有分歧的，包括在这个公司的管理方面呢，还有龙舟的制作方面，都会遇到一些意见不统一的地方。
5: 自从他回来以后，他就要讲公司要走上正轨，要从图纸方面要全部失去 正轨的。我们是搞不出正规图纸来，刚开始呢我是不赞成这个，因为我们做了一辈子的手艺，从来不要什么正规图纸，我们放到脑子里面做就可以。
3: 为了改变父亲的想法，李毅带着父亲前往湖南、广东，参观了大大小小的龙舟厂、工坊，学习别人的管理办法、制作技术等。经过2个多月的实地探访交流，父亲李明亮的想法有了转变。
5: 有正规化的图纸还是可以走得比较更远一点，现在一些靠他们年轻人动脑筋搞这个正规东西。
3: 李毅思想活跃，他想让厂子从传统工坊的模式中转变过来，求新求变去接更多订单。为此，他在保留传统龙舟民俗形制的基础上，开始学习用电气化设备、电脑绘图、水量测算等科学手段优化船体结构。同时，除了继续承接传统龙舟的订单，他还带着工人们研发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玻璃钢材质龙舟，搭配专业碳纤维船桨、速干衣等配套产品，不断开拓市场。在营销推广上，李毅借助短视频、直播等各种线上渠道宣传产品，几番操作下来，明亮龙舟厂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迎来了光亮。越来越多的客户找到李毅下订单制龙舟。
6: 我们就几个老师傅在做，也做不了几条船。从李毅回来以后，技术提高了，款式更新了，订单就已经一年比一年多，干起来我们也有劲了。
4: 截止到目前，我们的传统龙舟的销售订单大概在100艘左右。然后我们的玻璃钢龙舟的销售量的话大概在200条。下半年的话，我们主要做这个国外的市场跟这个省外的市场。
3: 这两年，李毅彻底从城市职场人变成了乡村创业者，明亮龙舟厂的发展

0: 也越来越好，同时也带动了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年轻人投了下去了，已经我们市场就已经打得很宽，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市场，也带动了我们当地的了就业的。你像我们那个从业人员都有400-500号人。
2: 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能够遇到这群志同道合的同事们，还有这些老工匠们，他们都会手把手的去教我去制作这个传统龙舟。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传统龙舟的这个制作工艺当中，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品质的话不断的去提升。
3: 每逢端午，追念先贤，一封桥批，一段历史，一纸素笺，一腔赤诚。
4: 峰峰桥批如片片拼图，拼起一个时代华侨华人的赤子之心。
5: 越城解放为时不远了，你们现在何处？我是未知的，祝你们平安度过这个过渡时期就好了。对于这个新局势，我抱极大的信心，所以我放弃入籍了。
6: 在江门市博物馆，收藏着这样一封加拿大华侨梁宝长写给妻儿的桥批，纸面泛黄，字迹却清晰可辨。梁宝长祖籍江门新会，15岁时独自赴加拿大谋生，经过20多年的打拼，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梁裁缝。1928年，梁宝长回国结婚后，因生计所迫，在儿子出生刚刚3个月时，再次远赴加拿大。
5: 时至今日啊，天亮了，我们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受外人所施的奇耻大辱，用我们勇士的血来洗涤净尽了。我很快的愿意回来共同受苦了，因为国家重建的巨业需要全国人民用相当长的时期才能达到。
6: 在1949年8月写下的这封桥批中，梁宝长急切地和大洋彼岸的妻儿分享喜讯，他满心期待着早日回到百废待兴的故土。信件寄出不足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1959年，梁宝长变卖家产回国，启程前，他给儿子梁汉超写下一封桥批。
5: 我可以说，我已结束了可悲的海外生涯了，回来光明康庄的祖国了。许多人未同意我的见解，但我用行动来参加到革命队伍里。
6: 后来的岁月里，梁宝长将大部分资产用于支持国家建设，他不断动员华侨青年回国。1972年，梁宝长逝世，临终时嘱咐儿子，继续为人民服务吧。桥批里的家国期盼从未止步于笔墨。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各地的华侨怀揣赤子丹心回到祖国。改革开放以来，这份情怀又化作了侨乡大地上的座座桥梁，条条公路。
7: 吴婶，回批一封收到，寄来之物均各妥收，心中宽慰。现在俺潮汕一带均赖韩江之灌溉而立耕田，以后耕农亦免受旱灾之威胁，是该政府领导有方、建设进步之明证也。欲异地就读汕头，甚慰。只要努力学习，何愁他日无出路？现在国家正需要大批人才呢，上望擅自爱惜自己的前途，资寄来港币70元，查收。齐景进家，侄女归贤起。1955年4月7日。
6: 这是一封1955年旅居马来西亚的归贤寄给家乡吴婶的桥批。隔着万里重洋，归贤为家乡的巨变心潮澎湃。信中提及的韩江是粤东人民的母亲河，滋养了一方水土，

0: 也承载了无数侨胞的乡愁。如今潮州市区的韩江大桥正是华侨反哺家乡的见证。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海外潮籍华侨先后为潮汕地区捐建筑建桥梁超200座，他们破除了地理阻隔，也化作情感纽带，让游子与故乡紧紧相依。1970年4月24号，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中国航天迈出历史性一步。远在新加坡的陈英昌得知喜讯，倍感振奋，即刻提笔致信家人、
1: 岳母、
2: 慈亲大人尊鉴，
1: 尽我政府发射人造卫星，誉美全球，海外侨民普天同庆。
2: 资质南红北返，顺承港币10元，借天民果，临风速后，敬请福安。
0: 家国强盛，游子方安。祖国每一次科技突破，每一项发展成就，都牵动着万千海外赤子的心。一纸温情，从未褪色，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侨批的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这个端午，我们品味的不只是粽子的软糯香甜，更是家国两相依的情深意长。
4: 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看端午特别节目《家国端阳》。
0: 菖蒲摇曳，艾粽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承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一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相关进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0: 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从2001年第一个世界难民日至今，国际社会对难民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也在积极通过国际合作保证难民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 90% 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已于18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要求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平民，保障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安全畅通无阻，立即全面恢复加沙过境点的运作，允许在加沙地带自由通行。10个月大的婴儿马亚尔出生在加沙的战争与饥荒之中，他的母亲在帐篷里生下了他，在流离失所、物价飞涨的困境中，眼睁睁看着女儿沦为严重营养不良。在2026年世界难民日之际，我们记录下这对母女的故事，他们是加沙超10万营养不良儿童的缩影。
2: نحن هنا في مستشفى رانتيس الذي أعيد ترميمه وإبا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هنا في غزة. يتوجه إلى هذا المستشفى عشرات الحالات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أسبوعيا نتيجة عدم تمكن النسبة الأكبر من سكان المدينة من الحصول أو شراء وجبة واحدة يوميا.
0: 在医院的病房里，十个月大的马亚尔被诊断为严重营养不良。马亚尔出生在战争期间，他在帐篷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频繁的流离失所、物价飞涨、家庭失去收入来源，让马亚尔最基本的营养需求成了这个家庭每天要面对的难题。
3: طبعا بسبب الحروب بسبب كثرة النزوح في سوء تغذية طب أنا بعرف واحدة بنتها ماتت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0: 马亚尔只是医院接收的众多营养不良儿童之一，儿科医生阿赫德·赫卢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病例。
4: طبعاً المشاكل اللي نشوفها على الأطفال الموجودة عندنا اللي هو نقص في الوزن أو ضعف في الوزن زاد ضعف في المناعة بيجون الأطفال مثلاً الطفل المفروض يكون سنة يكون وزنه 10 كيلو أو أكثر 12 كيلو بيجينا وزنه 5 كيلو و 600 جرام طبعاً ويجينا بعض مرات مع نزلة معوية أو إسهال مزمن بعض مرات بيجون الأطفال بورم في الرجلين والإيدين هذا ناتج عن قلة البروتين في الجسم بيجون الأطفال طبعا مرات التهابات رئوية مصاحبة لقلة المناعة ومن هذا كله سببه سوء التغذية
0: 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的最新评估，2026年加沙地带有约 10.1 万名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超过 3.1 万名儿童需要紧急治疗干预，此外还将有 3.7 万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患有急性营养不良。对婴儿马亚尔而言，出院后他将回到

0: 到那顶帐篷里，在废墟与尘埃之间等待他的依然是饥饿、浓烟和无法预测的明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大家的出行热情依然不减。那跟昨天相比，全国公路网车流量预计会有所回落。目前路上情况如何？降雨对公路出行带来哪些影响？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么根据交通部门的预测呢，今天高速公路网的这个出行车流量预计会跟昨天相比啊有所回落。那么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现场的这个实时画面来看看目前路上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呢，预计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能够达到3980万辆，环比下降4.05%，比2025年同期是增长了2.07%。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地区的城市进出城主要高速可能会车流量比较集中的情况。那么对于公路出行来说，今天我们还是重点关注降雨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的黄色预警，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那预计从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广西的西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还有湖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多地会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呢，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的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那截至到目前，受降雨影响的多个封闭路段是已经恢复了，仅有湖南省的一个路段目前还在封闭当中。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广西境内 S73 合力高速、 S31 三北高速和 G75 的蓝海高速。通过实时的镜头，其实我们可以看清楚啊，当地的目前雨势还是较大，不断的有雨滴划过镜头，路面比较湿滑，但是没有出现积水。其中呢，合力高速部分车道目前是封闭的，行驶的车辆比较少。再来关注一下水上的情况，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10万人次，同比呢增长7.6%。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预计增幅均超过10%。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浙江舟山吴公志客运码头，那这儿呢也是进出国家级的这个5A 景区普陀山的重要水上通道。今年端午假期呢，吴公志的客运的码头预计呀，发送旅客会超过20万人次。为了满足节日期间旅客出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普陀山水域呢一共是投入了19艘运营的客船，目前每艘运营25个班次。那么由于目前降雨比较频繁，假期期间呢，舟山海事部门也增加了现场的监管力量，加强客运船舶开航前的检查，全力保障水上的客运安全。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提醒这两天计划通过水路出行的朋友啊，由于天气的影响呢，咱们在出行前务必要提前去查询实时的船期，了解相关的天气情况，同时呢做好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在上下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小心扶好扶手，注意小心滑倒。那这一时段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2: 以上是曹丹对公路和水路情况的一个梳理。那这个假期啊，各地也是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下面呢，我们先一起去浙江杭州建德，看看大家是如何过端午的。
4: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画王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来寄托美好寓意。除了手工活动， AI 智能问诊也成为人们争相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
5: 挺新奇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就通过这个机器知道自己的一些身体特征，也会给你一些建议。
4: 同样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6: 我们带小朋友到这里来，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很多非遗表演啊，然后到这里还能听屈原讲那个端午的故事，然后小朋友还可以点个朱砂，更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4: 巡游表演中，演员们装扮成不同角色与游客互动，讲解民俗知识。此外，在非遗市集上还能领取有着美好寓意的绿豆平安糕。
7: 今年端午期间，我们寿昌古镇 不仅有包粽子、包虾囊等传统活动，

0: 还有飞鱼表演，可以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旅体验。
1: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路嘉陵江畔的金刚碑历史文化街区，端午假期第一天迎来了客流高峰。这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巴渝古村落，不仅以古树老屋吸引游客驻足，更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2: 这个端午假期，文化街区青石板老街游人如织，游客或漫步赏景，或品尝地道美食。为丰富游客体验，街区推出了五彩绳编织、艾草香囊制作、艾草花束捆扎等应景的手工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
3: 不论是古树还是老房子，都很有味道。刚才和朋友一起编了个中国结，缠线粽子，感觉特别的有意义。
2: 文化带人气，消费留当地。记者在街区看到一处文人旧居，如今被活化利用，变身特色咖啡店，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文创小铺里融入人文元素的文创产品深受年轻人喜爱，将传统古村底蕴与青年创意碰撞相融，游客在感受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带走了文创美好记忆。
4: 今年端午假期的生意很不错，些融入了本地人文元素的产品都特别受欢迎。
1: 在山西忻州古城就推出了包粽子、木兰汤等传统民俗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
2: 活动现场，游客们亲手折叶、填米、缠线，制作出棱角饱满的端午粽子。完成包粽子体验后，大家还可以参与抽奖，赢取香囊等特色礼品。与此同时，木兰汤、派发五彩绳等传统民俗也轮番上演。
5: 第一次见这么多人一起包粽子，咱们的古城古街配上我们的粽香，特别的有韵味。
1: 在假期里，人们走出家门，漫步郊野林间，借繁盛花草祈福安康。在辽宁沈阳植物园，花海连绵，生机盎然，正是一年中最绚烂的观赏时节。
6: 走进占地面积近2.5平方公里的沈阳植物园，仿佛是坠入了一片由各色繁花交织而成的彩色海洋。大家看，我们眼前的这片近万平方米的坡地上，有金鱼草、银叶菊、矮牵牛等50多个品种的百万余株草花是竞相绽放，红、粉、黄、紫等色块交织相融，在园艺师们的精心搭配下，勾勒出层次丰富的田园式花海景观。远远望去，绵延起伏的花海宛若打翻在地的巨大调色盘，与125米高的百合塔遥相呼应，构成了错落有致的立体美景，满目绚烂缤纷。不远处，神笔马良主题绿雕静静矗立，与壮阔花海相映成趣，一步一景皆如画，让这里成为了整个园区当中当之无愧的核心打卡地。百合塔西侧的宿根花卉园里，另外一番夏日景致同样惊艳。眼下呢，正是绣球花的盛花期，饱满圆润的花球坠于枝头，粉、白、蓝等色彩层层晕染，与端午节五彩祈福的寓意不谋而合。绣球耐阴喜湿，在林下半阴环境当中生长繁茂，连片绽放时花团锦簇，清新雅致，为端午假日增添了一抹温柔浪漫的自然诗意。作为葱属植物当中的颜值天花板，端午假期当中啊，6000多株的大花葱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一株株修长的大花葱亭亭玉立，顶端托举着浑圆饱满的紫色花球，有人说它像可爱的棒棒糖，勾勒出了独属于夏季的清新美景。仔细观察啊，你会发现大花葱的单颗花球是由上千朵细碎的紫色小花簇拥汇聚而成的，别致梦幻。
7: 大花葱它依然保持着我们葱类植物特有的馨香气味，但是它呢并没有这个食用的价值，是纯粹的观赏花卉。而且呢，因为它这个葱和聪明的葱是同音，所以呢也被人们赋予了聪明可爱的美好寓意。那当然它的花盛开的时候呢是这种非常浓郁的紫色，所以也象征着福气临门、祥瑞安康的美好寓意。
6: 除了赏花看景，在这个端午假期当中呢，第三届沈阳青年森林戏剧嘉年华也在植物园当中精彩的上演，以自然景观为天然舞台。那么游客们在游园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随地偶遇表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让我们走进革命老区安徽金寨。金寨县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腹地，战争年代人口仅有20多万的金寨，先后有10万儿女投身革命，绝大多数为国捐躯。金寨还先后诞生了多支主力红军，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可谓户户有红军，村村出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铸英魂。近年来，金寨充分发掘资源优势，发展农文旅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传承、绿色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出了新活力。

0: 在金寨县汤家汇镇十万剧场内，一场以立夏节起义为主题的红色演出正在上演，游客换上不同服装，化身剧中人物，沉浸式体验感受那段红色历史。立夏节起义发生在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由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领导，沉重打击了商南地区的反动势力。
1: 我们主要是想让孩子就是通过旅行也了解一下我们过去的红色历史。
0: 汤家汇镇是金寨县的西北门户，为豫皖两省的交通要道。1932年，为了加强苏区党的领导和根据地建设，这里成立了中共豫东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这里有多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更保留有苏维埃城实景。近年来，当地把这些红色资源统筹起来，以讲故事的方式让游客深度参与，打造红色小镇，年游客接待量超30万人次，成为推动镇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生动的展演方式让金寨的红色资源活化利用，人气不减，深厚的农业禀赋也让老区的产业有了更多元的发展空间。在金寨县面冲村，过去只是单一生产茶叶，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生态农业，将大别山的自然景色与茶产业融合起来，打造生态茶园，建成清水栈道、观景平台等设施，实现农旅融合发展。
2: 这边就很适合打卡拍照，然后包括前面有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然后这边餐点也挺好吃的，像咖啡什么的，然后整体风景也很美丽，然后很舒适。我们从开业以来第一天最高峰的时候，咖啡卖了将近500杯。
0: 而在不远处的南溪镇正在努力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南溪镇丁部村是立夏节起义的发源地，近年来当地利用村民闲置房屋进行集中规划，修旧如旧，原本的砖瓦全部被保留了下来。
3: 以前像出去旅游啊，节假日啊，都要去江浙沪那边去游玩，体验好一点。如今呢，感觉在金寨这边民宿体验感也非常不错，然后呢，这次呢，我带着我的家人到这边来体验一下，感觉特别好。
0: 近年来，随着金寨县明确一乡一宿的旅游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村镇像南溪镇一样迎来蝶变。从基础设施建设到交通网络优化，不断壮大的村集体经济也把乡亲们的生活愿景变成现实美景。
4: 我家房子以前的话有一家就已经倒了，现在自从他们给装修以后就焕然一新了嘛，而且给我们家房子做了6间客房，还有公共的区域，变化真的挺大的，而且还给我们了一份工作，每个月能拿到3000块钱的固定收入，真的非常高兴的。
0: 发展全域旅游不是一镇一地的单打独斗，金寨立足区域资源特色，对全县景区景点、公路、桥梁等进行整体规划。
5: 我们出台了10多项优惠政策，以800里红岭公路串联了全县的200多个红色景点和15个 A 级景区，实现了红色文化与绿色山水的有机融合，推动了全域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今年1至5月份，全县接待了游客815万人次，创综合收入65.4亿元。
6: 近年来，革命老区因地制宜，依靠智能制造实现产业升级，当地依托龙头企业牵引，全产业链集聚。去年，金寨县新能源助力车产业集群成功入选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第四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金寨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老区的这个产业发展情况吧。
7: 好的，天亮，我现在呢就是在金寨县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企业的总装车间。那其实啊，在这个车间里呢，正在对即将出厂的电动自行车进行最后的2道检测。咱们来看一下，你看这里这个正在进行的呢，实际上它是在模拟啊，这个车辆啊12度上坡的时候，这个电机的功率是否达标。而在这一边呢，看车轮不动，其实呢它是在检测啊这辆车的刹车的制动性的。当这2项检测完成之后，这个电动车就会被吊上这样的吊架，从空中呢来运输到仓库里，然后等待出厂销售了。那其实昨天端午节啊，这里放了一天假之后，今天呢15条生产线又全线的在这开足马力的在进行生产。目前这里啊已经形成了国内的2轮、3轮电动车重要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

0: 去年呢，生产销售的整车达到了310多万台，产值超过了65亿元。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结构简单，是不是制造门槛比较低呢？但当我来到这里后发现啊，并非如此。电动车的制造其实也离不开智能化设备和柔性生产。在这个工厂里，目前一共是生产了48款不同的车型。那当下电动车的更新迭代速度极快，为了适配市场的需求，像工业机器人、AGV 自动导向车这些过去在汽车生产车间里常见的设备，如今在这里呢也被普遍的使用了，效率有了保障。这里现在3到6个月就能完成一款车的改款升级，产线工艺切换调整啊也是高效便捷的，能够适配高频换产的柔性制造需求。那另外呢，电动车啊由于要经常面临日晒雨淋的情况，因此对产品的耐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像这个厂区里呢也专门配备了标准化的综合测试实验室，可以模拟极端环境下的耐久测试。比如他们会模拟从-20度到40度这样的极端温度下整车的一个可靠性。另外啊，还有比如说会出现极端暴雨的环境下，这个车辆的密封性能能不能达标？对整车以及零部件呢，还会开展上万次的碰撞、颠簸等耐久试验，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性。那作为代步工具的电动车，近年来在智能化、主动安全配置方面呢，也有不少新的突破。那我身边啊也带了几款新产品，咱们来看一下。比如这款车呢，就搭载了这个企业自己研发的锂离子电池。我们来看一下，你看现在的电池还有59%的电，但是充满只需要35分钟。那过去啊，像这样的电池充满可能需要6-7个小时，而且这块电池的价格也比锂电池还要略微再便宜一些。那另外我们再看这款车，你看它里面搭载了很多功能，比如说音乐、导航、电话，甚至包括还有行车记录仪，这些功能呢都是过去车上才有的，现在在电动自行车也能见到了。那另外呢，电动自行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大家很关心的。我们来看地上啊，这两块白色的呢是铝板，上面喷的我们能看到有一些泡沫水，这是肥皂水，非常的湿滑。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呢，在不开启防侧滑功能，我们看看它会怎么样。你看它启动的时候就会出现很严重的甩尾和侧滑，那就非常不安全。但是当开启了防侧滑功能之后，你看非常平稳的就正常的驶过了这样非常湿滑的肥皂水的这个路面，所以呢也让这个安全性能拉满。那目前呢，整个金寨县的新能源助力车产业集群啊，已经有103家企业入驻了，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了73家，高新技术企业有39家。那本地配套呢，覆盖了像电机、车架、轮毂、减震、灯具等全链条的零部件。去年整个集群的全产业链主营业收入呢，达到了247亿元，形成了完整的闭环产业生态，也带动了革命老区的群众呢，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增收，助力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天亮。
1: 智能制造啊，让革命老区占新颜。好的，谢谢吴俊发回的报道。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我们继续。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经生成，目前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1点，米克拉位于距离帕劳梅莱凯奥克北偏东方向约83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继续来关注假日出行的消息。今天铁路客流较假期的首日有所回落，但是仍然维持在高位运行。结合端午假期的出行特点，铁路部门精准投放运力外，还推出了多种民俗主题活动，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灵活调配运力，通过动车组重联、加开短途高峰线等方式，补强热门区段运能。国铁广州局今天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15列，并精准投

0: 投放夜间高铁运力，满足旅客夜间出行、白天游玩的度假需求。国铁乌鲁木齐局在乌鲁木齐至伊宁、喀什等热门旅游城市间增开60多列旅客列车，同时精心设计了南北疆环游线路，让更多的游客可以坐着旅游列车畅览天山南北的壮美风光。
1: 我们将持续加密旅游专列开行班次，优化南北疆环线、深度漫游等特色线路，联动沿线各大景区落地票根优惠、联票互通等惠民举措。
0: 端午假期，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南昌局萍乡北站升级萌娃看护暖心服务，为出行萌娃打造温馨舒适的专属候车小天地，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另外，在一些车站和列车上，铁路部门还结合端午传统节日特点与客流情况，推出形式多样的民俗主题活动及暖心出行服务。国铁沈阳局本溪站在候车室邀请当地非遗传承人向旅客现场展示剪纸、编五彩绳、折纸粽等传统技艺。在延安至北京西高359次列车上，铁路工作人员结合沿线红色文脉与古都文化，开展文化微宣讲、民俗答题、手工制香包、设五毒等特色活动。
3: 本来以为孩子呢坐车还会特别无聊呢，没想到列车上准备的特别丰富，我们不仅参与了民俗知识答题，还亲手缝制了艾草香包，孩子呀玩的也特别开心。
4: 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是许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了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为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
5: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6: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5: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十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7: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4: 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
5: 如今，大部分的养宠人士都把毛孩子当作家人来看待，希望能够一起去探亲旅游，携宠出行的需求也在大幅提升。
7: 每月服务进客舱的宠物数量约为2000只，今年前5个月，南航累计保障进客舱的宠物数量为9890只。
5: 在机票价格下降、客运收益承压的情况下，携宠出行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宠物进客舱服务，为航空公司带来了直接的辅营收入增长。目前大多数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在1000至1500元之间，宠物占座还会收取

0: 额外几百元的费用。带上一个毛孩子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为航空公司增加直接收益，所以各家航空公司也在积极布局该项服务，扩大覆盖站点和航线，拓宽合作伙伴销售渠道，实现多平台便捷预订，整合宠物出行相关用品及配套服务。
1: 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增长的亮点，那未来还会评估开通国际中短程航线的服务。
0: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服务网络的完善，航空宠物运输有望与宠物友好酒店、景区等上下游产业形成联动，催生千亿级民航加宠物消费生态。
2: 虽然现在携带宠物乘坐飞机有很多的选择，也比较方便，但是考虑到安全以及其他旅客接受程度的问题，目前国内航司在进客舱方面依然对宠物的大小、品种等方面有一定要求。不同航空公司在要求的具体细节上还会有所不同。
3: 目前，绝大多数航司仅接受家庭驯养的猫和犬进入客舱，宠物年龄通常要求满八周以上，必须健康、无传染病，且不能散发恶臭。患有疾病或具有攻击性的宠物严禁运输。同时，怀孕、分娩后48小时内或处于哺乳期的宠物不予承运。部分航司对具有呼吸健康风险的扁平鼻犬种、猫种有禁运或限运要求。
4: 每名旅客最多可以将一只宠物带入客舱，且仅限经济舱，除 C909 以外的机型适用。别宠旅客在出行前准备好符合材料以及尺寸合规的宠物箱包，自备衣物、毛毯等宠物用品，为宠物办理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小动物疫苗的注射证明。
3: 此外，目前大部分航空公司要求乘客携带的宠物箱必须遵循双锁双防要求，运输全程禁止打开，并且宠物必须穿戴纸尿裤，犬类需全程佩戴嘴套，以确保客舱卫生与安全。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东航、南航、春秋等部分航司在机票销售前端增加了宠物友好航班标识，同时对宠物临近区域的选座进行友好提示，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不同需求进行选择。
2: 除了带毛孩子乘坐飞机出行外，这两年带着毛孩子乘坐高铁的旅客也越来越多。目前高铁宠物托运的爱宠行服务也已经覆盖126座高铁车站、265趟列车。
3: 2025年4月8号，铁路部门正式试行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初期仅在京沪、沪杭高铁的5座车站间的10趟列车上进行试点，实行隔离运输、人宠分开、专人看护的模式，宠物全程放置在列车高铁快运柜内，托运人不能探视。随后，经过多次大规模的试点扩围，在以往仅限旅客同车的基础上，今年起推出了爱宠单独行，也就是非购票旅客可单独托运一只宠物，两种模式精准匹配不同出行场景。目前该服务已覆盖126座高铁车站、265趟列车。此外，铁路方面全面升级智能宠物运输箱，在原有空气循环、降噪除味、温湿度监测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感应加水、夜视视频监控、远程电动通风等功能，进一步保障宠物舒适度与安全。
2: 从这个端午假期开始，喜欢动画的朋友们又有了新的休闲娱乐场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原厂址换新升级为美影园园区，成为一个集动画创制、影视科技、文化消费一体化发展的动画产业生态园。
5: 美影园园区里，真源、尚美影、中国动画学派特展中展出了《大闹天宫》等经典动画的诞生过程和设计稿，百余件展品完整梳理我国动画产业发展历程。同步亮相的还有《大闹天宫》XR 沉浸式体验展，佩戴 VR 头显后，骑上天马或是坐上龟背，便可以第一视角亲身参与《大闹天宫》的经典剧情。此外，作为上影首家集 IP 文化消费、多元社交体验于一体的线下空间，上影原品旗舰店同步对外开放，门店融合文创零售、艺术展陈、主题互动等多元功能，为国产动画 IP 线下转化开辟全新路径。
6: 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 IP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内容的一个传播，更多的是希望它的一个精神符号，它的一个 IP 的一个内核能通过不同的产品的形态，有电影链接万物嘛，通过不同各种各样的产品的形态能够走入到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以一种具体的具象化的一个方式陪伴在用户的身边。
5: 目前包括 IP 加 AI 智能硬件合作、超高清内容实验室在内的多项产业项目也已签约落地美影园园区，构建起涵盖优质内容孵化、 AIGC 创作制作、 XR 沉浸式体验的全周期的个性化产业服务集群。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8: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2: 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就世界杯赛事期间伊朗对在美国遭遇的行程安排不公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
8: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球队14号上午10时从墨西哥蒂华纳市出发，15时左右才抵达洛杉矶市，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紧张的行程极大影响了队员们的备战和比赛状态。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打压的球队。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原计划在每场比赛前2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2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时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2: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
8: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 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

0: 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1: C'est vrai que ça annonce un été un peu compliqué là. Déjà, cette chaleur en juin, on voit comment ça va être en août. On va faire gaffe. On a pris les, ben là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rumisateurs. C'est important.
0: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有消息称，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将于当地时间20号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8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2: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3: 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18号发生了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早上。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1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眼下正值夏播关键期，山东淄博市今年持续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通过引入智能农机、优化种植模式以及农技人员下沉指导，全力保障夏播按时保质完成。
0: 在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种粮大户王爱国的农田里，搭载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正沿着规划路线稳步作业。这种新型播种机能够实现更加精准的点播作业，播种效率也大幅提升。
5: 自带这个导航系统，播种呢是深浅一致，速度比较快，而且播的种子呢也非常均匀，能够一次完成种肥同播、前麦地瓜带。节省了我们大量的人工和时间。
0: 据了解，淄博市重点推广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包含种子优选处理、优化株行配置、导航精准播种等7个关键环节，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增产增效方案。推广此技术以来，部分农户改用大小行的种植模式，相较于传统的匀行种植，新模式更便于玉米通风透光，也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
6: 播种完了以后呢，采用这个滴灌水肥一体呢，一定要在1到2天之内进行滴水齐苗，来保证这个玉米出苗的一个整齐度。
0: 为保障下播顺利进行，淄博市组织350余名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现场答疑与技术指导。截至目前，全市160余万亩玉米下播已基本完成。
3: 新疆伊犁州伊宁市的28万亩玉米正值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当地部分地区依托智慧农业技术，将无人机巡田、手机远程操控引入玉米田间管理，种植户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精准灌溉与施肥。
0: 在伊宁市伊水街道的一处玉米种植基地，连片玉米植株挺拔葱郁，一架搭载热红外镜头和多光谱镜头的无人机在上空往来巡田，实时采集并回传作物生长数据。种植户打开手机小程序，就可以查看田间温度、湿度、营养状况等多项指标，实现从人工管田向数据管田的转变。
7: 上面挂了一个热红外的这个镜头，它就相当于一个测温计一样，拍出来照片之后，我们用这个不同颜色的来标注，它红色的地方就显示这个温度比较高，蓝色的地方就相当于它温度比较低，就能反映出作物的这个温度。
0: 科研人员介绍， 温度高。

0: 高低直接反映作物的缺水程度，一旦发现作物高温缺水，种植户就可以通过手机端操作对特定缺水区域启动自动补水，实现按需灌溉。同时，无人机配备的多光谱镜头还能从叶片光谱特征分析作物养分盈亏，精准指导施肥。目前，这项智能田管技术已在伊犁的50000亩农田应用。据测算，依托该技术实现的按需灌溉和智能水肥管理，灌溉用水可节约10%到15%，玉米产量同步提升10%到15%。
1: 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30分。
2: 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龙舟宴、民俗游热度高涨。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现特大暴雨，暴雨、强对流天气、大风、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相继发布，广西、贵州等地强降雨仍将持续。高考成绩发布临近，考生、家长陆续准备志愿填报，求学地域、院校

专业如何筛选 ？AI 报考工具靠谱吗？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高校招生负责人和业内专家怎么说。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19号在。

0: 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1: 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0: 昨天啊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
1: 全国多地推出门票优惠等政策，并推出丰富民俗活动，共度端午。
3: 端午假期首日，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木塔景区推出当日免门票政策，景区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应县木塔始建于公元1056年，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有斗拱博物馆之称。
4: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这个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它的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3: 今年端午是湖口两岸景区门票互通政策落地后的首个假期，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与平日浊浪奔腾的景象截然不同。遇晴好天气，暖阳穿透水雾，彩虹横跨两岸，呈现难得一见的青瀑飞流景观。在杭州市西湖区的骆家庄社区，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期举行。与传统龙舟赛竞速不同，当地龙舟赛以龙头吐水的古法为评判标准。行进中，龙头没入水中，猛然抬头，飞溅水花越多，越能赢得掌声和高分。端午节当天，当地还摆上500桌龙舟宴，吃五黄排毒祛湿是当地人端午节的传统。
5: 黄瓜、黄鱼，还有咸蛋黄、黄鳝，还有雄黄酒，这是端午节的五黄，就是按照老底子的做法了，凉拌的蒜泥、酸辣黄瓜、黄鳝红烧、猛火爆炒、清蒸黄鱼，清蒸再葱油过。清蒸嘛，这个肉质嫩一点。
3: 傍晚时分，龙舟宴热闹开席，5000多位居民齐聚，共度端午。
6: 这是一个我们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划龙舟，过端午，吃龙舟宴，氛围非常好。有从全世界回来的邻居，不管是在海外工作、学习、创业。在端午这个时候都会提前回来划龙舟，吃龙舟宴。
7: 儿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过来嫁过来的30年了，我也是30年了，这样的。等到这一天比过年还要高兴，还要开心，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都是很好。我们村坊邻居都很和谐，很高兴，大家感到自豪。
3: 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抢鸭子是端午节期间当地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工作人员从吊脚楼上抛下500只活鸭，参与的市民游客纷纷扎进江水，有的眼疾手快，有的结伴合围，还有不少村民划着木船围追堵截，伺机捉鸭。
8: 我感觉非常幸运，今年可能就运气好好的，整年都运气非常好。
9: 从那个温州来的，然后就是因为早就听说

0: 凤凰古城这边抢鸭子的活动很有名嘛，然后就慕名而来抢鸭子，不过今天一直都没有抢到。那湘西本地的那个朋友们他们都非常厉害，我刚下去的时候有几个湘西的老乡，他就一直教我该怎么抢，没有抢到，但是还是非常的开心。
1: 来关注天气，昨天广西、贵州、湖南、湖北等地持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持续强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城市积涝等灾害，各地启动应急预案，积极救援被困群众。
3: 18号开始，广西河池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有三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250毫米。在东兰县，河道水位暴涨，多个乡镇出现道路积水、农田受淹、山体边坡塌方等险情。东兰县城一个中学教室内大量积水，两个班级学生被困，救援人员快速抵达现场，并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校园生活区楼内也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趟水入户转移被困群众，最终100多名师生及家属全部安全疏散。受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广西龙林境内继246国道有路段发生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瞬间覆盖整幅路面，数组路段长度约80米，道路临时双向中断。当地迅速启动汛期公路应急抢险预案，调配机械设备现场开展抢通作业。昨天中午，该路段障碍全部清理完毕，继246国道恢复双向通车。贵州罗甸县近期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42毫米，引发多处边坡坍塌、道路淤堵等险情。截至昨晚9点，92处中断道路已恢复36处，清障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预计22号全部抢修完成。最近几天，湖北武汉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由于持续降雨量大，部分地势低洼处的居民被困。在东西湖区，一位独居老人家中出现雨水倒灌，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前往救援。在洪山区一个老宿舍区，最大积水水深1米多，多名居民被困楼内，消防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成功转移60人到社区临时安置点。从昨天起，江苏正式进入梅雨期，这两天江苏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降雨，淮安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多家景区采取了临时闭园管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强大，当地立即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对低洼地区积水及时排涝，严防城市内涝风险。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强降雨。
2: 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现在正是端午假期，我们也提醒大家，出门在外要及时关注天气和交通情况，注意安全。
1: 现在呢，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不少的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准备志愿填报。
2: 那么该如何规划筛选院校 ？AI 工具该如何使用呢？今天的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采访了多位高校招生负责人，来看看他们的建议。
3: 专家建议，考生可以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4: 需要大概的练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
3: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5: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
3: 专家提醒，招生章程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

0: 党务必逐字细读招生章程，避开报考误区。
1: 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院校的部分专业它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
0: 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是否能借鉴 AI 工具？专家表示，当前市面上的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些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第三，他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哪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3: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4: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呢？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呢？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那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那我台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6: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4: 那当天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
7: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6: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
4: 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布。

0: 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
1: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0: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
2: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1: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
0: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作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0: 相关的媒体报道，日本东京都等多地今天仍将举行反战、反修宪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扩军，大幅增加防卫费，借近。

0: 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简讯。
1: 当地时间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19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19号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世界卫生组织19号发布最新通报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快速发展。截至17号，刚果金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96例，其中232例死亡。截至18号，乌干达报告确诊病例19例，其中2例死亡，另有1例疑似病例死亡。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当地救护机构数据显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当天17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当地时间18号发布了2款会徽，他们以光芒映照下显现的山峰为共同意象，将分别作为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D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3: 开场仅11分钟，美国队就收获大礼，巴洛贡左路下底传中，澳大利亚后卫博吉斯不慎将球打进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第43分钟，弗里曼头球再下一城，帮助美国队扩大比分优势。一边再战，两队互有攻守，对抗愈发激烈，场上火药味也浓了起来。比赛尾声阶段还爆发小规模冲突，整个下半场主裁判出示了5张黄牌，最终美国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锁定32强赛门票。在 C 组的一场小组赛中，摩洛哥队对阵苏格兰队，上半场开赛仅70秒，迪亚斯送出过顶挑传，塞巴里抽射破门，帮助摩洛哥取得领先。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互有攻防，但未能再有进球产生，比分保持到比赛结束。
2: 在今天上午结束的另一场 C 组小组赛中，巴西队凭借上半场打进的3粒进球，3-0战胜海地队。C 组两轮小组赛结束，巴西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来到小组第一，两战两负的海地队则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被淘汰的球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方特旅游区，六月十七日盛大开业。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贵州、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陕西、吉林、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贵州、广西、湖南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十七到三十摄氏度，抚远十六到二十六度，银川十四到二十五度，兰州十五到二十五度，榆林十三到二十四度，咸阳二十到二十七度，西宁十二到二十度，广元二十到二十九度，南充二十二到三十度，乐山二十二到三十度，泸州二十三到三十四度，宜宾二十二到三十三度，昭通十七到二十五度，曲靖十八到二十七度，晋城十九到二十九度，邯郸二十三到三十二度，鹤壁二十一到三十三度，安庆二十四到三十一度，襄阳二十二到三十一度，南昌二十四到三十度，泉州二十六到三十二度，漳州二十五到三十四度，东海北部西南风四到六级，北部湾南风五到六级，南海西北部南风四到五级。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三十分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
1: 三千年传承的凤香，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0: 湖北欢迎民。
1: 风秋麦番茄酱，
2: 行业标准奶昔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风秋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越秦岭，越黄河，越陕西。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
8: 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

0: 五彩梁山，夏季清凉。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0: 东风浩荡，雷霆万钧，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多型导弹连续亮剑，洲际导弹一锤定音。通信、测绘、修理兵协同保障，专业化蓝军淬炼战法，全体系托举长剑飞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本期军情时间到，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硬核实力守护家国安宁。
9: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我们请来的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大国常见，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组建6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今天我们将通过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来了解火箭军装备发展的近况、火箭军部队训练的新办法，以及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公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幕后故事。首先我们一起走进火箭军实战化演练的现场。
1: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树。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2: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的精确。

0: 减，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十七、东风二十六 D、东风三十一、东风六十一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这里是西北戈壁深处，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
1: 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0: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构建起合成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
2: 刚刚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先请杜先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观察到的有哪些亮点。
3: 片子不长呢，的确亮点特别多。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短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2: 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起竖。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3: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竖、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基础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2: 短片当中除了东风十七还有另外一款导弹，是什么型号？
3: 这款导弹呢和九吞阅兵东风二六高度相似，有可能是东风二六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标志着东二六正在以大体系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2: 我注意到这款导弹跟东风十七一样，它都是带了这个小弹翼，小弹翼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首先它是刹车，如果在某一个方向调整速度，那么它的制动效果可以显现出来。第二能转向，因为这个小舵面的插动效果可以改变气动特征，可以让导弹在横向、纵向产生较大位移，这样打击复杂目标、移动目标包括新目标都会有很大的作用。凡是看到有弹翼的弹头一定要注意，它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
2: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弹道导弹，其实去年的九三阅兵当中还展示了多款巡航导弹，像长剑二十 A、长剑一千，以及包括鹰击十八 C。那巡航导弹跟弹道导弹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
3: 巡航导弹呢，顾名思义就是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导弹。一般和弹道导弹相比，首先它飞行高度低。弹道导弹是高举高打，一般是出大气层再入大气层实现对目标的攻击行动。但巡航弹可以在对方雷达盲区死角内飞行。一般巡航弹呢用于点穴攻击，你像局部战争中那些点目标、坚固目标包括地下目标都可以通过巡航导弹去攻击，军舰发射、战机发射包括陆地发射，这样呢对于点目标的杀伤水平可以做到百步穿杨。弹道导弹一般攻击大目标、面目标，因为它弹头有很多种方式，它既有

0: 这个统一的单弹头战斗部，还有子母弹，还有特种弹。如果把两种武器装备混合使用，在实战中，无论是点目标、灭目标、机动目标，都能够取得理想的会商效果。
1: 如今呢，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火箭军自我淬炼的方式，除了实战化演训，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我们接下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官兵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3: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2: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巨大的轰鸣震彻天地，导弹直刺苍穹。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全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3: 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一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1: 我国首次公开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试射，还是在1980年5月18日。那第二次就是2024年的这一次，请教一下杜先生哈，为什么两次试射隔了44年之久？
0: 洲际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作战工具，长时间间隔检验有两个考虑：第一呢是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第二呢是不试则已，一试惊人。这次全弹道进行各种打击行动，那一系列的保障要求很高，说明呢我们在这个区域有保障能力，有测绘能力，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这个区域打破一切防空反导作战能力。所以打全程对于火箭军而言是一个既艰难又自豪的训练过程。
1: 我们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就是2024年9月我们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后公开的照片。那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一些什么？
0: 这个照片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点。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你看边上全是草，它并不是预先我要构筑一个完美的工事，也说明呢它可以在任何地形、天候、气象条件下打出我们的洲际弹道弹。第二是机动发射，你看它是一个车载机动方式，并不是依托固定设施进行发射，说明呢它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包括其他机动方式到达指定地点，把导弹打出去，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第三，冷发射，你看它整个的发射过程上下两段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上一段是偏浅，下一段偏暗。冷发射呢对于保护发射装置和保护人员安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1: 哇，就这么一张照片能够解读出这么多的信息哈。您刚才讲到野外发射更加考验导弹，那导弹发射受到像天气、温度、海拔这些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吗？
0: 你像海拔，它气压 不太相同，对于导弹的初速包括打击目标有比较大的变化，就要严格测定。另外像这个地形的坡度，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洲际攻击过程中微小的失误可以构成较大的差距，所以无论是这个地区的气

0: 象条件、水文条件，包括温度压力，都可以对弹道导弹的命中效果产生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保障部队要在短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让导弹顺利发射，准确命中。
1: 其实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除了车载发射，还有一种就是发射井发射。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车载发射，它的机动性很强，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保留发射井发射这种方式呢？
0: 井机发射呢是最原始的一种手段，在当时也是最保险的一种手段。因为依靠井机的辅助设施，可以迅速完成导弹的保养，而且呢导弹状态完好，接到命令之后迅速可以进行打击。另外呢，像井机导弹一般是尺寸较大，载重大，能够形成较强的综合毁伤能力。在战略威慑打击过程中，陆基这一级井机导弹依然承担着主力作用，所以下一步井机导弹随着技术的发展，包括其他综合要素的进步，反应能力、防护能力、打击水平还会同步提高。
1: 常见问海，青山留魂，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可是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
2: 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
3: 在首区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
2: 导弹能战，战车先动。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有人负责把件擦亮，还有人负责把件磨快。
4: 我身后的这片密林呢，就是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那此刻由数十辆车组成的蓝军车队正在向对抗地域机动。我们可以看到，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
2: 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导弹部队捣乱。蓝军会派出特战小组实施敌特袭扰，致使红军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构设逼真的核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更是探索出了合成对抗、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常见最坚实的底色。
1: 火箭军也有一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那火箭军的红蓝对抗和其他军种的红蓝对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0: 它的红蓝对抗是发射条件的对抗，你想发射，我就不想让你构成发射条件。比如在野外机动，我可以通过轰炸、拦阻等方式让你无法到达指定位置发射导弹，这样的对于导弹发射进程会有影响。另外在发射过程中，通过这个武装袭击、生化袭击，让你的人员作业不顺利，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程序完成，这样导弹也无法顺利对目标进行攻击。另外电子干扰，在整个发射过程中，你指令传输包括作战行动协调需要通讯保障，所以这种红蓝对抗是对火箭军发射条件的一种破坏。
1: 火箭军当中还有专门的测绘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发射场进行测绘。那为什么发射场的测绘精度会影响到导弹的命中精度？
0: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 A 点到 B 点，特别是弹道导弹是一个抛物线，如果 A 点不准， B 点有可能更不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把 A 点的坐标包括其他要素进行综合测绘，对于规划弹道、这个打击模式以及确定打击方法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

0: 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1: 火箭军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还是比较神秘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岗位之外，火箭军还有哪一些鲜为人知的兵种？
0: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他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证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1: 今年也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支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0: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核常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那核常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从放眼全球到覆盖全球，中国的东风快递向来使命必达。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天全域设站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关于火箭军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本周我们收到了哪一些提问。
2: 山海之间，情为之选中华酒。
1: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式接收国产 OZZ5 自主无人潜航器，填补其无人反水雷装备空白，推动水下作战向有人无人协同模式转型。有网友提问说，这个无人潜航器怎么反水雷？它具有侦察或者是攻击能力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林。
3: OZZ5 发现水雷主要靠搭载高频合成孔径声呐，它能够生成高分辨率水下图像，精准识别水雷外形和结构特征。另一个是低频合成孔径声呐，它可以穿透海底沉积物，探测传统声呐难以发现的深埋式水雷。这种双频声呐组合呢，使得 OZZ5 能够在复杂的水文环境下有效探测多种水雷目标，探测距离大约 0.7 千米。但是 OZZ5 是纯侦察探雷平台，没有配备鱼雷炸药撞击模块。那发现水雷之后，它必须要将坐标和高清图发给母舰或者是无人艇，由有人灭雷具或无人水面艇投放炸药销毁。
1: 据外媒的报道，美军现在已经部署了奥丁、赫里奥斯两款舰载激光装备，前者用于干扰无人机光电设备，后者可以直接摧毁空中海面的小型目标，并且取得实战击落无人机的战绩。有网友提问说，美军舰载激光武器已经投入实战部署了吗？它的实际表现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4: 奥丁呢是一种软杀伤的低功率激光武器，主要是针对来袭自杀式无人机的传感器进行致盲，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制导弹药的光电的导引头进行致盲。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软杀伤的方式就可以让来袭目标无法精准的锁定美军的战舰啊，起到这种防御性的作用。第二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赫里奥斯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硬杀伤，比如说它可以烧穿目标的外壳，可以摧毁无人机，当然了它也可以打击海上小型移动目标，针对一些快艇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或者是进行打击，因为它是不依托于弹药供应的，就可以一直工作。普雷布尔号驱逐

0: 舰在此前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检验了这种硬杀伤激光武器针对无人机的拦截能力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未来更为现代化的舰载防御体系当中，激光武器它肯定是有一席之地。
1: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杜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北京时间下午1点，我们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传统节日。在端午节时，人们会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追念屈原，多样的习俗让家国风骨与民俗烟火紧密相融。何以端午？今天继续带您探寻端午的文脉根源，读懂藏在习俗里的自然智慧、家国情怀与文化传承。说起端午的习俗，赛龙舟、吃粽子大家都不陌生，但是千百年前的古人过端午讲究与意趣比我们熟知的会更加丰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话，看一看古人是怎样过端午的。
1: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作为中国民俗内涵最丰富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藏着咱们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美

学智慧。除了赛龙舟、吃粽子，如果翻开古画，你会发现古人的端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更讲究。南朝梁宗闵撰写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斗草是古代端午节流行的习俗之一，以花草相斗，论输赢。清代画家金庭标。

0: 左下方两个攥着草茎的孩子把草交叉成十字，并用劲儿的拉扯，不断的一方获胜。简单的游戏里是古人对自然万物的亲近与热爱。清代徐阳的端阳故事图更是一部生动的端午生活图鉴。射粉团是唐代从宫廷到百姓家流行的端午休闲游戏。端午节这天，人们把粉团或粽子放在盘中，用弓箭去射，谁射中了就可以拿来吃。这一习俗不仅增添了节日的仪式感，更寄托了人们对射中好运的美好期盼。同一套画册里，祭彩丝的场景也格外的温暖。古人用青、赤、黄、白、黑这五种颜色的丝线扎成长命缕，系在家人的手腕上，希望能护佑家人平安健康。这一缕五彩丝线穿越千年，至今仍是我们端午最温暖的牵挂。今天再看这些古画，你会发现它们记录的是端午节的风俗，更是古人在端午团聚家人祈求安康的美好画卷。端午的人间烟火里藏着一脉相承的暖心期许，千年风雅，岁岁安康。
1: 传承千百年，端午节早已成为中国人时间秩序里的重要刻度。当我们透过博物馆的珍藏画卷，会发现端午的习俗在慢慢的演变，但悬爱毕意的祈愿、百舸争流的劲头以及心系家国的赤诚从未改变。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再一同走进故宫，寻找端午风物里的永恒记忆。
2: 每逢端午，各地赛龙舟、吃粽子、挂菖蒲，习俗不一而足。他们是端午文化敬天时、重家国、乐团圆的生动注脚。端午节高频出现的荷包、香囊等配饰，内里多装白芷、川芎等香料，香气扑鼻，上面的纹饰也多有讲究。这套清代宫廷五毒活计均为明黄色缎地，通体以金线、银线和五彩丝线绣出五毒和大吉葫芦纹，为佩挂者平添仪态之美，同时也寄托避疫吉、祈平安的美好愿望。
3: 阴历的五月五日，就天气开始热了，比方蝎子啊、蜈蚣啊，他认为这些五毒都出来了，容易引起一些这个疾疫哈。端午节的时候，在个体身上有自己有一点小的装扮，会挂那个香囊，香囊上绣的有那个五毒的图案，用以毒攻毒的方式，就是来避它，用这个来寄予了驱疫的这种愿望。
2: 走出厅堂，来到室外，可见更为宏大的场面。这就是历代过端午的标配项目——龙舟竞渡。宋代《金明池征标图》以精细界面再现北宋龙舟夺标的紧张气氛。水秋千等百戏表演的加入，更添节令欢愉。明代郑重绘就的《龙舟竞渡图》，以华美的青绿山水画风，还记录了端午节的另一份惊喜。在烟波浩渺的湖面上，挥桨竞渡的不仅仅是龙舟，还有凤舟一只，为后人了解竞渡之舟的丰富形象留下珍贵资料。
3: 其实船型呢，它还有凤头的。其实最早《穆天子传》里就有天子乘凤舟、龙舟浮于大藻，就说它可以做凤头的舟和龙头的舟。其实古代是比这个丰富的。
2: 清代雍正年间，盛大的端午节竞渡主要在圆明园福海展开。清代宫廷画师所绘的《雍正十二月行乐图》将这一盛况记录在案。画中，雍正与众皇妃皇子欢坐于码头楼阁之上，数艘华丽的宫廷龙舟驰骋于水面。发生在这里的龙舟竞渡，一定程度上也蕴含着皇家欢度端午时的家国寓意。
3: 因为屈原他有非常强烈的家国情怀，有特别高洁的品质，所以大家都很敬仰他。这些民俗活动里，我们知道是纪念屈原，那作为帝王来讲，他也希望有这样的职臣，有这样的良臣来辅佐他，其实也有这样的寓意在里头。同时
2: 专家

0: 介绍，中国人欢度佳节常叫过节，所谓过，意思是过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明清两代宫廷过端午，从五月初一开始延续到五月初五。而宫廷端午习俗与民间大同小异，虽然场面恢宏，器物精致，但核心仪式悬艾、祭旅、食粽、敬度几乎都能在民间找到对应。正因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时间节点互为依托，融入到民众的习俗生活，造就了端午节的持久传承和勃勃生机。
1: 端午时节，包粽子、吃粽子是大江南北共有的习俗。浙江嘉兴年产粽子约十亿只，产销规模占到全国的一半左右，被誉为中国粽子之乡。每逢佳节，粽子的相关活动总能吸引众多的参与者，端午节期间也更是热闹非凡。此刻，总台央视记者任梅梅正在嘉兴，我们马上来连线她。梅梅你好，来带我们感受一下嘉兴的端午氛围吧。
2: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就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湖畔啊，这里的端午节的这个节日氛围是十分的浓厚丰富多彩的。这个民俗活动啊，虽然天气比较的闷热，而且时常下雨，也难以阻挡大家前来参与的这个热情。那在我旁边正在进行的就是端午节的果粽大赛，这也是嘉兴每年端午节的一个传统项目。那么今年的比赛呢，是分为两天来进行的，一共吸引了100多名中外友人来参与。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场有本地的市民友们、各民族的同胞以及外国友人来参加。而我们了解到今天的这个比赛其实跟昨天有所不同啊。那昨天的比赛是分为外国友人组和本地的市民组来分别进行比拼的，而今天我们看到他们是进行了这样一个组队，因此是一场轻竞技重交流的这样一场友谊赛。那我们知道那个嘉兴的粽子是非常的有名，那它有什么特色呢？包裹又有哪些巧思？我们也请到非遗传承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霍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嘉兴的粽子都有什么特色呀？裹起来又有哪些讲究？
3: 我们嘉兴粽子呢是四角粽，我们叫特色呢，就是跟人家的这个区别，就是我们的形状不一样。那现在我开始包一个啊，打壳打好。
2: 这第一，
3: 你看了？对。那么第二个角、第三个角、第四个角呢，很关键的，因为第四个角我们用来什么呀？绕线用的。
2: 绕线。
3: 对。那么我们绕线呢要均匀。那个适度松紧适度，那么这样煮出来的粽子呢，相对来说叫我们叫糯不糊嘛，
2: 糯而不糊。
3: 对，因为太紧的话，那煮出来的话就可能出现了夹生啊什么这种问题。对，
2: 那您刚刚说这个第四个角非常的关键。
3: 对，第四个角你看我绕线就第四个角起到作用了。这样的话，那个线就不会烫下去，这个粽子就不会松掉嘛。
2: 如果这个角做得不好，这个线就有可能松下去。
3: 对，这个粽子就烧出来糊掉。对，对对对。
2: 那我们知道这个嘉兴这个粽子产业非常的发达哈，为什么如今已经量产了，我们还非常重视这个手工裹粽子这个技艺呢？
3: 因为这个粽叶呢，它是纯野生的，因为相对来说它的大小啊、厚度啊都不一样的，那么机器设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麻烦一点，那我们手工呢有它的一个就是感觉比较好，那么这样包出来的粽子呢，它的软度啊、松紧度啊都能达到我们一个标准嘛。对，那么还有一个嘛，就是我们五芳斋的话是这个果粽技呢是一个国家级的非遗，那么这也是一个我们手作的一个传播嘛，是的，
2: 哎，是对我们非遗技艺的一个传承，是吧？
3: 对。
2: 那也就可以理解说，我们现在吃到的粽子虽然说是量产的，但仍然是手工裹制的吗？
3: 对，我们现在呢整个流水线呢前到后到全部实现了机械化，那么就是我们果粽这个环节还保留着它传统的一个手作之美。
2: 好，谢谢胡老师。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两天的比赛吸引了非常多的这个外国友人来参与哈，在我们旁边这组选手就是我们来自俄罗斯的康莎娜。康莎娜你好。
4: 你好，
2: 采访你一下哈，就是你今天我看这是你裹的粽子吗？哦，你已经裹得非常好了，你觉得这个裹粽子难吗？
4: 其实非常难，真的很难。对啊，因为要把米包进不露出来，这真的要练习。不过对啊，不过过程很有意思，学会之后就很简单。
2: 那这个端午节有什么收获吗？对于中国文化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4: 其实端午节是在中国最喜欢的节。

0: 是之一。对啊，我喜欢包粽子，喜欢看这个龙舟比赛，所以我对这个节日真的很有感兴趣。
1: 对于中国文化也是。
0: 对啊对啊，当然。
2: 好的，谢谢我们的康莎娜哈。那我们看到一个传统节日，一枚粽子，其实共同的承载着我们对于美食、对于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追求。那么，即使是不管我们包的快慢如何，大小如何，它的这个口味如何，它其实都已经成为传承我们端午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那么，对于嘉兴人来说啊，果粽比赛其实是并不陌生的，因为它已经连续举办了20届。那么，而且已经在2011年的时候，包括这个果粽技艺在内的这个嘉兴的端午习俗已经是成功的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的这个名录。那么今年呢，嘉兴也是延续这个传统，举行了30多场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节的这个主题活动。那比如说在我们果粽大赛的周边哈，我们是设置了端午习俗的民俗的这个童玩会以及非遗市集，还有香囊互动展区，还有这个传统民俗的这个展演等等。那么也是适配不同的年龄段，来不同的年龄段的需求，让大家来从多角度沉浸式的感受这座江南水乡特有的端午气韵，以及对于端午文化的这个传承和发展。我们在非遗市集上也是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物件啊，比如说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灶头画，它是还原了以前灶头的这样一个装饰。我们在其中也看到了赛龙舟和粽子的元素，也是能够找到以前古人过端午的这样一个线索的。那么其他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虎头鞋、虎头帽，在端午时节这里也是给小孩戴虎头帽、穿虎头鞋，也是流传已久的这样一个习俗，借助老虎生动威猛的这个形象来表达这种辟邪、祈求平安的这种美好的祝福。那么另外呢，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哈，我拿到了一个这样的，您看啊，这是一个物件，您可能以为它是一个香包，它实际上是一个香包，但是在本地呢叫做立本袋。那么也是我来到现场新学的这样一个词哈。那么立本袋其实指的是它里面包裹的呀是由日历纸所包裹的研碎的桃树枝的粉末制作而成的。那么也是寄托着对于这个辟邪避凶以及纳吉纳福的这样一个美好祝愿。那么所有的这些在当地的方言里他们叫做老底子，也就是老传统。那现场呢，我们通过这些老底子也是了解了我们端午节习俗的更多的形式和内涵。那刚刚我们看到节目中说哈，过节过节有过程才叫过节，我想当我们真正的沉浸在其中参与其中，就是对端午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这样一个传承吧。好的，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3: 嗯，好的，梅梅，我们看到嘉兴的粽子包的这种焕发生机的老底子，也包着四海的情谊。浙江嘉兴的粽子啊，历史非常悠久了。那如何立足深厚的传统工艺底蕴，在方寸的粽叶之间融入大众的新潮巧思，让传统的端午美食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着任梅梅到嘉兴月河历史街区，探访江南粽艺的传承和创新之路。
2: 是嘉兴月河历史街区，以京杭大运河的支流而建，在明清时期啊，就是嘉兴最为繁华的商贸中心之一，古运文脉延续至今。这个端午节假期，这里也是举办了吃五黄的端午长街宴等一系列丰富的民俗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
4: 假日期间，老街深处的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也人气高涨，成为感受江南粽文化的重要窗口。嘉兴马家浜是江南稻作文化的核心区域，万历秀水县志中记载了嘉兴端午食角黍的习俗，清代古河杂食等完整记录了嘉兴本地粽子的样貌。在博物馆内，观众既能了解稻米起源、粽子历史演变脉络，也可以观摩老式粽绳、果粽竹签等老物件，感受传统粽艺的深厚底蕴。展区同时陈列了湖北鲁藕肉粽、苏州金鱼造型粽等全国各地的特色粽品标本，直观展现中华丰富的粽文化面貌。而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多款新派口味嘉兴粽子的集中亮相。
2: 比如说我眼前的这一款啊，就是纯玉米的蜜枣粽。那么这一款呢，是全新研发的非常有江南特色的笋尖肉粽。
5: 嘉兴呢，以前都家家户户包粽子，是一个粽子文化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我们每年举办了百粽宴、制粽达人大奖赛，这些产品啊，就是 来源于这样的活动。

0: 动啊所获得的成果。
1: 百粽宴比赛发起人邵建国介绍，嘉兴粽子历史悠久，产业规模庞大，鲜肉粽、蛋黄肉粽、豆沙粽等长久以来都是市场主流爆款。如何在传统基础上实现口味创新，成为行业面临的新课题。从2012年起，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通过举办百粽宴比赛，汇集民间创意配方，筛选优质创意落地转化。活动初期，大家参与热情很高，但邵建国很快发现，参赛者中专业人士占比过高，藏在街巷里弄的民间高手难以被充分发掘，随即便调整了参赛规则，民间参与度大大提高，每年能收获几十至上百种民间原创粽品创意。嘉兴南湖灵粽、大头菜鲜肉粽、腐乳肉粽等特色粽子纷纷涌现。
2: 这一次是带了那个抹茶流心巧克力粽，年轻人肯定有年轻人想吃的粽子，也希望把粽子文化的这个民俗习惯啊延续下去。
0: 有很多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评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把它做成产品，然后我们去试销，如果说接受度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转换为标准产品。我们每年评出十个获奖的产品，都会有个一两款成为我们的常规产品，丰富了粽子品类。
1: 即便未能选用的配方也统一收入归档，搭建起粽子创意数据库，为后续粽品研发储备源源不断的灵感。一场百粽宴比赛裹进了百家风味，也裹进了万千巧思。在全民参与的传承与创新中，老手艺有了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3: 端午到香包翘，挂香包、挂艾草是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在江苏徐州这座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七十余项民俗体验活动以汉为魂，涵盖了汉韵荷花市集、汉香非遗手作、汉风龙舟竞渡等。今天在贾旺区潘安湖湿地公园，一场香包手作体验正在进行，大人孩子穿针引线，在艾草的香气当中感受传统佳节的新活力。此刻总台央视记者李晶晶就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晶晶，端午安康，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4: 妙然你好，听到我们现场的音乐声，潘安湖是不是特别的热闹？昨天湖里是赛龙舟，今天岸上绣香包。我一进这个连廊啊，就特别有味道，因为各种中草药的香混合在一起，直接把咱端午节这个氛围拉满啊。走，现在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些小小的香包里头究竟有哪些讲究。你好啊，看到你带着孩子忙活呢。
5: 你好。嗯，
4: 嚯，现场这个香包还真不少啊。来，给大家看一下粽子香包，哎，五颜六色，特别诱人，哎，我感觉差点想把它掰开来尝一尝。
5: 对的，嗯，特别逼真。哎，
4: 对，
5: 嗯，
4: 那现场这个龙舟造型的也是香包？
5: 对，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龙舟香包，这也是我们绣娘创新缝制的，嗯，啊。那我们这个香包呢，它的这个布料呀是宋锦的，哦，这个上面的图案呢是叫海水江崖纹，也都是非遗。你看我们的香包像不像在湖面上乘舟破浪？
4: 哎，真的像，哎，特别应景。我们说香包，香包呢有没有什么秘诀让这个香气能够持久
5: 啊？这个是我们刚刚的刚填充的，您可以闻一下。
4: 哦，嗯，像个小莲蓬。
5: 嗯
4: 嗯，很清香，特别适合夏天。
5: 对，像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草药呢不能压得太实，要稍微的松一点，它的这个味道呢才能散得开。
4: 都是学问哈，咱们除了带香包还挂艾草，我看，哎，周围这些艾草花束也是咱们做的。
5: 对，是的，像我们这个艾草花束呢上面它也会配上我们的这个好事连连的这个香包，它是寓意着好事连连。那像我们艾草花束的这个枝数呀，它也是有讲究的，在我们这儿呢是挂单不挂双啊。比如说我们三枝呢就是寓意着三阳开泰，像五枝呢就是五福临门，像我手里的这一捧呢上面就是有九枝。对，
4: 没错，我数了九枝，
5: 长长久久，
4: 真是好意头哈。 那小朋友们，我看你们在绣香包哈，你们知道为什么咱们端午节要带这个香包呢？
6: 为了驱走蚊子和小虫子，这样就不会被它们叮咬了。
4: 哦，
6: 这是为了纪念屈原，表达对他的怀念。
4: 这两个小朋友特别聪明，说的都很对啊，都是你看驱虫去毒祈福平安，其实都是藏在香包里的美好祝福。那咱们继续边走边看哈。哎，好，来，小朋友，哎，我看你们也在绣香包，告诉姐姐今天绣了多久了，这个针有没有扎到手啊？
6: 一个小时了，扎了好几次。
4: 扎了好几次啊？那有没有放弃？
6: 没有。
4: 为啥呢？
6: 因为旁边那个阿姨
7: 对我说，只要慢慢缝，总能缝好的。
4: 哇，真棒！那我们加油好不好？慢慢缝，总会缝好的。你看，我们的传统的手艺传下去，传的不仅是一种技法，传的更多的是一份耐心。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哎，我们耳边非常动人的背景音乐，在希望的田野上，他们吹奏的这些乐手啊，就是来自马庄的农民乐团。那平时呢，大家干农活、绣香包、玩乐器，可是一样不落。那放下锄头就可以当乐手，拿起针线就可以做匠人。你看，这是不是咱们新农村的交响乐呢？今天走了一圈下来呀，我闻到了三种香。草药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味道，手艺香是非遗在指尖上的传递，还有田野香就是马庄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精气神。那现在让我们拿起手中的香包，给全国的电视观众祝福好不好呀？
8: 好。
4: 那祝大家端午安康。
3: 今天听着这个新农村的交响啊，让我们一起祝愿大家端午安康。肯定很多人也会好奇啊，这一枚香包不过掌心的大小，它为什么能够流传2000多年呢？这个答案就藏在这一针一线里。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跟随着李晶晶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来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4: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啊，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嗯，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9: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0: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9: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1: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9: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押巾、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在逐一的提取。
9: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3: 粽香烟火藏民俗，千年文脉续华章。明天何以端午的第3期，我们将带您一同解锁端午假期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感受国风国潮的生机勃发。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当天的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9: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3: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是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的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9号发文称，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9: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3: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8: خود آمریکایی ها هم این رو میدونن که ما در موضوع لبن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آمد.
9: 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
13: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that Iran and U.S. 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
8: 那خیر، 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ابطی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عادی سازی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قطعی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الان در حال مدیریت تخاصم خودمون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هستیم.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لان در تهر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جنگ بعدی هم داریم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ما ح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ر اساس محاسبات خودمون عمل می‌کنیم. در این حال گزینه از گزینه مذاکره و دیپلماسی هم عبور نمی‌کنیم و این مسیر رو هم.مد نظر 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هم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3: 十九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十九号下午四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十九号晚九点生效。不过，根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地区。
9: 以色列时报十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九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但下午五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伊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有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那现在正是端午假期，我们也提示大家出门在外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和交通变化，注意安全。昨天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有部分乡镇的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救援人员在接警之后及时转移了被困群众。
15: 十九号傍晚，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四孟乡亲能村，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四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这四名村民安全转移。
16: 它上面就是被拦截了。
15: 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有部分在校备考的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赶往现场，组织学生沿潜水区域有序撤离。
16: 这种阶梯在哪？
17: 没有，已经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慢点，慢点了。
15: 转移完被困学生后，救援人员同步排查了校园生活区的老旧楼栋，发现楼内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采取抱杯等方式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东兰县将暴雨预警调整为橙色，预计仍有多个乡镇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强降雨，相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灾害。
3: 昨晚因持续的强降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现了积水，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15: 通过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昨晚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市民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
3: 从18号晚上到19号的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受其影响，县城以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大面积的积水。为此，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15: 这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18: 当时雨下得很大，它撬不开。
15: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3: 从18号的夜间开始，安徽芜湖芜梅市普降中到大雨，当地迅速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排涝防范积水风险。持续的降雨叠加了长江高水位的顶托，城区积水无法自流外排，只能经马口河依靠泵站抽排入江。长江大堤神塘河泵站随即开启了两台机组，以每秒34立方米流量持续抽排内涝积水，守护围区安全。今天当地降水短暂的停歇，泵站临时停机。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夜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相关部门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6月16号的下午，广东肇庆四会市遭遇了短时强降水，堤坝路段积水在迅速上涨，在一处铁路桥下有一辆轿车熄火被困，情况危急。
15: 当时降雨还在持续，四会市南江大道铁路桥下的积水迅速上涨。市民肖女士驾驶黑色轿车驶入桥下，积水没过车辆底盘后，轿车当即熄火。肖女士不敢贸然下车，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19: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出不来呀，方向盘都过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0: 喂，那你人家困在里面了，还有没有其他人呢？
19: 就我一个人。
20: 好吧，我马上就到了。
15: 正在周边执勤的辅警吴瑞明、陈绍光立刻赶来。由于水位急速暴涨，桥下已成一片汪洋，黑色轿车只露出车顶部分。
21: 我身高1.78米，积水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嘴边。当时人站在驾驶座的座位上，头从天窗探出来的，他当时很紧张，全身都在发抖。当时我怕他尝试打开后排和那副驾驶的门都打不开，我发现主驾门有点松动，那我就一边用手拉一边用脚蹬，终于把车门打开，我就伸手进去把他救出来。
15: 两名辅警扶着肖女士小心地走出积水区域，很快轿车被完全淹没，如若救援稍有迟缓，后果不堪设想。在此警方提醒，暴雨天气途经桥洞、隧道等低洼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倘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被困，务必

0: 第一时间弃车撤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从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到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十余年来，河南兰考宜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让空壳村蜕变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 马上黄涛都大量上市，特邀的那个技术员今天给大家培训那个黄涛罐头的制作流程。
2: 切进去。
3: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赴工坊培训，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到钱。
2: 最后提下来，这个桃核。
3: 在戴庄村，党支部带头干起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产业多线开花。而12年前，兰考县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时，组织上对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的评价却是软弱涣散。
4: 我就是必须这个脱贫，必须带领大家致富，力量不足。那去学习，你跟听说的样，各方面我都压头。
3: 当时戴庄村两委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急需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已经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回村开的第一次会议就让他颇感意外。
5: 我们有9个村民小组，一个组一个组的跑到去叫党员，把9组的党员叫过来了，前面几个组的党员都走了。
3: 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在工作中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当时戴庄村基本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扬尘。
5: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4: 他年轻劲儿，目明目黑的，摆入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咋的？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不合适了呢？马上都给你找事儿，给你说无情的好话，还把耽误你施工，起个破车的有时候给你路边那转悠了，也没少作难。
6: 戴书记呢，放弃了城市的发展机会，主动回村扎根儿。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也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村党支部齐心协力，带领村民一共修了12公里路，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村里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些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党支部就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拓销路。
5: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你想包100亩地，给你划100亩地，你缺资金了，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去给这些企业里边上班。
3: 村民张美珍10年前返乡创业，5万元启动资金就是村里帮忙协调的。现在他的葡萄大棚已经从最开始的3亩发展到9亩。
7: 村两位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了，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3: 就这样，村里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万元。在快速发展产业的路上，戴庄村党支部也注意抓好群众在意的民生问题。村里的幸福照料中心每天都很热闹，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对80岁以上老人、无保户以及在脱贫攻坚中建党立卡的贫困户实行免费，而厨师就是村里的老党员和村干部。
8: 不说省多少钱，这省事啊！你老年人他有了磕磕绊绊的住，各方面都不方便呐、水嘞、电嘞、火嘞，这不方便，这他多省事啊！
3: 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老人满意，外出工作的孩子也放心。而像这样的小事儿，戴庄村还有不少。这几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整治环境、打机井，自来水100%入户，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年轻人纷纷向党组织靠拢。
9: 你看，这2年这个我们收到的入党申请，这个年轻的像这个。

0: 陈秀清24岁，
1: 嗯，
0: 这年龄大的68年都将近60了，
1: 嗯，
0: 是这两年统计递交申请书的是20个。
2: 受这个身边优秀档案的感染，看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冲锋在前，也想成为他们那样，为村里边做些好事，这也是我组长的初心。
3: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4: 干部不灵，水牛掉井。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关注俄乌局势，俄乌双方近期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要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红利曼（乌方称利曼）两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南部集群本周持续的展开行动，打击被包围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南部的乌军。本周，俄军控制该城市超过620栋建筑。此外，俄军还在一周的时间里控制了红利曼30多个据点，以及超过250栋建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夜间通报称，截至当晚22点，当天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击退了俄军10余次进攻，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的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7: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6: 近期，日本的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在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了通过。
7: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6: 美国国会山报在19号援引

0: 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莱克兰空军基地出现了流感疫情，至少有160名军人感染。报道称，美空军方面表示，莱克兰空军基地第37训练连队与第59医疗连队密切合作，应对学员中出现的流感疫情。目前，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经采取隔离和治疗等措施。根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的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在18号发生了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了多人受伤。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一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了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的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经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在河北廊坊市，端午假期去听音乐、品美食、看演出，多元化、创意化的消费模式丰富了市民游客休闲娱乐项目，也带动了当地的消费。
2: 当地把美食和音乐相结合，汇聚潮流音乐、特色美食、文创集市等体验板块，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
3: 非常的适合在那个夏日出游，然后晚上适合来这里休闲娱乐放松一下。
2: 本次美食盛会还搭建起中外美食交流平台，24名国际名厨与25名廊坊肉饼技艺人现场同台竞技，以厨艺为纽带，促进中外饮食文化交流互鉴。据介绍，本次美食音乐活动预计游客接待量将突破30万人次。
0: 节假日旅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呢？这是很多有宠家庭的难题。但是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的措施，携宠出行变得越来越便捷。
4: 记者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无忧柜台前看到，陆续有旅客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办理乘机手续。宠物箱里的小狗安静地趴在软垫上，主人则在一旁填写申请书，核对证件。
5: 我之前一直想带毛孩子回我爸妈家，他现在可以进客舱，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有哪些航空公司大概的一些规矩，办证、买行李包什么的，信息的获取上面来讲还是蛮方便的。
4: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覆设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余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
6: 目前除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南航还推出了宠物同机飞、宠物单独飞的个性化服务，也能给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提供更多个性化选择。
0: 好，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黄海南部、东海北部的浪区东移，我国近海恢复平静。台风米克拉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23号，东海和黄海有大浪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黄海南部、东海南部有1.5到2.7米的中到大浪，东海北部有2.3到3.3米的中到大浪。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宁德海域是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有1米以下的清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清浪。菊花岛、长岛、连岛是清浪，圣斯列岛有中浪。南极岛、钓鱼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湄洲岛是清浪。涠洲岛、永兴岛有中浪，黄岩岛、永暑礁是清浪。
2: 时值端午，全国多地气温攀升，雨水增多， 湿热天气持续，蚊虫易滋生。端午养生不妨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巧用艾草、菖蒲净化居家环境。门前悬挂艾草、菖蒲，天然草本气味可驱虫抑菌，随身佩戴中药香囊，能缓解闷热天气引发的头昏乏力。呼吸道易过敏人群不要在密闭室内熏艾草，防止刺激气道。第二，食用粽子要适量有度，糯米粘滞难消化，不建议空腹粮食或睡前吃，每次浅尝即可，搭配新鲜蔬菜，同时减轻脾胃消化压力，老人儿童更需控制食用量。第三，起居切勿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洗冷水澡，容易浑身发沉，肠胃不舒服。夜间睡觉，护住腰腹，不要让冷风直吹身体。第四，饮食清淡，重在祛湿。日常多吃冬瓜、苦瓜、薏米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油腻、甜腻食物。睡前用艾叶泡脚，可舒缓周身，改善湿气重带来的疲惫。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后两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江苏中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广西桂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南方降雨将有所减弱，尤其是华南强降雨会明显减少，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也将向西缩减，但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贺江支流都江河、北流河、广东北江支流绥江、安徽沿江支流秋浦河、河南淮河支流始河、黑龙江呼兰河支流克钦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广西气象台今天10: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防城港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河池、柳州两市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

0: 随着强降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有连续高温，需注意防暑。
1: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摄氏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全天暑热贯通。
0: 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天已经生成，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别。上午11点，位于帕劳梅莱凯奥克北偏东方向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伊美谈判的相关进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3: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0: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3: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
4: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that Iran

0: not on U.S. 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
1: نه خیر 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روابطی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عادی سازی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قطعیه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الان در حال مدیریت تخاصم خودمون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هستیم.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لان در تهر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جنگ بعدی هم داریم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ما ح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ر اساس محاسبات خودمون عمل می‌کنیم. در این حال گزینه از گزینه مذاکره و دیپلماسی هم عبور نمی‌کنیم و این مسیر رو هم مد نظر 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هم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2: 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里达伊拉米在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对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他呼吁美国以此为契机，彻底改变其在中东的侵略性战略。
3: صنعاء ترحب بالاتفاق الأخير ما بي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والجمهو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في إيران وتنظر له على أنه هام وله علاقة كبيرة بالاستقرار في المنطقة وأعتقد أنه آن الأوان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 تغير استراتيجيتها العدوانية تجاه المنطقة إلى محاولة للحوار وإيجاد الحلول المناسبة وأيضا لا شك أن هذا هو نقطة محورية وخاصة أنها رسالة ل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أنه لا يمكن حل الإشكالات بالحروب ولا بخلق العداوات ولا بمخالفة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والبلطجة في المنطقة وإنما يعتمد على احترام الدول ويعتمد على الحوار كمبدأ وكسلوك في العلاقات الدول وبعضها البعض
4: 阿里达伊拉米表示 也门胡塞武装希望美国尊重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如果加沙或者黎巴嫩再次遭到公然侵略，胡塞武装必将采取行动。他同时呼吁在红海地区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新秩序，以保护周边国家的利益，对抗美国的霸权。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 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2: 1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 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6: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 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5: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 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2: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5: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7: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晚9点生效。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5: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伊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7: 本轮黎以冲突给黎巴嫩带来了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已导致黎巴嫩境内上万人伤亡，大批民众被迫背井离乡逃避战火。当他们历经艰辛终于重返故土时，家园已经沦为一片废墟。
8: 一些居民在受损的建筑中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清理着破损的门窗和家具，但更多居民的家园已经完全被摧毁，只剩下碎石瓦砾。承受着失去家园的痛苦，居民们还担心会再次遭到袭击。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眼下，宁夏20多万亩枸杞陆续成熟，头叉枸杞已经进入了采摘期。今年的头叉枸杞采摘期恰逢端午假期，满枝红彤彤的枸杞鲜果不仅是当地种植户们的致富果，

0: 在假期里还成为了串联农文旅的休闲果。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刘宇成。宇成，这头插枸杞采摘的怎么样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池倩，此刻我们就位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脚下的一处1500亩枸杞种植庄园。六月中下旬，宁夏各地的头插枸杞陆续成熟，进入到了盛果期与采摘季。通过镜头可以看到，一串串红彤彤的果实挂在枝头上，可以说是娇艳欲滴。农户们也正在抢抓农时，有序地开展着头插枸杞的采摘工作。那我们说，在枸杞前面加上头茬二字有什么特别的呢？一般来说，宁夏的枸杞一年可以成熟10到12茬，但是只有头茬枸杞是经历了3个月的冬日休眠与3个月的春日滋养，积累了最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各方面的品质也都是最好的。那我们通过镜头来给大家直观地展示一下，可以看到这些头茬枸杞的色泽非常的鲜红，果实的大小也比较的大。我们了解到，头插枸杞光从这个个头上来说，平均的长度就可以达到2厘米以上，较后面几茬是大了20%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枸杞种植庄园呢，一年一亩地就可以采收500公斤左右的枸杞鲜果。为了保证这些枸杞能够健康成长，这里采用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饲养牙碱蜂来对抗枸杞的一个害虫之一蚜虫，保证它们的顺利成长。我们说现在进入到了头插枸杞的采收季，那枸杞到底是怎样采摘的呢？我们也给您介绍一下。因为成熟的枸杞果实是皮薄肉厚，非常的娇嫩，因此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机械作业，主要是通过人工进行采摘。根据枸杞这个用途的不同，我们采摘的手法和技巧也是大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头插枸杞主要有3种用途，首先是用作鲜食，就是采下来直接吃。这种枸杞对于采摘的时间要求非常的苛刻，必须要在清晨的5点到8点之间完成采摘，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果实的一个色泽以及水分。并且在采摘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要像这样连着果柄，这也是为了保证果实的一个新鲜程度。除了用作鲜食之外，头插枸杞还可以用于干果以及原浆的制作。这两种用途，枸杞可以在全天候随时进行采摘，并且采的时候只需要摘果实。我们也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只需要像这样托住果实的底部，轻轻一拧，果实就已经采摘下来了。这样的采法也是为了方便后续的一个加工程序。大家看，我面前这个桌子上面摆放的就是各种枸杞产品，有我们开始说的鲜食枸杞、枸杞干以及枸杞原浆。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说到必须要保证果柄在上面的鲜食枸杞。那这些枸杞采摘下来之后，直接就住进了这种一果一格的单间，可以看到每一粒都非常的饱满。现在依托冷链技术，这些果实48个小时之内就能够实现从田间到达全国市场。如果观众朋友们现在下单的话，很有可能在端午假期结束之前就能够收到来自宁夏的头插枸杞。此外，根据现在不同的市场需求以及消费者的喜好，枸杞企业还研发了好几十种枸杞深加工产品，像这里展示的就有枸杞软糖、枸杞饼干，以及这一杯是枸杞咖啡。现在我们不光可以在保温杯里泡上枸杞，还可以直接在咖啡里面喝到枸杞。今年由于天气整体偏暖，宁夏头插枸杞的时间稍有提前，正值端午假期，枸杞庄园也成为了市民游客朋友们的热门打卡点。在这里，大家不仅可以亲近大自然，了解枸杞种植知识，体验枸杞采摘，还可以在这里喝上一杯枸杞芽茶、枸杞咖啡，或者吃上一块枸杞冰淇淋，以及端午限定的枸杞粽子，来享受悠闲的假期时光。好的，池倩，我在宁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0: 田间的丰收喜悦，遇上端午的团圆安康，产业兴旺与美好生活交相辉映啊！谢谢宇成的介绍。我们再到河北看看，在河北高碑店，当地夏收从6月11号开始，目前34万亩小麦收割已进入尾声。

0: 这两天，在高碑店市新城镇薛家营村的田间地头，满目金黄的麦田成熟待收，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田野间一派丰收景象。今年夏收，高碑店市调配了3600余台农机全力作业，小麦机收率近100%。截至6月20号上午9点，全市小麦已收获30万亩，收割进度近90%。
1: 两台小麦收割机，一台播种机，就是前边收，后边就直接播种上了，收多少播种多少。
0: 眼下高碑店市正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小麦收割，预计22号前收完，秋玉米播种同步进行。
2: 这两天，甘肃陇南市城县的15.5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收割繁忙。同时，各烘干企业也开足马力，满足种植户的烘粮需求。
0: 在甘肃陇南市城县抛沙镇广化村的麦收现场，收割机正沿着田垄往返作业，抢收成熟的小麦。
3: 300亩地的小麦，2-3天之内收过两筛，烘干。一次完成，不用发愁了。
0: 城县多以丘陵山地为主，梯田地块零散，大小不一，坡度大。为此，当地推广小型收割机，并从四川、陕西等16个省区市协调调入跨区域收割机，组建专业农机作业服务队，分片包干，错峰作业。截至目前，全县共调配中小型农机1000余台，保障夏收需求。此外，为解决阴雨天晾晒难题，当地还增设烘干设备5套、烘干厂2处、流动烘干设备3套，努力满足种植户的烘粮要求。
2: 在前段时间麦收高峰期，河南的农机手张师傅跨区到山东德州宁津县作业时，收割机突发故障。这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去买配件呢？就在张师傅着急的时候，当地一家小餐馆的老板帮他解了燃眉之急。
4: 6月12号，河南的农机手张师傅和老乡跨区到山东德州宁津县收麦子，开到县城一家餐馆门口时，收割机趴窝了。张师傅一查，发现是收割机的花件套损坏了，需要更换。地里还有麦子急等着收，可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儿去买配件呢？就在张师傅一筹莫展的时候，餐馆老板张健康主动走过来说可以帮忙。
5: 我带你们转一转看，问问，因为那边有好多卖别的农机的，看看要碰能不能碰到。
6: 拖拉机的，你知道吧？
5: 不是拖拉机，可以看一下，行吧？我带你们去。
6: 脏的很，
5: 没关系，没关系，没事。衣服脏了可以洗，你们这个，耽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是吧？
4: 就这样，张健康带着张师傅在县城的农机维修店和五金店一家一家的找配件。
6: 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个花件那个套？
7: 没有。
6: 对。有没有那个收割机配件？
8: 收割机配件没有。
5: 张经理有吗？
8: 有啊，
5: 在哪呢？我他想他很着急，问那个咱经理他们的车坏在那儿了。
8: 在那个从这儿
5: 啊，
8: 到后往右拐走路南里有一家。
5: 那有一家。
8: 再就是东环。
5: 东环有一家。
8: 哎，
5: 东环在哪一块的？在中心街北边上那边。
8: 中心街走的头，路南路。
5: 行，咱俩就买去吧。
4: 张健康带着张师傅跑了4家店铺，终于在一家农机配件店买到了需要的配件。
6: 21尺的有。
5: 太好了。
4: 有了配件，仅用20多分钟，收割机就修好了。
5: 修好了吗？能运转了吧？
6: 能。
5: 行，快到屋里洗洗手。
6: 谢谢。
5: 不客气，不客气。
6: 没想到那么快，真的，埋不到劲儿，就是至少2天才能把它搞好。
4: 第二天，趁着收麦子休息的空档，张师傅和同伴专程来到张健康的店，表示感谢。
5: 真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6: 我们感谢你。山东人很热情的，你那人棒得很，助人为乐。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现代战争形态加速迭代，体系对抗、联合制胜、快速决胜成为核心特征。如今，战略导弹部队组训模式深度融入全军联合作战体系。从战区联合演习到全域红蓝对抗，从创新战术战法到重大任务淬炼，让官兵们锻造出全域设战、体系制胜的硬核本领。
10: 我身后的这片密林呢，就是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那此刻由数十辆车组成的蓝军

0: 车队正在向对抗地域机动。我们可以看到，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打破单一的编组模式，侦扰协同、侦打一体，探索出集成化作战单元对抗、实案化合成对抗、模拟化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
1: 我们通过模拟逼真的强敌作战样式，构设复杂电磁环境和高强度的对抗场景，让导弹部队在近似实战条件下锤炼指挥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突防能力。这种像强敌一样思考、用强敌的方式作战的对抗模式，在提升导弹部队未来作战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的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战场有了更深的思考。
2: 实战化练兵的深度转型、现代化战力的迭代升级，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支撑。火箭军指挥学院教授曹素平深耕实战化教学和演训导评一线，先后参与20余次全军重大联合演训导评任务，复盘每一次对抗、每一场发射，撰写出数十套贴合实战的教案，并不断根据演训实际进行更新。
3: 我们的教研团队啊，都是长期的在这种演训的一线啊，跟踪设计导条，跟部队的官兵一起来开展啊我们这种大型的任务演训任务，把一线的这种实战的经验以最快的速度转化到我们的课堂上来，还把实际的指挥系统啊运用到我们的课堂中去，让学员思考今后我们应对强敌对手应该怎么做。
2: 以实战练兵，锤炼本领，以人才积蓄筑牢根基，一切训练成果终将奔赴真实战场检验。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邱国旭是扎根一线的导弹兵王，多次随队参加战区组织的联合演习，带领班组官兵持续压缩导弹发射操作时长，优化全流程作战保障模式，创新多项快速响应、精准打击、高效保障的实战战法。
4: 训练没有标准答案，战场更没有舒适区，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环境，我们必须跳出固有训练思维，专攻精练极难险重科目，把个人技能、班组配合练精练强，夯实体系作战能力。每一次实弹发射就是战斗力的最好检验，我们始终保持高状态，箭在弦上，随时待发，一声令下，决战制胜。
2: 战争形态之变倒逼练兵模式之变、作战能力之变，跨战区全域机动演练提升部队快速响应、远程投送、全域部署能力，常态化比武考核、实战化红蓝对抗，立起了向战未战、以战领训的鲜明导向。
5: 我们紧贴现代战争形态和联合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持续探索创新战略力量的运用样式、作战编组模式和练兵备战机制，以实战标准全方位重塑训练体系，以重大任务常态化淬炼全域胜战本领，锻造出一支现代化战略力量。
6: 在火箭军的练兵场上，有这样一群巾帼战士，他们褪去青涩稚气，告别烟火温柔，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导弹发射阵地上，用柔弱却刚强的臂膀扛起保家卫国的千钧重担，书写属于新时代火箭女兵的热血担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认识他们。
7: 雨后的山区，在骄阳的暴晒下，水汽升腾，训练场热得犹如蒸笼。上午8点刚过，气温已然飙升至30多度。火箭军某旅女子发射单元的女兵们早已开始了全要素实弹发射演练，抢占阵地、快速伪装、起束导弹，整套战术动作连贯迅猛、干脆利落。一轮高强度训练下来，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迷彩，顺着脸颊不断滴落。
8: 平时的话，不管是雨天啊，还是像今天这种30多度的大太阳，我们都是照常训练，就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了点火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其实中途有多么困难。

0: 都觉得还好。
1: 女兵郝梦月的站位不足两平方米，狭小的空间里没有丝毫阴凉舒适，只有常年往复的极端温差与繁琐严苛的作战任务。在这里，他需要精准完成导弹数据的逐条装填，反复核验，全程零失误、零差错。
0: 夏天的话，操作它就是很热，然后冬天又很冷。但是说实话，你真正动起来了，你不会感受到啊有多热或者有多冷。就是，我只想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在战场上，虽然我们是女孩子嘛，但其实打仗不分性别嘛，我们就是为了打仗，为了赢，所以都可以忍受。
1: 女兵孔婷性格腼腆，眉眼间满是温柔，个头娇俏的她已经和导弹发射车这个庞然大物在深山阵地夜色征途上并肩奋战了三年有余。
2: 在车速非常慢的情况下，它的方向盘就会非常的重，有时候比如说撤离一个阵地，车掉个头就已经满身的汗了。一般我们机动都是在晚上，经常遇到犯困啊这种情况。一般我在犯困的时候就是掐大腿啊，尽量控制自己不睡着。虽然说很辛苦，但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青春值得。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女孩子们，苦过累过，更伤过。11年兵龄的女兵令杰说，最苦最累的日子是最值得记住的日子，身上留下的每一道伤疤更是军旅的勋章和成长的记忆。
2: 手夹伤的呀，腿磕的呀，脚崴的就很常见，我觉得这种很正常。这个伤不算什么，苦和累不算什么，因为穿了这身衣服他就要承担这份责任。你要选择这身衣服，你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觉得还是不要选择了。
1: 日复一日的淬炼，夜以继日的坚守，只为关键时刻亮剑出征，决胜疆场。这支女子发射单元多次奔赴任务一线，圆满完成联合演习、实弹发射等重大任务。就在去年，他们与多个男兵发射单元同台竞技，最终赢得了部队一次标志性实弹发射任务的胜利。
2: 我当时感觉自己在做梦一样，因为前期考核选拔，包括准备，然后上西北，然后打弹啊，每一次的操作磨合训练都很累。真正看着那个送出去那一刻，我感觉还是那么不真实。然后直到那个沙尘吹到我脸上的时候，我终于把这个弹送出去了，
0: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看到自己的导弹升空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可以铭记一辈子。
1: 生为打仗，无愧历史。对于这群导弹女兵来说，人在号位，弹在弦上是他们的状态，紧盯风浪，静待号令更是他们的常态。
2: 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写什么遗书啊，就是这种东西。那个时候心情还是非常沉重的，但是自己也是抱着报国的心来的，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还是非常荣幸的。上了战场，我也是啊，希望家里人都不要担心，是以我为荣的，能为祖国去奉献自己，我觉得家里人也应该为我感到光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选择具体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5: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

0: 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近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遭遇高温天气，其中法国多地气温预计可达40摄氏度。
0: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2: C'est vrai que ça annonce un été un peu compliqué là. Déjà, cette chaleur en juin, on voit comment ça va être en août. On va faire gaffe. On a pris les, bon là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ouillonnateurs. C'est important.
0: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有消息称，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将于当地时间20号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8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3: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事故还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称，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18号发生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事故发生在18号早上，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会山报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莱克兰空军基地出现流感疫情，至少160名军人感染。美空军方面表示，莱克兰空军基地第37训练联队正与第59医疗联队密切合作应对流感疫情。目前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隔离和治疗等措施。近期日元汇率持续走弱， 18号，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1日元兑换一美元，创2024年7月以来新低。昨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仍维持在这一水平。对此，日本财务大臣表示，如果外汇市场存在过度投机行为，将坚决采取行动。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组委18号发布了2030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会徽设计围绕三大核心元素展开，光芒勾勒山脉轮廓，打开全新视角，象征清晰、温暖与希望。山峰体现高山运动的竞技场域，承载挑战、原始之美与突破极限的壮丽景象。光线交汇之处形成汇聚点，山峰随之显现，寓意团结与相聚。
1: 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雅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装饰材料，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一名46岁的意大利籍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派出15个消防单位参与灭火，并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端午佳节，龙舟竞渡。昨天，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手齐聚濠江，与澳门健儿们一同赛龙夺锦。
6: 赛龙舟在澳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澳门一脉相承的重要体现。本届赛事不仅为澳门本地的龙舟爱好者搭起了以赛会友的舞台，更为海内外广大的龙舟社团架起了比拼切磋的桥梁。
0: 当天举行了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本届赛事也首次邀请了来自横琴的队伍参赛，进一步加强秦澳两地交流合作。
7: 第一次过来代表横琴最佳龙舟队过来比赛，好喜欢龙舟精神，大家团队拼搏的一种向积极向上的龙舟团队精神。希望藉此嘅机会加强一下澳门同横琴两地的龙舟文化交流。
8: 國際龍舟賽咧係澳門已經辦咗好多年啦，咁而呢個賽事咧亦都俾一個好好嘅機會我哋咧喺一個傳承嘅龍舟文化。咁而喺呢個龍舟文化方面咧，咁我哋可以表達出一個拼搏啦、團結啦，同埋一個力爭上游嘅一個精神。咁同時依間個比賽咧可以聯結我哋大灣區啦，同埋我哋華人啦，喺呢個澳門裏面咧聚首一堂，可以參加呢個賽事，共享呢個端午節同埋呢個龍舟嘅氣氛。
9: I'm a PE teacher at TIS Macau, and I always tell my students,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and this is a great representation of that.
0: 经过激烈的比拼，南海九江队成功卫冕两个组别的冠军，天津体育学院队则获得大学生邀请赛的冠军。在赛场外，融合了文化展演、文创市集、互动游戏等内容的嘉年华活动也在南湾湖畔热闹举行，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10: 其實我每年都會帶小朋友嚟睇呢個龍舟節啦，咁因為都好想佢哋知道端午節係一個咩節日啦，希望佢哋學識咗團結嘅呢種力量、呢種精神，同埋傳承呢個中國文化。
1: 這兩天，在深圳大鵬新區南澳月亮灣迎來了一場獨具特色的海上龍舟賽。賽事首次集結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國學生組建亞太聯隊參賽，並同步配套非遺展演、文創市集等系列活動，為傳統民俗賽事注入了國際化的新活力。
6: 我现在就在深圳南澳海上龙舟赛的比赛现场。目前呢，我们比赛的第一轮的六支队伍已经全部出发。现场的天气状况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选手们的竞技状态依旧非常在线，比赛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0: 今年的海上龙舟赛采用500米直道竞速赛制，与内陆河道赛不同，海上比赛受潮汐、海风和洋流影响明显，竞技难度更高。赛事观赏性也更加突出。赛事特别邀请了来自加拿大、马来西亚等 APEC 成员国的学生组建亚太联队，与本土队伍同场竞技。 赛场之外，

0: 渔民娶亲、腰鼓等民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还可以亲手制作本地特色海胆粽，逛文创市集，沉浸式感受滨海端午的浓郁风情。今年端午期间，深圳多个区举办了不同主题的龙舟赛事，有效带动了传统民俗与城市文旅的深度融合。
1: 现在是端午假期，咱们再来了解一些龙舟知识。您知道吗？龙舟啊，可不只是民俗活动，它还是一项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有严格的场地、器材和规则。当龙舟从江河划向世界舞台，它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今天的端午小课堂，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如果说传统龙舟比的是热闹，那竞技龙舟拼的就是速度和规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龙舟一步步滑向了世界体坛的大舞台。咱们按时间线来捋一捋。上世纪80年代，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竞赛项目。2005年，在澳门举行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上，龙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可是他第一次走进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龙舟第一次成为全运会的群众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龙舟在皮划艇竞水项目比赛间隙惊艳亮相，成了当天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25年，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世界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您发现了吗？这些年龙舟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民间河道里的热闹比拼到国际赛场上的速度较量，龙舟正以更专业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舞台。听起来都是龙舟赛，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别急，从三个方面一讲就明白。第一，看人数。民间龙舟赛人数不固定，十几人到几十人都行，而且除了鼓手、舵手、划手，部分地方的比赛还设有锣手。而竞技龙舟分12人和22人两种规格，没有锣手，只有鼓手、舵手和划手。第二，看材质。传统龙舟大多是木头的，泡在水里时间一长，船身变重，阻力也大。竞技龙舟用的是玻璃钢，重量轻，浮力大，滑起来自然更快。第三，看场地。民间比赛多在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静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4到8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从锣鼓喧天的民族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1: 龙舟作为一个竞赛项目，在场地、器材等方面都有自身独特的规则。那么它和同为水上运动的赛艇、皮艇、划艇等项目怎么区分呢？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2: 龙舟、赛艇、皮艇、划艇，这些水上运动分不清没关系，记住几个关键词，包您能分清。先说龙舟，龙舟的划手面朝前方，一人一桨，左右两边对称排开，动作那叫一个整齐。最显眼的是船头有一面鼓，鼓手敲着节奏，船尾还有舵手掌握方向。您只要听到鼓声震天，看到龙头龙尾，那就是龙舟没跑了。再来看赛艇，记住最关键的一点，赛艇的桨手是背对着终点划的，没错，它们面朝船尾，背对着行驶方向，相当于倒着划。船体又细又长，船桨固定在架子上，这个背对终点的动作轻轻松松就能认出来。皮艇是皮划艇里的一个分支，它的特点是划手坐着，

0: 手里拿的是一只两头都有桨叶的桨，左一下右一下，在船两侧轮流划水。船体比较小巧，非常灵活。记住，左右轮流划，两头有桨叶的是皮艇。划艇是皮划艇的另一个分支，它和皮艇最大的区别在于姿势。划手不是坐着，而是单腿跪在船上，手里拿的是一头有桨叶的单桨，始终在同一侧划水。船体是开放式的，没有舵，全靠划手自己控制方向。这个项目对平衡和技术要求很高，新手可是玩不来的。最后咱们再来复习一下，赛艇倒着划，皮艇坐着划两头桨，划艇跪着划单侧桨，龙舟则是鼓声震天响。下次再看到这些水上项目，您就不会分不清啦。
1: 这两天，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行。本届动漫节紧扣产业变革趋势，集中展示了 AIGC、VR 等前沿技术在动漫领域的创新应用，尽显科技加国漫融合的魅力。
2: 由中国美术学院指导，多家企业通力创作的《大闹天宫》VR 大空间互动项目是本届动漫节最具人气的体验之一。体验过程中，观众不仅以第一视角身临其境与孙悟空并肩作战，还可以具身化参与战斗，伸手触碰虚拟物体，选择武器，做出战斗动作，在虚拟世界中对战天兵天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动漫。
3: 那 VR 眼镜和我们大闹天宫，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故事结合到一起，感觉到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口味。
2: 在央视动漫集团展区，小朋友们可以来到央漫童心幼儿园智能交互体验空间。该空间整合了 AIGC 图声视频、数字人实时播报等多种技术，将哪吒传奇、西游记等经典 IP 转化为可对话、可共创的智能伙伴，让孩子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力量。
4: 作为80后的家长，我们小的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现在他们这一代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然后我们的 AI 时代可以给他带入更多的沉浸式的互动，我觉得非常的好。
2: 在动漫节的棱镜艺创次元展区，这里创新性的将专业舞美灯光、影视沉浸造景、 AI 绿幕拍摄进行有机融合，游客不用身着古装，仅需简单采集图像，就可以生成1:1的动漫人物视频。同时，展区内借助 AI 技术和打印技术，这里实现了现场即时制造，游客们仅需上传自己想要生成的图片，就可以实时进行打印。
5: 我们主要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面向国内线下场景的 AI 绿幕展演与影像文创定制，希望与更多年轻人一起开展国漫创新的概念验证。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端午假期特别编排乐享端阳，欢迎您继续关注。
6: 泸州老窖邀您品鉴非遗里的中国，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正常基因汇聚一堂，开。

0: 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这里是四川阿坝九寨沟长海老人柏观景台，端午假期游客络绎不绝。静谧长海搭配千年老人柏，景致独具韵味。假期三天，九寨沟接待游客预计超6万人次，依靠智慧运维管理，景区游览井然有序，游客沉醉于青山碧水间，尽享诗意端午山水美景。上海外滩每逢节假日，这里都是游客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江景开阔宜人，游人漫步江畔驻足观赏。节日期间，警方部署充足力量守护游览安全，实时紧盯客流变化，将视拥堵情况采取分流、限流等针对性措施，保障游客游玩安全有序。镜头来到甘肃天水古城，吊粽子、迷你赛龙舟等趣味游戏正热闹上演，同人互动打卡人气十足，传统民俗搭配新潮玩法，为古城勾勒出鲜活的端午烟火气。天水古城是西北保存完整、规模较大的明清院落群落，古巷老树错落交织，历史底蕴深厚，如今已成为一站式文旅融合打卡地。端午假期，不少游客走进山东淄博红叶试岩景区休闲游玩，这里青山叠翠，风光秀美，景区推出长桌宴、音乐会等特色活动，将当地特色美食、传统民俗融入沉浸式游玩项目，今天预计接待游客超1万人次。景区加密观光车次，游客徜徉山水之间，尽享惬意端午时光。

火纵悬艾，龙舟竞渡，千年端午习俗藏于中国人的日常烟火中，年年如约，岁岁尝新。今天的乐享端阳，我们一起去南北城乡，循着粽香与鼓声，看一看各地的龙舟赛事，艾草香囊，感受一下。

0: 目前路上情况如何？降雨对公路出行带来哪些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曹丹。曹丹，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1: 好的，那根据我们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来看，总体来说，今天全国路网应该说是运行比较平稳，是这三天假期当中啊车流量最小的一天。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现场的这个实时画面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路上的一个情况。从整体来看呢，今天路网运行比较平稳，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地区的城市进出城主要高速公路的这个车流量会相对集中，但是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排队或者拥堵的情况。今天公路出行呢，我们还是重点关注降雨所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黄色暴雨预警，交通运输部呢维持强降雨的三级防御响应。那截止到中午12点，因为降雨，广西、云南两省区共有3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的管控措施。但是随着天气的变化，路段的封闭情况也会动态来进行调整。那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就是广西境内 S73 合力高速、S31三北高速和 G75蓝海高速。通过现场的这个实时镜头，其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目前雨势还是比较大，不断地有大滴的这个雨点划过镜头，路面比较湿滑，但是没有出现积水。其中合力高速部分车道呢，目前是封闭了，所以行驶的车辆也比较少。特别要提醒的是啊，近期由于连续的降雨，安徽、江西、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等7个省区市的10个区县出现了降水天数15天以上，累计降雨量300毫米，且超过常年同期水平2倍以上的情况，那公路交通呢存在较高的风险。近期如果有现在屏幕上咱们看到的这些地区出行计划的司机朋友，咱们务必要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的信息，合理规划线路，尽量避让灾害易发生的路段。驾车出行的时候呢，尽量谨慎驾驶，观察路况，注意公路沿线，比如说像情报板、告警阻拦设施等提示的信息。如果遇到灾害突发事件，咱们第一时间停靠安全的区域，并且拨打救援电话来等待专业的处置。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水路的情况。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是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预计增幅均超过10%。现在视频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宁浦客渡这条航线，客运船舶主要是在南京的中山码头和浦口码头间往返，航线总长是2.8公里。这是南京市民过江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目前南京市的一个有名的网红打卡点。那端午假期首日呢，这个航线一共开航了56个班次，渡运旅客3300余人，预计今天渡运旅客的量将达到9000人次，迎来假期的一个高峰。旅客呢，在假期期间预计总量能够达到1.7万人次。那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海事部门呢也实施了船舶交管中心专人站台的监控，采取海巡艇驻守渡运水域、海事人员随渡检查等等措施，来全力保障假日期间的渡运安全。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计划通过水路出行的旅客朋友，尤其是咱们在这个有降雨的地区啊，务必要提前来查询实施的船期、天气预警等等相关的信息，来合理规划咱们的行程。同时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在上下船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脚下，同时的最好能扶上扶手，来避免出现滑倒等等情况。这一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交还给主播。
0: 感谢曹丹的提醒，也祝愿大家在路上都能有个好心情。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其中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端午假期第一天，甘肃高速公路出口交通总量63.3万辆次，同比增长5.35%；高速公路入口交通总量55.48万辆次，同比增长7.21%。民航方面，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6.5万人次，同比增长。

0: 7.9%，运输起降496架次，同比增长4.6%，货油吞吐量260吨，同比增长17.8%。端午假期，各地的热门景区客流集中。据贵州黄果树景区的数据显示，黄果树景区客流稳步增长。黄果树景区3天预计接待游客超6.6万人次。为减少游客等待观光车的时间，景区新增了70台观光车，并加强游览咨询服务。目前，景区游览线路通畅。同样，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的客流也稳步攀升，今天预计接待游客量可达1.3万人次。为此，景区较平日延长3小时的开园时间，保障游览有序顺畅。位于四川广元的剑门关景区同样火爆，截至上午10点，景区内猿挠道今天1200个预约名额，鸟道今天6000个预约名额已全部约满。当入园游客数量达到景区最大承载量80%时，剑门关景区将启动限流管控，实行预约制，采取限量预约、错峰入园的游览模式。景区提醒，端午节期间每天下午5点后开通次日预约通道，请游客按需及时预约。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昨天端午假期首日，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超3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北京各大公园推出包粽子、听京剧、民俗展演、消夏文创市集等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乐享端午假期。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统计，端午假期首日，湖南接待游客864.34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94.66万人次，占比为10.95%。银联数据显示，湖南文旅相关交易1223.06万笔，交易额达19.81亿元。这个端午假期，在海南海口，来自东南亚多国华南地区和海南省内共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劈波斩浪，现场还打造了特色市集，让游客在椰风碧海间沉浸式的感受体验端午文化魅力。总台记者范珊珊就在现场，今天下午的比赛进程怎么样？现场有哪些趣味体验呢？我们来连线他。珊珊，带我们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1: 好的，子可，也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海南海口。那要问这个端午假期海口哪儿最热闹，我想啊，海口世纪公园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地方了。您看，在我们旁边这个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这个公开水域呢，就是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比赛场地。那在现场啊，道路两旁荆棘列列，在水面上呢也被浮球分隔出了4条清晰的赛道。那从昨天上午开始，这里就一直都有龙舟比赛，也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到场观赛。据海口市旅游局统计呢，昨天呀来到现场的累计的客流量就达到了3万人次。那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的水面上那个蓝色浮台的区域呢，就是200米直道竞速赛的起点。那即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比赛就是大众组半决赛第1小组的比赛。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啊，4支队伍已经准备好了，随着裁判的发令枪响，4支龙舟队破浪而出。那么在最前面的鼓手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奋力擂鼓，把控节奏，同时滑手们也是齐心协力破桨击水，而且动作是可以看到整齐划一的。那么我想大家也看出来了，我们这个水面呢，它其实是海口湾的海面，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是会受到风力啊、洋流啊以及海浪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下午，我们现场呢是有一定的风的，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滑行啊是一个逆流滑行的状态。但是这个半决赛现场比赛非常的焦灼，我们可以看到3支龙舟队基本上现在是并驾齐 区的一个状态，比拼也是十分的激烈。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第一赛道以及第四赛道的两支龙舟队取得了这一场半决赛小组赛的一个胜利，那么也是进入到下一轮决赛的一个比拼。那么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的首个端午节，那今年的龙舟赛有哪些升级呢？首先啊，就是规模的扩大，在今年有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同场比拼，那这当中除了有海南本地的队伍，还有国内其他省份的，更还有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队伍一起在现场竞技，当然更多的呀是吸引了很多各行各业的龙舟爱好者加入了进来。那么这也是使得我们海口龙舟赛的这个国际化和全民化的这个水平啊显著提升。同时在昨天上午，就是来自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国内的广东、广西、江西还有海南本地的专业队伍为大家带来了一场500米直道竞速酣畅淋漓的比赛，现场也是十分的激情。那么您看啊，在我手中还拿着一个这个是我们本届龙舟赛的一个奖杯，非常的精美，但是它和其他比赛的奖杯不太一样，它呢是 3D 打印出来的。那么本届比赛啊，我们在现场还设置了 3D 打印的体验点位，将科技赋能端午。当然在现场除了能够看比赛之外，还专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集美食、非遗、文创以及互动体验于一体的龙舟主题集市。当然您看啊，在这个集市上最有互动体验感以及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龙舟赛赛场旁边的那一片海域上，大家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呢体验包括像是桨板、皮划艇还有摩托艇等水上项目，感受海南这个海面的一个活力与魅力。那么一艘龙舟传承了千年的民俗，一片海湾也彰显了城市的魅力。在直播的最后啊，也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我们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可。
0: 当传统习俗遇上活力市集，尽显海岛的端午风情。感谢范珊珊带来的报道。这两天，贵州镇远的龙舟赛激战正酣。镇远龙舟赛之所以全国闻名，不单是因为赛事竞技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的赛戏同舟的趣味无穷。来看总台记者尹平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依然是在这个镇远古城的五羊河畔，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赛道啊，和昨天不大一样。今天的赛道是来到了这个古城的里边。那么这里呢，这个河赛道呢，是我们的这个镇远自从有了龙舟赛以来就在使用的这个传统赛道。那么现在在河面上正在激烈进行的就是第42届镇远龙舟赛的传统龙舟组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赛的这个组别。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40人划的大龙舟组的比赛以及这个女子龙舟组的比赛。那么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今天整整一天有48轮这个传统龙舟组的这个比赛。那么这个呢是镇远的特色龙舟，所以大家参与的这个队伍啊特别的多。那明天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公开组的比赛，也就是使用这个和外省的队伍引进来一起来比赛，使用的是这个玻璃钢做成的国家体育赛事用的标准的竞速用的这个现代龙舟。像这个传统龙舟呢，它就是30人划，那么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原汁原味。除了用这种传统龙舟一直用到现在，鼓励这个传统龙舟竞赛以外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龙舟上面一定要有这个龙头和龙尾，而且龙头一定要昂，龙尾一定要翘。这个呢是代表了这个划龙舟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状态。好，大家可能可以通过这个船看到它们的颜色不同，后面的桥上呢有几面旗帜，12面旗帜，这个就是镇远的最早的城里面的12个街区，一种颜色代表自己的一个街区，你比如说红龙、黄龙、青龙、白龙等等。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镇远的龙舟船上除了有鼓手、旗手、发号施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吊在龙头上面的这样一个角色，它的作用呢是压龙头，我们叫做本地话叫做蹭龙头。那么它除了抱在龙头上面呢，还要在上面做出很多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压龙头，在上面旋转，还有打倒立，做出各种花哨的动作。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叫做赛戏同舟。那么镇远呢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包容开放，在融合。 你比如说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它除了用传统龙舟，还要用周边几个省大家都在用。

0: 用的40人的大龙舟，那么也要用这个体育竞赛用的这个现代龙舟，这就是一种龙舟文化的不断的融合。还有就是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天在河面上，除了有龙舟竞速，还有龙舟拔河。一艘大船上面两支队面对相坐，然后呢同时开划，船往哪边走，这个对面的这支队伍就赢了。还有呢就是开放，每到华灯初上的时候，县城里边的县委大院他就会开放自己的院坝，让大家让游客到这里来坐一坐，喝一杯免费的坝坝茶，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文旅的心态嘛。所以我们每一年到镇远来过端午节，不但是能够传承好、了解好、体验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每年都能够感受到新的东西出现。
1: 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而今年的新宠竟是昔日大门紧闭、神秘感十足的工业厂区。随着《飞驰人生三》《大江大河》相继热播，取景地镇海炼化凭借独特工业夜景走红网络，成为热门打卡点。近年来，镇海炼化定期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市民游客走进厂区，近距离感受工业发展新貌。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家石化厂。
2: 嘿，朋友，别眨眼，带你看看什么是极致的工业美学。
3: 夜幕下的镇海炼化变得流光溢彩，纵横管道与连片储罐被灯光层层勾勒，满满未来感扑面而来。影视作品《飞驰人生三》《大江大河》都曾来到这里取景拍摄，镜头播出后，厂区火速出圈，许多游客都专程赶来打卡拍照。
4: 实地现场远比这个视频里面的画面更加震撼。
5: 工业之美，机械之风，赛博朋克。
6: 我觉得镇海炼化呢，其实是钢中带柔，柔中带硬，它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底气，还有很多美好的细节。
2: 如今的石化厂早已经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灰扑扑、浓烟滚滚的样子，夜晚的厂区变身赛博工业的打卡地，而白天的厂区也另有一番景致。如今呢，工厂推出了工业游，开设了公众开放日。今天呢，我们就和游客一起沉浸式打卡，感受硬核工业和生态自然相融的魅力。
3: 眼前这里不是公园，而是炼化厂里的白鹿原。它坐落于炼化厂里的核心区域，四周生产装置层层排布，厂区却硬生生腾出一片15000平方米的林地，给白鹿打造了一处安稳栖息的家园。
7: 哇，看我的身后有超多白鹿，工作人员呢告诉我说，这里有4000多只白鹿在此栖息。
3: 早年厂区规划输油管道要横穿这片林地，为保住白鹿的栖息地，企业特意改道绕行，每逢白鹿繁殖期，相关施工也会全部暂停，全力给鸟儿留一片安稳天地。
8: 这条管线呢，本来是从这边，是因为是我们的装置区，后来我们经过商量，是坚决不从那边走。光这么一绕，投资多了300万，我们还是这么走了，300多万把白鹿留下来，这就非常值得了。
3: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厂区这片生态美景，企业还给白鹿栖息地装上了24小时慢直播。截至目前，线上累计观看量已经突破了2亿次。
1: 守护好生态只是第一步，企业依靠化工技术攻关，在绿色燃料赛道持续突破，把地沟油转化成能飞上高空的航空燃料，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并行的低碳发展新路。跟着记者的工业游镜头，我们继续探访了解。
3: 眼前这些生产装置里炼的不光有原油，还有地沟油。依托自主研发的工艺，地沟油在这里完成华丽蜕变，成为绿色航空燃料，这也是工业游中游客最感兴趣的特色看点之一。
9: 通过我们的技术突破啊，通过那个加氢脱氧，包括裂化异构一系列的反应过程，就可以把它变废为宝，能够满足飞机严格使用标准的绿色航空燃料，它的整个全生命周期减排二氧化碳啊，可以50%以上。
3: 别看原料是餐厨废油，加工出来的生物航媒门槛极高，要经过多项严苛测试才能投入使用。
10: 大家都知道，飞机在高空中，然后这个温度非常非常低，所以说这个航空煤油一定要有在低温下有一个很好的流动性。我们的生物航媒在-67度，它的流动性还非常好，普通的这个油品动也不会动了，已经完全凝牢了。
3: 这套国内首套生物航媒工业化装置，年加工能力10万吨，满负荷运转时，一年就能消化1座1000万人口城市产生的地沟油，把餐厨废料变成航空燃料，每年还能减少约8%。

0: 8万吨二氧化碳排放。也正是依托这些亮眼的生态保护和技术创新成果，镇海炼化持续推出工业油，让大家亲身打破对石化行业的老旧偏见，直观感受国内石化产业技术迭代、绿色转型的跨越式发展。
1: 就是我以前的印象，对于炼化厂的印象，可能就是空气中啊，就是比较有异味哦。那感觉到现场来说，就空气也比较新鲜，这边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看到了这么多，现代化的一些装置，都让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0: 这次公众开放活动里，记者还认识了1975年进厂的第一批老工人方金星。厂区每次开放，他都会抽空回来走走，见证工厂数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
2: 这个变化太大了，确实是现在是比较震撼。我们那时候就是现在讲起来小的250万吨一年嘛，现在就是几千万吨了。我感觉到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啊，有那一代人的责任，有那一代人的担当。现在的这一代人有他们的责任，有他们的担当，因为科技在发展，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0: 近年来，厂区打造一体化工业游览路线，串联起白鹿生态园、现代化生产装置等特色点位，累计接待参观游客超3万人次。
3: 从我们的工业景观上面，让大家能看到我们中国工业的实力啊！我想，未来的这个公众开放也好，工业游也好，它一定会有这个强大的生命力，一定会让我们的企业这个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好地实现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
4: 端午假期，山西文旅持续升温，古建游览、古城民俗、山林露营各有亮点。同时，景区推出惠民举措与特色活动，让游客乐享假日。
5: 19号，山西朔州应县木塔实行免门票政策，单日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6: 我是专门趁着这次端午假期，然后来打卡应县木塔，很幸运能够赶上免门票活动，然后能够近距离观赏这个应县木塔，特别震撼。
5: 针对节日客流高峰，景区在出入口、木塔核心区等重点区域安排专人值守，实时疏导人流，同步完善各类便民服务，保障游客有序游览。在平遥古城，不倒翁表演、传统民乐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景区免费发放艾草锤、粽子挂件等，增加了乐享端午的节日氛围。
7: 感觉非常的热闹，然后这边的人也非常的热情。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发了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挂绳，然后还有这个锤背的，感觉气氛很好。
5: 而在五台山，适宜的温度让部分游客选择在露营基地住宿，白天可以赏山水，夜晚能够看星空。同时，营地配套推出了粽子早餐、篝火烧烤等特色美食，以露营带动观光与乡村旅游。
8: 借着清爽的气候，搭配上多样的活动，丰富游客的假期，提升游客游玩的体验。
4: 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端午佳节，龙舟赛事和品鉴端午文化活动在多国举行，展现海内外华人华侨同舟共济的奋进精神，为外国民众感知中国文化搭建桥梁。
9: 南半球的阿根廷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尽管天气渐凉，但龙舟爱好者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齐聚水面，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鼓点，挥桨竞渡，破浪前行，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10: 在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10个俱乐部、25支队伍的约180名龙舟选手，参加了男子、女子组1000米弯道赛、男女混合组1000米弯道赛、抗癌粉红战士1000米弯道赛等5个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当地的中国文化爱好者表演了中国功夫、舞龙舞狮等精彩的节目，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
11: Mi primera experiencia con la cultura china fue cuando ingresé en este deporte y el respeto que tienen tanto al deporte como a la figura del dragón es increíble. Está bueno poder ser parte de eso.
10: 19号，中国驻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总领馆联合坎特伯雷大学孔子学院及本地侨团，在市中心图书馆举办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数百名中心民众欢聚一堂，共度佳节。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开场的醒狮表演

0: 国风舞蹈相思谣、民乐四重奏、瑶族舞曲收获满堂掌声。总领馆带来的机器狗表演和 C919、雪龙二号、奋斗者号等大国重器模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中外友人赏月品粽，在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交融中共度端午。
1: 100% is raising awareness. Just knowing that there's an amazing group of people that live here in New Zealand, that you know are of Chinese heritage, and they have an amazing culture to share with us. It's such a really, really cool culture. Thank you for bringing it.
0: 19号，缅甸仰光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融合端午故事、传统民俗、书画雅艺、文艺展演等，打造古今交融、动静相宜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吸引缅甸各界友好人士、在缅侨胞、青年学生等200余人齐聚一堂，共度佳节。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突破2.5亿元。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家消费活力。
3: 山东省发布2026年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方案，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在济南的一家影院，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准备购票观影。电影惠民消费券发放后，已有群众领取了消费券，购票优惠券和支付优惠券还可以叠加使用。
4: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3: 影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消费券发放以来，到影院观影的市民明显增加了，优惠后的票价降低了大众观影门槛，不仅直接带动票房收入增长，影院周边各类商业业态客流量也同步走高。
5: 消费券上线之后呢，一方面这种优惠吸引了更多的市民走进影院，另一方面大家看完电影在商场吃饭逛街，能间接的带动整个商圈的消费，影院和周边的商户都能受益，形成良性的循环。
3: 本次电影惠民消费券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山东共计投放2000万元补贴。消费券分为购票优惠券、支付优惠券、票根赠送券三大类，一张小小的票根正在把观影和更多消费场景串联起来。
6: 购票优惠券可与支付优惠券或票根赠送券叠加使用，消费者通过校验后可随机获取票根赠送券，跨场景引流，发挥电影对周边消费场景带动作用，推动电影票根经济发展。
2: 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办，中外佳片汇聚的同时，在上海的多处影视剧取景地也赋能城市文旅，持续释放流量红利。
3: 有着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多部影片在此取景。如今这里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邮局工作人员介绍，从前这个不到60平方米的小邮局一年的收入才10来万元。如今依托武康大楼这个 IP 的热度，旺季时一个月收入就能到30至50万元。
7: 把

0: 己在这边看到的、经历过的、感受到的一些，然后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有一些著名的一些影视作品会选择我们这里作为一个线下点位，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也会有一些那个拍摄的场景的一个取景，都是选择这儿。
1: 这个常年活跃在电影镜头中的梧桐街区，带火了全域的文艺消费。从清晨到傍晚，沿街咖啡馆、文创小店客流不断。电影取景地带来的长效流量，让整条街区形成打卡、游览、消费的完整闭环。乍浦路桥这座百年老桥，拥有独一份的城市视野，复古与现代同框，吸引了众多电影前来取景。距离乍浦路桥不远处的商业街街区，一部谍战新电影《密档》打造的《密档课堂间》沉浸式体验空间即将正式对外开放。
2: 通过这次跟密档电影的合作，我们也希望能够把电影当中的这个课堂间能够变成现实当中的一个海派文化的一个会客厅，也希望能够让这个电影院的这个电影能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走得近。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科技赋能之下，光影与体育的碰撞正在刷新球迷的观赛体验。
1: 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大荧幕上比赛火热进行，影厅里世界杯赛事将这群拥有着共同热爱的人聚在了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银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4: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呢，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1: 在北京，国内首家全高帧 LED 影城华夏电影中心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正式转播赛事。影院8个厅全部采用国产 LED 屏幕，凭借高帧率、高亮度以及更饱满的色彩，让球迷清晰捕捉赛场上的每个精彩瞬间。
5: LED 屏跟普通的那个投影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呢，它的这个帧率高，它的这个色彩的饱和度要更好，而且呢，它亮度更高，球的运行包括运动员的动作呢，它没有一些这个重影啊或者是脱尾的现象。8个厅全都配备的国产的 LED，因为这个是咱们国内自主研发的，这回呢准备呢全程转播咱们的世界杯的比赛。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3: 粽叶藏新意，消费起新篇。端午消费热潮不仅是传统民俗的生动延续，更折射出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追踪龙舟竞渡的激流、民俗体验的热潮，为您呈现端午的热闹图景。佳节当前，也祝您邂逅节日美好，尽享惬意时光。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7: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

0: 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 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 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 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0: 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 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 也就是北京时间19号晚9点生效。 不过据外媒报道，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再次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1: 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而促成的。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当天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这名官员说，停火生效后，以军仍将留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这名发言人指认黎真主党数周以来不断违反以黎停火协议，称以色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这正是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开展行动的原因。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但下午5点后未再记录到新的空袭。 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易卜拉欣·穆萨维当天对媒体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该协议，但真主党将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离已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
0: 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2: يعني ما عاد كان العالم كيف بدها تعيش كيف بدها وهون كثر خيرهم بالمدرسه امين وبيتهم وزياده عن
3: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里以战火重燃。4月，里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日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2: يوم الساعة 6 كنا هون دار الضرب ما له رب هربت العالم كله
4: وصار واقف اطلق نار طلعت العالم على بلادي والإسرائيل اخترق واقف اطلق النار ورجعت العالم على الإيواء ورجعت على المدارس شو بدنا نسوي بوضعنا شو بدنا نسو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日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1: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日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日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0: 日本东京都等多地今天仍将举行反战反修宪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宪扩军、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维新会近期确定了针对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方案，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并提高防卫费。日本自民党也在相关会议讨论中强调提升防卫费。日本前外务省官员、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祥指出，执政联盟推动扩军备武的动向，百害而无一利。
5: ということで、ミサイル配備が日本に進んでいる。で、これは基本的には中国を対象にしたもの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それと同時に、去年の9月だと思いますけど。北海道から沖縄までを含めた日米の大々的な、軍事演習が起こりました。ということで、去年から明確に、防衛戦略というものが中国を意識した形で、動いている。
3: 孙其祥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一味提高防卫支出，绝非明智之举。将进一步加重日本政府财政负担。
5: 私はこれは日本の国にとって極めて大きいマイナスを与えると思います。今日本が抱えているのは、 社会保障の問題であるとか、さまざまな問題

0: 題が出てきている。ここで防衛費の拡大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一般の国民に対する国家予算の割合というものが減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国民全体にとっては非常に 不幸な現象だと思います。
1: 孙其祥指出，此次执政联盟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内容中，外交相关内容大幅减少，军事防卫内容占据更大比例。推行这样的政策，将进一步加剧地区的不稳定性。
0: 本来ならば、外交で安全を保たてる、外交で平和この地域にできるという努力を重視することなく、一方的に軍事力のことを考え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この地域に対する不安定性というものが拡大すると思います。
2: 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选择具体的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事故还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称，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装饰材料，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一名46岁的意大利籍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18号发生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事故发生在18号早上，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会山报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莱克兰空军基地出现流感疫情，至少160名军人感染。美空军方面表示，莱克兰空军基地第37训练连队正与第59医疗连队密切合作，应对流感疫情。目前，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隔离和治疗等措施。
2: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1: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

0: 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两天华北、华北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增多，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快停快停，空调这么用可太费电了。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1摄氏度后，每天能省电约4.5度。如果一个拥有800万户家庭的大城市，所有空调调高1摄氏度运行，每天可节约用电约5000万度，能让一列高铁绕着地球赤道行驶大约60圈，减碳量相当于种植了约80万棵树木。通常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既节能又凉爽，还能避免温差过大引发空调病。想要进一步节能，还可以将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加速全屋降温。白天拉上遮光窗帘，阻隔阳光带来的热量，也能使室内降温，减少空调运行时间。节能降碳，让清凉多一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我们首先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关于推迟原因，各方说法不一。与此同时，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此前以色列一直态度强硬，即便在美伊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后，仍持续对黎真主党进行袭击，为何如今却突然同意停火？这是否与伊美谈判被推迟有关？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这种推迟体现了各方之间怎样的博弈？本节新闻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以上内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各方对推迟伊美谈判所做的表态。
1: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

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0: 比如说在备忘录中他提出了要设立伊朗重建基金，比如要给予伊朗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就是通过这种激励措施来增强伊朗谈判的动力，希望伊朗能够配合美国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以色列现在的处境其实也比较尴尬，他既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又不得不照顾美国的关切，他不敢真正的与特朗普政府撕破脸。所以在伊朗问题上也好，一定程度上在黎巴嫩问题上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以色列现在是想大打，想搞军事行动，但是又不敢真正的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想发力又使不出力来，他处于这么一种尴尬的状态。
1: 1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训诫那些认为以色列的最大麻烦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认清现实。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2: And I guess my response to them would be you're a country of 9 million people. You can't just kill your way out of solving every singl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that you have.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And I just don't know why anybody would think that's true. That's not how the deal is written.
3: 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万斯提及之人是属于极右翼阵营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二人均指责美伊谅解备忘录威胁以色列安全，呼吁以政府不要遵守该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称以色列是独立主权国家，保留全部自主军事行动权利。还有以色列安全内阁高级成员表示，以色列必须做好单独行动的准备。他说这不会立即发生，但以色列的基本判断是，无论伊朗方面如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相关议题兴趣下降。分析认为，美以对伊朗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战略分歧愈加明显。美国希望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中期选举的战事，以色列则寻求升级对黎军事行动。在本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认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
4: I did. I wouldn't say angry. I was a little bit perturbed at hi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Lebanon.
3: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方必须在推进对伊朗谈判与安抚以色列反对声之间寻求平衡。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3: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0: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 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 2.07%。 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 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 7.6%， 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 10%。
1: 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亿3140.6万人次， 同比增长 0.2%， 其中铁路客运量 1936.8万人次， 公路人员流动量 2亿0926万人次， 水路客运量 86.2万人次， 民航客运量 191.6万人次。 端午假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古韵与现代新风碰撞交融，人们感受端午文化底蕴，乐享假日时光。在福建永春县，当地开展包粽子做香包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亲手包制寓意吉祥的福粽，还可以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古风香囊。
2: 指尖流转软糯粽香，袖间萦绕清雅芬芳，留下一份可触摸、可留存的专属节日记忆。我觉得过端午，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让我们后代子孙都能有一种爱国的情怀。在革命老区河北邯郸涉县，景区设置了系列端午主题民俗活动。 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包粽子、做糖糕等传统手工项目，现场还上演舞狮、传统武术等特色演绎，丰富游览内容，提升游客体验。体验很好，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演出，我很喜欢，不虚此行。江苏淮安推出百余项端午主题活动。 融合趣味龙舟竞技、非遗民俗体验、国潮市集打卡等多元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传统与潮流交融的浓情端午。千年古运河上亲子趣味龙舟赛火热开启，小朋友们和家长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奋力挥桨，沉浸式体验龙舟竞渡的乐趣。 此外，游艇快闪秀、动力冲浪板特技表演轮番上演，动感新潮的水上项目与传统龙舟景致相映成趣，为市民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端午亲水体验。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随着鼓点一起滑动，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团结才能滑得更快。
4: 端午假期，重庆江津区塘河古镇龙舟赛火热开启。 河面上锣鼓喧天，号子嘹亮，滑手们精神抖擞，同心协力，船桨划破碧波，扬起层层水花，各支队伍奋勇争先，全力冲刺，上演了一场精彩激烈的水上竞速盛宴，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浓郁的端午氛围。预计端午期间，当地接待游客量将突破12万人次。
5: 比赛格外的精彩，能够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气氛。
6: 昨天，河南濮阳市龙湖的东湖上，热闹非凡的龙舟赛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7: 当天，濮阳市虽然下着小雨，但龙湖东湖两岸一大早就挤满了观众。开赛号令落下，四支龙舟几乎同时冲出起点。

0: 滑手们俯身挥桨，齐声呐喊，赛道上各队交替领跑，最后几十米更是接连反超，岸边观众助威呐喊声、加油喝彩声此起彼伏。
1: 看见咱们龙舟比赛，年轻人一起齐心协力划那个龙舟，也代表咱奋发向上的精神，非常好。
0: 据介绍，本次龙舟竞渡共有27支代表队，近500名滑手同台比拼。
2: 昨天在辽宁沈阳市的丁香湖上，龙舟赛如约开赛，40多支队伍参与角逐，其中啊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的身影。
3: 比赛开始后，湖面上鼓声四起，队员俯身奋力挥桨，一艘艘龙舟破浪疾驰，观众们在岸边加油呐喊。今年沈阳的龙舟赛与往年有所不同，为期三天的比赛分大学生组、民间组以及各队混编组比赛，共吸引了40多支队伍参赛，而龙舟则分为22人标准龙舟和12人小龙舟两种规格。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在辽宁就读的外国留学生也积极加入参赛队伍，在拼搏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集中了中国文化，这种感觉太棒了。
5: 我来自坦桑尼亚，我觉得划龙舟非常激动，大家一起喊号子，我的心里特别开心。
3: 水上赛况激烈，岸上也一样热闹，现场专门设置了旱地龙舟趣味体验项目，想要体验划龙舟的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尝试一下。体验前，教练会配合鼓声教大家滑行的速度与姿势，即使不能下水也能感受龙舟运动团结协作的乐趣。
2: 端午自古便有缅怀先贤、追思忠魂的文化内涵，今年适逢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端午佳节，武警四川总队组织官兵重走红色足迹，重温长征历史，在缅怀先烈中厚植家国情怀，在练兵备战中坚定强军信念，以青春担当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端午时节，在夹金山脚下，官兵们踏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重温红军将士冒严寒、踏冰雪、越险峰的故事。
7: 真正踏上当年红军翻越夹金山的道路，才能体会到当年红军翻越雪山的艰辛。我们缅怀的是革命先辈视城忠勇的风骨，我们要传承的是他们挺身而出守护家国的初心。
6: 在雅安石棉安顺厂，红色热土薪火相传，官兵们仔细聆听发生在这里的战斗故事，用练兵备战、精武强能的实际行动向革命先辈致以崇高敬意。大渡河水奔流不息，一场实战化水上救援演练正在进行，官兵们围绕直线快速行驶、 S 型绕障航行、急流穿越等十多个重难点科目展开专攻精练，锤炼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过硬本领。在涪江流域，武警遂宁支队展开无人机空中精准救援科目训练，针对水面人员遇险场景，无人机抵近目标区域后精准完成救生装备投放，实施空中救援作业，破解传统水面救援距离受限、风险高等难题。
8: 无人机救援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站位高，不受水域地域限制。在实操过程中，我们必须精准把握飞行高度、悬停姿态和投放时机，时刻观察水面风速、水流变化，确保救生装备精准落位。
6: 与此同时，水域协同救援科目也同步展开，官兵驾驶冲锋舟快速机动，使用 U 型水上智能救援设备定向输送救生器材，锁定被困人员，在人机密切协同配合下稳步拖拽遇险人员安全靠拢舟艇，顺利完成人员转运救助。
8: 我们始终坚持以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的信念为底色，以新型救援装备为利刃，练强人装协同、应急处置本领，守护好一方平安，走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本台消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0: 和监察调查。现在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都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了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大家分享实用的准备方法，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有关高校招生，您还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
1: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2: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1: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3: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在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1: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4: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型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提前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0: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该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呢，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那花钱买服务到底靠不靠谱？我们来看看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 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机

0: 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之源。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2: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0: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的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选择具体的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乌双方近期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要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红利曼，乌方称利曼两地展开激烈争夺。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南部集群本周持续展开行动，打击被包围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南部的乌军。本周俄军控制该城市超过620栋建筑。此外，俄军还在一周时间里控制了红利曼30多个据点以及超过250栋建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夜间通报称，截至当晚22点，当天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击退俄军10余次进攻，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0: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俄乌双方互攻能源设施，这种打击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在战场对抗烈度升级的同时，俄方却主动释放愿意与欧洲谈判的开放信号。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博弈考量？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俄乌双方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啊，一直在进行。那么本身呢，不是一个新鲜事。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双方这种能源设施的互相袭击啊，越来越成为战场博弈的焦点，激烈程度呢，盖过了正面战场。我想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呢，就是双方的无人机能力都在提升。去年以来呢，俄罗斯的无人机产能啊，就在不断的上升，可以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发起常态化的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呢，实际上也在上升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人工智能赋能的效果很明显，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范围不断在扩大。第二个呢，就是今年以来啊，正面战场长期的僵持，俄乌双方的消耗都很大，推进的难度也很大，那么双方都缺乏改变战局的能力。在前线难以突破的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俄乌双方啊，都把对对方的远程打击从而影响对方的社会经济，对方的这种长期的消耗能力啊，作为了一个博弈的焦点。至于说俄方为什么在远程对抗激烈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释放出了与欧洲方面来进行对话的这种声音，我想呢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美国的政策去年调整之后啊，欧洲成为了乌克兰最关键的这种援助力量，那么对乌克兰影响很大。那么在匈牙利换了政府之后呢，俄罗斯意识到啊，需要探索跟欧洲方面来对话的这样一种空间，从而呢向欧洲内部来传递俄罗斯的声音。那么俄方呢，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啊，来改变欧洲全方位支持乌克兰的局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应该说前线的这个消耗很大，但是呢双方的成果都很有限啊，同时呢国内的这个社会经济啊正在受到远程打击越来越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啊，都有为未来谈判做铺垫的这种需求。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0: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相关的业务。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拟于7月上旬访问土耳其，出席配合北约首脑会议的相关活动，已开始为此展开协调。他计划参加与各国防长们的晚宴以及防卫相关的交流活动。相关人士透露，北约方面发出了邀请，

0: 小泉希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此外还寻求与北约成员国的防长们举行个别会谈。
1: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2023年4月，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迄今冲突已造成大量苏丹民众流离失所，不少人通过边境口岸涌入了邻国埃塞俄比亚。在埃塞俄比亚与苏丹南苏丹接壤的宾上古尔古木兹州，这里的难民安置点收容了大量难民。得益于当地的难民保护政策，难民们已经逐步融入当地社区。
2: 这里是埃塞俄比亚的乌拉难民安置点，在这所融合学校里，难民与当地孩子们一起上课。对他们而言，教育不仅带来知识，更意味着稳定和对未来的希望。
3: Three months, they built for us classrooms and brought for us school materials, and now we feel free to from school. We have anything classes, and what remained that is enough.Teachers, we don't have more teachers.
2: 除了教育，融合也为难民们的营生创造了机会。在繁忙的市场上，难民与当地居民一起做生意，相处融洽。
4: في الأسواق عادي جدا بنشتغل مع المجتمع المحلي ما في مشكلة. يعني هم بيشتروا مننا نحن بنشتري منهم كده.
5: They are benefiting from existing services, education, health, livelihood opportunity, but also documentation, which is core. Those these are legal.Documents that really makes refugees really become also very self-reliant, empowered, but also benefiting and contributing to core elements within the country.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事故还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称，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装饰材料，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一名46岁的意大利籍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18号发生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事故发生在18号早上，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会山报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莱克兰空军基地出现流感疫情，至少160名军人感染。美空军方面表示，莱克兰空军基地第37训练连队正与第59医疗连队密切合作应对流感疫情。目前，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隔离和治疗等措施。
1: 近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遭遇高温天气，其中法国多地气温预计可达40摄氏度。
0: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

0: 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1: C'est vrai que ça annonce un été un peu compliqué là. Déjà, cette chaleur en juin, on voit comment ça va être en août. On va faire gaffe. On a pris les, bah là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ouillonnateurs. C'est important.
0: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有消息称，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将于当地时间20号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8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2: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组建6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洲际弹道导弹，这是自1980年后，时隔44年，我国再次公开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试射。这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官兵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6: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5: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巨大的轰鸣震彻天地，导弹直刺苍穹。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全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6: 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艰辛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刻，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4: 现在我们在大屏上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2024年9月我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公开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哪些细节？我们来看军事评论员杜文龙的解读。

0: 这个照片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点，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你看边上全是草，它并不是预先我要构筑一个完美的公式，也说明呢它可以在任何地形天后气象条件下打出我们的洲际弹道带。第二是机动发射，您看它是一个车载机动方式，并不是依托固定设施进行发射，说明呢它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包括其他机动方式到达指定地点，把导弹打出去，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第三，冷发射，您看它整个的发射过程上下两段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上一段是偏浅，下一段偏暗。冷发射呢，对于保护发射装置和保护人员安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1: 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未来这支部队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们继续来看杜文龙的解读。
0: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合唱兼备，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那合唱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将大的规模转化为强的效能的关键抓手。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更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日前，在中央统战部组织下，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围绕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在浙江开展2026年度重点考察调研。
3: 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份，近年来浙江省在公共数据共享与开放上进行了不少创新探索。就建设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面临的难点堵点和浙江省形成的经验办法，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通过走访调研企业、机构、组织座谈了解情况。
4: 这个要素的获取，什么样的机构或主体能够去获取到咱们公共数据的这种支撑服务，咱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机制建设，
5: 就是不限于国企、民企、事业单位，就是您只要是有场景的需求，这个公共数据有利于推动我们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都会同意给您授权。
3: 在浙江自贸区杭州片区钱塘区块，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了解到，多部门之间通过公共数据共享提升跨境业务实效。以前跨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口商品退货需在单一关区内原进原出，企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退货商品运抵原海关监管作业场所。通过数据共享赋能，目前钱塘区块已经实现统一平台申报、跨关区退货，降低企业成本。
6: 打通的最主要的是海关的数据、税务的数据、中保区内部的这些数据，还有这个企业的平台的这个数据。我没有去影响它的标准，我只是影响了它的服务的效率。
7: 对于数据交易打通数字孤岛，那么把政府的数据和企业的数据啊从相融合，然后通过脱敏啊，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去支持政务啊，去支持企业的发展啊，在人工智能的大的背景下来发挥数据的这个算法算力的优势。
3: 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在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方面，考察团在宁波、温州调研了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规范招商招标、采购补贴监管等内容。在宁波，市场准入严格执行全国一张清单，凡是清单之外一律非进即入，并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废止了一批歧视性文件，对涉嫌区别对待经营主体、妨碍要素流动等行为零容忍。在温州，考察团关注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金获得、公平竞争、服务保障等方面的有关情况。 全国无党派人士考察团表示，此次浙江调研对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有所启发，也了解到浙江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通过数据开放加场景授权模式等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的探索实践和经验。考察团将把此次考察调研成果形成调研报告上报党中央。
8: 围绕市场基础制度、要素资源市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等方面，努力把情况落实，思路理清，力争形成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政策建议，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1: 大型美食文旅季播节目《三餐四季》第三季广西篇，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将在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3: 本期节目走进广西柳州与玉林，解锁岭南风物滋养下的多元饮食文化。寻味团穿行柳江山水间，品味螺蛳粉、螺蛳鸭脚包、甘蔗蒸鸡、鱼子生牛等地道美味，读懂柳州酸辣鲜爽烫的市井灵魂。漫步玉林市井街巷，品尝百香果排骨炒牛料、山黄皮炒螺肉、甲楼夹肉等特色佳肴，探寻南国香都善用香料巧融果香的独特饮食智慧，生动展现八桂大地多民族交融的人文底蕴与滚烫烟火气。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4: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昨天也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3140.6万人次，同比增长0.2%，其中铁路客运量1936.8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0926万人次，水路客运量86.2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91.6万人次。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此外，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铁路方面，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其中，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今天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增加了前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以及汉石高铁、汉仪铁路等线路的列车共115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端午假期湖北多地降雨，根据雨情，铁路方面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备好应急力量和物资，保障旅客平安出行。今天国铁南昌局预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增开短途列车57列。多地还推出了火车票专属优惠，其中福建漳州持5日内到站车票，可享十里洋山景区门票及客房8折优惠；江西新干凭3日内到达新干东站车票，可享海木园景区漂流套票6折优惠。今天甘肃麦积山大景区游客数量出现较大增长，预计全天入园人数将超过2.8万人次。截至中午12点30分，麦积山石窟景点当天的8100张参观门票已全部售完。截至下午3点30分，麦积山大景区入园人数已超过2.41万人次。针对较大客流，景区将适时延长闭园时间。端午假期，宁夏多地依托特色民俗举办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以文旅融合激活假日市场。
1: 在宁夏石嘴山市星海湖，一场端午龙舟公开赛热闹开赛，全区30支龙舟队伍同场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3个组别，项目均为300米直道竞速赛。
2: 我们取得了预赛小组第二的成绩，等会还要参加决赛，感觉非常的兴奋和激动。
1: 比赛中间还设置了2小时的中场休息时间，现场设置了促消费市集，

13个展位集中展销特色美食及非遗文创，将体育赛事带来的流量转化为文体旅融合的消费新活力。在宁夏隆德县，当地特色民俗活动接连开展，包粽子摊位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现场包制，动作娴熟连贯，手工刺绣香囊、民俗挂件因精细

0: 等。
1: 今天我们带来的中药胶囊，它有川芎、细辛、冰片等不同药材研磨成粉，加入本地的艾叶、当归、桃仁，会散发出天然的中药材香味，有驱蚊安神助眠、通窍醒脑、活血化瘀的功效。
2: 端午假期里，江苏南京一场国风音乐嘉年华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同时举办的文化市集上，民俗体验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这场国风音乐嘉年华以水墨江南盛世华风为核心主题，舞台与山林、湖水等天然景致融为一体，风格多样的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山水景致与古典舞姿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不少国风爱好者、年轻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游玩。
4: 我觉得这个节的氛围还是很好的。端午本来就是比较传统的节日，又邀请来年轻人都喜欢的国风歌手。
3: 同时，在附近的文化市集上，端午民俗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自己动手制作一个艾草香包，还有编织五彩绳、拼装小龙舟，大人小孩一同动手，在趣味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端午假期，海南离岛免税消费热度持续增长。据海口海关统计，端午假期第一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7200万元、1.27万人次、5.48万件，同比分别增长56.5%、18.7%、15.7%。目前，海口、三亚等地正在发放新一轮政府及企业免税消费券，优惠力度大，且可叠加使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人气持续走高，其中有不少是外籍游客。他们在这里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路，进一步认识中国。
3: 地处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游客络绎不绝，时常能看到外国游客来此参观，展陈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5: I'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Chinese development these past few years, and my friends told me to come here to find the origins.
6: I'm from Costa Rica. It's a small country in Central America, and I came here because I'm very inspi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I believe that what you guys have made in term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third world. Here, I'm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birthing pla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I bought many gifts for my friends back home.
3: 去年，中共一大纪念馆接待观众约323万人次，其中国际访客近10万人次。今年五月，中共一大纪念馆对外籍游客做了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客群结构呈现年轻化和高知化两个特点。15到34岁的游客占了近60%，本科以上学历游客约占3/4。
7: 可以说呢，我们馆呢逐渐已经成为了境外的青年以及呢高知群体啊，他们首次来华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我们也认为呢，它存在着巨大的一个传播的潜力。其实我们馆呢近2年来呢已经推出了8种语言的语音导览，方便境外观众的自主参观。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软件服务上呢，我们是和多家单位呢组建了这个涉外的讲解服务团队，希望呢能针对不同国别的观众呢提供我们的精细化服务。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水利部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贺江支流都江河、北流河、广东北江支流绥江、安徽沿江支流秋浦河、河南淮河支流始河、黑龙江呼兰河支流克英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明天雨势较

0: 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江苏中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安徽黄山、广西桂林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南方降雨将有所减弱，尤其是华南强降雨会明显减少，长江中下游的强降雨也将向西缩减，但明天开始，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公众请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
0: 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降下大到暴雨，辖区各监测河流有2.9米以内的涨水过程，但都低于警戒水位。截至今天上午11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昨天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大暴雨，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救援人员接警后及时转移了被困群众。
2: 19号傍晚，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四孟乡亲能村，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这4名村民安全转移。
3: 到上面去啊，这里。把头盔脱了。
2: 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有部分在校备考的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赶往现场，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
4: 这种阶梯在哪？
5: 没有，已经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慢点啊！
2: 转移完被困学生后，救援人员同步排查了校园生活区的老旧楼栋，发现楼内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采取抱杯等方式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东兰县将暴雨预警调整为橙色，预计仍有多个乡镇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强降雨，相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灾害。
0: 昨晚因持续强降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积水，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2: 通过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昨晚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市民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
0: 从18号夜间起，安徽芜湖、无为市普降中到大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力排涝防范积水风险。持续降雨叠加长江高水位顶托，城区积水无法自流外排，只能经马口河依靠泵站抽排入江。长江大堤、神塘河泵站随即开启2台机组，以每秒34立方米流量持续抽排内涝积水，守护围区安全。今天当地降雨短暂停歇，泵站临时停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夜将有新一轮强降雨，相关部门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其影响，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积水。为此，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2: 这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6: 当时雨下得很大，就撬不开。
2: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

0: 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1: 据广东省气象台监测预报，今天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明两天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上午9点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随着强降雨带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福州、广州、海口将有连续高温，需要注意防暑。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其中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低于30摄氏度，而长江中下游大部22号至23号最高气温更是只有25摄氏度左右，如合肥、武汉、南京等城市体感都较为凉爽。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随着降雨减弱，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全天暑热贯通。
1: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港、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这里是昂船洲军营，我们看到很多香港市民一大早就来到了军营大门外，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参观。那么从20号一直到28号，会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港军营和新围军营。那事实上，从16号开始，大家就已经热切期待在网上预约抢票，足见香港市民参观军营的热情。
2: 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科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
3: 咁即系会见到国家越嚟越好啦，咁我哋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系好自豪嘅一件事情嚟嘅，特别系出年我哋都系30周年，我都非常希望我可以再嚟多一次，咁可以见到国家系越嚟越好，咁我哋香港人都越嚟越好。
4: 即系作为中国人都好自豪，可以感受到国家嘅咁强大。
2: 那在军营里面转了一圈，跟随着参观队伍，我们也观察发现啊，这个装备展示区的人气最旺，特别是这边这个枪械展示区，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当然也有大朋友在这里排队，希望亲手触摸这些枪械。我们看这边有步枪、手枪，还有机关枪。那我们的官兵们也在热情地为市民们拍照讲解这些枪械的使用情况。
5: 这是我第5次玩军营，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还有解放军宿舍特别帅。
6: 我觉得我们国家很厉害，以后我要当军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
8: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19号早些时候，瑞士外交部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 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声明称，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两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9点生效。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今天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黎巴嫩军方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波及黎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名黎巴嫩军方人员在以色列今天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黎军方称，以色列持续的袭击明显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8: 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关于伊美关系，伊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不会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
9: Do you see any possibility that Iran and U.S. normalize their relations？
10: 那خیر ما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ابطی نخواهیم داشت و عادی سازی رابطه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قطعی 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الان در حال مدیریت تخاصم خودمون با آمریکایی‌ها هستیم. بنابراین ما الان در تهران خودمون رو برای جنگ بعدی هم داریم آماده می‌کنیم. ما حرف‌های آمریکایی‌ها رو باور نداریم و بر اساس محاسبات خودمون عمل می‌کنیم. در این حال گزینه از گزینه مذاکره و دیپلماسی هم عبور نمی‌کنیم و این مسیر رو هم مد نظر داریم. مذاکراتی هم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یی ها خواهیم داشت.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这是否与伊美谈判被推迟有关？在当前复杂地缘环境下，这种推迟体现了各方之间怎样的博弈与战略意图变化？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1: 这次伊美谈判的推迟 是与黎巴嫩战场的情况

0: 网直接相关的。那么前几天美伊正式签署了停火谅解备忘录，但是签署之后黎巴嫩战场的局势并没有完全的平息，反而是出现了新的升级。那么这和备忘录中的规定，也就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是完全相悖的。那么伊朗对此是非常的不满，那么所以伊朗也以就是说不去瑞士去参加这场会谈为这种手段来向美国施压，就是让美国去干预黎巴嫩的局势。那么美方其实也做出了回应，那么19号的时候应该说是在特朗普的直接的干预下，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达成了停火。这个背后实际上是反映了美国希望把伊朗重新拉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么一种企图。那么从这次伊美谈判的推迟以及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我觉得可以看出就是相关各方的不同的处境以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应该说伊朗方面现在处境相对的比较宽松，那么它有一定的主动性。那么现在伊朗采取的就是放慢谈判的节奏，控制谈判的节奏，一种边谈边看的这么一种做法。也就是说备忘录执行的如果比较好，伊朗能获取相应的红利，那么伊朗就会积极的参与谈判。但是如果这个备忘录执行的不好，伊朗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红利，那么伊朗就不会积极的去推进下一步的谈判。那么相比之下，美方的处境就不怎么有利了。那么无论是之前的战争还是这次签署停火备忘录，美国都没有占到便宜。那么同时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下一步特朗普政府还要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进攻，那么这种选项的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了。所以从这次签署停火备忘录来看，美国主要是以经济诱拉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在备忘录中他提出了要设立伊朗重建基金，比如要给予伊朗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就是通过这种激励措施来增强伊朗谈判的动力，希望伊朗能够配合美国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以色列现在的处境其实也比较尴尬，他既要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又不得不照顾美国的关切，他不敢真正的与特朗普政府撕破脸。所以在伊朗问题上也好，一定程度上在黎巴嫩问题上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以色列现在是想大打，想搞军事行动，但是又不敢真正的搞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想发力又使不出力来，他处于这么一种尴尬的状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发文否认部分媒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的说法。
2: 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换新极客009，再造豪华。
1: 新闻继续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俄方可以。

0: 选择具体谈判形式。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了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报称，18号，乌军对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发动打击，一套石油综合加工装置及多座储油罐受损。受设施损毁影响，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19号，乌克兰最大的私营能源公司表示，俄罗斯已连续2天对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能源设施发起大规模袭击，部分设施遭袭后引发火灾，损毁情况严重，抢修工作正在进行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
1: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他还说，当前涉乌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0: 俄乌双方互攻能源设施，这种打击模式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在战场对抗烈度升级的同时，俄方却主动释放愿与欧洲谈判的开放信号，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博弈考量？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俄乌双方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啊，一直在进行。那么本身呢，不是一个新鲜事。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双方这种能源设施的互相袭击啊，越来越成为战场博弈的焦点，激烈程度呢，盖过了正面战场。我想这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呢，就是双方的无人机能力都在提升。去年以来呢，俄罗斯的无人机产能啊，就在不断的上升，可以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发起常态化的大规模的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呢，实际上也在上升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人工智能赋能的效果很明显，对俄罗斯腹地的打击范围不断在扩大。第二个呢，就是今年以来啊，正面战场长期的僵持，俄乌双方的消耗都很大，推进的难度也很大，那么双方都缺乏改变战局的能力，在前线难以突破的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俄乌双方啊，都把对对方的远程打击从而影响对方的社会经济，对方的这种长期的消耗能力啊，作为了一个博弈的焦点。至于说俄方为什么在远程对抗激烈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释放出了与欧洲方面来进行对话的这种声音，我想呢也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美国的政策去年调整之后啊，欧洲成为了乌克兰最关键的这种援助力量，那么对乌克兰影响很大。那么在匈牙利换了政府之后呢，俄罗斯意识到啊，需要探索跟欧洲方面来对话的这样一种空间，从而呢向欧洲内部来传递俄罗斯的声音。那么俄方呢，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啊，来改变欧洲全方位支持乌克兰的局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应该说前线的这个消耗很大，但是呢双方的成果都很有限啊，同时呢国内的这个社会经济啊，正在受到远程打击越来越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对于俄乌双方来讲啊，都有为未来谈判做铺垫的这种需求。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 对此，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表示自己从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此外，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19号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他决定取消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事故还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17点15分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当地急救部门称，已向事发地派遣急救直升机和应急团队。多米尼加著名旅游目的地巴亚伊贝一家度假酒店19号发生大火，造成一人死亡，酒店及周边数千名游客和员工被紧急疏散。当地媒体报道，由于该酒店采用棕榈叶作为装饰材料，火势迅速蔓延并产生大量浓烟。一名46岁的意大利籍游客受伤送医后不治身亡。事发后，当地政府对周边酒店的住客实施预防性疏散。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据美国广播公司19号报道，美国内华达州奈县帕伦普18号发生一起热气球坠落事故，造成多人受伤。美国联邦航空局表示，事故发生在18号早上，发生坠落事故时，热气球上共有10人。当地警方称，事故造成一人头部严重受伤，还有多人不同程度烧伤。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对事发原因展开调查。美国国会山报19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莱克兰空军基地出现流感疫情，至少160名军人感染。美空军方面表示，莱克兰空军基地第37训练连队正与第59医疗连队密切合作应对流感疫情。目前，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已采取隔离和治疗等措施。
0: 挪威首相斯特勒19号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
3: 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天表示，使用人工智能会增加儿童跳过教育中重要环节的风险，学校应该专注于教学生阅读、写作和数学。他强调，这些新规将从8月底开始的新学年实施。在当天的一份相关声明中，挪威政府还表示将提出立法提案，为学校增加使用纸质书籍提供资金支持，扭转过度依赖平板电脑的趋势。此前，今年4月，为减少青少年对电子设备和在线平台的依赖，挪威政府宣布计划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立法草案将于年内提交议会审议。除挪威外，加拿大政府本月10号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服务平台限制有害内容的生成。此外，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芬兰等国也围绕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发布了多项政策，持续收紧相关监管措施。
0: 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中，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以0-0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随后这个大西洋岛国迅速走进全球视野。接下来，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进佛得角首都普拉亚， 感受那里独特的魅力与活力。
4: 现在呢，我正在

0: 葡萄酒首都普拉亚的一个商圈。为了让大家更好了解这个首都普拉亚呢，今天呢我也特别邀请到了在福德角生活了很多年的当地的孔院老师，孔老师。孔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孔院的孔琴琴，我在福德角已经6年半了。这儿是福德角的比较传统的市场，当地的老百姓都会来这儿买东西。你看这世界杯期间很多很多的球衣。
2: Ah, je veux dire que je suis très contente avec le premier match, que je veux qu'on ait continué bien pour faire le 2-0, 3-0, au moins 1-0.
0: 我们在这个当地的市场上呢，看到其实当地的这个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比如说像有卖这种辣椒啊、洛神花，还有这个像猴面包树的果汁的这个粉，还有这个花生等等，都是大家平常的一些常用的饮料或者是一些调味品。然后光是这个辣椒其实就有很多种，
1: 我们经常买这个辣椒吃，这个辣椒的味道特别像我们在那个海南吃的灯笼椒，我们经常买这种新鲜的然后做剁椒吃。这是佛子角的总统府，这面巨大的旗子就是佛子角的国旗，上面的蓝色呢是代表蔚蓝的大海，白色是代表和平，红色代表奋斗的精神，而十颗这个黄色的星星是代表佛得角的十个岛屿，因为它是一个群岛国家嘛。
0: 我身后这座红色的建筑呢，就是位于佛得角大学内的孔子学院。这座孔子学院已经有超过10多年的历史，培养出了大量的本土中文人才。
3: 我们目前在佛得角有4个教学点，总共14所中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我们于2017年的时候跟佛得角教育部签订了协议，中文正式进入了佛得角的国民教育体系。
4: So there's no word to describe Morabeza. Cabo Verde is a Morabeza country. Come and you will feel this.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大江南北龙舟竞渡，挥桨逐浪。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3届喀什龙舟赛正激烈上演，民间龙舟队员们劈波斩浪，同场竞技。
7: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3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很多人会好奇，喀什地处干旱少雨的南疆腹地，如何能够年年成功举办龙舟赛事呢？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片东湖水域。东湖水源呢是来自于贯穿喀什市区的土曼河，夏季水量充沛，湖面开阔平缓，为龙舟竞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此刻呢，湖面之上参赛队伍整装列队，蓄势待发。这届龙舟赛也是亮点满满，亮点一呢就是参赛队伍的数量是逐年增加，群众参与的热情高涨。首届的赛事啊是只有12名的本地训练队，第2届的赛事呢就吸引了38支参赛队伍，那到了今年赛事的报名阶段就有61支队伍，比去年增加了20支。参赛的420名选手既有各乡镇街道的基层干部、各族群众、在校的学生，也有援疆干部人才、各行各业的爱好者齐聚湖畔同场竞技。经过紧张激烈的预选赛层层筛选，最终28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亮点二啊，就是赛事组别实现了全新突破，首次增加了女子凤舟队，吸引了20支女子队伍报名，最终啊，4支的女子凤舟赛是进入了决赛，为端午赛事注入了温柔且坚韧的巾帼力量，实现了男女组别的全覆盖。随着八令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4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在350米的标准赛道上呢，队员们的配合是非常的默契，而且队员们的士气非常的昂扬高涨。那据参赛队员们介绍啊，上一届赛事冠军的成绩为1分10秒，那今年各支队伍也是将状态拉满，全力奋战，力争突破纪录，再创佳绩。接下来我们来说第3个亮点，就是援疆赋能的精准落地，本地专业队伍的加速成型。龙舟啊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具群众基础的 IP 之一了，广东和深圳的援疆工作者呢将它引入喀什，组建了专业的教练

0: 队伍，用岸上教学加水上实操的系统培训指导本地参赛队伍，让当地的各族群众了解龙舟竞技技巧和团队协作的规范，培养了一批本地龙舟教练员、赛事裁判员、水上安全保障的专业人员，推动龙舟运动在喀什规范化、专业化、常态化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啊，赛龙舟正式纳入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奋进的龙舟精神代代相传。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1: 这两天，贵州镇远的龙舟赛激战正酣。镇远龙舟赛之所以全国闻名，不单是因为赛事竞技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的赛戏同舟，趣味无穷。来看总台记者尹平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这个镇远古城的五羊河畔，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赛道啊和昨天不大一样，今天的赛道是来到了这个古城的里边。那么这里呢，这个河赛道呢是我们的这个镇远自从有了龙舟赛以来就在使用的这个传统赛道。那么现在在河面上正在进行激烈进行的就是第42届镇远龙舟赛的传统龙舟组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赛的这个组别。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40人划的大龙舟组的比赛以及这个女子龙舟组的比赛，那么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今天整整一天有48轮这个传统龙舟组的这个比赛，那么这个呢是镇远的特色龙舟，所以大家参与的这个队伍啊特别的多。那明天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公开组的比赛，也就是使用这个和外省的队伍引进来一起来比赛，使用的是这个玻璃钢做成的国家体育赛事用的标准的竞速用的这个现代龙舟。像这个传统龙舟呢它就是30人划，那么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原汁原味。除了用这种传统龙舟一直用到现在，鼓励这个传统龙舟竞赛以外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龙舟上面一定要有这个龙头和龙尾，而且龙头一定要昂，龙尾一定要翘，这个呢是代表了这个划龙舟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状态。好，大家可能可以通过这个船看到它们的颜色不同，后面的桥上呢有几面旗帜，12面旗帜，这个就是镇远的最早的城里面的12个街区，一种颜色代表自己的一个街区，你比如说红龙、黄龙、青龙、白龙等等。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镇远的龙舟船上除了有鼓手、旗手、发号施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吊在龙头上面的这样一个角色，它的作用呢是压龙头，我们叫做本地话叫做蹭龙头。那么它除了抱在龙头上面呢，还要在上面做出很多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压龙头，在上面旋转，还有打倒立，做出各种花哨的动作。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叫做赛戏同舟。那么镇远呢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包容开放在融合。你比如说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它除了用传统龙舟，还要用周边几个省大家都在用的40人的大龙舟，那么也要用这个体育竞赛用的这个现代龙舟，这就是一种龙舟文化的不断的融合。还有就是创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两天在河面上除了有龙舟竞速，还有龙舟拔河，一艘大船上面两支队面对相坐，然后呢同时开划，船往哪边走，这个对面的这支队伍就赢了。还有呢就是开放，每到华灯初上的时候，县城里边的县委大院他就会开放自己的院坝，让大家让游客到这里来坐一坐，喝一杯免费的坝坝茶，这就是一种开放的文旅的心态嘛。所以我们每一年到镇远来过端午节，不但是能够传承好、了解好、体验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每年都能够感受到新的东西出现。
1: 划龙舟是一项需要团队协作的运动，划手、鼓手、领桨手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才能划出速度和美感。而鼓手可是整支队伍的节奏核心、指挥核心，划手都得听着鼓点，跟着节奏发力。鼓点就是大家的指令，什么时候稳划蓄力，什么时候加速赶超，什么时候全力冲刺，全靠鼓声去带动。今年四川成都市新津区一支龙舟队就新来了一名女鼓手，她是当地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 体育。

0: 老师如何变身龙舟鼓手呢？一起去看看。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2: 倪兴瑞是四川成都新津区一小学的体育老师，今年五月他看见龙舟队招募鼓手的通知，立即报名参加，通过面试等一系列环节，他顺利入选。
1: 今天第一次下水，还有点小紧张，还有点小激动。
3: 我们敲鼓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划的时候要看菱角手的那个频率。
1: 可不可以两个手一起敲呢？
3: 只能一个手，下腰，你也是下腰这样，下腰去敲。
2: 在岸边练习了一会儿，倪兴瑞准备和队员们一起下水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刚一下水就差点翻船。还好他很快调整了重心，恢复了平衡。倪兴瑞发现水上打鼓和陆地完全是两回事儿。水上有风有浪，船会晃动，鼓点必须贴合划手的发力节奏，要跟着水情船速去调整，讲究稳准沉，比在教室里敲鼓难得多。刚下水训练，倪兴瑞经常出错，有时候鼓点快了，有时候慢了，跟不上整船的节奏，练久了手臂手腕都很酸很痛。
4: 不要动，不要动，把桨子放在水里面，趴在水里面。
2: 其实不只是倪兴瑞，队里的26名队员有不少都是今年新加入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因为热爱龙舟这项传统运动聚到了一起。
5: 我以前参加的比较多的骑自行车偏向于单打独斗，这次龙舟赛对我来说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而且大家的氛围也很好。
6: 我是从23年才开始接触水上项目的，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为家乡而战，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一次的龙舟比赛中为我们的队伍争得一个好的名次。
7: 我参加龙舟赛已经很多年了，听到鼓点响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一次比赛结束，大家一起喊号子，一起庆祝，那种快乐是独乐乐比不了的。龙舟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种坚持，一种情怀。
2: 为了能尽快掌握赛龙舟的鼓点节奏，倪兴瑞一有空就练，岸上练节奏，水上练配合，一点点改进，让划手能准确听着鼓点，跟着节奏发力。
8: 这个打鼓和平时我们在学校那个社团那个打鼓不太一样，它的节奏是分先快，然后是平稳，然后后期再冲刺，然后又是一个加快。然后我的这个敲鼓的节奏还需要跟着领奖手的一个节奏走，和大家配合不好的话，然后可能会非常非常影响我们的速度。
2: 经过近一个月的备战，6月19号，新津区直机关工委龙舟联队如约参加了2026年天府龙舟会。在预赛中，他们从56支参赛队中脱颖而出。
9: 比赛完了什么样的感觉？
6: 就刚刚上船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紧张，然后比赛的时候中间就感觉非常非常激动。然后我们今天起航的时候是起得非常好，但是中间的拉大桨稍微弱了一点。然后我们今天是得了小组第三，希望明天再加油能进决赛吧。
0: 龙舟不只是民俗活动，它还是一项成熟的现代竞技运动，有严格的场地、器材和规则。当龙舟从江河滑向世界舞台，它发生了哪些变化？今天的端午小课堂，一起来了解。

如果说传统龙舟比的是热闹，那竞技龙舟拼的就是速度和规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龙舟一步步滑向了世界体坛的大舞台。咱们按时间线来捋一捋。上世纪八十年代，龙舟被列为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竞赛项目。2005年，在澳门举行的第四届东亚运动会上，龙舟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可是他第一次走进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2010年，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龙舟第一次成为全运会的群众比赛项目。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龙舟在皮划艇竞水项目比赛间隙惊艳亮相，成了当。

0: 当天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2025年，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第12届世界运动会上，龙舟首次成为世界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您发现了吗？这些年，龙舟赛事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民间河道里的热闹比拼，到国际赛场上的速度较量，龙舟正以更专业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舞台。听起来都是龙舟赛，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别急，从三个方面一讲就明白。第一，看人数。民间龙舟赛人数不固定，十几人到几十人都行，而且除了鼓手、舵手、划手，部分地方的比赛还设有锣手。而竞技龙舟分12人和22人两种规格，没有锣手，只有鼓手、舵手和划手。第二，看材质。传统龙舟大多是木头的，泡在水里时间一长，船身变重，阻力也大。竞技龙舟用的是玻璃钢，重量轻，浮力大，滑起来自然更快。第三，看场地。民间比赛多在天然河道，竞技龙舟则在静水水域，赛道是笔直的，起航线和终点线平行，一般设4到8条航道，比赛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甚至1000米。从锣鼓喧天的民族活动到标准严格的竞技赛场，龙舟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融合之路。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稍后是共同关注。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暴雨如注，河水猛涨。党员田登雪和村干部一起用肩膀接力转移被困老人。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
1: 男孩险些被湍急的积水冲走，五名外卖小哥从五个方向向同一个目标伸出援手。
3: 抓起来了，抓起来了！
1: 善意不约而同，温暖长留心中。
4: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
1: 半小时安全转移群众60人，自己却被泥石流冲走，靠着一棵大树才侥幸逃生。村民管他叫泥人守护者。
5: 我一人的危险，但是我还是走去上的。我想起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那边被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
1: 听闻家乡连遭降雨，还有小麦没有收割，农机手黄帆带着8位伙伴15小时千里驰援，来不及休整，才下高速就上麦田，
6: 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吃一点嘛，争取各地归上。

0: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对伊朗施压，称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将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正在为可能的另一场战争做准备。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今天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河南、江西、广西等9省区部分地区今明两天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超过1.17亿，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使用 AI 工具填报高考志愿走红，市面上都有哪些 AI 工具？该如何有效利用？怎样辨别信息真伪？一些机构推出的付费 AI 志愿填报服务靠谱吗？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怎么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十八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彩州破浪划桨，两岸熙熙攘攘，鼓声隆隆震山响，树枝簌簌轻晃，鸟儿三三两两，风里水气润朗，裹着清芬悠长，传统佳节带着新装登场。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从江南水乡到岭南渔村，从屈原故里到北国街巷，果粽悬艾，龙舟竞渡，千年端午习俗藏于中国人的烟火日常，年年如约，岁岁常新。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看端午新风貌。这个端午假期，海南海口主打一个新体验，来自东南亚多国华南地区和海南省内共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劈波斩浪，现场还打造了特色市集，让游客在椰风碧海间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魅力。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那要问这个端午假期海口哪儿最热闹，我想啊，海口世纪公园应该属于数一数二的地方了。您看，在我们旁边这个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这个公开水域呢，就是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比赛场地。那现在大家通过我们的画面看到的水面上那个蓝色浮台的区域呢，就是200米直道竞速赛的起点。随着裁判的发令枪响，四支龙舟队破浪而出。那么在最前面的鼓手是十分重要的，他们奋力擂鼓把控节奏，同时划手们也是齐心协力整齐划一的。那么我想大家也看出来了，我们这个水面呢，它其实是海口湾的海面，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是会受到风力啊、洋流啊以及海浪的影响。特别是在今天下午，我们现场呢是有一定的风的，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滑行啊是一个逆流滑行的状态。但是这个半决赛现场比赛非常的焦灼，我们可以看到三支龙舟队基本上现在

是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比拼也是十分的激烈。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是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我们可以看到是在第一赛道以及第四赛道的两支龙舟队。

0: 入了进来，这也是使得我们海口龙舟赛的这个国际化和全民化的水平啊显著提升。那么您看啊，在我手中还拿着一个本届龙舟赛的一个奖杯，非常的精美，但是它和其他比赛的奖杯不太一样，它呢是 3D 打印出来的。那么本届比赛啊，我们在现场还设置了 3D 打印的体验点位，将科技赋能端午。当然在现场除了能够看比赛之外，还专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集美食、非遗、文创以及互动体验于一体的龙舟主题集市。大家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呢，体验桨板、皮划艇还有摩托艇等水上项目，感受海南的一个活力与魅力。
1: 这两天贵州镇远的龙舟赛激战正酣。镇远龙舟赛之所以全国闻名，不单是因为赛事竞技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的赛系同舟趣味无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尹平今天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依然是在这个镇远古城的五羊河畔，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赛道啊和昨天不大一样，今天的赛道是来到了这个古城的里边。那么这里呢，这个河赛道呢是我们的这个镇远自从有了龙舟赛以来就在使用的这个传统赛道。那么现在在河面上正在进行激烈进行的就是第42届镇远龙舟赛的传统龙舟组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赛的这个组别。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40人划的大龙舟组的比赛以及这个女子龙舟组的比赛，那么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今天整整一天有48轮这个传统龙舟组的这个比赛，那么这个呢是镇远的特色龙舟，所以大家参与的这个队伍啊特别的多。那明天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公开组的比赛，也就是使用这个和外省的队伍引进来一起来比赛，使用的是这个玻璃钢做成的国家体育赛事用的标准的竞速用的这个现代龙舟。像这个传统龙舟呢它就是30人划，那么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原汁原味。除了用这种传统龙舟一直用到现在，鼓励这个传统龙舟竞赛以外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龙舟上面一定要有这个龙头和龙尾，而且龙头一定要昂，龙尾一定要翘，这个呢是代表了这个划龙舟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状态。好，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镇远的龙舟船上除了有鼓手旗手发号施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吊在龙头上面的这样一个角色，它的作用呢是压龙头，我们叫做本地话叫做蹭龙头。那么它除了抱在龙头上面呢，还要在上面做出很多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压龙头，在上面旋转，还有打倒立，做出各种花哨的动作。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叫做赛系同舟。那么镇远呢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包容开放在融合。你比如说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它除了用传统龙舟，还要用周边几个省大家都在用的40人的大龙舟，那么也要用这个体育竞赛用的这个现代龙舟，这就是一种龙舟文化的不断的融合。所以我们每一年到镇远来过端午节，不但是能够传承好、了解好、体验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每年都能够感受到新的东西出现。
1: 端午佳节，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表演赛在益阳兰溪镇开赛，15支龙舟队伍齐聚兰溪河，劈波逐浪，各地游客齐聚河畔，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的新魅力。
3: 开幕式上，激昂的鼓点与龙船调响彻河面，在长100.987米的双桡龙舟领航下，15艘龙舟列队巡游，100余名划手整齐划一，场面恢宏壮观。随着号令响起，15支龙舟队伍展开1500米直道竞速，独特的坐桡与站桡同步发力，船身疾驰破浪，两岸观众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
4: 今天比赛，龙舟上面有我的侄子，有我老公，还有我的外甥，我自己本身就是龙舟女子队，以后我儿子长大了，我也想让他学会玩龙舟，参加这个龙舟比赛。
3: 兰溪双桡龙舟一座一站交错排列，单船可容纳上100名划手，这种独特的结构与协作方式已扎根当地百姓的乡土情怀。此次参赛的队员大多在外务工，为参赛纷纷返乡，即便阴雨绵绵依旧斗志昂扬。
5: 刚刚从苏州回来，然后呢今年已经是第5年回来了，然后呢从小热爱龙舟，然后呢希望为家乡做一份贡献，

0: 传统民俗也有新玩法，这个假期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下面我们先一起去浙江杭州建德，看看大家是如何过端午的。
1: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画王子、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十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来寄托美好寓意。除了手工活动， AI 智能问诊也成为人们争相体验的热门打卡项目。同样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2: 我们带小朋友到这里来，在街上可以看到一些很多非遗表演啊，然后到这里还能听屈原讲那个端午的故事，然后小朋友还可以点个朱砂，更能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巡游表演中，演员们装扮成不同角色与游客互动，讲解民俗知识。此外，在非遗市集上还能领取有着美好寓意的绿豆平安糕。
3: 今年端午期间，我们寿昌古镇不仅有包粽子、包香囊等传统活动，还有非遗表演，可以为我们的游客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旅体验。
0: 满城端午烟火最先从粽叶的清香漫开，您见过最大的粽子有多大？这个端午假期，北川的市民用特色食材打造了一个巨型五彩粽，一起去看看。
4: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5: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6: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7: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0: 当外国人遇上中国端午节，从好奇旁观到亲身体验，融入沉浸，欢声笑语深化着对彼此的了解，喜庆氛围中洋溢起跨越国界、不分种族的情感共鸣。赛龙舟、包粽子、体验蛋雕艺术。近日，外国游客、留学生在全国多地与当地的居民欢聚一起，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0: Everything here, not taste, feels special, new, and fresh because last year I knew about this kind of events, but I didn't participate myself.
1: 这几排的食品，然后给我们外国人所划进去，给他们看看这个是文化怎么样。中国的文化非常好。
2: 我觉得包场很好玩，我喜欢电子，所以我包米超粽子，刚刚包几个。我回来印尼，我可以自己做包粽子给我的家人。
3: 在鸡蛋上可以写我的名字，我很喜欢的。回去以后，我可以把这个作品分享到平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4: 端午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发力，消费热度不断攀升。在四川资阳，当地创新打造多层次消费场景，为假日经济注入新活力。
5: 端午假期首日，资阳市端午系列文旅活动全面上线，龙舟竞渡、特色文化市集、主题巡游、夜间灯光秀等全天候多样化的文体活动轮番上演。丰富的沉浸式文旅体验累计吸引市民游客53.5万人次参与，假日文旅开局火热。在丰富文旅业态的同时，当地还通过优化商业配套布局，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在龙舟赛事周边广场打造一站式临时特色商圈，设置文化体验、产品展销等区域，将民俗观赏与消费体验深度融合，有效留住客流，带动消费。
6: 我们联动全市1500多户商家推出7至9折优惠，还发放了10万元外地游客券和100多万元普惠消费券。接下来还将进行有奖发票活动，让全城消费氛围火起来、旺起来。
4: 端午假期第二天，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也是热度高涨。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了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出门在外，经常有些尴尬瞬间，比如到了车站忘带身份证，又或者不小心丢了东西。别着急，这些小难题铁路部门都替您想到了，一起来看看铁路出行小技巧。
7: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开具其实一点都不麻烦，12306就能秒出。打开软件，找到临时身份证明，进入到人脸核验，它的有效期为24小时，单月可申领3次。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一些意外小状况，除了忘带证件，旅客遗失物品也很常见。那么万一丢了东西该怎么办呢？别光顾着着急，还有铁路部门为您兜底。
8: 如果在车站内丢失物品，及时联系客运人员，就会有人立即协助查找。如果已经离开车站，可通过12306线上登记或拨打电话咨询。
9: 在这里提示各位，若您不方便折返车站领取，还可申请铁路部门寄送。
8: 遗失物品重量在5000克以内的，如果旅客有需求，车站可通过列车免费转送至旅客所在的车站。旅客有需要的话，工作人员可以在中铁快运平台帮助下单，支付运费后第一时间即可寄出。如果旅客想通过其他快递公司寄送，旅客自行下单后，工作人员会及时帮助寄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4: 再来关注美伊谈判的相关消息。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举行的美伊会谈取消。伊朗和巴基斯坦19号也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美伊后续谈判如何展开，美伊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实，引发外界担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1: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 原定于当天在瑞士

0: 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那么，根据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正在或计划前往瑞士的最新动向，已经推迟的美伊瑞士会谈是否会峰回路转呢？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那么美伊之间在瑞士预定要举行的这个谈判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消息，也可能有反转，就是之前可能是说推迟了，但是美伊的代表有可能已经在去往瑞士的路上。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知道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那么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这种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那么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去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就是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那么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与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此次会晤的具体地点。美伊谈判斡旋方即将在埃及举行会晤，将如何推动美伊谈判进程？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那么在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无论是过去的这个谈判还是未来的后续的这个谈判，我觉得斡旋方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无论是止战也好还是促谈也好，斡旋方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展望下一阶段的话，我觉得可能美伊之间要展开这种面对面的或者直接的谈判，但是尽管如此，由于美伊之间高度的这种不互信和过去这么多敌对的这种历史，那么斡旋方仍然能在双方的这种沟通谈判中发挥一个中间人、传话人的重要作用。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斡旋方在未来也可以发挥一些提出创新方案的作用，因为下一阶段谈判要处理伊核问题，这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也涉及很多的复杂的这种细节。那么如果斡旋方能够集思广益，提出一些创新性的、有突破性的方案，也是能够加快美伊之间谈判去达成最终协议的进程的。
1: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

0: 中小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最大的超警幅度是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低防险攻险段、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和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重点部位排除隐患，管控风险。针对山洪和地质灾害、江河洪水、城市内涝等，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防御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广西的情况。广西气象台今天10: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防城港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河池、柳州两市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因持续强降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积水，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2: 通过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昨晚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市民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
0: 昨天，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在四孟乡亲能村，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四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当地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这四名村民安全转移。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有部分在校备考的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赶往现场，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今天东兰县将暴雨预警调整为橙色，预计仍有多个乡镇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强降雨，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灾害。今天是端午假期，因为受到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贵州荔波小七孔景区内水位上涨，景区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今天到23号，景区暂时关闭。此外，位于广西靖西市的古龙山大峡谷也因为河道水位超过安全警戒线，今天暂时闭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我们也提醒您，出行一定要查询好开放信息。我们再来看一下安徽的情况。从18号夜间起，安徽芜湖芜围市普降中到大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排涝，防范积水风险。持续降雨叠加长江高水位顶托，城区积水无法自流外排，只能经马口河依靠泵站抽排入江。长江大堤神塘河泵站随即开启了2台机组，以每秒34立方米的流量持续抽排内涝积水，守护围区安全。今天当地降雨短暂停歇，泵站临时停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夜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相关部门24小时值班值守，筑牢防汛安全防线。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其影响，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了大面积积水。为此，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0: 是安徽滁州市定远县一条主干道，可以看到积水已到了成年人小腿的位置，而且降雨还在持续，部分沿街商铺出现进水的情况。
1: 到市区山里很大，这撬不开，水就进家了。
0: 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与市政工作人员一起打开沿街井盖，并使用排水泵加强排水作业。经过大约30分钟的连续作业，该路段积水明显消退。此外，当地的民居、地下车库同样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今天当地的降雨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要继续关注雨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广东揭阳市揭西县五云镇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路段路基被掏空，附近村民出行受阻。
3: 在广东揭阳市揭西县五云镇，一处公路出现路基坍塌，原本双向通行的车道变成了单行道。
4: 受雨水冲刷，该区域的路面呢已经出现了数平方米的大坑，坑的深度呢将近2米。靠近山体一侧的水泥路面呢已经出现了断裂，大面积的水泥块呢已经坠入坑中。刚刚的一场大雨过后呢，有大量的雨水继续冲刷路基，路面有扩大塌陷的趋势。
3: 而在另一处山体滑坡点，水泥路面多处坍塌，部分板块悬空。
5: 没有排水渠了，因为下暴雨的话，一般那个泥石又流下来，那个道路造成那个堵塞嘛。这个网泥的话有点粘性，造成那个车轮的打滑，就很担心了。
3: 据了解，目前揭西县五云镇共有6处边坡坍塌，滑坡面积约800平方米，双向车道只能单边通行。险情发生后，相关部门联合镇村在危险路段设置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进行动态巡查。今天揭西县降雨已暂停，相关部门将在天晴后启动路面修复和边坡加固工作。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强降雨带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未来几天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增多。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像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不但会有多日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会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全天暑热贯通。特别是广东多地正在经历桑拿天，因为近期湿度大、气温高、风速小，这样的闷热天气使人体感像在蒸桑拿，因为空气中水汽含量极高，当相对湿度突破80%时，汗液蒸发大幅受阻，热量无法排出，还堵塞周围的毛孔的微小空间，让人感到又闷又黏，所以体感温度较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19号表示，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加沙地带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其中超过90%死于以色列军事行动，还有一些儿童死于未爆弹药。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已于18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局势，要求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平民，保障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安全畅通无阻，立即全面恢复加沙过境点的运作，允许在加沙地带自由通行。10个月大的婴儿马亚尔出生在加沙的战争与饥荒之中，马亚尔的母亲在帐篷里生下了他，在流离失所、物价飞涨的困境中，眼睁睁地看着他沦为严重营养不良。在2026年世界难民日之际，我们记录下这对母女的故事，他们的遭遇是加沙超10万营养不良儿童的缩影。
7: نحن هنا في مستشفى رانتيس الذي أعيد ترميمه وإبان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هنا في غزة. يتوجه إلى هذا المستشفى عشرات الحالات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أسبوعيا نتيجة عدم تمكن النسبة الأكبر من سكان المدينة من الحصول أو شراء وجبة واحدة يوميا.

0: 在医院的病房里，十个月大的马亚尔被诊断为严重营养不良。马亚尔出生在战争期间，他在帐篷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初几个月。频繁的流离失所，物价飞涨，家庭失去收入来源，让马亚尔最基本的营养需求成了这个家庭每天要面对的难题。
1: طبعا بسبب الحروب بسبب كثرة النزوح في سوء تغذية طب أنا بعرف واحدة بنتها ماتت من سوء التغذية.
0: 马亚尔只是医院接收的众多营养不良儿童之一，儿科医生阿赫德赫卢每天都在面对这样的病例。
2: من المشاكل نشوفها على الأطفال الموجودين اللي هو نقص في الوزن أو ضعف في الوزن زائد ضعف في المناعة بيجون الأطفال مثلا الطفل المفروض يكون سنة يكون وزنه10 كيلو أو أكثر 12 كيلو بيجينا وزنه 5 كيلو و 600 جرام طبعا بيجينا بعض مرات مع نزلة معوية أو إسهال مزمن بعض مرات بيجونا الأطفال بورم في الرجلين والإيدين هذا ناتج عن قلة البروتين في الجسم بيجونا الأطفال طبعا مرات التهابات رئوية مصاحبة لقلة المناعة ومن هذا كله سببه سوء التغذية
0: 据联合国机构发布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的最新评估，2026年加沙地带有约 10.1 万名儿童遭受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超过 3.1 万名儿童需要紧急治疗干预。此外，还将有 3.7 万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患有急性营养不良。对婴儿马亚尔而言，出院后他将回到那顶帐篷里，在废墟与尘埃之间等待他的依然是饥饿、浓烟和无法预测的明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填报思路的关键阶段。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的真伪？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推出了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5: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6: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他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志愿。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5: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7: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5: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

0: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2: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要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会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从曾经的软弱涣散村到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十余年来，河南兰考宜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让空壳村蜕变为了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群众富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4: 马上黄涛都打量上市，特邀的那个技术员今天给大家培训那个黄桃罐头的制作流程。
5: 切进去。
6: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赴工房培训，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到钱。
5: 最后提下来，这个桃核。
6: 在戴庄村，党支部带头干起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产业多线开花。而12年前，兰考县处于脱贫攻坚的关键期时，组织上对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的评价却是软弱涣散。
7: 我就是必须这个脱贫，必须带领大家致富，力量不足。那去学习，你跟听说那样，各方面我都压头。
6: 当时戴庄村两委成员普遍年龄偏大，急需年富力强的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后在外创业已经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回村开的第一次会议就让他颇感意外。
4: 我们有9个村民小组，一个组一个组的跑着去叫党员，把9组的党员叫过来了，前面几个组的党员都走了。
6: 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在工作中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当时戴庄村基本都是土路，雨天泥泞，晴天扬尘。
4: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句词嘛，要想富先通路。
8: 他年轻人目明目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咋了？又开始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不合适，那马上都给你找事儿，给你说无情的好话，还把耽误你施工，起个破事的，有时候给你路边那转悠了，也没少作难。
9: 戴书记呢，放弃了城市的发展机会，主动回村扎根儿。我作为一个党员，我也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 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村党支部齐心协力，带领村民一共修了12公里路，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村里环境也越来越好。这些变化，村民们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党支部就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拓销路。
4: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你想报一百亩地，给你划一百亩地，你缺资金了，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去给这些企业里边上班。
6: 村民张美珍10年前返乡创业，50000元启动资金就是村里帮忙协调的。现在他的葡萄大棚已经从最开始的3亩发展到9亩。
10: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6: 就这样，村里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人均年。

0: 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万元。在快速发展产业的路上，戴庄村党支部也注意抓好群众在意的民生问题。村里的幸福照料中心每天都很热闹，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对80岁以上老人、无保户以及在脱贫攻坚中建党立卡的贫困户实行免费，而厨师就是村里的老党员和村干部。
1: 不存省多少钱，这省事啊！你老年人他有了磕磕绊绊的住，各方面都不方便呐、啊，水嘞、电嘞、火嘞，这不方便，这他多省事啊！
0: 一件看似不大的小事儿，老人满意，外出工作的孩子也放心。而像这样的小事儿，戴庄村还有不少。这几年，村党支部带领村民整治环境、打机井，自来水100%入户，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大家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年轻人纷纷向党组织靠拢。
2: 你看，这两年这个我们收到的入党申请，这个年轻的像这个陈秀清24岁，这年龄大的68年都将近60了，是这两年统计递交申请数的是20个。
3: 受这个身边以后党员的感染，看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冲锋在前，也想成为他们那样，我村里边做些好事，这也是我入党的初心。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4: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智能酿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继续关注新闻。据英国铁路警察局6月1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天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据英国媒体报道，事故发生于当天的17:15左右，一列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的火车被一列英国卢顿机场特快列车从后方撞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9: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啊。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6: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7: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诗画浙江，欢迎您。
1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

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

0: 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八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55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的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 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

0: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和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十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 10.8 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5: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巴掌大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6: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

0: 绿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1: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2: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1: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3: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4: 就在前2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5: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6: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4: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7: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8: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9: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10: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1: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2: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3: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2: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
7: 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

0: 把发绣融入箱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箱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 我们要经历八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箱包缝好。
0: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箱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箱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0: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箱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4: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5: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6: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4: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

0: 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1: 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六幺八超优惠。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3: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肯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大家来看天气，端午假期的前两天，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而南方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南北方普遍处在多雨的模式当中。其中从广西到江苏这一带，降雨格外的猛烈，局地累计降雨量超过200毫米。今天晚上到明天，南北方将依旧有大范围的降水出现，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避开雨大的时段，合理规划路线。大到暴雨将主要分布在新疆的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吉林的西部，还有山西的东南部、陕西的西南部、西藏的东南部，以及像广西、贵州、湖北、湖南、江西，还有安徽、浙江一带，不少地方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急促而猛烈的降雨很有可能引发城市积水或者是内涝，山区更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近期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江南南部还有华南一带的雨水减少之后，闷热天气将会迅速的发展起来。明天在海南以及广东、江西、福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35度，后天高温的范围还将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一带温度高、湿度大，要注意做好除湿降温的工作。在海上，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目前正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几天将会逐渐向我国台湾以东洋面靠近。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18到24度，长春雷阵雨17到26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晴转多云，21到30度，呼和浩特晴，10到28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银川多云，14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1度，兰州小雨，15到25度，西安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拉萨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成都阵雨，21到25度，重庆阴转大雨，25到32度，贵阳阵雨，20到28度，昆明小雨，19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3到23度，石家庄晴，19到27度，济南多云，22到29度，郑州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合肥阴转小雨，24到27度，南京小雨，24到30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4到27度，武汉阴转大雨，23到29度，长沙中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中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

0: 31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晴27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8到32度，澳门多云转晴28到32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啊，都能帮忙，
3: 问美团，都安排。
1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2: 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1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千年墨韵中的匠心传承。
14: 端午节做朱砂最好的。
15: 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
16: 忠于古法，行于创新，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
2: 缕缕粽香间，不忘老味道。
17: 开锅粽很好吃，我们要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味道，一定要让年轻人参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传承下去。
18: 看一下那边景色啊，然后再吃个粽子，挺好的。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端午所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节日仪式，更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落民间的各类古法手艺、非遗技艺，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无数手艺人手出新，传古法，以匠心延续千年文脉，让古老的非遗穿越时光，在当下绽放全新光彩。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端午背后的故事，在缕缕粽香、匠心笔墨间，见证中华文脉的薪火传承。
21: 端午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吃粽子、赛龙舟的欢乐节日，可对于歙县的制墨匠人来说，端午是制墨的好日子。每到端午，工人们都会特意开炉熬制朱砂墨。
14: 端午节对于中国人来讲是阳气最旺的一天，是做朱砂最好的一天。中国传统来说，朱砂辟邪。
21: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2: 入玉县麝香，
23: 你是可以的，再来。莫长。
21: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这家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24: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14: 柔软的，刚做好像年糕一样。
24: 从上面。
21: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 防护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14: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21: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0: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四分之三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是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一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21: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建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4: 我认为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21: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徽墨打交道，周建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星火。
0: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这徽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暂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24: 墨三代。
21: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徽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建决定主动出击，
16: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徽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21: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周建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16: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那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行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啊，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徽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21: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徽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徽墨传统。

0: 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1: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端午节这天呢，就是做猪沙馍，大人们喝雄黄酒，我们小孩子呢就点猪，就用朱砂在眉心这里按下，寓意呢今年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0: 眉心的一点朱砂寄托着端午的平安喜悦，徽墨的探索让老手艺趟出了一条活下来的生路。而作为端午最具代表性民俗的粽子，在走向大众餐桌的过程中，则面临着另一重考验，如何在规模化工业化的浪潮中守住那份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对嘉兴的粽子企业来说，端午节前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记者来到这家企业时，运货大车正一批批往外发货。生产车间里，近700名工人在同时忙碌着，他们一天能生产120万只粽子。
1: 第一次呢，是在这里灌一个底米，中间啊放蜜枣，后面呢是盖米，把这个米盖上，那么下面米、上面米、中间馅料，一杯一杯再定量灌好。只有在嘉兴啊，
0: 作为嘉兴粽子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邵建国引进了全自动的蒸煮设备与标准化生产线，推动粽子产业从纯手工劳作迈向规模化自动化生产。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份执念，最地道的味道永远离不开手工的温度。
1: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个要把它做大，也想把粽子做到全国各地全世界去，门店供不应求，工厂做，工厂供不应求，真空粽。所以我们做着做着，我后来发现，哎，我们好像有一点远离原来的初衷了。我们作为粽子人，怎么样把粽子做得更好吃，要传承嘉兴粽子的这个老味道。
0: 嘉兴被誉为粽子之乡，翠绿的粽叶，雪白的糯米，肥瘦相间的馅料，棉线一圈圈扎紧，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这是代代相传的手工技法，也是许多人的儿时记忆。邵建国坚持他们所有的线下门店保留传统的果粽方式，每日现包现煮现卖，用新鲜出锅的粽子守住原汁原味。
1: 就是像我们回到小时候那种前店后工厂的这样的一种场景，现包很好看，现煮很香，开锅粽很好吃。我们要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在嘉兴，粽子早已超越了实力美食的范畴，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文化名片。端午节临近，在月河历史街区的这家粽子店，来采购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
2: 就是冲着嘉兴肉粽好吃，所以我就那个过来玩一下，然后看一下那边景色啊，然后再吃个粽子，挺好的。
3: 我一直在吃这个粽子
4: 啊，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很喜欢，然后因为我要回老家，然后给家人买的。
0: 在邵建国看来，工业化让粽子走得更远，而手工则留住了记忆的温度。但守住手艺只是第一步，让年轻人愿意接手才是传承的关键。为此，他发起了非遗练习生的活动。他希望培养的不仅是会包粽子的人，更是愿意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1: 原来呢，非遗我们总以为年轻人好像不一定喜欢，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是一个误区了。后来通过我们非遗练习生啊这样的一种活动，哎，发现年轻人特别喜欢。那么关键是你要让他们感兴趣，而且要可持续发展。

0: 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参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传承下去，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1: 有人说端午节吃粽子，又喜欢舞龙、赛龙舟。他说呢，这些文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有可能跟吴越文化有关。大家都知道，
2: 守住粽子的味道，更要守住它背后的文化根脉。邵建国还创办了全国唯一一座以粽子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人们不仅能看到一门饮食技艺的发展，更能读懂端午民俗背后深厚的人文情怀。
0: 因为粽子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食品，那么它实际上也是端午文化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年轻人啊更加了解历史。不光是吃粽子，也不光是过端午，其实我们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这个文化传承的。
3: 现在
4: 可以
3: 放进去。
2: 一枚小小的粽子，连接着民俗记忆和生活，也因为独特的文化魅力，跨越了地域与国界，吸引着异国他乡的文化爱好者。
5: I can show you my
2: 在粽子文化博物馆，我们见到了来自意大利的弗兰克。他是嘉兴当地一所国际学校的教师，在嘉兴已经待了8年，粽子文化博物馆是他经常来逛的地方。
5: After it wa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t the school where I was working at the time, they gave me a box with a lot of 粽子, with different type of 粽子, and I have never seen 粽子, so I ended up having 4 on the same night. I really like it because it's like my first impression of something that I never had.
2: 弗兰克笑称，尽管以后他再也没有一次吃这么多，但他由此爱上了这份中国味道。每次去别的城市，他都会带上粽子和朋友们分享。
5: After I started bringing 粽子 for my friends, everybody started asking me to bring some. So every time I go somewhere to meet friends, they always ask me to bring more.
6: 粽子，
7: 粽子，
6: 谢谢。
8: 外国人，外国人。
5: Hey, this is Zonzi Boy.
2: 弗兰克在社交媒体上的名字叫粽子哥，他经常在上面分享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点滴。在他看来，食物和文化就像桥梁，把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连在了一起。
5: Food can bring us together. Culture brings us together. I think we can do a lot to build bridges between cultures, and we can all be happy.
9: 今天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华老手艺和老味道的魅力。传承传统文化，我们既要坚守初心，敬畏古法，守住千年积淀的技艺精髓和文化内核，也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时代活力。更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0: 网络信息爆炸，让人焦虑惊诧，该看点啥？帮您走出算法，精挑细选，直击要点。信息真假难辨，容易上当受骗，该相信啥？帮您追根溯源，探知深浅，抽丝剥茧。舆论喧嚣纷扰，跟风吐槽争吵，这该如何是好？澄清谬误纠偏，明辨事态万千，守护清朗空间。粉碎谣言，揭开真相，新闻频道真相来了。
1: 时值端午，全国多地气温攀升，雨水增多，湿热天气持续，蚊虫易滋生。端午养生不妨留意以下几点。第一，巧用艾草菖蒲净化居家环境。门前悬挂艾草菖蒲，天然草本气味可驱虫抑菌，随身佩戴中药香囊，能缓解闷热天气引发的头昏乏力。呼吸道易过敏人群不要在密闭室内熏艾草，防止刺激气道。第二，食用粽子要适量有度，糯米粘滞难消化，不建议空腹粮食或睡前吃，每次浅尝即可，搭配新鲜蔬菜，同时减轻脾胃消化压力，老人儿童更需控制食用量。第三，起居切勿过度贪凉，长时间吹空调洗冷水澡，容易浑身发沉，肠胃不舒服，夜间睡觉护住腰腹，不要让冷风直吹身体。第四，饮食清淡，重在祛湿，日常多吃冬瓜、苦瓜、薏米等清热利湿食材，少吃油腻甜腻食物，睡前用艾叶泡脚可舒缓周身，改善湿气重带来的疲惫。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伊美谈判已被推迟，另有消息称美伊代表正在或计划前往瑞士。有报道称黎已同意停火，但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巴嫩发动空袭。美伊会谈前景如何？以色列搅局有何影响？时空观察关注中东局势。端午假期，福建漳州闽南水乡99万水系流光溢彩，传统非遗与火艺表演登上龙船。辽宁沈阳音乐喷泉联动民俗演绎与烟火夜市，光影璀璨，共度端午。中国晚八点带您走进现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广西北部发布山洪红色预警，贵州东南部发布山洪橙色预警。什么样的气象条件会催生山洪红色预警？山洪预警发布意味着什么？如何应对？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6: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5: 端午假期，重庆、湖北、甘肃等地景区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带给游客全新的游玩体验。
7: 端午假期，在重庆大渡口区机器人嘉年华现场，一台服务机器人正在给排队的游客派发准备好的粽子。 旁边由机器人和专业舞者组成的表演团队，伴随着动感的音乐跳起整齐的舞步。机甲擂台赛同样精彩，两个人形机器人灵活闪避，迅猛出拳，游客喝彩声不断。现场还设置了机器人展演、人机互动、科创研学、潮玩打卡等环节，游客可沉浸式感受科技带来的视觉震撼与互动乐趣。这两天，在湖北襄阳古城县大谢山旅游度假区，景区依托 97% 的森林覆盖率和优越的生态禀赋，将端午民俗巧妙植入林间步道和山间木屋。在艾草扎树、古法香囊手作

0: 这里的夜游项目借助创意光影科技，将古老关城转化为天然实景舞台，讲述历史故事，让游客沉浸式穿越千年时空，感受长城的历史文化。6月19号，嘉峪关关城景区入园游客10000余人，其中参与夜游项目的人次同比增长64%。夜游不仅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也带动了景区周边餐饮、住宿等夜间消费。
1: 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而今年的新宠竟然是昔日大门紧闭、神秘感十足的工业厂区。随着《飞驰人生三》《大江大河》相继热播，取景地镇海炼化凭借着独特的工业夜景走红网络，成为了热门打卡点。近年来，镇海炼化定期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市民游客走进厂区，近距离地感受工业发展新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走进这家石化厂。
2: 嘿，朋友，别眨眼，带你看看什么是极致的工业美学。
3: 夜幕下的镇海炼化变得流光溢彩，纵横管道与连片储罐被灯光层层勾勒，满满未来感扑面而来。影视作品《飞驰人生三》《大江大河》都曾来到这里取景拍摄，镜头播出后，厂区火速出圈，许多游客都专程赶来打卡拍照。
4: 实地现场远比这个视频里面的画面更加震撼。
5: 工业之美，机械之风，赛博朋克。
6: 我觉得镇海炼化呢，其实是钢中带柔，柔中带硬，它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底气，还有很多美好的细节。
2: 如今的石化厂早已经不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灰扑扑、浓烟滚滚的样子，夜晚的厂区变身赛博工业的打卡地，而白天的厂区也另有一番景致。如今呢，工厂推出了工业游，开设了公众开放日。今天呢，我们就和游客一起沉浸式打卡，感受硬核工业和生态自然相融的魅力。
3: 眼前这里不是公园，而是炼化厂里的白鹿原。它坐落于炼化厂里的核心区域，四周生产装置层层排布，厂区却硬生生腾出一片15000平方米的林地，给白鹿打造了一处安稳栖息的家园。
7: 哇，看我的身后有超多白鹿，工作人员呢告诉我说，这里有4000多只白鹿在此栖息。
3: 早年厂区规划输油管道要横穿这片林地，为保住白鹿的栖息地，企业特意改道绕行，每逢白鹿繁殖期，相关施工也会全部暂停，全力给鸟儿留一片安稳天地。
8: 这条管线呢，本来是从这边，是因为是我们的装置区，后来我们经过商量，是坚决不从那边走。光这么一绕，投资多了300万，我们还是这么走了，300多万把白鹿留下来，这就非常值得了。
3: 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厂区这片生态美景，企业还给白鹿栖息地装上了24小时慢直播。截至目前，线上累计观看量已经突破了2亿次。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中国晚8点，端午乐安康。接下来我们要去两个现场感受一下各地不同的假日氛围。首先要去的是福建漳州的闽南水乡，在这里99万水系穿行于红砖燕尾脊的古厝之间，夜幕降临，水面巡游的龙船化身水上舞台，当地的传统非遗与火艺表演轮番上演。闽南风味的端午假期怎么过？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方欣妮。欣妮你好，今天晚上的现场有哪些好玩的、好看的，带我们来体验一下。
10: 好的，春燕，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龙门区的闽南水乡的现场，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呢是流光溢彩，火树银花，非常的耀眼。而此刻呢，在河面上呢是停着一艘龙船，这艘船上呢是由着好几个竹筏来拼接而成的，而每个竹筏呢就是一个水上的舞台。此时此刻呢，正在表演的呢就是火艺演出。我们可以看到哈，表演者手上是拿着两端带火的器械，正在飞速的旋转，就像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一般。还有呢，这个火壶的表演，表演者呢在一抛一撒之间呢，火星四散，引得周边的观众呢是拍手叫好。除此之外呢，旁边还有非遗的艺人正在临水表演。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正在演出的是漳州特色的提线木偶。它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被称为是悬丝戏。这个丝呢

0: 就是丝线的意思，所以可以看到艺人手上呢，它是有十几根的细线，每根细线呢都牵引着木偶的一举一动。其中呢，丝线越多，也就意味着整个木偶的表演它会更加的灵活，而且会更加的细腻。此刻正在上演的剧目呢是叫做《金狮献瑞》，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呢是两个人同时在操作的这个木偶金狮真的是灵活逗趣。再看到旁边的这个竹筏上哈，正在表演的呢是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被称为是掌中戏。为什么称为是掌中戏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手艺人呢他单手就可以操偶，他的食指呢顶部来操纵木偶的头顶，剩下的手指来操纵他的四肢。尤其特别的是他还带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的水袖在飘飞之间，方寸之间真的是十指现乾坤。在旁边哈，桥头两侧还有一项表演叫做舞火龙，我们可以看到舞者呢手举着长龙在人群当中呢是穿梭游走，上面呢还有插着烟花，可以看到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来观看。而舞火龙呢，它作为闽南在端午的时候还有一些巡游庆典当中时常会出现的一项习俗，它也有一种呢叫做顺风顺水这样美好的寓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航拍镜头再来看一看周边的端午集市。在这儿呢，闽南这边吃烧肉粽是这边必不可少的一项习俗，可以看到它包的料呢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包山包海，油润鲜香。尤其呢还有像碱水粽，它呢的吃法是要沾白糖或者是一些蜜汁，口感是那种 Q 弹清爽的。周边呢还有一些非遗的手作摊位，像是呢由香料包成的这个香囊，还有呢闽南的五彩绳会编成这种小粽子的形象，加上闽南的非遗的背雕会刻成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龙舟啊船桨，也是寓意着顺风顺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盏红灯笼，它呢叫做保家灯，上面呢写着是阖家平安四个大字。那么在端午前夕，闽南人呢会家家户户备上这样一盏灯来挂到龙舟上进行巡游，巡游一周之后呢再带回家，那么灯在福在家也就在。它不仅是端午的民俗，而且呢也记载着承载着一份浓浓的乡愁。那么此时此刻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闽南水乡走走看看，来感受一下这边浓浓的烟火气。好的，主播，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欣妮带我们感受了一把这个闽南的端午风味，谢谢。中午晚八点，接下来呢我们再到辽宁沈阳的中央公园去看一看。中央公园的水秀湖占地大约有10000平米，观景视野开阔通透。这个假期每当夜幕降临，这里上演的大型炫彩音乐喷泉秀总会吸引不少的游客。像端午这样的小长假，有一些市民呢就偏爱就近休闲放松，那这里的惬意氛围也让它成为了当地比较热门的夏日休闲目的地。都有哪一些乐趣呢？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沈阳市浑南区的中央公园，晚风轻扬，夜幕渐浓，一场光影盛宴在我身后的水秀湖上绚烂开场。水秀湖的占地面积呢有10000平方米，观景视野开阔通透。炫彩音乐喷泉秀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闪耀变幻的各色激光起幕，300多盏彩灯错落点亮，为喷泉秀披上了斑斓盛装。音乐喷泉的水柱高低错落，疏密变换，最高的水柱呢可以达到120米，时而单柱冲天挺拔利落，时而多柱齐发，层层叠叠，动感十足。这个端午假期，音乐喷泉还特意融入了国风曲目，古韵旋律与水舞节奏同频共振，声光水影多维联动，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尽显传统国风魅力。端午假期非遗演绎也精彩上线，以湖面为背景，璀璨打铁花惊艳登场，千度铁水化作漫天星火飞舞夜空，火光水雾交相辉映，传统技艺的雄浑浪漫与现代水景的灵动秀美完美相融，传递着红火

0: 望岁岁平安的美好寓意。现在在我们的身后，舞龙表演正在火热上演。端午节白天水上龙舟竞渡，夜晚岸上舞龙纳祥，同样表达期盼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心愿。彩龙在光影中闪展腾挪，盘旋游走，灵动昂扬，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文脉的活力。来到中央公园，除了可以饱眼福，还能饱口福。不远处的夜市烟火气十足，有经典的特色鸡架、雪棉豆沙，还有东北大饭包。它以新鲜脆嫩的大白菜做外皮儿，铺上软糯绵密的土豆泥与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再搭配上像鸡蛋呐、榨菜呀、花生米等配料，淋上秘制的东北农家酱，满满当当，一口咬下去，层次丰富，鲜香十足，地道的东北风味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游客们的这个端午假期过得是有滋有味儿。光影流转，烟火飘香，人们在中央公园的璀璨夜色下欢度假日美好时光，共祝端午岁岁安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进入到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继续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的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正在或计划前往瑞士。那么推迟的美伊会谈是否峰回路转呢？此外，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但是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了空袭。那么离停火只是口头上的吗？以色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以色列的搅局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稍后带来专家解读。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各方对推迟美伊会谈所做的表态。
3: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晚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今天前往瑞士，但是行程仍然可能有变。该媒体还援引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此外，前白宫高级顾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经启程前往德黑兰，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据悉，纳克维将在此次访问期间跟进美伊谈判的推进情况。我们看到，在瑞士方面证实会谈取消之后，又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正在或者是计划前往瑞士。那么推迟的美伊会谈是否峰回路转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种情况我觉得首先和黎巴嫩局势的变化有关。那么我们知道19号美国出面干预黎巴嫩的局势，尤其是向以色列施压，带来了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这个对美伊之间下一步的谈判可以说是扫清了一个障碍，不排除美伊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在瑞士举行下一阶段的谈判。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从宏观层面看，美伊双方都还是有继续谈的这种动力和积极性。当然美国方面，我觉得他 去继续谈判的这种心情更加的迫切。那么美国只有让伊朗继续的谈判，继续就核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让步，尤其是在核材料的处理这些方面去做出进一步的妥协，这样特朗普政府才能够吹嘘就是最终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胜利。那么伊朗方面其实非常重视的就是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去获取经济上的松绑，比如说制裁的解除、资金的解冻，还有伊朗的所谓的重建基金，这些问题都还有待下一阶段的谈判来落实，所以伊朗也是有谈判的动力的。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肯定会有波折，我们也不能保证它一定能取得成果，但是它启动起来、谈起来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离以方面的动态。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9点生效。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然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了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的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十余次空袭。黎巴嫩军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然在继续。此前最新一轮冲突升级已经波及了黎南部的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了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名黎巴嫩军方人员在以色列今天对黎南部的空袭当中死亡。黎军方称，以色列持续的袭击显然旨在阻挠任何能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我们看到以色列同意停火之后却并未停止对黎巴嫩的空袭，那么黎以停火只是口头上的吗？以色列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4: 这一次的黎以停火，也就是美国在19日促成的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我觉得跟之前一般所说的离异停火是有所不同的。之前我们说的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和解停火，其实都是一种表面上的，因为真正的在黎巴嫩战场交战的双方是真主党和以色列。那么这次如果是在美国的直接干预下，真主党与以色列达成停火，那么它的停火的持续性要比一般意义上的离异停火的持续性要更强。那么这一次在双方达成停火之后，虽然后续好像还有一些零星的互袭，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停火会给黎巴嫩带来更多的一些平静。当然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有待观察。尤其是以色列总体而言，我觉得他在黎巴嫩还会采取一个军事优先的这种强势的策略，因为在黎巴嫩战场以色列可以显示他自身的这种强势的地位，也可以让内塔尼亚胡向他国内的群众选民甚至他的反对派和支持者去显示他是一个强势的以色列战时的领导人。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现在已经将黎巴嫩战场作为了破坏美伊谈判、干扰美伊谈判的一张重要的牌。那么只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升级的行动，就可以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形成负面的影响。
2: 对于黎巴嫩的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3: 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
2: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以色列的搅局会对当前的局势产生

0: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专家分析。
1: 应该说，美伊下阶段的谈判推迟了，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展开，是和黎巴嫩的局势高度相关的。我们知道，在美伊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之后，其实黎巴嫩的战局还在升级，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这个和美伊备忘录中规定的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都要停火，这么一个条款是完全相悖的。所以，这个也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这种严重性，所以他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在19号，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希望为下一步的美伊谈判来创造氛围。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以色列还会继续搅局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以色列其实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它在黎巴嫩，它可以对美国对伊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继续驻军，可以说为未来的黎巴嫩冲突再次发生埋下了伏笔。那么第二点，以色列的搅局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从4月8号美伊之间达成暂时的停火，到最近美伊签署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这个期间以色列可以说一直在黎巴嫩战场采取军事行动，也一直在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最终他并没有阻碍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以色列对于一个相对强势的特朗普政府，那么他的影响力还是不足的。那么未来我觉得以色列的搅局他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但是他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就彻底的改变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结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一周，贵州、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将有持续的强降雨。针对广西、贵州强降雨，昨天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间，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发布红色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发布橙色预警。今天晚上18点，两部门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部分地区继续发布了山洪灾害黄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气象条件会催生山洪红色预警？山洪预警发布意味着什么呢？广西、贵州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接下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降雨的情况。昨天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了大暴雨，当地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救援人员接警之后及时转移被困群众。
3: 19号傍晚，在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四孟乡亲能村，强降雨导致河道水位暴涨，四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这四名村民安全转移。
4: 到上面去啊，这里。把头盔脱了。
3: 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有部分在校备考的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赶往现场，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
5: 这种阶梯在哪？
6: 没有，已经到底了，到底了，到底了，慢点，慢点啊！
3: 转移完被困学生后，救援人员同步排查了校园生活区的老旧楼栋，发现楼内有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救援人员采取抱背等方式将他们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东兰县将暴雨预警调整为橙色，预计仍有多个乡镇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强降雨，相关部门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灾害。
0: 昨晚因为持续的强降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城区发生积水，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3: 通过市民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昨晚广西河

0: 时是巴马瑶族自治县，不仅有降雨，还伴有雷电。一辆汽车通过涉水路段时突然熄火停住了，而这段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显示，行驶途中水浪涌上了引擎盖，有市民看到水太大放弃了涉水行驶。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正逐渐消退。
1: 6月18号7点到19号的七点，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遭遇了暴雨，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68.9毫米。强降雨导致了部分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民房积水等险情。当地快速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连夜转移群众。
2: 大家睡觉不要睡得太早，火势太大了。现在火势很大，大家该撤离的撤离了。
3: 面对汛情，望谟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组织党员干部连夜入户排查，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04户1295人。持续强降雨还造成望谟多个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险情，部分路段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配人员和机械赶到现场，全力抢通受损道路。截至昨晚8点，全县因暴雨受损中断的171处道路中，已有120处恢复通行，剩余51处仍处于管控状态。目前抢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山洪灾害突发性强，汇流速度快，破坏力大，避险时间短，直接威胁山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就成了我们的安全小助手，主要是用来提示因为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山洪的风险，帮助大家提前避险。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的标准，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是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代表的风险是从低到高。蓝色预警表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有关的人员注意防范。我们看黄色预警表示可能性较大，需要加强监测巡查，做好撤离的准备。橙色预警表示可能性大，应该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特殊人群。再来看红色预警表示可能性很大，立即组织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那昨天两部门针对广西北部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气象条件会催生山洪的红色预警呢？我们来听全国气象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朱定真的分析。
4: 红色预警主要表示未来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会对人身安全和基础设施的安全有严重威胁。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的定义，山洪灾害的红色预警呢，就是最高等级的预警了，表示未来24小时内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很大。它的触发机制主要还是强降雨，各地会有一些不同评判，包括地质条件，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是包括降水量，主要表现像红色预警的降水量极大，比如说3小时以内可能达到100毫米甚至以上，或者呢降雨的强度超过临界雨强的2倍，而且可能持续，那这样子的话就要发最高的红色预警了。
1: 广西气象台今天的10点30分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百色、防城港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河池、柳州两市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晚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再次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如何来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山洪实际上它主要指的就山丘地区的小流域暴涨暴落的这种地表径流，它的特点就是突发性强，流速快，而且冲击力大，也就造成了破坏力强，是山区里面最凶险的灾害之一。短时强降雨是山洪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气象原因，就属于一种强对流天气下

0: 极短时间降水量显著超过了当地的常规标准，这种时候就极易诱发突发性的山洪。当然地形地势也是能够触发山洪更快的出现或者更集中的加强的一个原因。那么红色预警发布以后，一个就是人员及时转移，危险区的或者叫风险区的所有人员应该立刻转移，并且要严禁擅自的返回。那么山洪发生前，如果细心的话，可以观察到河道水位在短时间内比如说骤然暴涨，原本清澈的这种溪水突然变得异常浑浊，或者甚至所以必须高度警惕。一旦遇到了山洪，首先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吧，沿着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的山坡高地逃离，千万不要顺着或者逆行。那么如果处在房屋或者车辆里面的话，应该果断的放弃财物，设法迅速的撤离到室外开阔的这种安全地带，及时拨打求救电话，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面临的险情，而且一定要严格听从专业救援人员的这种指挥。所以一般说我们到了这种强对流天气或者暴雨天气相对集中的这个汛期的时候，公众还是应该养成习惯，注意收听气象部门的各类的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从18号起到26号，我国南方将接连经历两轮强降雨过程，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显著升高。
2: 据了解，18号至22号、22号至26号的两场降雨几乎无缝衔接，降雨落区在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流域北部等地高度重叠。受其影响，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持续降雨使土壤高度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和中小河流漫溢等风险进一步加剧。
3: 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的这个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时呢要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这个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这个河湖岸边的群众啊，居家的时候要远离这个地下低洼的这种空间，同时呢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2: 水利部门全面启动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划小预报单元，细分洪水预报过程强度及梯度变化，动态调整山洪预警阈值，重点关注山区及河湖沿线的旅游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等防汛风险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继续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创新要素活跃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依托城市群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成为科技成果商业化应用的世界级高技术产业集聚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发布的榜单上，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位列全球创新指数的榜首。在这里，协同创新正在推动着原始创新从概念加速走向现实。
5: 清晨，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里，研究人员启动设备，设定参数，一片用于生长量子材料的衬底被送入真空腔体，接下来它将在高度自动化的环境中一层层生长出具有特殊结构的高温超导材料。近期依托自研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制出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
6: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乐高搭积木一样这样去 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

0: 那么去自由地搭建这个材料。
1: 在原子尺度上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通过联合攻关，这家企业不仅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替代。
2: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1: 依托供应链和产业优势，很多前沿研发机构纷纷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在了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河套地区，借助这里在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低温放大器等，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3: 解体不是结束，是开始，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在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4: 从前沿技术到产业应用，中间往往是存在场景和落地的鸿沟的。在大湾区，借助已有的产业生态和供应链体系，为早期刚刚开始探索发展的前沿项目提供了试验和发展的空间。
1: 在深圳，我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光量子计算机正在试产。光量子是量子计算的技术路线之一，它无需极低温环境，在室温下即可稳定运行，被认为是攻克实用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应用的重要突破口。目前全球只有极少数顶尖团队能跨越光量子计算机整机研发的门槛，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和定制化研发能力，这台设备从理论雏形到整机下线仅用了3年时间。
5: 这个机器差不多是3米长、1米5宽、2米4高，这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延期件。
6: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1: 人才、供应链、应用场景的超级链接，正让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超级实验场。在深圳，这个专攻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台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正在飞速运转。它可以在几秒的时间内快速完成一台电子产品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是它背后的技术支撑。
7: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1: 公司负责人介绍，从实验室技术到真正落地各大智能工厂的产品，团队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整套工程化难题。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智能制造需求，为团队提供了技术支撑和广阔市场。
4: 在前沿技术加速落地的同时，记者发现香港顶尖高校的成果转化平台正以集群之势相继落户深圳前海。以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为核心，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范围内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高的地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去前海梦工厂看一看香港高校如何在这里扎堆儿逐梦。
1: 近期，香港科技大学蓝海湾前海创新港在深圳前海正式启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生命科学等领域首批10个项目在这里签约入驻。
8: 那我们把触觉传感器带来到前海这个地方了，我们是希望依托前海以及大湾区的这个供应链优势，对我们的生产制造以及批量的量产提供一个加速。
1: 除了港科大，这里还集聚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

0: 港理工大学等多所香港高校成立的创新平台。这些港校平台落地的园区有一个颇有意境的名字，叫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用香港所长接深圳优势，这种新型的科研组织形式让两地的科创资源在大湾区深度交融中释放出一加一大于二的聚合效应。
1: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联动港大，联动深圳，给这些团队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培训，该如何利用香港所长，香港团队的所长，利用深圳前海它最强大的优势，产业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像空间和场地的优势，让他们的企业能够快速成长。
0: 记者走进梦工厂刚刚启用的一个中式基地，香港大学科研团队的一项突破技术正在这里进行中小试。团队制备出的金刚石薄膜散热能力是传统铜材料的5倍，成本却降低了约1000倍，有望从根本上破解高功率芯片的发热难题。这项技术今年3月刚刚入选2025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第一时间就在梦工厂开启了产业化之路。
2: 深圳有很多半导体厂，也有很多封装厂，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些客户去接洽，让我们的产品有机会来实现量产化。
0: 据了解，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已累计孵化创业团队1701家，融资总额超77亿元。两地科创资源的双向奔赴，正在驱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加速驶入快车道。
3: 从数据来看，大湾区内地九市研发投入强度预计达到了4.3%，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了2.68万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了6.9万家。这些指标共同勾勒出了一个从技术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香港的原始创新，深圳的成果转化，珠三角的制造能力，在协同当中形成了越来越紧密的创新链条。这个创新链条正在推动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加速迈向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地。3天的走访调研，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正在生长扩围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编织着一个更加紧密的创新网络，助力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我们来关注俄乌冲突。俄乌双方近期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要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红利曼，乌方称利曼两地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俄罗斯国防部19号通报称，俄军南部集群本周持续展开了行动，打击被包围在康斯坦丁诺夫卡西南部的乌军。本周俄军控制该城市超过620栋建筑。此外，俄军还在一周时间里控制了红利曼30多个据点以及超过250栋建筑。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夜间通报称，截至当晚的22点，当天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击退俄军10余次进攻，战斗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是欧洲需要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同一天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的信息。
5: 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一个严重误判。如果欧洲能真正认识到恢复与俄罗斯对话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说教和发出最后通牒，那么俄方将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佩斯科夫建议欧盟去了解俄乌冲突的真实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目前已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前线形势对于乌方来说将很快变成一场灾难。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在建立一条向俄罗斯传递信息的外交渠道，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其信息，不能仅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 他还说，当前涉污问题的不同参与

0: 预防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竞争，而是相互补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也要祝您假日愉快，再见。

0: 珠峰冰川，天然低刀，自用矿泉水，来自珠穆朗玛峰。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路。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肯过门槛，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0: 网络，
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从小到大的上学路上，能读出课本之外的语文吗？
7: 以前看这些电影书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
6: 习惯了沉默的孩子，能站在台前发出自己的光吗？
8: 你们这个队员为什么字好丑啊？
9: 哎呀，不要说我们队员啊，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10: 美丽的黄花地。
6: 教了30年书的优秀教师，为何要推翻烂熟于心的课堂？
11: 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
6: 一场历时5年的全域教改，在应试与育人的反复拉扯中，究竟谁才是教育真正的主角？
12: 人人下放，个个实现。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1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14: 过去一年多补贴的大餐应当会画上一个种子符，
15: 发出了一个要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16: 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校正过来。
13: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又到毕业季，这是5位宿管阿姨的礼物。
17: 有人半夜翻墙跟我扯谎，说是卖药。
18: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9: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13: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李薇，宿管阿姨的告别曲。创纪录暴雨下，有人遇险。
20: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13: 兄弟俩合力救下的是一位3个孩子的母亲。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暴雨会来。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3: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2: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4: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 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八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把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5: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

0: 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

0: 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3: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党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5: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3: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6: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7: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8: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7: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 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

0: 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1: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欧、汉新欧等各地开行的跨境运输国际班列正式启用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10年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4: 在河南许昌这家企业，眼前这片1.5米的圆片材料是金刚石，但它的作用却并不是切割石材等传统加工，而是给芯片散热。薄薄一片就能解决高端算力设备发烧的困扰。不久前，这项新技术成功走向生产线，也带来了新的产业机遇。
5: 我们攻克了纳米级精密加工等一批行业难题，专利申请数量超过1500余项，从一个传统制造领域开辟出芯片散热、精密加工、培育钻石三个高技术制造业新赛道，
4: 让创新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支持政策密集发布，围绕着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10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6: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5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4: 数据显示，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7: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0: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1: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2: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0: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3: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4: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5: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6: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7: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8: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9: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8: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势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0: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8: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11: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车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8: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

0: 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1: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0: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2: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0: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3: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0: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三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第9条相关意见。19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宪法第9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5: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2: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据多家媒体19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19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19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89名乘客受伤，其中11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谁是主角？

0: 从小到大的上学路上，能读出课本之外的语文吗？
1: 以前看到这些这样子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
0: 习惯了沉默的孩子能站在台前发出自己的光芒。
2: 你们这个队员为什么字好丑啊？
3: 哎呀，不要说我们队员啊，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4: 美丽的黄华地
0: 家教了30年书的优秀教师，为何要推翻烂熟于心的课堂？
5: 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
0: 一场历时5年的全域教改，在应试与育人的反复拉扯中，究竟谁才是教育真正的主角？
6: 人人下放，个个实现。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6月20日，山西晋中全市近4万名初三学生走进中考考场。距今5年前，一场覆盖晋中初中全域的教育改革在这座城市启动。而今走进考场的这批少年，完整走过了改革浪潮下的3年初中时光。4个月前，我们来到晋中，记录这场改革之下初中课堂发生的变化。
1: 扣合作还加价。
0: 正月初10，商铺悉数开张。
2: 我好尴尬，怎么办？
0: 寿阳二中初一学生新华和宇轩在街上犹豫踌躇，他们正在做语文课的寒假作业，了解寿阳县城东关老街商铺招牌背后的故事。完成这个作业不太容易，要采访，要拍摄，最难的是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2: 我俩可尴尬了，不知道说啥。
3: 忘了你吗？
2: 叔叔，我们是那个寿阳二中的学生。
3: 那不办了。
2: 我们是367。是挺吓人的。你看，这是我的小学。
0: 这条路，新华从小走到大，直到这次作业，他才开始认真打量这条再熟悉不过的陌生路。
2: 然后那边就是我姥爷家，以前看到这些店铺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感觉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店。
0: 开学第6周，我们再见到新华时，这个历时1个半月的语文项目作业已经完成。
4: 果就是谐音果然好吃了，锅代替了果子，然后我们老师又帮我们改进一下，就是用2个红辣椒，就是四个来代替的引号。
0: 寒假的街头采访只是这次作业的起点。
4: 大家请看，在这个项目初期，我们先到街上去拍摄了一些好看的。
0: 第二阶段已于开学第1周完成，同学们梳理了招牌对联设计的亮点与不足，以短视频或 PPT 的方式展示调研收获。
5: 这个课程是源于我们7年级下册的第2单元，它的一个专题学习叫我的语文生活。然后这个专题的话，它是有3块内容，第1块就是招牌，然后第2块就是对联，然后还有一个学习的内容是短视频。哎，我想我这个正好把我这3个点融合在一起了，是一个大型的任务。
0: 历时4周的第3个阶段创作挑战最大，同学们要跳出旁观者身份，化身商铺设计者，自主拟定店名，原创对联，搭建门店模型。临近成果展演，各个小组还在打磨课堂展示方案。
6: 是那种复合，我说这件不要299，然后他们说不要299，然后不要199，
5: 是你们的。
0: 也有小组因设计细节分歧争执不休，闹到老师处调停。
7: 妈，这是什么创意？
8: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酒瓶就是弄个底板，然后把酒瓶摆在这里，就觉得这样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就是房上顶个葫芦娃好看。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上面顶一个，就是
9: 顶个葫芦，就跟别的店铺不一样。
5: 因为那个葫芦吵到我跟前来的，我也觉得可有意思了。那个父亲就说啊，老师好丑呀，这个他俩是猜拳得出的那个最后的结论，到底该不该放，说猜拳定了。我说那有啥，猜拳就猜拳呗，孩子嘛。
10: 那么让我们特别有请李浩轩同学。
0: 在王小丽老师看来，产生问题非但不是阻碍，反而是本次项目学习的初衷。什么是项目学习？区别于传统课堂先灌输知识点再刷题巩固的被动模式，项目学习翻转学习逻辑，以真实生活任务为载体，把课本知识点打包嵌入一个真实完整可落地的实景课题。
10: 接下来有请第9组李文涛团队带来他们的作品。
0: 作品五花八门，每个小组的介绍方式也花样百出。

0: 运动是离很近啊。
1: 哎呀，不用说我们队员了，我们是虽然走，但是有满满的运气啊。
2: 全员上台，人人发言，是王老师提出的硬性要求。不少平时沉默寡言、课堂鲜少举手的孩子，也被迫走出舒适区，慢慢舒展自我。
3: 下联好运常伴万事顺，能自己想喜庆。
0: 静怡和咖啡主题，又饱含美好祝愿。
4: 怎么抢话筒呀、啊？好了，大大方方的，咱们。
2: 这个为了拉票而特意设计的小小恶作剧，现场给了老师和同学们一个开心的意外。
1: 吓我一跳！你们组太拼了。我还以为你们很羞涩，结果雷霆一击。五号作品得分85.1分。86.6分，我们看到了12组店铺，也见识到了12种风景。同学们的创意，我都看在了眼里。那么最后，让我们用掌声表扬一下自己吧，我们太棒了！
5: 常规课，他站起来是不会回答你问题。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就是你一问的那个问题难了点，就把他难住了，他就。站到这儿了，但是这样我就想把他多推到前台去，让他帮他就是把这个心扉打开一点，让他就是能够更大方一点，外向一点。
2: 这样的课堂在寿阳二中并非偶然，而是日常要求。每周每个教研组都要集体备课，集体听评课，校长严文山随机参与，几乎周周不落。5年前，当寿阳二中接到晋中市教育系统要求的改革任务时，这里的老师们经历了又期待又抗拒的真实拉扯。
6: 我们那时候有拒绝的权利吗？说我们学校不搞这些？
7: 没有，那时候是区域推进，然后我们要交任务的，什么时间段要干什么？
6: 一轮一轮的改革，它其实为了改什么？您觉得？
7: 我觉得还是让学生动起来。
2: 校长严文山从事教学工作40年，眼看着40年间，课堂里的孩子们从调皮活泼逐渐安静了下来。
7: 很鲜明，过去的孩子比这顽皮多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呢，文静多了，听话多了，但是主动性没有了，生动性呢，随之也没有了。
2: 孩子们为什么失去了生动性？教育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试图打破应试的枷锁。在严文山执教的40年，经历了多轮改革，实践探索之路一直向前，每一轮改革都喊出过育人为本的口号，又大多在升学压力下慢慢走回原点。
7: 其实我很希望这个校园生动起来，但是又怕生动起来以后社会让你下课怎么办？生动了活泼了以后呢，那张卷子上搭上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2: 这并非严文山校长一个人的困惑，课堂生动了，孩子们开心了，但这背后还有老师们承受着真实的压力。
5: 就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说，然后家长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跟我说，王老师回来以后坐了3个小时了，3个小时就呼这个房子，啥也没干。那个孩子他想做事儿，就想把它做好，但是呢家长又觉得说这什么事儿，这不就是应付学校的一个事儿吗？
6: 家长觉得花的时间太多了。
5: 对，平时回去哪怕你老师你发一套卷子可以，你甚至你发2套卷子我也不嫌多啊，顶多念叨两句说哎呀这个语文老师作业真多。其实这个造房子可能就是又花费了时间，他觉得这3个小时就是你就是在怎么样荒废人生。
2: 事实上家长们关心的是3个小时值多少分。项目学习的初衷本是把孩子们从机械刷题的惯性里松绑，可完成一次街头走访、一套手工模型、一场成果展示，要耗费的时间与心力，往往比2套试卷更多。这最朴素的追问背后，是中国基础教育绵延数十年的共性问题：育人与分数，孰轻孰重。

0: 那么项目学习能成为破局的抓手吗？
1: 这个就是让学生前期收了的一些马路上的地砖了，还有餐厅的地砖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嘛，对吧？
2: 对， 对。
1: 然后再让他们想一想，还有哪些图形了？
0: 每周二上午是初二数学教研组例行的集体备课时间。项目学习第一步，先改变的是老师们的备课上课方式。王海先老师认真准备了30张 PPT 教案，被否定删除了25张。
3: 其实有一个小的误区，我怎么把它重建？这个思维是一个就是不正确的思维，它不是说要把知识融进来。比方说，老师给出现了刚才的正几边形，然后让学生去观察的话，那学生的思维就没了。
1: 这个该怎么设计了？
0: 这一章节的核心知识点是图形。53岁的王海先教数学30年了，把知识点拆碎，从浅入深，层层递进，喂给学生，这本是他最熟悉的打法，也是过去多年一个好老师的教学技能磨练。然而，在项目式教学的要求下，他必须改变。
4: 让他自己发现，
3: 对，而不是说是啊，老师告诉我们啊，密铺，那我就弄个正三角形吧，
4: 是吧？又限制了学生的那个思维，
3: 也算是
5: 平移，平移也行。
0: 传统教学讲解一个知识点的招式是讲定义、讲性质，带着学生们做图训练。而如今打开学生的内驱力，而非进行知识灌输，这是老师们已经形成的共识。然而5年前项目学习第一次出现在这所学校的会议上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抵触。
1: 那说实话接受不了，
3: 不是老老师接受不了，我们都接受不了。
6: 老师接受不了，
7: 对对。
4: 那首先就不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是个
8: 什么东西
4: 、更不知道它该一步一步怎么进行。
0: 寿阳二中初中3个年级共有在校生1765名，现有教职工159名，绝大部分老师都是中师生进修本科的后取学历，很多老师还是根据现实需求转学科教学。项目学习要打破一以贯之的教学习惯，备课量成倍增加，老师们本能地产生了能力恐慌。作为当时的教务工作领头人，郭玉明最担心的还有要被推上实验台的学生们。
9: 我们其实不是担心我们没有效果，而是担心我们所谓的尝试，把我们的孩子当成了牺牲品。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难以接受的东西。
0: 但改革是硬性任务，
10: 人人下河，个个实现。你这个改革呀，特别是涉及到这个要触动课堂的这个改革，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0: 晋中教育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005年，新闻调查曾播出《渔社教育之痛》，那时暴露的县域教育困境，促进晋中当地多年改革探索。近些年，国家层面的义务教育改革脉络走得越来越清晰。2019年，国家出台深化义务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导意见，定下了大方向，不能只盯着分数打转，要往综合素质上发力，让孩子真正做学习和生活的主人，为长远的人生发展打底。
10: 紧迫感更多来自就确实我们教育变化太大。2020年，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一核4层4级的颁布，就代表了我们要从过去的靠岗时代进入我们素养时代了。对于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我们来讲，确确实实很多方面与国家的导向有很大的差距。 看到这个差距，再想到我们如何能够让镜中的更多孩子找到自己未来人生归宿。
0: 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启动项目学习课题试点，当时参加试点的还有北京、上海、浙江个别区的部分学校，而那一年山西晋中全市11个县市区190所初中同步启动这项改革试点。寿阳二中从语文、地理、生物、物理4个学科开始，每一学期只做1个项目，小步子开启实验。
2: 这是苜蓿啊，
6: 对，苜蓿3片叶子的这个，看，你看，这个季节其实它很嫩。那你想想，可能在下个季节的话，
7: 它就老了，
6: 哎，它就开花出籽了。
0: 下午第一节课，梁文晶老师的地理课堂开到教学楼旁边的这片草地上。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梁老师的妈妈，老人每年春天都会提醒他及时吃野菜。这个学期的24节气知识点，刚好可以带着学生做一个寿阳春季野菜采摘指南。
8: 然后雨水的时候还没有出芽，然后当我们到了惊蛰的时候，蒲公英已经稍许有一点点发芽了。春分的时候，春分这个蒲公英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已经差不多可以食用了。
6: 哎，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0: 地理是首批项目学习学科。中师学音乐的梁老师因为教学需要转行成为地理老师，这学期教初一3个班的地理。梁老师最初觉得做项目任务很麻烦，尤其是课堂之外的实地调研，很担心孩子们安全。到如今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转变最大的因素是项目学习中同学们总是带给他惊喜。
6: 我们看见有些同学已经变得非常美丽了啊，
11: 跟教室里不一样。那教室里头我们可能更看好了，你怎么不动啊，我说了你怎么不记啊。但是你看他出外头，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眼里所谓的好孩子坏孩子，没有，都是可爱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样子的。
0: 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这句流传已久的教育愿景眼前似乎能见到些模样。
12: 就是我们几个各个合作的那个作品，用水和石膏混合，然后一个个的堆积，然后就是堆积出不同的形，捏出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高度。
0: 这些项目作品承载着师生们真切的成就感。但这场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也十分清楚，只靠课堂的自发探索走不长远，必须有配套政策作为支撑。就在项目学习全面推开的同一年，晋中中考的命题思路也同步做出了调整。
13: 你看，这是我们全省的中考题，山西省的中考题，这个是我参与命的。你看啊，这个题它做的项目就是制作细胞的模型。如果说我们平常考细胞的话，学生去试图这个结构是什么，那个结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给细胞模型设计的一个评价量规，那么根据这个评价量规，看这个模型它是属于优秀、良好还是待改进的。这就是项目学习，这和过去的考题就不一样了。
0: 当考题不再死抠背诵，不拼刷题熟练度，课堂自然就没法死守应试的老路子。说白了，这是用中考这根指挥棒反过来推着课堂跳出应试惯性。这是基层改革最务实的落地办法，却也藏着最现实的边界。只要中考还承担着升学选拔的作用，所有素质教育的探索最终都绕不开分数这一把标尺。
14: 评价机制需要改革，如果把这个末端给它撬动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考上几年，大家知道你的方向是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再走嘛。慢慢的他知道，哎呀，人家是做了的那种哈，看人家就有高分数，那我没做的这个我不行。评价端在撬动我们教学的这个政策，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5: 你看这个第10题，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我现在海鲜保存需要什么要求，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温度自动报警器。那这个报警器应该怎么设计呢？我给你思路， 至于这个报警器你什么时候

0: 你能够让灯亮铃不响，什么时候灯不亮铃响，能够提醒大家说这个温度有问题了，这就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哦，
0: 所以他这甚至在这种小的题目里面也开始加入到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思想。
1: 如果说我们日常的这个课堂之中没有对这些的没有对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的话，他连题都读不懂，
0: 对，他都不知道我这句话哪个是重点，我应该看哪句话去找他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化提升孩子们这种能力，然后他在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哦，问的是这个，
2: 这次就去研究一下这个煤矿里面哪些知识和我们有关，我们也要通过学习多提问，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理解了，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话去说出来，知道自己的目标。
3: 周三下午，初二年级的同学们和物理老师一起到附近煤矿企业做调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日常物理课中力学章节的启动程序。
2: 两排两排走，
3: 一共来了36名同学，初二全年级12个班，每班3人。两天后的项目启动课上，这些同学要负责把所见所思所想分享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4: 为啥要不光华？
2: 当时候选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要出去去外面参观，要去实地探究，有没有愿意的？有学生就会往起站，然后你能看到站了非常多的人。但是当你一旦说出来，大家在参观完以后回来呢，你还要把这个东西自己吸收消化一下，然后变成一个知识，然后去告诉别的同学，你就会发现做下去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其实还是以前的旧式的教育告诉他们，就是听做练，所以他们不太习惯于去自我表达，到最后基本上就剩三四个四五个，你们自己商量，对，我都可以。
3: 力这个抽象概念怎么在真实场景运作，相关知识点如何迁移理解，同学们既要能回答试卷的问题，更能把力从脑海中以自己的方式输出。
2: 知道这是啥吗？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机器。什么？
5: 爬爪。
2: 对，它的名字叫做爬爪，但是在我们简单机械当中不是这个名字，简单机械当中它叫轮轴，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轮轴。大家想一下，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抓你的放手的那个位置？那我能不能抓中间那个东西？是不是就会非常的吃力？哎，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省力的轮和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通过学习需要大家去解决的问题。他也是，那他能不能省力呀？哎，你们学完才知道，没有学完的时候可不敢随便就说肯定省力，不一定哦。
3: 老师们告诉我们，考试改革要求同学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成主动探究者，日常课堂训练就要围绕这些能力展开。
2: 最早以前那种满堂灌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学生就是这，他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他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知识点你也不知道。当题目当中出现一个题干，它是包含在情境里面的时候，学生往往就会没有办法抓到，哎呀，这四句话里面哪一句是我要的，他这个题到底在问什么，他要让我解决什么。学生们抓取这个信息的能力就比较差，但是当现在把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那这个问题我要想解决我得需要什么，他们就会思考。
3: 回程的车上，同学们已经开始分配任务，为两天后的分享做准备。
2: 咱们山西首先是产煤大省，那咱们寿阳还是我们的产煤大县，而且不知道
3: 对于寿阳的孩子们来说，煤矿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寿阳煤炭资源丰富，煤产业撑起县域经济和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寿阳二中，60%的学生家长在煤矿工作。寿阳城区共有3所初中，寿阳二中坐落于老城腹地，一条煤炭货运铁路紧贴校园后墙根，运煤车的轰鸣声日复一日融进孩子们的日常。如今县域经济逐步向新城区偏移，这所老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周边乡村矿区，当地家长早已习惯将孩子的教育全盘交予学校，他们

0: 他们一心盼着子女凭学业考取大学，谋得安稳前程。与此同时，生活环境带来的现实思考也让他们对读书的价值生出了别样的追问。
1: 我们的家长特别可爱地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当把这个答案抛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家长说孩子上学是有用的。他们上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做点跟煤炭相关的行业，他们的收入都在我们的好几倍。那我们怎么用教书育人的理念来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未来你们才能过上好生活呢？教育可能对他们来说改变不了命运，所以这是一个痛点。
0: 家长对薪资的追问，本质是在掂量教育最现实的工具性回报。过去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可在很多普通家庭眼里，这条靠应试升学的路径性价比正在慢慢打折扣，而教育更核心的育人功能又长期被分数和考题盖过风头，看不见摸不着，没法立刻变成生活的底气。如今课堂的主角在换，评价的标尺在调，但分数连着升学出路，薪资系着生活底气，这份最朴素的现实考量依然成立。那么基层的教育探索究竟能走多远？
2: 狗狗就去哪儿找你们啊？
0: 这天早上，寿阳二中第二届校园科技节开幕了。
2: 给大家画个爱心哈。洗洁精放到我们水中以后，搅拌均匀，产生尽量多的一些气泡。我们需要把盖子拔开，然后把这一端朝下用力按压，我们的可燃气体就出来了。看好啦，火焰掌要开始喽！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然后来，在这轻轻地舀上一部分泡沫，再甩一下就行了。
3: 紧接着让我们感受硬核科技的力量，有请聂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4: 两个瓶子，其中另一端是开口的，我们用这个装置把这边叠放的纸杯给它喷倒。
0: 教物理的聂振华老师表演的是自制等离子脉冲泡，但反复调试却迟迟发射不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给同学们展示了探索之路的曲折艰难。
5: 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科学需要探索，科学就会有失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做科学要有这种准备。什么准备？不惧失败的准备。
0: 近年来，科技教育被强调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兴趣点缀，而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相较于城区优质学校，寿阳二中的师资与科技资源一直相对薄弱。老师们告诉我们，去年在县教育局的资金扶持下，学校迎来了改变。没有专业的科学老师，物理老师便主动自学钻研，从零起步，带着孩子们组建起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社团。但在严校长眼中，更重要的方向是科技之光真正照亮每一个普通孩子的眼眸。
6: 原来说的五育融合融不起来，或者说呢，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然后呢，大家感觉都是负担。
7: 嗯，
6: 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能激发多少人的这个创新意识？看了看，玩了玩， 真正的能不能说

0: 他也有这种创新的冲动。
1: 嗯，
0: 哎，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化学习进来之后，物理、化学、生物感受最深，
2: 每个学生都要做。
0: 对，也许你做这个项目，也许他做那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创新意识呢，无形中在同学中间已经生根了，发芽了，我们期待它开花结果。
3: 项目学习希望把孩子们汹涌的好奇心导向有方法有落点的探究。
4: 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少了三位同学，是吧？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听技术人员讲解了什么？回去以后他们又思考了什么？
3: 这是物理的导引课，项目学习固定流程的第一环节，目的是激发学习兴趣，让他们找到学习的目标。老师是组织者，是课堂的主持人，学生们才是这个小小舞台的主角。
4: 还有一位同学，来吧，张振超，掌声。
5: 大家好，我们在参观奥泰工厂时，最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这台掘进机。在听到技术员的讲解中，它结合了我们课本上关于轮轴与一些截面的知识。最能凸显截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它的截割头上。它有
3: 导引课要定下探究课的内容。学生们分组作业，深入探索，领悟知识点。两个月后将完成机械手工制作任务。
4: 你们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有啥机械？这个刚才是不是提到有几种来着？哎，两种，哪两种？
6: 定滑轮和动滑轮。
4: 定滑轮和动滑轮。
3: 陆新宇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评价维度也发生了变化。
4: 以前的评价，说实话，那就是测试，但是现在不是。他提出的问题，他做的一些行为，包括他的一些表述和表达，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更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而且多维度、多时间段，并不是说，哎，这个到了展示课我才开始评，不是的，从导引课就已经开始评了。比如说今天我不是给他们发了那个学案吗？你就会发现有的小组他就在看那个学案里面有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拆解的任务是什么，有的学生就跟着你的节奏就完成这些了，但有的学生不是，他就是习惯于我听就是听，我记就是记，他是完全拆分开的。
3: 在数学教研组集体备课后的两天时间里，王海先老师在反复修改被否定的备课方案。他是数学教研组最资深的老师，也是加入项目学习最晚的。
7: 那天说的全盘否定，以前就是光重视这个知识的传授，对吧？你跟进来以后，以前也是跟不上的。当然一开始也有就是抵触的心理啊，觉得因为年龄大，接受一个新事物比年轻人要慢一点。
6: 是。
3: 王海先的焦虑并非他个人的困境，事实上大部分老师都习惯了我讲你听，突然被要求让学生自己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怎么走依然是个问题。五年来，老师们大多进行着职业惯性的艰难转身，从不会做到敢做，再到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心力反复推敲。焦虑没有消失，只是从怕改革变成了怕辜负。
8: 我就是拽上学生走了，比如说我就会问说是，哎，咱们这种地砖漂亮不漂亮，但是人家现在的教学人家不让这样说，这现在我们的教学导向就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往这走，要学生学，现在就变成我要学，呵呵，就是难就难在这儿。
9: 上课，
10: 起立。老师好。
3: 王海先是寿阳二中很典型的传统好教师。过去他靠讲清楚、讲明白，赢得学生和同事的尊重。如今的课堂，他要靠忍得住不讲来换学生的思考。
8: 我们的任务就要设计一款美丽的防滑地砖。哎，那是要让咱们自己设计一款地砖，你会选？

0: 则什么样的形状？这一组说，说一个。啊，随便说，说一种。
1: 设计那个无边形，就像那个飞船一样，可以完美的拼合，没有以及任何的那个空隙。

0: 该激发的没有激发出来。嗯，还有就是人家学生能说的，我完了以后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要重复再说一次了？就是老毛病，我觉得老教师的缺点啊，老不放心啊。
1: 您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0: 哎、不是警学啊，跟不上人家。咱刚开始也觉得，哎，这是啥呢？这么不好。结果你在备课备课过程中，才能发现人家，哎呀，确实人家就是好啊。所以我就在我们组，我说我跟上你们，不给咱们拖后腿。你们说干啥我干啥。
2: 顶啊顶！
3: 一年一度班级间的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2: 大门！
3: 进球了，但队员们心浮气躁，团队配合并不尽如人意。
2: 没事没事，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卡住！
3: 郭玉明是副校长，也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兼足球教练。
4: 刚才那个球已经稳进了，你顶什么了？顶杀了？啊？他的守门员过来，你挡住他的守门员不就行了？你顶杀了？
3: 这个被点名批评的同学叫薛瑞峰，是上了初中才开始踢球的。他跑得快，反应灵活，但在球场上往往太沉浸，一不小心就放飞了自我。
4: 他属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球。没有队友，更没有对手，球在哪我去哪。嗯，经常就从自己队友的脚下面把球抢了，自己带着球就是不传，然后就带出界了。
5: 上半场的话，我踢得很糟糕，就是该进的球都没进。下半场的话，我就是不跟自家队友抢，那个抢球，然后我多跑跑位。
3: 薛瑞峰在日常课堂上总是躲在角落里，但近一年的足球训练在球场上，他体会成功，感受失败，迅速成长蜕变。不久前已被选入校足球队。
5: 在郭老师面前的话，我可以抬起头来啥？
6: 在其他领域，现在目前还抬不起头吗？
5: 抬不起头。
3: 郭玉明告诉我们，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是，孩子们在运动场上、在活动场上体现出的进步，往往比坐在教室里大得多。
2: 一二三，加油！
7: 为什么孩子们在这样的场合，他的显性变化会更明显？您觉得？
4: 因为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是佼佼者。老师的是主角，或者说普遍的认为就是学习好的是主角。但是出来之后，在我擅长的领域，我就是主角。
8: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说你数学上做了一个模型，在老师的办公室。嗯、你能现在带我去找一下，看一下吗？走。
3: 薛瑞峰记得做项目作业时遇到的困难，记得自己怎么想过办法。
9: 是学那个立体图形的时候，就这个穿的时候，就是穿错地方了。本来穿，是想穿到这里的，所以就失败了。
4: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活动也好，或者是竞赛也好。其实我们都希望就是学生能够在这些他擅长的领域获得了他应有的成就，树立他应有的自信心之后，然后把这种自信，把这种信心迁移到我们的学习上来。
3: 而郭玉明也似乎找到了回应家长关于赚多少钱的答案。
4: 项目化学习推行了之后，我觉得让学生更多的去感受生活，让学生更多的去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认知、未来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思考。就是说，哪怕说，我未来的生活工资可能没有我的爸爸高，但是我的生活质量一定是很高的。
10: 项目化学习是难做的，但是它有没有意义？我们是刻意的做项目，还是说真的这个东西有用？我也在思考这个，让每个学生感觉这个学习呢，我都不难了，我能上手。所以整个的育人是融入其中的，不是为了育人而育人。但已经这个过程中，他已经自信的阳光了。
3: 校长严文山并不讳言，仅凭五年实践就谈摆脱应试困局，显然为时尚早。但一个可观测的变化是，推行项目学习以来，学校的中考升学表现与日常学业

0: 整体呈上升态势。
1: 这个整体呢，上高中我觉得比例还是蛮高的。我们近几年的指标生分数呢，都在县里头呢是最高的。
2: 这是双阳二中32的胖虎头，
3: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非常的卡哇伊。
4: 加油加油加油！
0: 校园科技节进行到了塑料瓶飞行大赛环节，初一的同学还没有学物理课，但也找到了家里的空瓶子，手搓飞机，兴致勃勃前来参赛。各种故障，各种失败，飞不起来的是大多数，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快乐心情。就在操场旁边的这座教学楼里，初三的同学们已经进入中考倒计时。取消全市排名，推行指标到校，稀释了全域的内卷焦虑，但中考的选拔属性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今天我们走进考场的少年们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数答案，但真正属于教育的答卷将要由这些少年们用他们的一生去作答。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1: 过去一年多补贴的大战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2: 发出了一个要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3: 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校正过来。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又到毕业季，这是五位宿管阿姨的礼物。
4: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5: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李薇，宿管阿姨的告别曲。创纪录暴雨下，有人遇险。
6: 它这个航路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0: 兄弟俩合力救下的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暴雨会来。
7: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6月14号呢是无偿献血日，但是就在这段时间。

0: 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致电媒体，今年6月1日，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在本省获得献血方面奖项的个人，可凭相关证件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但在具体执行中，地铁站点的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出示献血获奖证书原件，规定中的相关证件变成了原件，可这原件是 A4 纸大小的证书，平常怎么带啊？而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为相关人员统一制作无偿献血奉献卡，但是不少地铁站点不认可，理由是容易造假。那原件不也容易造假吗？背后可能还是图省事儿防损失这样的心态在起作用。媒体报道之后，本周四郑州交通部门表示，对没有带原件的乘客要灵活处理，凭临时卡和电子证书也可以免费乘地铁。想要让无偿献血护佑我们更多人的健康，让有爱心的人放心，就需要全社会整体联动，才能让好事真的办好。相信郑州地铁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更是标志着外卖补贴大战不仅要彻底终结，更要进入到规范和监管的轨道上来。可能还有很多人会问，外卖平台发补贴，消费者得实惠，到底为啥要叫停啊？这份文件的起草说明中点出了问题核心，外卖平台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商家参加补贴，已经导致了行业性的非理性竞争。有证据表明，这一次的外卖补贴大战，补贴中的一大部分其实是由商家在承担，许许多多的中小商家被裹挟其中，在赔着本帮平台赚吆喝。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新的规范提出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等10条措施。那么这个新规范为平台划定了怎样的红线，又为平台经济监管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什么要出台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舆论首先会注意到这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说明指出外卖补贴大战严重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加剧行业低价内卷，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
2: 事实上，这是过去一年多对于外卖大战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有约束力的一个规则。那么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各个有几家大的平台通过价格战的方式来去不断的进行竞争。这一次的十条恰恰是从制度层面上指出，把长期的低于成本价格的补贴认为它是一种可能会扰乱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我相信随着十条的正式的出台和发布啊，过去一年多的价格的大战、补贴的大战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1: 对于这场补贴大战，首先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代价。公开财报统计，2025年2季度至4季度9个月时间，三大平台合计新增1568亿元的营销费用，全年累计吞噬三家平台约1730亿元利润，相当于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5年的利润总和。为此，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他还规定，应当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3: 你拿出100亿补贴，我要拿200亿，你拿200亿，那么对方拿300亿，就这样不断的升级。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足球场看足球，突然第一排的人全部站起来了，导致第二排的人呢必须要站起来才能够去看到这个足球赛，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这个公平竞争的原则。
1: 这场补贴大战应该关注的还有广大中小商家，他们往往被迫卷入，并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 今年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

0: 家补贴满6元，平台补贴1元起，商家补贴满8元，平台补贴2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都是由商家买单。对此，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卖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不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承担补贴成本。
1: 这里边就出现了平台长期的补贴、大额的补贴，最后呢，利用平台的规则要求商家必须要进行补贴，甚至呢出现了商家卖一餐亏一餐，也就是要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这个外卖的这个餐饮。
2: 这一次的十条中特别谈到了平台内经营者呀，不能被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进行补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自主定价权和自由经营权的尊重。
0: 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此前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商家被卷入爆品团活动后，一份售价18元的饺子，商家实收仅 1.25 元，远远无法覆盖成本。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定，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3: 补贴大战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不产生赢家，最后是多方都是输家。表面上你看好像消费者买一杯这个奶茶是好像获得了很优惠的价格，甚至于免费，事实上平台会要求商家低价竞争，它的盈利空间大幅度的压缩，甚至于可能就导致了亏损。商家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餐饮的这个商品最后是降低它的质量，降低它的服务。
0: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外卖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要向社会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等信息，阐明补贴活动对包括但不限于对其他平台以及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要形成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
4: 其实是把后端的效果向前端移了，就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先扪心自问，先对市场通过你的预先的这种模拟或者是数字的评估，看看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认为有违法风险，那在前端先叫停，这也是一种自我修正的方式方法。
1: 平台自我发布，完了社会呢去监督，而且呢社会监督本身是重要的一种力量，而且呢它公示了之后，同时呢还要需要向监管机构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监管机构呢也获得了一些信息嘛，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再出现像现在的一些信息不对称的一些情况了。那么信息如果对称了之后，很重要的一点，那就要看你的行为和十条是不是一致了。那如果一致的话就是合规的嘛，如果是不一致的话呢，那就是不合规的嘛，那可能就要付出比较大的一个代价了。
5: 这次十条规范第二条尤其引人关注，那就是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平台用自己的钱发补贴，某种程度上可以，但不能逼着商家参与来为你的补贴大战买单。而且不仅不能强制，更不能变相强制。什么叫变相强制啊？不参加活动就限流降权，让你翻上十几页都找不到自己的店。如果真能做到这些，对中小商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不仅如此，规范还要求平台提前公开补贴资金来源、起止时间，结束后提交评估报告，让补贴告别暗箱操作。回头看这场外卖补贴大战，监管部门约谈、提醒、告诫没少做，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在于它终于立下了真正有效可执行的规矩。
0: 这场持续一年的外卖补贴大战开始于去年4月，两家外卖平台先后宣布上线百亿补贴，而监管层的动作很快跟进。5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首次约谈3家平台企业，要求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合法规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
1: 约谈呢，它是一种柔性的一种执法，它不像行政处罚，它是一个刚性的，约谈是一个柔性的，从规范市场和促进市场发展之间呢，去找一种均衡的时候，在事情刚

0: 那开始有一些苗头的时候，约谈毫无疑问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 到了去年七月，500亿元补贴计划、零元购等活动将补贴大战推向了高峰。7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约谈3家平台企业，要求进一步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这两次约谈还被列为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10大典型案例之一。
2: 监管实际上是非常审慎的，因为本质上来说，外卖大战反映出来的补贴的争夺呀，它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市场竞争最重要的就是价格竞争，所以对于价格领域的执法，监管是非常审慎的。那么通过多次的约谈和指导，就是想敦促企业自我合规和自我的审视竞争的有效性。所以监管并没有着急出手，也没有通过一种非常粗暴的非常简单的方法去化解这个问题，而是不断的进行信息的沟通。
1: 两次约谈之后，尽管企业不再高调宣传，但补贴活动并未真正结束。今年3月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约谈了包括3家外卖平台在内的12家平台企业，并通报一批内卷式竞争的典型事例，其中包括某外卖平台擅自为商家上架活动、修改商品价格等。
2: 在审慎暴露过程中，其实存在一个双方互相的去掌握信息、去核实事实，然后再划定红线的过程。所以开始的时候，通过约谈，双方逐步的确定到了一些事实问题，然后厘清了一些关键的争点，然后在个案上形成了初步的判断。再到今年的3月份，我们看到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呀，把已经大家得到有一定共识的一些案例变成我们讲的行业的标准。
0: 当市场有一些反应，觉得补贴带来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对这个问题啊来了解、来认知，还要去释放出一些信号，那就是希望各个平台呢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呢，一些行为坦率的讲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是呢，离预期的效果或者是与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一个公平竞争的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那恐怕呢执法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刚性啊，它会不断的去递增嘛。
1: 今年3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曾介绍，监管部门已前往相关外卖平台开展现场调查，全面搜集情况。本周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每一条都直指外卖平台补贴存在的突出问题。
2: 过去这一年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对于什么样的补贴构成了什么样的法律的违法的行为，其实是不清楚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已经给补贴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红线。那么如果平台企业越过了这个红线，当然会遭到相应的行政的执法甚至于处罚。
1: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从本周三6月17号开始到7月17号结束，它的出台将成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其第10条规定，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0: 坦率地讲，对于外卖补贴大战的行为啊，我们确实已经有一些法律做相应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反垄断法，比如说反不拉竞争法，比如说电商法，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一些规定。但是因为这些法律呢，它不是专门针对外卖这个行业来制定的，而外卖这个行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性，所以呢，这些法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应当说还是有一点点难度。这个难度表现为，他们的针对性是不够足的、不够强的。所以呢，就希望这个10条发布之后，一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行为啊，给了一些指导，给了他们一些规则。但如果不按这个规则来的话，那么根据这个10条的最后一条，这个时候监管机构那可能就会真正的采取强监管的这样一种措施了。那换句话讲，这个10条本身呢，它不是强监管措施，但是呢，它发出了一个有可能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0: 其实不光是在外卖平台，在各种互联网平台上，中小商家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就拿电商平台来说，各类商家店铺同样不断被卷入各种补贴之中，而且这几年电商平台为了所谓用户粘性，推出的七天无理由、急速退款、仅退款等规则一个接一个，有时不管是谁的责任，消费者只要动动手指货款立马退回，用户体验确实做到了极致，但另一头商家却要面临漫长的申诉流程，而损失最终往往还得商家自己扛。消费者权益当然应该保护，但如果商家利益总是受损，产品质量必然受到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会是输家。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已经不只是道德层面的讨论，而是到了必须用明确的规则来界定和纠偏的时候了。
1: 号称百亿补贴，实则未必真有百亿。今年618前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整治中发现的典型问题，集中指向促销补贴资金不透明、期限不公开等问题。事实上，补贴大战伴随着平台经济的诞生就一直存在，而如今随着平台经济各大领域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补贴大战也愈发呈现出内卷化的倾向。
2: 这个市场总额呢是个既定的一个市场，所以最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状态了。你的多了，我的就会少，我的少了，你的就会多，所以这时候的竞争啊就更加激烈了。大量的补贴进来之后，它可能导致的结果呢，不再是优质优价，双方呢可能就是好，我就比谁的价格低，你的价格低，好，我比你的还要低。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低于成本之后，一定会导致质量会下降，
3: 新货客的成本极高，所以也就变成了一种存量竞争，平台更倾向于去维护消费者对平台的粘性。那就有意味着要让消费者满意，而这种满意一旦失衡，就变成了一种推向极致的，就是比如说退款不退货等等这样的这种问题。其实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平台内经营者无利可图，那他早晚是要不得不退出这个市场竞争，所以对于整个链条上面的所有的主体来说都是有损害的。
1: 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内经营者，也就是各类中小商家、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近期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就饱受诟病，此次征求意见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保护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
3: 无论是平台还是平台内经营者，无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强弱关系，但是自主经营的权利是应当被合法保护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即便是在外卖平台领域之外，那么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和这个情形呢校正过来。
1: 本周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督导情况，要求货拉拉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等，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工信部等部门本周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也提出，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增效。平台经济的治理显然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4: 现在的治理应当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由浅至深的治理，把刚才谈到的算法、数据、流量的治理慢慢地转移到这些要素之下的平台规则上。我想这是今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大家去认真对待和会深入解决的问题。
1: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平台交易额已达46.7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约30%。如此庞大的体系中，平台生态也愈发复杂。比如，直播带货平台就串联起 MCN 机构、带货主播、供货商、物流商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一条更复杂的链条。

0: 和在多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也正成为监管新的考验。
1: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的生态。对于一个社会生态的治理，最大的问题是你轻易的去监管会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我们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这就是平台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它某种程度上是瞬息万变的。这一个十条是遵循着我们国家在数字经济立法中特别强调的叫做小块零的小切口立法的原则。它的好处是紧密的去联系当前的新问题新情况，然后给予回应。那么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倾注式的立法。国家并不是越俎代庖的去干预平台的发展，而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轻轻的触碰你一下，让你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去前进。法律作用并不是去处罚，法律作用是引导，是提醒，是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健康稳定的去增长。
2: 不到20年，平台经济呢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在平台经济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更重视发展，更注重创新，那么到了平台经济已经日趋成熟的今天，显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质量，更加重视规则的制定以及各方利益的保护。发展可以跑得快，但治理必须跟得上。创新没有天花板，但是竞争必须有底线。怎么让中小商家不再被动裹挟？怎么让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品质、拼服务？这些都需要用规则来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本周征求意见的这十条规范释放的是应该对整个平台经济的长远信号，监管与治理的思路必须与时俱进。而这场补贴大战的破局，或许正是一个关键的开始。
0: 因为名字与一家全国连锁店有些相似，河南南阳这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店铺被对方起诉商标侵权，并提出索赔7000-8000元。对此，店主毛女士当场落泪，一碗面卖8块，这笔钱需要她卖1000碗面才凑得够。毛女士是重庆人，店名取自重庆简称鱼。她想不明白，装修品类跟对方完全不同，只是店名用这样的谐音字，怎么就成了侵权？本周，毛女士的遭遇获得大量关注，该连锁品牌迅速撤诉，创始人公开道歉。重庆小面协会也发布声明，认为鱼是重庆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均属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不支持单一企业垄断。本周三，王慕云带着弟弟陈迪金从河北邯郸踏上前往故乡湖北阳新的归途。车子还没进村，村口已是锣鼓喧天。39年前，6岁的他和2岁的弟弟被父亲工友拐走，被辗转卖到河北邯郸两户不同的人家，自此分离。9年前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王慕云，在志愿者帮助下寻亲成功，人贩子周某也落网，但弟弟依然音讯全无。王慕云对母亲许下承诺，这辈子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今年5月，好消息传来，弟弟找到了。整整39年，这条漫长的寻亲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3: 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提前不合格为由劝退我。
0: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刘巧在毕业演讲时讲述了自己3年抗癌读研的经历。3年前，刘巧的人生被劈成2半，上午他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下午体检发现肺部阴影，后辗转多家医院确诊肺癌。他在朋友圈里感慨，拿了天选剧本，好在学校并没有因此拒绝他，而学校和同学的友善也给了他莫大鼓励。3年里，刘巧经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他一边治疗一边上学，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盲审双 A。 最近1年半，他体内的肿瘤没有再复发，刘巧把这一切称为爱与奇迹。
4: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
0: 他主演的《竹玉》曾在台湾连续14天热度冠军，6月13号

0: 号被频繁喊话到台湾来的青年演员张凌赫亮相第18届海峡论坛，用闽南话开场。张凌赫的6分钟演讲聚焦一个跨字，既讲到自己从工科生到演员的跨行，更讲述了许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大陆的创业发展。说到跨，张凌赫期待更多台湾同胞能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论坛期间，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与张凌赫的合影更是登上台湾各大媒体，并讨论张凌赫在台湾的爆火背后不仅是文化同源，还有人心流向与情感认同。6月17号，国台办发言人指出，当前大陆演艺人员赴台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禁限，国台办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1: 人与人之间遇见是一种缘分，但是骨肉亲情被人贩子强行分开，再遇见竟然跨越了39年的时光。再相遇时的爱不能抵消对犯罪的恨，严惩加上更有效的预防才是必选项。而围绕重庆小面的于建还是遇见，在撤诉致歉之后，希望将来类似的事件有清晰的说法和规矩。刘巧得知考上研究生和发现癌症在同一天，命运好和坏的 AB 面就这样遇见。但刘巧在学校的理解、众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之下，他没有投降，一路走来，祝福他未来也一路顺利。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大学里宿舍管理的阿姨和大学生们也是一次有缘分的遇见，那告别的时候该怎样表达？
0: 6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5位特殊的表演者。
2: 哎，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0: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5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5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李威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他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威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威姐。我不是叫李威吗？他们都叫我叫威姐。
0: 舞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店的主唱就不是我，然后后来指导老师他看当时的表现吧，就是所以才选的我，就是源于一点小小的好胜心吧。因为我根据我以前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就是做销售的嘛，总是我做销售总是想争第一，就这种好胜心，我本来沉淀了好多年的好胜心又被这一次就又激发起来了。
2: 都给我听好喽。
0: 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5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2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3: 我就想着说给孩子来一个不一样的告别，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说这个事情会反应这么大这么强烈。
0: 1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是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4: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做了一次调研研究，请每阿姨来填写对学生的一些槽点，然后包括三里这个宿舍经常下水道被头发给堵住啊，还有这个学生有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晾干的这个衣服放在阳台，然后呢已经干皱巴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不收，诸如此类的。
1: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0: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
5: 我是无梦最快的天边之梦。
0: 歌曲可以借助 AI， 但表演还要靠人。李威说他唱歌不成问题，但其他几个姐妹并不能真演奏，更多的是表演。尽管现场放的是提前录好的音，但要对口型跟上律动，对上手型都不容易。
6: 会有一部分人说你们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表演。
7: 我们本来就是
6: 表演。你在乎吗？这样的
7: 不在乎，不在乎。
8: 我们要达成的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和享受到快乐。
9: 三弟的姑娘们地上头发再不咋。
0: 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上摸上头上脑的，别给爱我丢脸。
1: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6月16号，本周二，键盘手曾庆丽作为后勤人员代表，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2: 我见过你们为了考研考证，早上5、6点在门口等着阿姨开门，那时候天还黑着。也见过你们失恋了，受委屈了，躲在楼道角落里边打电话边哭，阿姨不敢上前打扰，只能远远地看着，真想过去抱抱你。以后再也没有阿姨晚上11点催你们熄灯，但我希望你们心里自己有一盏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熬夜也别太晚。
0: 起来给你们开门了。

0: 回来。
1: 一楼的门，爱永远留着。
2: 2026毕业季，五位宿管阿姨的一首告别曲，也让不少网友隔着手机听着摇滚，表示自己虽然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此刻也泪流满面。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3: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4: 就是那个歌词可以吗？
3: 可以啊，什么？
4: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5: 这次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是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和帮助之下才走上舞台的。音乐借助了人工智能，演唱也提前录好了音。严格的说来，这并不是一次专业的现场演出。但是在告别的时刻，这一切还重要吗？如果宿管阿姨没太换人，大学四年同学和他们的相处时间甚至比家人还多，告别时亲情就已经在音乐里。行人乱闯红绿灯在各地都是让人特别挠头的问题。在海南澄迈一个路口设立了独特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此路口行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一人。很多人看到这牌子觉得简单粗暴，但你别说，效果还立竿见影。本周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告诉媒体，根据过往的交通悲剧，2024年在此设立了警示牌之后，该路段还真没有再发生过行人闯红灯的事故。看样面对平常的提醒，大家经常无感，可是面对具体的危险和死亡，大家就会感到恐惧。但是即便警示效果很好，偶尔有这样的警示牌也未尝不可，但是大量借鉴和复制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还是希望更多人的心里能有这样的警示牌。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6: 看见那个徒弟哦，很多有人下水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出去救人。
7: 他神志应该也是不怎么，脚在前面乱蹬，我就被他用脚踹了一下胸口。
8: 哦，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
6: 最后用那个抄啊，哎，把他捞上来。
2: 广东惠来县从6月13号晚间开始遭遇了持续2天的强降雨，惠城镇平湖新村位于居民区主干道旁的排水沟很快就被积水灌满。这条沟有3米深，近期施工有护栏将它与道路隔开，但那天涨上来的水将围栏冲走，与道路连成一片。居民拍摄的视频已经看不出哪里深哪里浅，宛如一条大河。监控显示，14号下午4点38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连人带车摔进了急流中，不远处正是一处涵洞，积水一直在往洞里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7: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2: 方武生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的，1米7左右的他脚根本触不到底。
7: 这个妇女她骑这个自行车经过的时候，对这个路况是不太熟悉，她看着停了那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你那里，以为那里是路面，那辆黑车当时也是不太熟悉我们这边的路况，从高处往这里开熄火了，开不了了。
2: 看女子马上就要被激流卷走，方武生没有犹豫，迅速向女子接近。他说那天雨下得太大，积水后根本没人从这儿走。女子的落水点就是他和表哥开的早茶店门前，那天他们担心店面淹水，过来挪冰箱，恰好碰到了女子遇险。
6: 这个操场有2米多，下面都有3米多，下面都这么深。
2: 拿着网兜的是方武生的表哥方贵清，那天听到有人落水，他们一群人都冲了出来。由于不会游泳，方贵清一直站在岸边用雨伞等物品试图让女子抓到。就这样，方武生在水中用力拖住女子，方贵清站岸边伸出网兜，一拖一拽，两人配合，不到2分钟就把人救了上来。大家呢

0: 最高的那个下雨天，那个水已经淹到那个十字平起了。那个洞，我们这个水表面是平稳的，然后下面涵洞的水是往下面抄走的，有的有一点那个吸力。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想扎进水里，好吧，游过去。
1: 蔚来县的这场暴雨猛烈而又罕见，6月13号到14号，平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800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历史记录。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停工停课。那天被救女子之所以冒雨出门，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目前她在医院平安。获救第二天，她的丈夫专门赶到店里表示感谢。他说，妻子36岁，有3个孩子，要是人没了，整个家都散了。
2: 非常感谢两位大哥救了我老婆，真的是很感谢。
1: 目前当地已经对救人的两兄弟启动了见义勇为评定工作。
3: 今天是6月20号，下周四6月25号前后，北京、天津、江苏等28个省区就已经到了高考查分的时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除了要提醒家长、考生防骗子、防假信息的同时，也特别希望家长做好准备，用行为和情感支持并且温暖自己的孩子。考得好，抱抱他，辛苦了。考得不好呢，更要抱抱孩子。其实孩子对你如何看待他的成绩会很敏感，尤其是考得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更需要你的鼓励，不要让他受到双重打击。人生的道路上，父母的温暖支持是孩子最期待的高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假日愉快。

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四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
1: 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期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国铁北京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
0: 这个假期，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我们先去福建漳州的闽南水乡，去感受下这里的假日氛围。在这里，99湾水系穿行于红砖燕尾脊的古厝之间。夜幕降临，水面巡游的龙船化身水上舞台，当地的传统非遗与火艺表演轮番上演。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在福建漳州龙门区的闽南水乡的现场，可以看到呢，在我的身后呢是流光溢彩，火树银花，非常的耀眼。而此刻呢，在河面上呢是停着一艘龙船，这艘船上呢是由着好几个竹筏来拼接而成的，而每个竹筏呢就是一个水上的舞台。此时此刻呢，正在表演的呢就是火艺演出。我们可以看到哈，表演者手上是拿着两端带火的器械，正在飞速的旋转，就像是哪吒脚下的风火轮一般。还有呢，这个火壶的表演者呢，在一抛一撒之间呢，火星四散，引得周边的观众呢是拍手叫好。除此之外呢，旁边还有非遗的艺人正在临水表演。跟随我们直播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正在演出的是漳州特色的提线木偶。它呢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被称为是悬丝戏。这个丝呢就是丝线的意思，所以可以看到艺人手上呢，它是有10几根的细线，每根细线呢都牵引着木偶的一举一动。其中呢，丝线越多，也就意味着整个木偶的表演它会更加的灵活，而且会更加的细腻。此刻正在上演的剧目呢是叫做金狮献瑞。我们可以看到表演者呢是两个人同时在操作的这个木偶金狮真的是灵活逗趣。再看到旁边的这个竹筏上哈，正在表演的呢是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它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被称为是掌中戏。为什么称为是掌中戏呢？我们可以看到哈，手艺人呢他单手就可以操偶，他的食指呢顶部来操纵木偶的头顶，剩下的手指来操纵他的四肢。尤其特别的是，他还带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的水袖在飘飞之间，方寸之间真的是十指现乾坤。在旁边哈，桥头两侧还有一项表演叫做舞火龙。我们可以看到舞者呢手举着长龙，在人群当中呢是穿梭游走，上面呢还有插着烟花，可以看到吸引了许多的游客前来观看。而舞火龙呢，它作为闽南在端午的时候还有一些巡游庆典当中时常会出现的一项习俗，它也有一种呢叫做顺风顺水这样美好的寓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航拍镜头再来看一看周边的端午集市。

在这儿呢，闽南这边吃烧肉粽是这边必不可少的一项习俗。可以看到它包的料呢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包山包海，油润鲜香。尤其呢还有像

0: 顺风顺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手中的这盏红灯笼，它呢叫做保家灯，上面呢写着是阖家平安四个大字。那么在端午前夕，闽南人呢会家家户户备上这样一盏灯，来挂到龙舟上进行巡游，巡游一周之后呢再带回家，那么灯在福在，家也就在。它不仅是端午的民俗，而且呢也记载着承载着一份浓浓的乡愁。那么此时此刻呢，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闽南水乡走走看看，来感受一下这边浓浓的烟火气。
1: 这两天贵州镇远的龙舟赛激战正酣。
2: 镇远龙舟赛之所以全国闻名啊，不光是因为赛事竞技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的赛系同舟，趣味无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尹平今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依然是在这个镇远古城的五羊河畔，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赛道啊和昨天不大一样，今天的赛道是来到了这个古城的里边。那么这里呢，这个河赛道呢是我们的这个镇远自从有了龙舟赛以来就在使用的这个传统赛道。那么现在在河面上正在进行激烈进行的就是第42届镇远龙舟赛的传统龙舟组的这样一个比赛。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大赛的这个组别。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比赛呢是40人划的大龙舟组的比赛以及这个女子龙舟组的比赛，那么昨天已经决出了胜负。今天整整一天有48轮这个传统龙舟组的这个比赛，那么这个呢是镇远的特色龙舟，所以大家参与的这个队伍啊特别的多。那明天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公开组的比赛，也就是使用这个和外省的队伍引进来一起来比赛，使用的是这个玻璃钢做成的国家体育赛事用的标准的竞速用的这个现代龙舟。像这个传统龙舟呢它就是30人划，那么他们的这个特点呢就是原汁原味。除了用这种传统龙舟一直用到现在，鼓励这个传统龙舟竞赛以外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这个龙舟上面一定要有这个龙头和龙尾，而且龙头一定要昂，龙尾一定要翘，这个呢是代表了这个划龙舟奋勇争先的一种精神状态。好，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镇远的龙舟船上除了有鼓手旗手发号施令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吊在龙头上面的这样一个角色，它的作用呢是压龙头，我们叫做本地话叫做蹭龙头。那么它除了抱在龙头上面呢，还要在上面做出很多的这个动作，你比如说压龙头，在上面旋转，还有打倒立，做出各种花哨的动作。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叫做赛系同舟。那么镇远呢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它在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包容开放在融合。你比如说我们举办这样的一个赛事，它除了用传统龙舟，还要用周边几个省大家都在用的40人的大龙舟，那么也要用这个体育竞赛用的这个现代龙舟，这就是一种龙舟文化的不断的融合。所以我们每一年到镇远来过端午节，不但是能够传承好了解好体验好我们的传统文化，同样每年都能够感受到新的东西出现。
1: 满城端午烟火，最先从粽叶的清香满开。
2: 那么您见过最大的粽子有多大呢？这个端午假期，北川的市民用特色食材打造了一个巨型五彩粽，我们一块去看看。
4: 今年端午节，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使用当地特色食材，推出重达550斤的巨型五彩粽，现场还有羌绣香囊、羌族爬杆、羊皮鼓等非遗民俗体验，吸引众多游客在粽香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5: 现在我身旁的这个粽子呢，就是开粽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五彩粽，它上面的这个不同的颜色呢，都是通过使用像蓝莓、枇杷还有火龙果以及一些这个植物提取的这些颜色，上面呢还用这个蓝莓拼写成了端午安康四个字。那厨师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五个颜色呢其实也是搭配着不同的口味的。这么大的一个粽子，咱们是怎么能够保证把它蒸熟的呢？
6: 我们是分批蒸熟的，头天下午3点的时候，经过我们的5-6个小时的泡发，然后我们分批把它蒸熟。
7: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一个粽子，还是彩色的，这边的人也特别的热情，现场氛围也特别的好。
1: 当外国人遇上中国端午节，从好奇旁观到亲身体验，融入沉浸，欢声笑语深化着对彼此的了解，喜庆氛围中洋溢起跨越国界、不分种族的情感共鸣。

赛龙舟、包粽子、体验蛋雕技艺。近日，外国游客、留学生在全国多地与当地居民欢聚一起，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民俗文化。

0: Oh, it was really fun. And for a moment, we were doing good. We were almost winning, and then the guys were better than us. But it was nice. A little scary, but very fun.
1: Really excited. Like, actually, it's the first time when I'm participating in this kind of event, and anything here feels special, new, and fresh, because last year I knew about this kind of events, but I didn't participate myself.
2: 这几台的视频，然后给我们外国人所画进去，给他们看看。
3: 这个是王华怎么样？中国的王华非常好。我觉得包装很好玩，我喜欢电子，所以我包米超粽子，刚刚包几个。我回来印尼，我可以自己做包粽子给我的家人。
4: 在这张上可以写我的名字，我很喜欢的。回去以后，我可以把这个作品分享到平台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来关注南方新一轮强降雨。
6: 从昨天到今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上午，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降下大到暴雨，辖区各监测河流有 2.90米以内的涨水过程，但都低于警戒水位。截至今天上午11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 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昨晚至今天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
7: 去不得，去不得。
6: 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贝烟区域展开救援。 今天，当地的雨势减弱，积水已经退去，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工作。昨天，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大暴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在四孟乡亲农村，四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当地乡政府工作人员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这四名村民安全转移。 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有部分在校备考的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赶往现场，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据广东省气象台监测预报，今天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明两天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

0: 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上午9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行走在一些街头，我们偶尔可能会发现路面上埋着钉子，这些钉子有的露出一截在外面，可能会绊倒路人或非机动车。而在山东济南，就有这样一位热心的市民，他每天骑着摩托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专门去拔除这些钉子，义务为大家清理这些隐藏的障碍。
1: 那这位热心人呢，名叫宋怀志，今年49岁，在济南当地经营着一家汽修店。那么他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清理路面钉子的想法，又是如何去坚持每天做这件事儿的？而他的执着和坚持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今天的24小时遇见你，我们就一块儿去看看这位马路拔钉人的故事。
2: 这个是砸不掉的，必须得瘸。
3: 眼前这位手持电动角磨机俯身清理地钉的人就是宋怀志。生活中，他是济南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在网络上，网友们称他为马路拔钉人。
2: 这个钉子就是护栏遗留下来的，固定它的，它被闯坏之后，这个也被拉走了，但是这个地钉就留在地下了，很容易绊人的，所以说我每天来清理的就是这个东西。
3: 几句话的功夫，嵌在地面里的九枚钉子就处理完了，他又顺手把旁边被撞歪的护栏拉回原处，
2: 我再给它挪回去。哎，原来是这样子。
3: 说起拔钉子，如今宋怀志有不少消息来源，像今天清理的钉子，就是前一天晚上一位外卖员发现之后，通过社交媒体告知宋怀志的。
2: 啊，这里，这都
3: 是。考虑到钉子地点位于学校门口，担心容易绊倒孩子，宋怀志一早忙完他店里的事儿，就赶紧过去清理。
2: 这是清理前的14:04，每一条都回复，这样呢，也算给人家一个交代嘛。爱心视频恢复的，上面有地址有电话，让每个人心中都有数。
3: 处理完这里，宋怀志跨上摩托车，又奔赴下一处拔钉目标。便民市场的停车场有几个组车桩被移走了，但带着钉子的底座还留在那里。
2: 像这种残桩遗留物，当时俺这住的时候就要去掉，现在人住在这里就搬人。我先用这个工具打。上面有螺丝帽的，切不行，先打。啊，也有打不下来的，打不下来的呢，就用这个切割机切。像这样的，有我这套工具，1-2分钟就把这个地钉残留物就清除干净了，剩下的砸进去。
3: 宋怀志说，最早想要义务清理路面钉子，是因为他目睹了一场小意外。
2: 当时就是在这个位置，一个老太太着急，可能去坐公交车，走得比较着急，啪就在我面前就摔倒了。我把老太太扶起来的时候一看，就是这个地钉。当时我就想了，这个地钉，我当时就想把它给清理掉。
3: 从那以后，宋怀志开始留意附近的路面，发现有不少各种原因遗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的钉子。
2: 你看。那个也有，看到吗？那个就很容易绊人，看到吗？大部分就是在人行道上，还有马路边，还有一些公交站牌，弄些围挡什么的。围挡拆除掉之后，这个地钉就没人管了。风吹日晒，这个螺丝啊、螺母啊都生锈了，想弄弄不下来，用板子卸卸不下来。但是我是干技术的，我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对于我来说，得心应手，专业对口。
3: 专业对。

0: 口是他的自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宋怀志还去五金店买了专门起钉子用的撬棍，然而实操之后发现不够用，他就又添置了电动角磨机。户外路面周围大多没有外接电源，他就又买来能充电蓄电的工具。一年下来，他不断摸索，逐渐配齐了一整套专门适合清除路面钉子的装备。
1: 啊，平时我就是这样，用这个角磨机，这是电池，啊，弄上之后这里调好，哎，这样一调，看，它这个就这样用，挺好用。碰到这种螺丝帽子拆不下来的，就用它打。它的力量非常大，然后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就是这两把工具，哎呀，那左膀右臂。这是最近这有一个礼拜吧，弄的。现在我这个职业习惯很好，就像警察逮小偷一样，哪里有哪里没有，一看一过，我就知道，马上锻炼成火眼金睛了。
2: 从2026年三月开始，宋怀志在社交媒体上注册了账号“马路拔钉人”，拍视频分享自己的拔钉经历，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点赞的同时，大家纷纷评论或者发私信，把自己发现地钉的情况和位置告诉宋怀志。
3: 那这样一来呢，网络平台就逐渐变成了宋怀志的任务线索库。热心网友们随时发来消息，宋怀志找起钉子来呢，也就变得更加方便了。我们继续来看。
1: 看这个地钉还比较高啊，这么高，在马路中间。现在骑自行车和孩子走到这里，都会受影响的。一会儿我把它清理掉。卫石路小学门口的马路上的地钉已经清理完毕，非常干净了哈。
0: 宋怀志把从网络平台上收到的钉子位置、现场照片和视频信息都整理成备忘录，逐个拔掉大家的眼中钉。
1: 视频留言的我都尽可能的去处理，基本上99%的都去处理，还有没处理的呢，我留着呢，等着一块儿我都记着呢。有一次一个晚上我在做视频的过程中，晚上11点多，一个粉丝给我留言说哪里有，青河北路哪里有，我看到有老人孩子被绊倒，哎呀，我一听老人被绊倒，那我这个就是，那绝对不行了。早上起来4点多我就起来了，骑着摩托车，小摩托车，我就找到那个地方，看到之后我开始用那个摩托车灯照着，我开始去干活。因为粉丝对咱给我留言，也是对我一种信任，哎，我不能辜负别人对我的信任。
0: 宋怀志的老家在河南鹿邑，1997年。20岁的他来到山东济南，开了一家小汽修店。他和妻子勤恳干活，老实经营，积累了不少老客户。有了网络平台之后，宋怀志经常发布一些修车方面的小科普视频，线上线下一起努力，逐渐把生意扩展到了周边地区。如今49岁的宋怀志坚持每天拿出4-5个小时到处寻找和清理路面的钉子。起初妻子杨逢琴对此心生埋怨，
4: 就是偷偷在一块去了，就店里就是基本上不管了，就是感觉他在外边的一天太受罪了，不是那一锤两锤就能杀来了。
1: 当时在一个五金市场门口一个小窄道上有几个地钉，好多年了，当时来往的人比较多，我要快速的把它给清理掉。当时也是也没带头盔，基本上赶紧最快的速度去拉，结果呢，一个铁屑就是碰到眼里面去了，哎呦，那个眼越肉越疼，因为它是铁，回来还不敢给媳妇说。
0: 跟着丈夫去了几次，妻子杨逢琴逐渐被丈夫的执着和坚持打动。
4: 我就感觉他既然还在坚持，我感觉就肯定是有他的道理。既然就是他想做一份这个为大家出行啊、百姓出行做一点这个力所能及的，我感觉我应该也能接受，应该也支持他。
0: 就像他的名字那样，宋怀志已经把拔钉子当成了自己的志向。钉子不除不快，路面不净不安，他还想把这份坚持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一起努力，为出行增添一份安全感。每天晚上，宋怀志都会把当天清理路面钉子的情况发布到网络平台上。在他看来，

0: 这是对每一位热心网友最真诚的回应。
1: 干了这些活之后啊，睡眠特别好，回来到家躺下就睡着，一觉到天明。
0: 寒来暑往，宋怀志奔波在路上，拔掉的钉子数不清了，自己还经常被人误会成是小偷，甚至被驱赶。他偶尔也会觉得委屈，但拔钉子的坚持却从未动摇过。
1: 我心里还有老多事去要做，我哪有空去弄这些小事啊。
2: 宋怀志胸怀大志，拔掉眼中钉、路中刺，他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立志要拔尽城市里的路面钉子。
3: 让他感到意外又高兴的呢，是自己拔钉子的视频啊，不光是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而且呢，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找上了门，表示要跟他一起干。
0: 2026年4月3号起，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正式启动全市城市道路清钉护路专项行动。他们也看到了宋怀志这位拔钉人的视频。
4: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这个宋老师，然后把他请到我们单位。我们是当时把市内6区这个城市道路的主管部门的分管负责人啊，请他一起，我们一起座谈，向他取经。
1: 哎呦，热情的接待了我，就是说我谢谢他，他谢谢我。他认为是我干了他的活，我认为他们在帮我干活，就是我们两个真的是相见恨晚。
4: 当时呢，就我们现场建立了这个一个微信群，然后和大家都建立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的联系机制，请宋老师给我们进行派单，我们第一时间接单，24小时内处理完毕，并向他进行一个回复。
0: 有了交通部门的支持，路面不仅限于拔掉钉子，还有了平整、修复等一系列的专业化操作。前不久，当地还推出了一款城市道路随手拍小程序，市民发现路面有坑槽、裂缝、残留地钉等情况，可以随时一键上报。
1: 这么多地钉，要是让我自己干，我得干多长时间？那可能10年干不完。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地去搞，目前来说吧，大面积的是没了。这些小面积的漏网之鱼，通过市民再留言，我再给相关部门再汇报，他们干我们也干，形成一个管网和民间双管齐下的一个力量。
5: 这还一个了，
1: 哎呦，
5: 这个地方，
1: 哎呦，这个真是、
5: 嗯、
1: 那你看看哪里还有、嗯、你看哪里还有，我想把这个先干了。
5: 6个联系方式、哦、我也发现了，我给你发微信。
1: 好嘞，以后有什么事发现哪里有可以给我留言哈。
5: 行，
1: 只要发现我立马过去。
5: 好，
1: 很快的。
5: 好。
1: 从大方面说吧，叫社会责任感嘛。从我个人来说啊，就是那首歌怎么唱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2: 古时候的好汉讲究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今天的宋怀志主打一个路见不平拔钉护路。时代变了，好汉的豪爽热忱没有变，他用钉钉子精神去拔钉子，愣是把义务劳动干成了专业对口，不仅该出手时就出手，还是胸怀大志的拔钉高手。
3: 宋怀志拔出的是钉子，补上的呀不光是路面，还有当地城市治理的边边角角。网友提供线索让他去拔钉子，他的善举呢本身又成为了线索，帮助相关的部门去开展更为精细化的工作和管理。钉子呀，可能总有一天会拔干净，但是城市面貌的完善却永无止境。而如果都像拔钉子的故事一样，民间官方搭配，那真的是干啥活都不累，城市的生活呢自然也会更加美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继续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9号，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表示，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已被推迟。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代表正在或计划前往瑞士。那么，推迟的美伊会谈是否峰回路转？
3: 此外，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但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那么，黎以停火只是口头上的吗？以色列的搅局会对当前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各方对于推迟美伊会谈所做出的表态。

0: 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巴加埃称，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白宫发言人当地时间18号则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美伊需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采取进一步行动。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宣布，伊朗谈判代表团已启程前往瑞士。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再来看一下黎以方面的动态。19号有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晚9点生效。以色列时报1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次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的上空密集盘旋。路透社援引两名黎巴嫩安全消息人报道称，以色列在停火生效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实施了10余次空袭。
2: 黎巴嫩军方今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此前最新一轮的冲突升级已经波及黎巴嫩南部大部分地区，直至贝卡谷地，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名黎巴嫩军方人员在以色列今天对黎南部的空袭中死亡。黎军方称，以色列持续的袭击显然旨在阻挠任何能够恢复黎巴嫩稳定的解决方案。
1: 对于黎巴嫩局势，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接受总台专访时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3: باید به اشغال خاک لبنان پایان بده. این موضوع جزء خطوط قرم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ست. خود آمریکایی‌ها هم این رو می‌دونند که ما در موضوع لبن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آمد.
0: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伊朗和黎巴嫩人民站在一起，将在黎巴嫩建立安全并解放被占领地区，无论是通过外交还是武力。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和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和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4: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

0: 从黎巴嫩撤军，并决议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那么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的搅局会对当前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应该说美伊下阶段的谈判推迟了，或者说没有及时的展开，是和黎巴嫩的局势高度相关的。我们知道在美伊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之后，其实黎巴嫩的战局还在升级，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交火。那么这个和美伊备忘录中规定的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都要停火这么一个条款是完全相悖的，所以这个也引起了伊朗方面的不满。那么美国方面其实也意识到了黎巴嫩问题的这种严重性，所以他加大了对以色列的施压力度，那么促成了在19号，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实际上也体现了美国希望为下一步的美伊谈判来创造氛围。我觉得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两点，那么第一点就是以色列还会继续搅局美伊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以色列其实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实际上它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但是它在黎巴嫩它可以对美国对伊朗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那么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继续驻军，可以说为未来的黎巴嫩冲突再次发生埋下了伏笔。那么第二点，以色列的搅局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从4月8号美伊之间达成暂时的停火，到最近美伊签署正式的停火谅解备忘录，这个期间以色列可以说一直在黎巴嫩战场采取军事行动，也一直在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最终他并没有阻碍美伊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可以说以色列对于一个相对强势的特朗普政府，那么他的影响力还是不足的。那么未来我觉得以色列的搅局他会增加美伊之间谈判的难度，但是他没有办法以一己之力就彻底的改变美伊之间谈判的这种结局。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今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24小时长镜头。2000年，周正国和另外14名保定学院毕业生从河北出发，前往新疆且末县支教。那时候，周正国并不知道且末到底有多远，也没想到自己要在那里待多久。
3: 26年来，周正国和学生们相互滋养，他的恋人呢也辞去了河北老家的教师工作，跟随他来到了且末任教。那么今天的24小时长镜头，我们就一块儿去见证沸腾的青春如何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5: 我是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周正国，我2000年从河北保定学院毕业，就到咱们且末县任教，今年已经26个年头了，人生过了半百了。然后媳妇儿呢也在且末县，她在第二中学是语文老师刘青霞。
6: 我们当时的时候只是想着应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到了新疆来的。
7: 教育对这里的孩子来说不仅是学到知识，
6: 我们只是希望他能够像那个大漠的蒲公英一样，
7: 让他们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能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参与更多的建设。每个地方都需要人去坚守， 那只不过是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
5: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保定学院就是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两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时候，秦县当时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啊，这个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好像是3天2宿，然后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硬咣当的那个捆了，一下来以后，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但是身体是摇晃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在你看到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那个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那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当时我们在那个二中那条街上，商店怎么人都知道了，说：“哎呀，你们是不是从内地刚来的大学生？”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压个戏压个戏。”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他有意义。人家新疆孩子是普通话，我们还是老家的地方话。这个新疆的孩子还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有什么问题他就只能问一下，说老师你刚才说的什么，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我们现在多教孩子们一些东西，孩子们能够看一些更多的东西，能够哪怕就是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责任。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0: 就是我们这十五个人啊，刚好零三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然后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那时候有干劲儿，现在也有干劲儿，但是现在明显的学生的一个是学情在变，大专是100%，他能够有个技术，学个技术啊，本科率逐渐在攀升。
1: 99年考大学，那时候能报5个专业，5个专业全填的是舌子，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认识一个人，他在那个特别远新疆上班的，是吧？那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讲一讲新疆多么好。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就是三观上还是合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回来咱就结婚，是吧？我就跟你走。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0: 我们家孩子他爸爸去的少嘛，我们经常就是一个学期才见一次，他没咋见过。当他会叫爸爸的时候，到处跑的时候，他觉得只要是个戴眼镜的都是爸爸，他都到处追着人家跑。孩子他还小，说必须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就想办法调动嘛。
1: 有另外一个人跟着一块儿，那肯定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在一起，即使再大的风雨，有两个人一起扛，反而还好一点。
0: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我发现变化大的是什么？不是学生。学生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实不是学生本身发生变化了，是家长发生变化。你再推上几阶，你会发现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学生，他会做再后面的家长了，就会，那他不是更好了吗？
1: 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有成家立业，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他出去了，这不挺好吗？就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就走不了了。
2: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近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欧洲国家遭遇高温天气，其中法国多地的气温预计可达40摄氏度。
5: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6: On a pris les, ben là,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ouillonnateurs. Ben, c'est important.
5: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有消息称，佛罗伦萨的高温预警状态将于当地时间20号由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预警，届时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8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7: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8: 感谢收看今天的24小时。
4: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老师，谢谢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就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这样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长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菖蒲摇曳，爱纵飘香，岁岁重舞迎端阳。飞饶积水，锣鼓铿锵，千帆竞渡耀波光。仰先贤远志，求索不息，看百舸争流，奋楫向前。乘千年文脉，薪火相传，赴时代新城，共谱华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端午特别报道：家国端阳。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1: 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 公路方面，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齐江河竞速。本次赛事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端午赛场焕发别样朝气。
4: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每一次比每一次好啦个环境，咁变后个水质都好好，我哋都好中意呢个地方。佢呢度美食又多啦，环境又靓，同埋都好多地方可以行咯。
5: 见识下即系祖国嘅呢个建设，我大湾区发展啊嘛，咁啊好开心啊，即系一个氛围好开心啊。
2: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随着巴令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4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3: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一场雨后的端午活动在鄂尔多斯广场举行，旱地龙舟、做艾草花束等活动同步展开，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的魅力。
6: 一起玩旱地龙舟。

0: 分的开心，我们一起齐步走，一起喊口号，不仅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懂得了要团结一心。
1: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十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寄托美好寓意。近期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火热出圈，原本偏小众的秦腔演出迎来观演热潮，在陕西西安异俗大剧院人流涌动。端午假期期间的秦腔演出，不同价位的演出票均已提前数天售罄。
2: 然后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我们就过来买票，过来带孩子过来一块看一下。
1: 西安各大陕菜馆近期客流迎来大幅上涨，不少看完秦腔演出的市民游客专程进店打卡，体验地道的陕味美食，直接带动了剧院周边餐饮、特色零售等配套消费持续升温。
3: 截至6月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四川南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宣布，伊朗代表团将前往瑞士进行谈判。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黎巴嫩，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这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20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前往瑞士。万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谈判。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这中间有什么曲折？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

少人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

0: 首先，谅解备忘录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根据当地救护机构20号最新数据，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其中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9人情况危急。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当地时间19号傍晚，两列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开往首都伦敦的客运火车在伦敦以北约90公里处相撞，造成一名火车司机当场死亡。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转多云，16到29摄氏度。东京中雨转阴，20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卡拉奇小雨转晴，28到34度。莫斯科晴，12到22度。开罗晴，22到35度。巴黎晴转小雨，21到37度。伦敦晴转阴，17到31度。悉尼晴，11到19度。渥太华小雨，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21到30度。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谁是主角？

0: 从小到大的上学路上，能读出课本之外的语文吗？
1: 以前看了这些这样书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
0: 习惯了沉默的孩子，能站在台前发出自己的光吗？
2: 你们这个队里边为什么字好丑啊？
3: 哎呀，不要说我们队呀，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4: 美丽的黄华地家。
0: 教了30年书的优秀教师，为何要推翻烂熟于心的课堂？
5: 我还是有点学的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
0: 一场历时5年的全域教改，在应试与育人的反复拉扯中，究竟谁才是教育真正的主角？
6: 人人下放，个个实现。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的老师压力会很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6月20日，山西晋中全市近4万名初三学生走进中考考场。距今5年前，一场覆盖晋中初中全域的教育改革在这座城市启动。而今走进考场的这批少年，完整走过了改革浪潮下的3年初中时光。4个月前，我们来到晋中，记录这场改革之下初中课堂发生的变化。
2: 扣花猪，海嘎嘎。
1: 正月初10，商铺悉数开张。
3: 我好尴尬，怎么办？
1: 寿阳二中初一学生新华和宇轩在街上犹豫踌躇，他们正在做语文课的寒假作业，了解寿阳县城东关老街商铺招牌背后的故事。完成这个作业不太容易，要采访，要拍摄，最难的是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3: 我俩可尴尬了，不知道说啥。
4: 忘了你吗？
3: 叔叔，我们是那个寿阳二中的学生。
4: 那不办了。
3: 我们是367。是挺吓人的。你看，这是我的小学。
1: 这条路，新华从小走到大，直到这次作业，他才开始认真打量这条再熟悉不过的陌生路。
3: 然后那边就是我姥爷家，以前看到这些店铺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啊。

0: 感觉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店。
1: 开学第六周，我们再见到新华时，这个历时一个半月的语文项目作业已经完成。
0: 锅就是谐音果然好吃了，锅代替了果子。然后我们老师帮我们改进一下，就是用两个红辣椒，就是四个来代替的引号。
1: 寒假的街头采访只是这次作业的起点。
0: 大家请看，在这个项目初期，我们先到街上去拍摄了一些好看的，收集了。
1: 第二阶段已于开学第一周完成，同学们梳理了招牌对联设计的亮点与不足，以短视频或 PPT 的方式展示调研收获。
2: 这个课程是源于我们七年级下册的第二单元，它的一个专题学习叫我的语文生活。然后这个专题的话，它是有三块内容，第一块就是招牌，然后第二块就是对联，然后还有一个学习的内容是短视频。哎，我想我这个正好把我这三个点融合在一起了，是一个大型的任务。
1: 历时四周的第三个阶段创作挑战最大，同学们要跳出旁观者身份，化身商铺设计者，自主拟定店名，原创对联，搭建门店模型。临近成果展演，各个小组还在打磨课堂展示方案。
3: 是那种复合，我说这件不要299，然后他们说不要299，然后不要199，不要199，
4: 是你们的。
1: 也有小组因设计细节分歧争执不休，闹到老师处调停。
5: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酒瓶就是弄一个底板，然后把酒瓶放在这里，就觉得这样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就是房上顶个葫芦娃好看。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上面顶一个，就是
6: 顶个葫芦，就跟别的店铺不一样。
2: 因为那个葫芦吵到我跟前来的，我也觉得可有意思了。那个父亲就说啊，老师好丑呀，这个。他俩是猜拳得出的那个最后的结论，到底该不该放，说猜拳定了。我说那有啥，猜拳就猜拳呗，孩子嘛。
7: 那么让我们特别有请李浩轩同学。
1: 在王小丽老师看来，产生问题非但不是阻碍，反而是本次项目学习的初衷。什么是项目学习？区别于传统课堂先灌输知识点再刷题巩固的被动模式，项目学习翻转学习逻辑，以真实生活任务为载体，把课本知识点打包嵌入一个真实完整可落地的实景课题。
7: 接下来有请第九组李文涛团队带来他们的作品。
1: 作品五花八门，每个小组的介绍方式也花样百出。
8: 我今天来找茬来了，
9: 你们这个对联为什么字好丑啊？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10: 哎呀，不要说我们对联了，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1: 全员上台，人人发言，是王老师提出的硬性要求。不少平时沉默寡言、课堂鲜少举手的孩子，也被迫走出舒适区，慢慢舒展自我。
11: 下联好运常伴万事顺，文字吉祥喜庆。
12: 静怡和咖啡主题，又饱含美好祝愿。
2: 怎么抢话筒呀？好了，大大方方的，咱们。
1: 这个为了拉票而特意设计的小小恶作剧，现场给了老师和同学们一个开心的意外。
7: 吓我一跳，你们组太拼了！我还以为你们很羞涩，结果雷霆一击。五号作品得分85.1分。86.6分。我们看到了12组店铺，也见识到了12种风景。同学们的创意我都看在了眼里。那么最后让我们用掌声表扬一下自己吧，我们太棒了。
2: 常规课他站起来是不会回答你问题，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就是你一问的那个问题难了点，就把他难住了，他就站到这儿了。但是这样我就想把它 多推到前台去，让他帮他就是把这个心扉打开一点，让他就是能够更大方一点，外向一点。
1: 这样的课堂在寿阳二中并非偶然，而是日常要求。每周每个教研组都要集体备课，集体听评课，校长严文山随机参与，几乎周周不落。五年前，当寿阳二中接到晋中市教育系统要求的改革任务时，这里的老师们经历了又期待又抗拒的真实拉扯。
4: 我们那时候有拒绝的权利吗？说我们学校不搞这些？
13: 没有，那时候是区域推进，然后我们要交任务的，什么时间段要干什么。
4: 一轮一轮的改革，它其实为了改什么？您觉得？
13: 我觉得还是让学生动起来。
1: 校长严文山从事教学工作40年，眼看着40年间，课堂里的孩子们从调皮活泼逐渐安静了下来。
13: 很鲜明，过去的孩子比这顽皮多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呢，文静多了，听话多了，但是主动性没有了，生动性呢，随之也没有了。
1: 孩子们为什么失去了生动性？教育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试图打破应试的枷锁。在严文山执教的40年，经历了多轮改革，实践探索之路一直向前，每一轮改革都喊出过育人为本的口号，又大多在升学压力下慢慢走回原点。
13: 其实我很希望这个校园生动起来，但是又怕生动起来以后社会让你下课怎么办。生动了活泼了以后呢，那张卷子上搭上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这并非严文山校长一个人的困惑，课堂生动了，孩子们开心了，但这背后还有老师们承受着真实的压力。
2: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说，然后家长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跟我说，王老师回来以后坐了3个小时了，3个小时就呼这个房子，啥也没干。那个孩子他想做事儿，就想把它做好，但是呢家长又觉得说这什么事儿，这不就是应付学校的一个事儿吗？
4: 家长觉得花的时间太多了。
2: 对，平时回去哪怕你老师你发一套卷子可以，你甚至你发2套卷子我也不嫌多啊，顶多念到2句说哎呀这个语文老师作业真多。其实这个造房子可能就是又花费了时间，他觉得这3个小时就是你就是在怎么样荒废人生。
1: 事实上家长们关心的是3个小时值多少分。项目学习的初衷本是把孩子们从机械刷题的惯性里松绑，可完成一次街头走访，一套手工模型，一场成果展示，要耗费的时间与心力往往比2套试卷更多。这最朴素的追问背后是中国基础教育绵延数十年的共性问题，育人与分数孰轻孰重。那么项目学习能成为破局的抓手吗？
14: 这个就是让学生前期收了的一些马路上的地砖了，还有餐厅的地砖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嘛，对吧？
15: 对。
14: 然后再让他们想一想还有哪些图形呢？
1: 每周二上午是初二数学教研组例行的集体备课时间。项目学习第一步先改变的是老师们的备课上课方式。王海先老师认真准备了30张 PPT 教案，被否定删除了25张。
16: 其实有一个小的误区，我怎么把它重建？这个思维是一个就是不正确的思维，它不是说要把知识融进来。比方说老师给出现了刚才的二正几边形，然后让学生去观察的话，那学生的思维就没了。
14: 这该怎么设计了？
1: 这一章节的核心知识点是图形。53岁的王海先教数学30年了，把知识点拆碎，从浅入深，层层递进，喂给学生，这本是他最熟悉的打法，也是过去多年一个好老师的教学技能磨练。然而，在项目式教学的要求下，他必须改变。
17: 让他自己发现，
16: 对，而不是说是啊，老师告诉我们啊，密铺，那我就弄个正三角形吧，
17: 是
16: 吧？
17: 又限制了学生的那个思维，
16: 也算是
15: 平移，
16: 平
15: 移也行。
1: 传统教学。

0: 学讲解一个知识点的招式时，讲定义、讲性质，带着学生们作图训练。而如今，打开学生的内驱力，而非进行知识灌输，这是老师们已经形成的共识。然而，五年前，项目学习第一次出现在这所学校的会议上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抵触。
1: 那说什么？
2: 接
1: 受不了，诺尔的，是
3: 不是？不是老老师接受不了，我们都接受不了。
4: 那
5: 首先就不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4: 、
5: 更不知道它该一步一步怎么进行。
0: 寿阳二中初中三个年级共有在校生1765名，现有教职工159名，绝大部分老师都是中师生进修本科的后取学历，很多老师还是根据现实需求转学科教学。项目学习要打破一以贯之的教学习惯，备课量成倍增加，老师们本能地产生了能力恐慌。作为当时的教务工作领头人，郭玉明最担心的还有要被推上实验台的学生们。
6: 我们其实不是担心我们没有效果，而是担心我们所谓的尝试，把我们的孩子当成了牺牲品。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难以接受的东西。
0: 但改革是硬性任务，
7: 人人下河，个个实行。你这个改革呀，特别是涉及到这个要触动课堂的这个改革，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0: 晋中教育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005年，新闻调查曾播出《余社教育之痛》，那时暴露的县域教育困境，促进晋中当地多年改革探索。近些年，国家层面的义务教育改革脉络走得越来越清晰。2019年，国家出台深化义务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导意见，定下了大方向，不能只盯着分数打转，要往综合素质上发力，让孩子真正做学习和生活的主人，为长远的人生发展打底。
7: 紧迫感更多来自就确实我们教育变化太大。2020年，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意的颁布，就代表了我们要从过去的靠岗时代进入我们素养时代了。对于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我们来讲，确实是很多方面与国家的导向有很大的差距。看到这个差距，再想到我们如何能够让晋中的更多孩子找到自己未来人生归宿。
0: 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启动项目学习课题试点，当时参加试点的还有北京、上海、浙江个别区的部分学校。而那一年，山西晋中全市11个县市区190所初中同步启动这项改革试点。寿阳二中从语文、地理、生物、物理4个学科开始，每一学期只做一个项目，小步子开启实验。
8: 这是苜蓿啊，
9: 对，苜蓿3片叶子的这个，看，你看，这个季节其实它很嫩，那你想想，可能在下个季节的话，
10: 它就老了，
9: 哎，它就开花出籽了。
0: 下午第一节课，梁文京老师的地理课堂开到教学楼旁边的这片草地上。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梁老师的妈妈，老人每年春天都会提醒他及时吃野菜。这个学期的24节气知识点，刚好可以带着学生做一个寿阳春季野菜采摘指南。
11: 然后雨水的时候还没有出芽。然后当我们到了惊蛰的时候，蒲公英已经稍许有一点点发芽了。春分的时候，春分这个蒲公英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已经差不多可以食用了。
9: 哎，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0: 地理是首批项目学习学科。中师学音乐的梁老师因为教学需要转行成为地理老师，这学期教初一3个班的地理。 梁老师

0: 最初觉得做项目任务很麻烦，尤其是课堂之外的实地调研，很担心孩子们安全。到如今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转变最大的因素是项目学习中同学们总是带给他惊喜。
1: 蒲公英，我们看见有些同学已经变得非常美丽了啊，
2: 跟教室里不一样。那教室里头我们可能更开放了，你怎么不动啊，我说了你怎么不记啊。但是你看他出外头，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眼里所谓的好孩子坏孩子，没有，都是可爱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样子的。
0: 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这句流传已久的教育愿景眼前似乎能见到些模样。
3: 就是我们几个各个合作的那个作品，用水和石膏混合，然后一个个的堆积，然后就是堆积出不同的形，捏出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高度。
0: 这些项目作品承载着师生们真切的成就感，但这场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也十分清楚，只靠课堂的自发探索走不长远，必须有配套政策作为支撑。就在项目学习全面推开的同一年，晋中中考的命题思路也同步做出了调整。
4: 你看，这是我们全省的中考题，山西省的中考题，这个是我参与命的。你看啊，这个题它做的项目就是制作细胞的模型。如果说我们平常考细胞的话，学生去试图这个结构是什么，那个结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给细胞模型设计的一个评价量规，那么根据这个评价量规看这个模型它是属于优秀良好还是待改进的，这就是项目学习，这和过去的考题就不一样了。
0: 当考题不再死抠背诵，不拼刷题熟练度，课堂自然就没法死守应试的老路子。说白了，这是用中考这根指挥棒反过来推着课堂跳出应试惯性，这是基层改革最务实的落地办法，却也藏着最现实的边界。只要中考还承担着升学选拔的作用，所有素质教育的探索最终都绕不开分数这一把标尺。
5: 评价机制需要改革，如果把这个末端给它撬动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考上几年，大家知道你的方向是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在走嘛。慢慢的他知道，哎呀，人家是做了的那种哈，看人家就有高分数，那我没做的这个我不行。评价端在撬动我们教学的这个政策，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6: 你看这个第十题，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我现在海鲜保存需要什么要求，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温度自动报警器。那这个报警器应该怎么设计呢？我给你思路。至于这个报警器，你什么时候你能够让灯亮铃不响，什么时候灯不亮铃响，能够提醒大家说这个温度有问题了，这就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甚至在这种小的题目里面也开始加入到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思想。
7: 如果说我们日常的这个课堂之中没有对这些的没有对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的话，他连题都读不懂，
6: 对，他都不知道我这句话哪个是重点，我应该看哪句话去找他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化提升孩子们这种能力，然后他在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哦，问的是这个，
8: 这次就去研究一下这个煤矿里面哪些知识和我们有关，我们也要通过学习多提问，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理解了，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话去说出来，知道自己的目标。
0: 周三下午，初二年级的同学们和物理老师一起到附近煤矿企业做调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日常物理课中力学章节的启动程序。
8: 两排两排走，
0: 一共来了36名同学，初二全年级12个班，每班3人。两天后的项目启动课上，这些同学要负责把所见所思所想分享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9: 为啥要不装潢？
8: 当时候选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要出去去外面参观，要去实地探究，有没有愿意的？有， 学生就会往起站，然后你能看到站了非常多的人。但是当你一旦说出来，大家在参观完以后回来呢，你还要把这个东西自己吸收消化一下，然后变成一个知识，然后去告诉别的同学，你就会发现做下去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其实还是以前的旧式的教育告诉他们就是听，做，练，所以他们不太习惯于去自我表达，到最后基本上就剩3、4个、4、5个。三四个四五个你们自己商量，对，我都可以
9: 编的。这种就
0: 力这个抽象概念怎么在真实场景运作，相关知识点如何迁移理解，同学们既要能回答试卷的问题，更能把力从脑海中以自己的方式输出。
8: 知道这是啥吗？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机械。什么？
10: 爬爪。
8: 对，它的名字叫做爬爪，但是在我们简单机械当中不是这个名字，简单机械当中它叫轮轴，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轮轴。大家想一下，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抓你的放手的那个位置？那我能不能抓中间那个东西？是不是就会非常的吃力？哎，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省力的轮和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通过学习需要大家去解决的问题。他也是，那他能不能省力呀？哎，你们学完才知道，没有学完的时候可不敢随便就说肯定省力，不一定哦。
0: 老师们告诉我们，考试改革要求同学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成主动探究者，日常课堂训练就要围绕这些能力展开。
8: 最早以前那种满堂灌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学生就是这，他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他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知识点你也不知道。当题目当中出现一个题干，它是包含在情境里面的时候，学生往往就会没有办法抓到，哎呀，这四句话里面哪一句是我要的，他这个题到底在问什么，他要让我解决什么。学生们抓取这个信息的能力就比较差。但是当现在你把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那这个问题我要想解决我得需要什么，他们就会思考。
0: 回程的车上，同学们已经开始分配任务，为2天后的分享做准备。
8: 咱们山西首先是产煤大省，那咱们寿阳还是我们的产煤大县，而且不
0: 对于寿阳的孩子们来说，煤矿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寿阳煤炭资源丰富，煤产业撑起县域经济和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寿阳二中，60%的学生家长在煤矿工作。寿阳城区共有3所初中，寿阳二中坐落于老城腹地，一条煤炭货运铁路紧贴校园后墙根，运煤车的轰鸣声日复一日融进孩子们的日常。如今县域经济逐步向新城区偏移，这所老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周边乡村矿区，当地家长早已习惯将孩子的教育全盘交予学校，他们一心盼着子女凭学业考取大学，谋得安稳前程。与此同时，生活环境带来的现实思考也让他们对读书的价值生出了别样的追问。
11: 我们的家长特别可爱地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当把这个答案抛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家长说孩子上学是有用的，他们上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做点跟煤炭相关的行业，他们的收入都在我们的好几倍。那我们怎么用教书育人的理念来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未来你们才能过上好生活呢？教育可能对他们来说改变不了命运，所以这是一个痛点。
0: 家长对薪资的追问，本质是在掂量教育最现实的工具性回报。过去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可在很多普通家庭眼里，这条靠应试升学的路径性价比正在慢慢打折扣，而教育更核心的育人功能又长期被分数和考题盖过风头，看不见摸不着，没法立刻变成生活的底气。如今课堂的主角在换， 评价的标尺在调，但分数连着升学出路，薪资系着生活底气，这份最朴素的现实考量依然成立。那么基层的教育探索究竟能走多远？

0: 这天早上，寿阳二中第二届校园科技节开幕了。
1: 给大家画个爱心哈。洗洁精放到我们水中以后，搅拌均匀，产生尽量多的一些气泡。我们需要把盖子拔开，然后把这一端朝下用力按压，我们的可燃气体就出来了。看好啦，火焰掌要开始喽！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然后来，在这轻轻地舀上一部分泡沫，它甩一下就行了。
2: 紧接着，让我们感受硬核科技的力量。有请聂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3: 两个瓶子，其中另一端，是开口的。我们用这个装置，把这个叠放的纸杯，给它喷倒。
0: 教物理的聂振华老师表演的是自制等离子脉冲泡。但反复调试却迟迟发射不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给同学们展示了探索之路的曲折艰难。
4: 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科学需要探索，科学就会有失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做科学要有这种准备，什么准备？不惧失败的准备。
0: 近年来，科技教育被强调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兴趣点缀，而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相较于城区优质学校，寿阳二中的师资与科技资源一直相对薄弱。老师们告诉我们，去年在县教育局的资金扶持下，学校迎来了改变。没有专业的科学老师，物理老师便主动自学钻研，从零起步，带着孩子们组建起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社团。但在严校长眼中，更重要的方向是科技之光真正照亮每一个普通孩子的眼眸。
5: 原来说的五育融合融不起来，或者说呢，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然后呢，大家感觉都是负担。
6: 嗯，
5: 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能激发多少人的这个创新意识？看了看，玩了玩，真正的能不能说他也有这种创新的冲动？
6: 嗯，
5: 哎，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化学习进来之后，物理、化学、生物感受最深，
7: 每个学生都要做。
5: 对。也许你做这个项目，也许他做那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创新意识呢，无形中在同学中间已经生根了，发芽了，我们期待他开花结果。
0: 项目学习希望把孩子们汹涌的好奇心导向有方法有落点的探究。
1: 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少了三位同学，是吧？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听技术人员讲解了什么？回去以后，他们又思考了什么？所以
0: 这是物理的导引课，项目学习固定流程的第一环节，目的是激发学习兴趣，让他们找到学习的目标。老师是组织者，是课堂的主持人，学生们才是这个小小舞台的主角。
1: 还有一位同学，来吧。张振超，掌声。
8: 大家好，我们在参观奥泰工厂时，最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这台掘进机。在听到技术员的讲解中，它结合了我们课本上关于轮轴与一些斜面的知识，最能凸显斜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它的结割头上。
0: 导引课要定下探究课的内容。

0: 内容，学生们分组作业，深入探索领悟知识点，两个月后将完成机械手工制作任务。
1: 你们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有啥机械？这个刚才是不是提到有几种来着？哎，两种，哪两种？
2: 定滑轮和动滑轮。
1: 定滑轮和动滑轮。
0: 陆新宇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评价维度也发生了变化。
1: 以前的评价，说实话，那就是测试，但是现在不是。他提出的问题，他做的一些行为，包括他的一些表述和表达，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更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而且多维度、多时间段，并不是说哎，这个到了展示课我才开始评，不是的，从导引课就已经开始评了。比如说今天我不是给他们发了那个学案吗？你就会发现有的小组他就在看那个学案里面有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拆解的任务是什么，有的学生就跟着你的节奏就完成这些了，但有的学生不是，他就是习惯于我听就是听，我记就是记，他是完全拆分开的。
0: 在数学教研组集体备课后的两天时间里，王海先老师在反复修改被否定的备课方案。他是数学教研组最资深的老师，也是加入项目学习最晚的。
3: 那天说的全盘否定，以前就是光重视这个知识的传授，对吧？你跟进来以后，以前也是跟不上的。当然一开始也有就是抵触的心理啊，觉得因为年龄大，接受一个新事物比年轻人要慢一点。
2: 是。
0: 王海先的焦虑并非他个人的困境，事实上大部分老师都习惯了我讲你听，突然被要求让学生自己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怎么走依然是个问题。五年来，老师们大多进行着职业惯性的艰难转身，从不会做到敢做，再到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心力反复推敲，焦虑没有消失，只是从怕改革变成了怕辜负。
4: 我就是拽上学生走了，比如说我就会问说是，哎，咱们这种地砖，漂亮不漂亮？但是人家现在的教学，人家不让这样说。这现在我们的教学导向就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往这走，要学生学，现在就变成。我要学，就是难就难在这儿。
5: 上课，
6: 起立。老师好，
5: 同学们好。
0: 王海先是寿阳二中很典型的传统好教师。过去他靠讲清楚、讲明白，赢得学生和同事的尊重。如今的课堂，他要靠忍得住不讲来换学生的思考。
4: 我们的任务就要设计一款美丽的防滑地砖。哎，那是要让咱们自己设计一款地砖，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状？这一组说，说一个，啊，随便说，说一种。
7: 设计那个无边形，就像那个飞鸿一样，可以完美的拼合，没有一个任何的那个空隙。
4: 对，它是设计。
0: 或许因为我们的录制影响了学生们的状态，王海先和孩子们都略显拘谨。
4: 我觉得还应该是。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啊，因为今天就没有激发出学生这种该激发的没有激发出来啊。还有就是人家学生能说的，我完了以后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要重复再说一次了？就是老毛病，我觉得老教师的缺点啊，老不放心啊。
8: 您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4: 不是警学啊，跟不上人家。咱刚开始也觉得，哎，这是啥了，这么不好。结果你在备课过程中，才能发现人家，哎呀，确实人家就是好啊。所以我就在我们组，我说我跟上你们，不给咱们拖后腿。你们说干啥我干啥。
9: 二五，中路。
10: 踩呀踩呀，顶呀顶。
0: 一年一度班级间的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10: 大门！
0: 进球了，但队员们心浮气躁，团队配合并不尽如人意。
10: 没事没事，进来，卡住。
0: 郭玉明是副校长，也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兼足球教练。
11: 你刚才那个球已经稳进了，你顶什么了？
5: 顶上了。啊？他的守门员过来，你挡住他的守门员不就行了？你顶上了。
0: 这个被点名批评的同学叫薛瑞峰，是上了初中才开始踢球的。他跑得快，反应灵活，但在球场上往往太沉浸，一不小心就放飞了自我。
5: 他属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球，没有队友，更没有对手，球在哪我去哪。经常就从自己队友的脚下面把球抢了，我自己带着球就是不传，然后就带出界了。
11: 上半场的话，我踢得很糟糕，就是该进的球都没进。下半场的话，我就是不跟自家队友抢，那个抢球，然后我多跑位。
0: 薛瑞峰在日常课堂上总是躲在角落里，但近一年的足球训练，在球场上他体会成功，感受失败，迅速成长蜕变。不久前已被选入校足球队。
11: 在郭老师面前的话，我可以抬起头来。
12: 在其他领域现在目前还抬不起头吗？
11: 抬不起头。
0: 郭玉明告诉我们，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是，孩子们在运动场上，在活动场上体现出的进步，往往比坐在教室里大得多。
13: 一二三，加油！
14: 为什么孩子们在这样的场合，他的显性变化会更明显？您觉得？
5: 因为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是佼佼者，老师是主角，或者说普遍的认为就是学习好的是主角，但是出来之后，在我擅长的领域，我就是主角。
12: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说你数学上做了一个模型在老师的办公室，你能现在带我去找一下看一下吗？
0: 走。薛瑞峰记得做项目作业时遇到的困难，记得自己怎么想过办法。
15: 是学那个力气图形的时候，就这个穿的时候，就是穿错地方，本来穿是想穿到这里的，所以就失败了。
5: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活动也好，或者是竞赛也好，其实我们都希望就是学生能够在这些他擅长的领域获得了他应有的成就，树立他应有的自信心之后，然后把这种自信，把这种信心迁移到我们的学习上来。
0: 而郭玉明也似乎找到了回应家长关于赚多少钱的答案。
16: 数学数学的知识
5: 项目化学习推行了之后，我觉得让学生更多的去感受生活，让学生更多的去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认知，未来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思考。就是说哪怕说我未来的生活工资可能没有我的爸爸高，但是我的生活质量一定是很高的。
17: 项目化学习是难做的，但是它有没有意义，我们是刻意的做项目，还是说真的这个东西有用，我也在思考这个，让每个学生感觉这个学习呢，我都不难了，我能上手。所以整个的育人是融入其中的，不是为了育人而育人。但已经这个过程中，他已经自信的阳光了。
0: 校长严文山并不讳言，仅凭五年实践就谈摆脱应试困局，显然为时尚早。但一个可观测的变化是，推行项目学习以来，学校的中考升学表现与日常学业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
17: 这个整体呢，上高中我觉得比例还是蛮高的，我们近几年的指标生分数呢都在县里头呢是最高的。
18: 这是松阳二中三七二的潘红彤，
19: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非常的卡哇伊。
0: 校园科技节进行到了塑料瓶飞行大赛环节，初一的同学还没有学物理课，但也找到了家里的空瓶子，手搓飞机，兴致勃勃前来参赛。各种故障，各种失败，飞不起来的是大多数，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快乐心情。就在操场旁边的这座教学楼里，初三的同学们已经进入中考倒计时。取消全市排名，推行指标到校，稀释了全域的内卷焦虑，但中考的选拔属性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今天我们走进考场的少年

0: 年们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数答案，但真正属于教育的答卷将要由这些少年们用他们的一生去作答。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1: 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 公路方面，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假日里，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4: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3: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12红亮相特色体验区。12红包括12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

0: 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1: 截至6月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四川南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0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黎巴嫩民防总局2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黎巴嫩民防部门的工作人员正持续开展疏散和救援行动。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称，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4: 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5: ورجعت العالم على الإيواء ورجعت على المدارس شو بدنا نسوي بوضعنا شو بدنا نسوي。
1: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

伊尔一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与谈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透露，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会议长卡。

0: 根山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这中间有什么曲折？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可持续性。首先，谅解备忘录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0: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谨慎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还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20号表示，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法国正经历今年入夏以来新一轮高温天气。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穆兰说，高温天气对经济的短期影响较难评估，中期来看，高温天气容易引发火灾、洪涝等灾害，从而对银行资产、保险业务等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拖累经济增长。据法国气象局20号通报，法国全国共61个省当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西南和东北部日内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1: 过去一年多补贴的大站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2: 发出了一个要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3: 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校正过来。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又到毕业季，这是五位宿管阿姨的礼物。
4: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5: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李薇，宿管阿姨的告别曲。创纪录暴雨下有人遇险，
6: 它这个航路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0: 兄弟俩合力救下的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暴雨会来。
7: 方程豹泰系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6月14号呢是无偿献血日，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致电媒体，今年6月1号，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在本省获得献血方面奖项的个人，可凭相关证件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但在具体执行中，地铁站点的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出示献血获奖证书原件，规定中的相关证件变成了原件，可这原件是 A4 纸大小的证书，平常怎么带啊？而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为相关人员统一制作无偿献血奉献卡，但是不少地铁站点不认可，理由是容易造假。那原件不也容易造假吗？背后可能还是图省事儿防损失这样的心态在起作用。媒体报道之后，本周四郑州交通部门表示，对没有带原件的乘客要灵活处理，凭临时卡和电子证书也可以免费乘地铁。想要让无偿献血护佑我们更多人的健康，让有爱心的人放心，就需要全社会整体联动，才能让好事儿真的办好。相信郑州地铁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更是标志着外卖补贴大战不仅要彻底终结，更要进入到规范和监管的轨道上来。可能还有很多人会问，外卖平台发补贴，消费者得实惠，到底为啥要叫停啊？这份文件的起草说明中点出了问题核心，外卖平台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商家参加补贴，已经导致了行业性的非理性竞争。有证据表明，这一次的外卖补贴大战，补贴中的一大部分其实是由商家在承担，许许多多的中小商家被裹挟

0: 其中在赔着本儿帮平台赚吆喝。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新的规范提出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等10条措施。那么这个新规范为平台划定了怎样的红线，又为平台经济监管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什么要出台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舆论首先会注意到这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说明指出外卖补贴大战严重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加剧行业低价内卷，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
2: 事实上，这是过去一年多对于外卖大战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有约束力的一个规则。那么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各个有几家大的平台通过价格战的方式来去不断的进行竞争。这一次的十条恰恰是从制度层面上指出，把长期的低于成本价格的补贴认为它是一种可能会扰乱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我相信随着10条的正式的出台和发布啊，过去一年多的价格的大战、补贴的大战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1: 对于这场补贴大战，首先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代价。公开财报统计，2025年二季度至四季度9个月时间，三大平台合计新增1568亿元的营销费用，全年累计吞噬3家平台约1730亿元利润，相当于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5年的利润总和。为此，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他还规定，应当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3: 你拿出100亿补贴，我要拿200亿，你拿200亿，那么对方拿300亿，就这样不断的升级。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足球场看足球，突然第一排的人全部站起来了，导致第二排的人呢必须要站起来才能够去看到这个足球赛，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这个公平竞争的原则。
1: 这场补贴大战应该关注的还有广大中小商家，他们往往被迫卷入并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今年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家补贴满6元，平台补贴1元起，商家补贴满8元，平台补贴2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都是由商家买单。对此，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卖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不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承担补贴成本。
4: 这里面就出现了平台长期的补贴、大额的补贴，最后呢，用平台的规则要求商家必须要进行补贴，甚至呢出现了商家卖一餐亏一餐，也就是要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这个外卖的这个餐饮。
2: 这一次的十条中特别谈到了平台内经营者呀，不能被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进行补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自主定价权和自由经营权的尊重。
1: 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此前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商家被卷入爆品团活动后，一份售价18元的饺子，商家实收仅1.25元，远远无法覆盖成本。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定，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3: 补贴大战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不产生赢家。最后是多方都是输家，表面上你看好像消费者买一杯这个奶茶是好像获得了很优惠的价格，甚至于免费，事实上平台会要求商家低价竞争，它的盈利空间大幅度的压缩，甚至于可能就导致了亏损，商家一定会想办法

0: 把这些餐饮的这个商品最后是降低它的质量，降低它的服务。
1: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外卖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要向社会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等信息，阐明补贴活动对包括但不限于对其他平台以及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要形成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
2: 其实是把后端的效果向前端移了，就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先扪心自问，先对市场通过你的预先的这种模拟或者是数字的评估，看看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认为有违法风险，那在前端先叫停，这也是一种自我修正的方式方法。
3: 平台自我发布，完了社会呢去监督，而且呢社会监督本身是重要的一种力量，而且呢它公示了之后，同时呢还要需要向监管机构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监管机构呢也获得了一些信息嘛，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再出现像现在的一些信息不对称的一些情况了。那么信息如果对称了之后，很重要的一点那就要看你的行为和失调是不是一致了，那如果一致的话就是合规的嘛，如果是不一致的话呢那就是不合规的嘛，那可能就要付出比较大的一个代价了。
4: 这次十条规范第二条尤其引人关注，那就是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平台用自己的钱发补贴，某种程度上可以，但不能逼着商家参与来为你的补贴大战买单。而且不仅不能强制，更不能变相强制。什么叫变相强制啊？不参加活动就限流降权，让你翻上十几页都找不到自己的店。如果真能做到这些，对中小商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不仅如此，规范还要求平台提前公开补贴资金来源、起止时间，结束后提交评估报告，让补贴告别暗箱操作。回头看这场外卖补贴大战，监管部门约谈、提醒、告诫没少做，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在于它终于立下了真正有效可执行的规矩。
1: 这场持续一年的外卖补贴大战开始于去年四月，两家外卖平台先后宣布上线百亿补贴，而监管层的动作很快跟进。五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首次约谈三家平台企业，要求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合法规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
3: 约谈呢，它是一种柔性的一种执法，它不像行政处罚，它是一个刚性的，约谈是一个柔性的，从规范市场和促进市场发展之间呢去找一种均衡的时候，在事情刚刚开始有一些苗头的时候，约谈毫无疑问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 到了去年七月，500亿元补贴计划、零元购等活动将补贴大战推向了高峰。7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约谈三家平台企业，要求进一步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这两次约谈还被列为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5: 监管实际上是非常审慎的，因为本质上来说，外卖大战反映出来的补贴的争夺呀，它是一场市场竞争行为。市场竞争最重要的就是价格竞争，所以对于价格领域的执法，监管是非常审慎的。那么通过多次的约谈和指导，就是想敦促企业自我合规和自我的审视竞争的有效性。所以监管并没有着急出手，也没有通过一种非常粗暴的、非常简单的方法去化解这个问题，而是不断的进行信息的沟通。
1: 两次约谈之后，尽管企业不再高调宣传，但补贴活动并未真正结束。今年三月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约谈了包括三家外卖平台在内的12家平台企业，并通报一批内卷式竞争的典型事例，其中包括某外卖平台擅自为商家上架活动修改商品价格等。
5: 在审慎暴露过程中，其实存在一个双方互相的去掌握信息，去核实事实，然后再划定红线的过程。所以开始的时候通过约谈，双方逐步的确定到了一些事实问题，然后厘清了一些关键的争点，然后在个案上形成了

0: 初步的判断，再到今年的三月份，我们看到以典型案例的方式呀，把已经大家得到有一定共识的一些案例变成我们讲的行业的标准。
1: 当市场有一些反应，觉得补贴带来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对这个问题啊来了解，来认知，还要去释放出一些信号，那就是希望各个平台呢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呢，一些行为坦率的讲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是呢离预期的效果或者是与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一个公平竞争的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那恐怕呢执法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刚性啊，它会不断的去递增嘛。
2: 今年三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曾介绍，监管部门已前往相关外卖平台开展现场调查，全面搜集情况。本周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每一条都直指外卖平台补贴存在的突出问题。
0: 过去这一年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对于什么样的补贴构成了什么样的法律的违法的行为其实是不清楚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已经给补贴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红线，那么如果平台企业越过了这个红线，当然会遭到相应的行政的执法甚至于处罚。
2: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从本周三6月17号开始到7月17号结束，它的出台将成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其第十条规定，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1: 坦率地讲，对于外卖补贴大战的行为啊，我们确实已经有一些法律做相应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反垄断法比如说反不拉竞争法比如说电商法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一些规定，但是因为这些法律呢它不是专门针对外卖这个行业来制定的，而外卖这个行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性，所以呢这些法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应当说还是有一点点难度，这个难度表现为他们的针对性是不够足的不够强的，所以呢就希望这个十条发布之后一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行为啊给了一些指导给了他们一些规则，但如果不按这个规则来的话，那么根据这个十条的最后一条，这个时候监管机构那可能就会真正的采取强监管的这样一种措施了。那换句话讲，这个十条本身呢它不是强监管措施，但是呢它发出了一个有可能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3: 其实不光是在外卖平台，在各种互联网平台上，中小商家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就拿电商平台来说，各类商家店铺同样不断被卷入各种补贴之中，而且这几年电商平台为了所谓用户粘性推出的7天无理由急速退款仅退款等规则一个接一个，有时不管是谁的责任，消费者只要动动手指货款立马退回，用户体验确实做到了极致，但另一头商家却要面临漫长的申诉流程，而损失最终往往还得商家自己扛。消费者权益当然应该保护，但如果商家利益总是受损，产品质量必然受到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会是输家。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已经不只是道德层面的讨论，而是到了必须用明确的规则来界定和纠偏的时候了。
2: 号称百亿补贴，实则未必真有百亿。今年618前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约谈了5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整治中发现的典型问题，集中指向促销补贴资金不透明、期限不公开等问题。事实上，补贴大战伴随着平台经济的诞生就一直存在，而如今随着平台经济各大领域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补贴大战也愈发呈现出内卷化的倾向。
1: 这个市场总额呢是个既定的一个市场，所以最后呢慢慢就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状态了，你的多了我的就会少，我的少了你的就会多，所以这时候的竞争啊就更加激烈了。大量的补贴进来之后，它可能导致的结果呢不再是优质优价，双方呢可能就是好，我就比谁的价格低，你的价格低，好，我比你的还要低。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

0: 度的时候，那低于成本之后一定会导致质量会下降，
1: 新获客的成本极高，所以也就变成了一种存量竞争，平台更倾向于去维护消费者对平台的粘性，那就意味着要让消费者满意，而这种满意一旦失衡，就变成了一种推向极致的，就是比如说退款不退货等等这样的问题。其实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平台内经营者无利可图，那他早晚是要不得不退出这个市场竞争，所以对于整个链条上面的所有的主体来说都是有损害的。
2: 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内经营者，也就是各类中小商家、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近期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就饱受诟病，此次征求意见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保护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
1: 无论是平台还是平台内经营者，无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强弱关系，但是自主经营的权利是应当被合法保护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即便是在外卖平台领域之外，那么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和这个情形呢校正过来。
2: 本周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督导情况，要求货拉拉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等，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工信部等部门本周印发的《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也提出，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增效，平台经济的治理显然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3: 现在的治理应当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由浅至深的治理，把刚才谈到的算法、数据、流量的治理慢慢地转移到这些要素之下的平台规则上。我想这是今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大家去认真对待和会深入解决的问题。
2: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平台交易额已达46.7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约30%。如此庞大的体系中，平台生态也愈发复杂。比如，直播带货平台就串联起 MCN 机构、带货主播、供货商、物流商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一条更复杂的链条。如何在多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也正成为监管新的考验。
3: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的生态。对于一个社会生态的治理，最大的问题是你轻易的去监管会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我们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这就是平台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它某种程度上是瞬息万变的。这一个十条是遵循着我们国家在数字经济立法中特别强调的叫做小块零的小切口立法的原则，它的好处是紧密地去联系当前的新问题、新情况，然后给予回应。那么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倾注式的立法。国家并不是越俎代庖地去干预平台的发展，而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轻轻地触碰你一下，让你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去前进。法律作用并不是去处罚，法律作用是引导，是提醒，是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健康稳定的去增长。
4: 不到20年，平台经济呢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在平台经济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更重视发展，更注重创新，那么到了平台经济已经日趋成熟的今天，显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质量，更加重视规则的制定以及各方利益的保护。发展可以跑得快，但治理必须跟得上。创新没有天花板，但是竞争必须有底线。怎么让中小商家不再被动裹挟？怎么让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品质、拼服务？这些都需要用规则来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本周征求意见的这十条规范释放的是应该对整个平台经济的长远信号，监管与治理的思路必须

0: 须与时俱进，而这场补贴大战的破局或许正是一个关键的开始。
1: 因为名字与一家全国连锁店有些相似，河南南阳这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店铺被对方起诉商标侵权，并提出索赔7000-8000元。对此，店主毛女士当场落泪，一碗面卖8块，这笔钱需要她卖1000碗面才凑得够。毛女士是重庆人，店名取自重庆简称鱼。她想不明白，装修品类跟对方完全不同，只是店名用这样的谐音字，怎么就成了侵权？本周，毛女士的遭遇获得大量关注，该连锁品牌迅速撤诉，创始人公开道歉。重庆小面协会也发布声明，认为鱼是重庆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均属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不支持单一企业垄断。本周三，王慕云带着弟弟陈迪金从河北邯郸踏上前往故乡湖北阳新的归途。车子还没进村，村口已是锣鼓喧天。39年前，6岁的他和2岁的弟弟被父亲工友拐走，被辗转卖到河北邯郸两户不同的人家，自此分离。9年前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王慕云，在志愿者帮助下寻亲成功，人贩子周某也落网，但弟弟依然音讯全无。王慕云对母亲许下承诺，这辈子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今年5月，好消息传来，弟弟找到了。整整39年，这条漫长的寻亲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2: 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劝退我。
1: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刘巧在毕业演讲时讲述了自己3年抗癌读研的经历。3年前，刘巧的人生被劈成2半，上午她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下午体检发现肺部阴影，后辗转多家医院确诊肺癌。她在朋友圈里感慨，拿了天选剧本。好在学校并没有因此拒绝他，而学校和同学的友善也给了他莫大鼓励。3年里，刘巧经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他一边治疗一边上学，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盲审双 A。最近1年半，他体内的肿瘤没有再复发。刘巧把这一切称为爱与奇迹。
3: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
1: 他主演的《竹玉》曾在台湾连续14天热度冠军。6月13号，被频繁喊话到台湾来的青年演员张凌赫亮相第18届海峡论坛，用闽南话开场。张凌赫的6分钟演讲聚焦一个跨字，既讲到自己从工科生到演员的跨行，更讲述了许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大陆的创业发展。说到跨，张凌赫期待更多台湾同胞能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论坛期间，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与张凌赫的合影更是登上台湾各大媒体，并讨论张凌赫在台湾的爆火背后不仅是文化同源，还有人心流向与情感认同。6月17号，国台办发言人指出，当前大陆演艺人员赴台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禁限，国台办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0: 人与人之间遇见是一种缘分，但是骨肉亲情被人贩子强行分开，再遇见竟然跨越了39年的时光。再相遇时的爱不能抵消对犯罪的恨，严惩加上更有效的预防才是必选项。而围绕重庆小面的鱼见还是遇见，在撤诉致歉之后，希望将来类似的事件有清晰的说法和规矩。刘巧得知考上研究生和发现癌症在同一天，命运好和坏的 AB 面就这样遇见。但刘巧在学校的理解、众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之下，他没有投降，一路走来，祝福他未来也一路顺利。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大学里宿舍管理的阿姨和大学生们也是一次有缘分的遇见，那告别的时候该怎样表达？

0: 动的熄灯了还在搞吗？森。
1: 6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5位特殊的表演者。
0: 哎，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1: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5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5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李威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他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威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威姐。我不是叫李威吗？他们都叫威姐。
0: 舞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店的主唱就不是我，然后后来指导老师他看当时的表现吧，就是所以才选的我，就是源于一点小小的好胜心吧。因为我根据我以前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就是做销售的嘛，总是我做销售总是想争第一，就这种好胜心，我本来沉淀了好多年的好胜心又被这一次就又激发起来了。
2: 都给我订好喽。
0: 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5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2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3: 我就想着说给孩子来一个不一样的告别，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说这个事情会反应这么大这么强烈。
0: 1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是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4: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做了一次调研，就请每阿姨来填写对学生的一些槽点，然后包括三里这个宿舍经常下水道被头发给堵住啊，还有这个学生有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晾干的这个衣服放在阳台，然后呢已经干皱巴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不收，诸如此类的。
1: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0: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
1: 我是无最快的天边之王。
0: 歌曲可以借助 AI， 但表演还要靠人。李薇说她唱歌不成问题，但其他几个姐妹并不能真演奏，更多的是表演。尽管现场放的是提前录好的音，但要对口型跟上律动，对上手型都不容易。
2: 会有一部分人说，你们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表演。
3: 我们本来就是
2: 表演。你在乎吗？这样的？
3: 不在乎，不在乎。
4: 我们要达成的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和享受到快乐。
5: 三弟的姑娘们，地上头发再不扫。
0: 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在心上，莫耍同伤老的，别给爱我丢脸。
1: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6月16号，本周二，键盘手曾庆丽作为后勤人员代表，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2: 我见过你们为了考研考证，早上5、6点在门口等着阿姨开门，那时候天还黑着。也见过你们失恋了，受委屈了，躲在楼道角落里边打电话边哭，阿姨不敢上前打扰，只能远远地看着，真想过去抱抱你。以后再也没有阿姨晚上11点催你们熄灯，但我希望你们心里自己有一盏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熬夜也别太晚。
0: 起来给你们开门了，要是真扛不住了就回来。一楼的门爱永远留着。
1: 2026毕业季，五位宿管阿姨的一首告别曲，也让不少网友隔着手机听着摇滚，表示自己虽然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此刻也泪流满面。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3: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4: 就是那个歌词可以吗？
3: 可以啊，什么？
4: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5: 这次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是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和帮助之下才走上舞台的。音乐借助了人工智能，演唱也提前录好了音。严格的说来，这并不是一次专业的现场演出。但是在告别的时刻，这一切还重要吗？如果宿管阿姨没太换人，大学4年同学和他们的相处时间甚至比家人还多，告别时亲情就已经在音乐里。行人乱闯红绿灯在各地都是让人特别挠头的问题。在海南澄迈一个路口设立了独特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此路口行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1人。很多人看到这牌子觉得简单粗暴，但你别说，效果还立竿见影。本周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告诉媒体，根据过往的交通悲剧，2024年在此设立了警示牌之后，该路段还真没有再发生过行人闯红灯的事故。看样面对平常的提醒大家经常无感，可是面对具体的危险和死亡，大家就会感到恐惧。

0: 但是即便警示效果很好，偶尔有这样的警示牌也未尝不可，但是大量借鉴和复制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还是希望更多人的心里能有这样的警示牌。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1: 他们家那个徒弟哦，很多有人下水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出去救人。
2: 他神志应该也是不怎么，脚在前面乱蹬，我就被他用脚踹了一下胸口。
3: 然后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
1: 最后用那个抄网，哎，把他捞上来。
4: 广东惠来县从6月13号晚间开始遭遇了持续2天的强降雨，惠城镇平湖新村位于居民区主干道旁的排水沟很快就被积水灌满，这条沟有3米深，近期施工有护栏将它与道路隔开，但那天涨上来的水将围栏冲走，与道路连成一片。居民拍摄的视频已经看不出哪里深哪里浅，宛如一条大河。监控显示14号下午4点38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连人带车摔进了急流中，不远处正是一处涵洞，积水一直在往洞里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2: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4: 方武生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的，1米7左右的他脚根本触不到底。
2: 这个妇女她骑这个自行车经过的时候，对这个路况是不太熟悉，她看着停了那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你那里，以为那里是路面，那辆黑色的当时也是不太熟悉我们这边的路况，从高处往这里开熄火了，开不了了。
4: 看女子马上就要被激流卷走，方武生没有犹豫，迅速向女子接近。他说那天雨下得太大，积水后根本没人从这儿走，女子的落水点就是他和表哥开的早茶店门前，那天他们担心店面淹水过来挪冰箱，恰好碰到了女子遇险。
1: 这个车网有2米多，下面都有3米多，下面都这么深。
4: 拿着网兜的是方武生的表哥方贵清，那天听到有人落水，他们一群人都冲了出来，由于不会游泳，方贵清一直站在岸边用雨伞等物品试图让女子抓到。就这样，方武生在水中用力拖住女子，方贵清站岸边伸出网兜，一拖一拽，两人配合，不到2分钟就把人救了上来。
2: 当天那最高的那个下雨量，那个水已经淹到那个十字平齐了。那个洞，我们这个水表面是平稳的，然后下面涵洞的水是往下面抽走的，有的有一点那个吸力。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想扎进水里，好吧，游过去。
4: 惠来县的这场暴雨猛烈而又罕见，6月13号到14号，平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800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历史记录。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停工停课。那天被救女子之所以冒雨出门，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目前她在医院平安。获救第二天，她的丈夫专门赶到店里表示感谢。他说妻子36岁，有3个孩子，要是人没了，整个家都散了。
5: 非常感谢两位大哥救了我老婆，真的是很感谢。
4: 目前当地已经对救人的2兄弟启动了见义勇为评定工作。
0: 今天是6月20号，下周四6月25号前后，北京、天津、江苏等28个省区就已经到了高考查分的时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除了要提醒家长、考生防骗子、防假信息的同时，也特别希望家长做好准备，用行为和情感支持并且温暖自己的孩子。考得好，抱抱他，辛苦了。考得不好呢，更要抱抱孩子。其实孩子对你如何看待他的成绩会很敏感，尤其是考得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更需要你的鼓励，不要让他受到双重打击。人生的道路上，父母的温暖支持是孩子最期待的高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1: 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 公路方面，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端午假期，龙舟竞渡一定是最突出的主题。全国各地不同水域、不同的龙舟百舸争流，划出了步调一致的文化力量。
3: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本次赛事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端午赛场焕发别样朝气。
4: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每一次比每一次好啦个环境，咁变后个水质都好好，我哋都好中意呢个地方。佢呢度美食又多啦，环境又靓，同埋都好多地方可以行咯。
5: 见识下即系祖国嘅呢个建设，我大湾区发展啊嘛，咁啊好开心啊，即系一个氛围好开心啊。
2: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随着巴令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4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0: 划龙舟是一项需要团队协作的运动，划手、鼓手、领桨手各司其职，配合默契才能划出速度和美感。而鼓手可是整支队伍的节奏核心、指挥核心。今年四川成都市新津区的一支龙舟队新来了一名女鼓手，她是当地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体育老师是如何变身龙舟鼓手的。
6: 1、2、3、4、5、6、7、8。
3: 倪兴瑞是四川成都新津区一小学的体育老师。今年5月，他看见龙舟队招募鼓手的通知，立即报名参加。通过面试等一系列环节，他顺利入选。
6: 今天第一次下水，还有点小紧张，还有点小激动。
7: 我们敲鼓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划的时候要看领桨手的那个频率。
6: 可不可以两个手一起敲呢？
7: 只能一个手，下腰练习下腰这样，下腰去敲。
3: 在岸边练习了一会儿，倪兴瑞准备和队员们一起下水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刚一下水就差点翻船。还好

0: 很快调整了重心，恢复了平衡。倪新瑞发现，水上打鼓和陆地完全是两回事儿。水上有风有浪，船会晃动，鼓点必须贴合划手的发力节奏，要跟着水情船速去调整，讲究稳准沉，比在教室里敲鼓难得多。刚下水训练，倪新瑞经常出错，有时候鼓点快了，有时候慢了，跟不上整船的节奏，练久了手臂手腕都很酸很痛。
1: 不要动，不要动，把桨放在水里面，趴到水里面。
0: 其实不只是倪新瑞，队里的26名队员有不少都是今年新加入的，大家来自不同的行业，因为热爱龙舟这项传统运动聚到了一起。
2: 我以前参加的比较多的其实自行车偏向于单打独斗，这次龙舟赛对我来说明白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而且大家的氛围也很好。
3: 我是从23年才开始接触水上项目的，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为家乡而战，我希望我能够在这一次的龙舟比赛中为我们的队伍争得一个好的名次。
4: 我参加龙舟赛已经很多年了，听到鼓点响起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一次比赛结束大家一起喊号子一起庆祝，那种快乐是独乐乐比不了的。龙舟比赛对我来说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种坚持，一种情怀。
0: 为了能尽快掌握赛龙舟的鼓点节奏，倪新瑞一有空就练，岸上练节奏，水上练配合，一点点改进，让滑手能准确听着鼓点跟着节奏发力。
5: 这个打鼓和平时我们在学校那个社团那个打鼓不太一样，它的节奏是分先快，然后是平稳，然后后期再冲刺，然后又是一个加快。然后我的这个敲鼓的节奏还需要跟着领奖手的一个节奏走，和大家配合不好的话，然后可能会非常非常影响我们的速度。
0: 经过近一个月的备战，6月19号，新津区直机关工委龙舟联队如约参加了2026年天府龙舟会。在预赛中，他们从56支参赛队中脱颖而出。
6: 比赛完了什么样的感觉？
3: 就刚刚上船的时候感觉非常的紧张，然后比赛的时候中间就感觉非常非常激动，然后我们今天起航的时候是起得非常好，但是中间的拉大奖稍微弱了一点，然后我们今天是得了小组第三，希望明天再加油能进决赛吧。
7: 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8: 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四川南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7: 20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谈判。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

0: 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1: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新闻调查即将播出，谁是主角？

0: 从小到大的上学路上，能读出课本之外的语文吗？
1: 以前看了这些电影书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
0: 习惯了沉默的孩子，能站在台前发出自己的光芒。
2: 你们这个队里边为什么字好丑啊？
3: 哎呀，不要说我们队啊，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4: 美丽的黄华地家。
0: 教了30年书的优秀教师，为何要推翻烂熟于心的课堂？
5: 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
0: 一场历时5年的全域教改，在应试与育人的反复拉扯中，究竟谁才是教育真正的主角？
6: 人人下放，个个实现。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的老师压力会很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6月20日，山西晋中全市近4万名初三学生走进中考考场。距今5年前，一场覆盖晋中初中全域的教育改革在这座城市启动。而今走进考场的这批少年，完整走过了改革浪潮下的3年初中时光。4个月前，我们来到晋中，记录这场改革之下初中课堂发生的变化。
2: 扣合作开价格。
1: 正月初10，商铺悉数开张。
3: 我好尴尬，怎么办？
1: 寿阳二中初一学生新华和宇轩在街上犹豫踌躇，他们正在做语文课的寒假作业，了解寿阳县城东关老街商铺招牌背后的故事。完成这个作业不太容易，要采访，要拍摄，最难的是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3: 我俩可尴尬了，不知道说啥。
4: 忘了你吗？
3: 叔叔，我们是那个寿阳二中的学生。
4: 那不办了。
3: 我们是367。是挺吓人的。你看，这是我的小学。
1: 这条路，新华从小走到大，直到这次作业，他才开始认真打量这条再熟悉不过的陌生路。
3: 然后那边就是我姥爷家，以前看到这些店铺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感觉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店。
1: 开学第6周，我们再见到新华时，这个历时1个半月的语文项目作业已经完成。
5: 果就是谐音果然好吃了，果代替了果子，然后我们老师又帮我们改进一下，就是用2个红辣椒，就是四个来代替的引号。
1: 寒假的街头采访只是这次作业的起点。
5: 大家请看，在这个项目初期，我们先到街上去拍摄了一些好看的。
1: 第二阶段已于开学第1周完成，同学们梳理了招牌对联设计的亮点与不足，以短视频或 PPT 的方式展示调研收获。
6: 这个课程是源于我们7年级下册的第2单元，它的一个专题学习叫我的语文生活。然后这个专题的话，它是有3块内容，第一块就是招牌，然后第二块就是对联，然后还有一个学习的内容是短视频。所以说我想我这个正好把我这3个点融合在一起了，是一个大型的任务。
1: 历时4周的第3个阶段创作挑战最大，同学们要跳出旁观者身份，化身商铺设计者，

0: 自主拟定店名，原创对联，搭建门店模型。临近成果展演，各个小组还在打磨课堂展示方案。
1: 是那种复合物种，这件不要299，然后他们说不要299，然后不要199，不要199，
2: 是你们的。
0: 也有小组因设计细节分歧争执不休，闹到老师处调停。
3: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酒瓶就是弄一个底板，然后把酒瓶放在这里，就觉得这样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就是房上顶个葫芦不咋好看。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上面顶一个，就是
4: 顶个葫芦，就跟别的店铺不一样。
5: 因为那个葫芦吵到我跟前来的，我也觉得可有意思了。那个父亲就说啊，老师好丑呀，这个他俩是猜拳得出的那个最后的结论，到底该不该放，说猜拳定的。我说那有啥，猜拳就猜拳呗，孩子嘛。
6: 那么让我们特别有请李浩轩同学。
0: 在王小丽老师看来，产生问题非但不是阻碍，反而是本次项目学习的初衷。什么是项目学习？区别于传统课堂先灌输知识点再刷题巩固的被动模式，项目学习翻转学习逻辑，以真实生活任务为载体，把课本知识点打包嵌入一个真实完整可落地的实景课题。
6: 接下来有请第九组李文涛团队带来他们的作品。
0: 作品五花八门，每个小组的介绍方式也花样百出。
7: 我今天来找茬来了。
8: 你们这个对联为什么字好丑啊？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9: 哎呀，不要说我们对联了，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0: 全员上台，人人发言，是王老师提出的硬性要求。不少平时沉默寡言、课堂鲜少举手的孩子，也被迫走出舒适区，慢慢舒展自我。
10: 下联：好运常伴万事顺，能自己想喜庆。
11: 静怡和咖啡主题，又饱含美好祝愿。
2: 怎么抢话筒呀？好了，大大方方的，咱们。
0: 这个为了拉票而特意设计的小小恶作剧，现场给了老师和同学们一个开心的意外。
6: 吓我一跳，你们组太拼了。我还以为你们很羞涩，结果雷霆一击。五号作品得分85.1分。6号作品得分86.6分。我们看到了12组店铺，也见识到了12种风景。同学们的创意我都看在了眼里。那么最后让我们用掌声表扬一下自己吧，我们太棒了。
5: 常规课他站起来是不会回答你问题，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就是你一问的那个问题难了点，对吧，他难住了，他就站到这儿了。但是这样我就想把他多推到前台去，让他帮他就是把这个心扉打开一点，让他就是能够更大方一点，外向一点。
0: 这样的课堂在寿阳二中并非偶然，而是日常要求。每周每个教研组都要集体备课，集体听评课，校长严文山随机参与，几乎周周不落。5年前，当寿阳二中接到晋中市教育系统要求的改革任务时，这里的老师们经历了又期待又抗拒的真实拉扯。
12: 我们那时候有拒绝的权利吗？说我们学校不搞这些？
13: 没有，那时候是区域推进，然后我们要交任务的，什么时间段要干什么。
12: 一轮一轮的改革，它其实为了改什么？您觉得？
13: 我觉得还是让学生动起来。
0: 校长严文山从事教学工作40年，眼看着40年间，课堂里的孩子们从调皮活泼逐渐安静了下来。
13: 很鲜明，过去的孩子比这顽皮多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呢，文静多了，听话多了，但是主动性没有了，生动性呢，随之也没有了。
0: 孩子们为什么失去了生动性？教育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试图打破应试的枷锁。

0: 在阎文山执教的40年，经历了多轮改革，实践探索之路一直向前，每一轮改革都喊出过育人为本的口号，又大多在升学压力下慢慢走回原点。
1: 其实我很希望这个校园生动起来，但是又怕生动起来以后社会让你下课怎么办，生动了活泼了以后呢，那张卷子上搭上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0: 这并非阎文山校长一个人的困惑，课堂生动了，孩子们开心了，但这背后还有老师们承受着真实的压力。
2: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说，然后家长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跟我说，王老师回来以后坐了3个小时了，3个小时就呼这个房子啥也没干，那个孩子他想做事儿，就想把它做好，但是呢家长又觉得说这什么事儿，这不就是应付学校的一个事儿吗？
3: 家长觉得花的时间太多了。
2: 对，平时回去哪怕你老师你发一套卷子可以，你甚至你发2套卷子我也不嫌多啊，顶多念叨两句说哎呀这个语文老师作业真多。其实这个造房子可能就是又花费了时间，他觉得这3个小时就是你就是在怎么样荒废人生。
0: 事实上家长们关心的是3个小时值多少分，项目学习的初衷本是把孩子们从机械刷题的惯性里松绑，可完成一次街头走访，一套手工模型，一场成果展示，要耗费的时间与心力往往比2套试卷更多。这最朴素的追问背后是中国基础教育绵延数十年的共性问题，育人与分数孰轻孰重。那么项目学习能成为破局的抓手吗？
4: 这个就是让学生前期收了的一些马路上的地砖了，还有餐厅的地砖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嘛，对吧？
5: 对。
4: 然后再让他们想一想还有哪些图形了。
0: 每周二上午是初二数学教研组例行的集体备课时间，项目学习第一步先改变的是老师们的备课上课方式。王海先老师认真准备了30张 PPT 教案，被否定删除了25张。
6: 其实有一个小的误区，我怎么把它重建？这个思维是一个就是不正确的思维，它不是说要把知识融进来。比方说老师给出现了刚才的正几边形，然后让学生去观察的话，那学生的思维就没了。
4: 这该怎么设计了？
0: 这一章节的核心知识点是图形。53岁的王海先教数学30年了，把知识点拆碎，从浅入深，层层递进，喂给学生，这本是他最熟悉的打法，也是过去多年一个好老师的教学技能磨练。然而，在项目式教学的要求下，他必须改变。
7: 他自己发现，
6: 对，而不是说老师告诉我们密铺，那我就弄个正三角形吧，
7: 是
6: 吧？
7: 又限制了学生的那个思维，
6: 也算是
8: 平移也行。
0: 传统教学讲解一个知识点的招式是讲定义、讲性质，带着学生们做图训练。而如今打开学生的内驱力而非进行知识灌输，这是老师们已经形成的共识。然而5年前项目学习第一次出现在这所学校的会议上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抵触。
6: 那说实
9: 话接受不了，
6: 是说实话不是老老师接受不了，我们都接受不了，
9: 这老老师接受不了。
7: 首先就不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是个
10: 什么东西
7: 、更不知道它该一步一步怎么进行。
0: 寿阳二中初中3个年级共有在校生1765名，现有教职工159名，绝大部分老师都是中师生进修本科的后取学历，很多老师还是根据现实需求转学科教学。项目学习要打破一以贯之的教学习惯，备课量成倍增加，老师们本能地产生了能力恐慌。作为当时的教务工作领头人，郭玉明最担心的还有要被推上实验台的学生们。
11: 我们其实

0: 不是担心我们没有效果，而是担心我们我们所谓的尝试把我们的孩子当成了牺牲品。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难以接受的东西。
1: 但改革是硬性任务，
2: 人人下河，个个实行。你这个改革呀，特别是涉及到这个要触动课堂的这个改革，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1: 晋中教育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005年，新闻调查曾播出《渔社教育之痛》，那时暴露的县域教育困境，促进晋中当地多年改革探索。近些年，国家层面的义务教育改革脉络走得越来越清晰。2019年，国家出台深化义务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导意见，定下了大方向，不能只盯着分数打转，要往综合素质上发力，让孩子真正做学习和生活的主人，为长远的人生发展打底。
2: 紧迫感更多来自就确实我们教育变化太大。2020年，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意的颁布，就代表了我们要从过去的考纲时代进入我们素养时代了。对于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我们来讲，确确实实很多方面与国家的导向有很大的差距。看到这个差距，再想到我们如何能够让晋中的更多孩子找到自己未来人生归宿。
1: 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启动项目学习课题试点，当时参加试点的还有北京、上海、浙江个别区的部分学校。而那一年，山西晋中全市11个县市区190所初中同步启动这项改革试点。寿阳二中从语文、地理、生物、物理4个学科开始，每一学期只做一个项目，小步子开启实验。
3: 那是苜蓿，
4: 对，苜蓿3片叶子的这个，看，你看，这个季节其实它很嫩。那你想想，可能在下个季节的话，
5: 它就老了，
4: 哎，它就开花出籽了。
1: 下午第一节课，梁文京老师的地理课堂开到教学楼旁边的这片草地上。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梁老师的妈妈，老人每年春天都会提醒他及时吃野菜。这个学期的24节气知识点，刚好可以带着学生做一个寿阳春季野菜采摘指南。嗯，
6: 然后雨水的时候还没有出芽。
4: 嗯，
6: 然后当我们到了惊蛰的时候，蒲公英已经稍许有一点点发芽了。春分的时候，春分这个蒲公英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已经差不多可以食用了。
4: 哎，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1: 地理是首批项目学习学科。中师学音乐的梁老师因为教学需要转行成为地理老师，这学期教初一3个班的地理。梁老师最初觉得做项目任务很麻烦，尤其是课堂之外的实地调研，很担心孩子们安全。到如今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转变最大的因素是项目学习中同学们总是带给他惊喜。
4: 我们看见有一些同学已经变得非常美丽了啊，
7: 跟教室里不一样。那教室里头，我们可能更看好了，你怎么不动啊？我说了，你怎么不记啊？但是你看他出外头，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眼里所谓的好孩子、坏孩子，没有，都是可爱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样子的。
1: 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这句流传已久的教育愿景眼前似乎能见到些模样。
8: 就是我们几个各个合作的那个作品，用水和石膏混合，然后一个个的堆积，然后就是堆积出不同的形，捏出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高度。
1: 这些项目作品承载着师生们真切的成就感。但这场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也十分清楚，只靠课堂的自发探索走不长远，必须有配套政策作为支撑。就在项目学习全面推开的同一年，晋中中考的命题思路也同步做

0: 出了调整。
1: 你看，这是我们全省的中考题，山西省的中考题，这个是我参与命的。你看啊，这个题它做的项目就是制作细胞的模型。如果说我们平常考细胞的话，学生去试图这个结构是什么，那个结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给细胞模型设计的一个评价量规，那么根据这个评价量规看这个模型它是属于优秀良好还是待改进的，这就是项目学习，这和过去的考题就不一样了。
0: 当考题不再死抠背诵，不拼刷题熟练度，课堂自然就没法死守应试的老路子。说白了，这是用中考这根指挥棒反过来推着课堂跳出应试惯性，这是基层改革最务实的落地办法，却也藏着最现实的边界。只要中考还承担着升学选拔的作用，所有素质教育的探索最终都绕不开分数这一把标尺。
2: 评价机制需要改革，如果把这个末端给它撬动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考上几年，大家知道你的方向是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再走嘛。慢慢的他知道，哎呀，人家是做了的那种哈，看人家就有高分数，那我没做的这个我不行。评价端在撬动我们教学的这个政策，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3: 你看这个第十题，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我现在海鲜保存需要什么要求，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温度自动报警器，那这个报警器应该怎么设计呢？我给你思路，至于这个报警器你什么时候你能够让灯亮铃不响，什么时候灯不亮铃响，能够提醒大家说这个温度有问题了，这就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甚至在这种小的题目里面也开始加入到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思想。
4: 如果说我们日常的这个课堂之中没有对这些的没有对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的话，他连题都读不懂，
3: 对，他都不知道我这句话哪个是重点，我应该看哪句话去找他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化提升孩子们这种能力，然后他在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哦，问的是这个，
5: 这次就去研究一下这个煤矿里面哪些知识和我们有关，我们也要通过学习多提问，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理解了，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话去说出来，知道自己的目标。
0: 周三下午，初二年级的同学们和物理老师一起到附近煤矿企业做调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日常物理课中力学章节的启动程序。
5: 两排两排走，
0: 一共来了36名同学，初二全年级12个班，每班3人。2天后的项目启动课上，这些同学要负责把所见所思所想分享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6: 为啥要不光华？
5: 当时候选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要出去去外面参观，要去实地探究，有没有愿意的？有学生就会往起站，然后你能看到站了非常多的人。但是当你一旦说出来，大家在参观完以后回来呢，你还要把这个东西自己吸收消化一下，然后变成一个知识，然后去告诉别的同学，你就会发现做下去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其实还是以前的旧式的教育告诉他们就是听做练，所以他们不太习惯于去自我表达，到最后基本上就剩3、4个、4、5个，3、4个、4、5个，你们自己商量，对，我都可以。
0: 力这个抽象概念怎么在真实场景运作，相关知识点如何迁移理解，同学们既要能回答试卷的问题，更能把力从脑海中以自己的方式输出。
5: 知道这是啥吗？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机械。什么？
7: 爬爪。
5: 对，它的名字叫做爬爪，但是在我们简单机械当中不是这个名字，简单机械当中它叫轮轴，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轮轴。大家想一下，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抓你的放手的那个位置？那我能不能抓中间那个东西？是不是就会非常的吃力？哎，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省力的轮和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通过学习需要大家去解决的问题。它也是，那它能不能省力呀？哎，你们学完才知道，没有学完的时候可不敢随便就说肯定省力，不一定哦。
0: 老师们告诉我们，考

0: 式改革要求同学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成主动探究者，日常课堂训练就要围绕这些能力展开。
1: 最早以前那种满堂灌，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学生就是这，他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他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知识点你也不知道。当题目当中出现一个题干，它是包含在情境里面的时候，学生往往就会没有办法抓到，哎呀，这四句话里面哪一句是我要的，他这个题到底在问什么，他要让我解决什么，学生们抓取这个信息的能力就比较差。但是当现在你把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那这个问题我要想解决，我得需要什么，他们就会思考。
0: 回程的车上，同学们已经开始分配任务，为两天后的分享做准备。
2: 咱们山西首先是产煤大省，那咱们寿阳还是我们的产煤大县，而且不知道
0: 对于寿阳的孩子们来说，煤矿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寿阳煤炭资源丰富，煤产业撑起县域经济和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寿阳二中，60%的学生家长在煤矿工作。寿阳城区共有3所初中，寿阳二中坐落于老城腹地，一条煤炭货运铁路紧贴校园后墙根，运煤车的轰鸣声日复一日融进孩子们的日常。如今县域经济逐步向新城区偏移，这所老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周边乡村矿区，当地家长早已习惯将孩子的教育全盘交予学校，他们一心盼着子女凭学业考取大学，谋得安稳前程。与此同时，生活环境带来的现实思考也让他们对读书的价值生出了别样的追问。
3: 我们的家长特别可爱地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当把这个答案抛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家长说孩子上学是有用的。他们上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做点跟煤炭相关的行业，他们的收入都在我们的好几倍。那我们怎么用教书育人的理念来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未来你们才能过上好生活呢？教育可能对他们来说改变不了命运，所以这是一个痛点。
0: 家长对薪资的追问，本质是在掂量教育最现实的工具性回报。过去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可在很多普通家庭眼里，这条靠应试升学的路径性价比正在慢慢打折扣，而教育更核心的育人功能又长期被分数和考题盖过风头，看不见摸不着，没法立刻变成生活的底气。如今课堂的主角在换，评价的标尺在调，但分数连着升学出路，薪资系着生活底气，这份最朴素的现实考量依然成立。那么基层的教育探索究竟能走多远？
1: 狗狗就去哪儿找你们啊！
0: 这天早上，寿阳二中第二届校园科技节开幕了。
1: 给大家画个爱心哈！洗洁精放到我们水中以后，搅拌均匀，产生尽量多的一些气泡。我们需要把盖子拔开，然后把这一端朝下用力按压，我们的可燃气体就出来了。看好啦，火焰掌要开始喽！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然后来，在这轻轻地咬上一部分泡沫，再甩一下就行了。
4: 紧接着，让我们感受硬核科技的力量。有请聂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5: 两个瓶子，其中另一端，是开口的，

0: 用这个装置，把这个叠放的纸杯，给它喷倒。
1: 教物理的聂振华老师表演的是自制等离子脉冲炮，但反复调试却迟迟发射不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给同学们展示了探索之路的曲折艰难。
2: 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科学需要探索，科学就会有失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做科学要有这种准备，什么准备？不惧失败的准备。
1: 近年来，科技教育被强调，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兴趣点缀，而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相较于城区优质学校，寿阳二中的师资与科技资源一直相对薄弱。老师们告诉我们，去年在县教育局的资金扶持下，学校迎来了改变。没有专业的科学老师，物理老师便主动自学钻研，从零起步，带着孩子们组建起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社团。但在严校长眼中，更重要的方向是科技之光真正照亮每一个普通孩子的眼眸。
3: 原来说的五育融合融不起来，或者说呢，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然后呢，大家感觉都是负担。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能激发多少人的这个创新意识？看了看，玩了玩，真正的能不能说他也有这种创新的冲动？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化学习进来之后，物理、化学、生物感受最深，
4: 每个学生都要做。
3: 对，也许你做这个项目，也许他做那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创新意识呢，无形中在同学中间已经生根了，发芽了，我们期待它开花结果。
1: 项目学习希望把孩子们汹涌的好奇心导向有方法有落点的探究。
5: 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少了三位同学，是吧？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听技术人员讲解了什么？回去以后他们又思考了什么？
1: 这是物理的导引课，项目学习固定流程的第一环节，目的是激发学习兴趣，让他们找到学习的目标。老师是组织者，是课堂的主持人，学生们才是这个小小舞台的主角。
5: 还有一位同学，来吧，张振超，掌声。
6: 大家好，我们在参观奥泰工厂时，最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这台掘进机。在听到技术员的讲解中，它结合了我们课本上关于轮轴与一些斜面的知识。最能凸显斜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它的结割头上。它有
1: 导引课要定下探究课的内容，学生们分组作业，深入探索领悟知识点，两个月后将完成机械手工制作任务。
5: 你们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有啥机械？这个刚才是不是提到有几种来着？两种。哪两种？
7: 定滑轮和动滑轮。
5: 定滑轮和动滑轮。
1: 陆新宇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评价维度也发生了变化。
5: 以前的评价，说实话，那就是测试，但是现在不是。他提出的问题，他做的一些行为，包括他的一些表述和表达，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更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而且多维度、多时间段，并不是说这个到了展示课我才开始评，不是的，从导引课就已经开始评了。比如说今天我不是给他们发了那个学案吗？你就会发现有的小组他就在看那个学案里面有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拆解的任务是什么，有的学生就跟着你的节奏就完成这些了，但有的学生不是，他就是习惯于我听就是听，我记就是记，他是完全拆分开的。
1: 在数学教研组集体备课后的两天时间里，王海先老师在反复修改被否定的备课方案。

0: 是数学教研组最资深的老师，也是加入项目学习最晚的。
1: 那天说的全盘否定，以前就是光重视这个知识的传授，对吧？你跟进来以后，以前也是跟不上的。当然一开始也有就是抵触的心理啊，觉得因为年龄大，接受一个新事物比年轻人要慢一点。
2: 是
1: 啊。
0: 王海鲜的焦虑并非他个人的困境。事实上，大部分老师都习惯了我讲你听，突然被要求让学生自己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怎么走依然是个问题。五年来，老师们大多进行着职业惯性的艰难转身，从不会做到敢做，再到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心力反复推敲。焦虑没有消失，只是从怕改革变成了怕辜负。
3: 我就是拽上学生走了，比如说我就会问说是，哎，咱们这种地砖，漂亮不漂亮？但是人家现在的教学，人家不让这样说。这现在我们的教学导向就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往这走，要学生学，现在就变成我要学，就是难就难在这儿。
4: 上课，
5: 起立，
6: 老师。
0: 王海鲜是寿阳二中很典型的传统好教师，过去他靠讲清楚讲明白赢得学生和同事的尊重，如今的课堂他要靠忍得住不讲来换学生的思考。
3: 我们的任务就要设计一款美丽的防滑地砖，哎，那是要让咱们自己设计一款地砖，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状？这一直说说一个啊，随便说，说一种。
7: 设计那个无边形，就像那个飞船一样，可以完美的拼合，没有一些任何的那个空隙。
3: 对，它是设计。
0: 或许因为我们的录制影响了学生们的状态，王海鲜和孩子们都略显拘谨。
3: 我觉得还应该是，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啊，因为今天就没有激发出学生这种。该激发的没有激发出来，还有就是人家学生能说的，我完了以后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要重复再说一次了？就是老毛病，我觉得老教师的缺点啊，老不放心啊。
2: 您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3: 不是警学啊，跟不上人家。咱刚开始也觉得，哎，这是啥呢？这么不好？结果你在备课过程中才能发现人家，哎呀，确实人家就是好啊，所以我。就在我们组织说我跟上你们不给咱们拖后腿，你们说干啥我干啥。
8: 老虎走路
9: 踩呀踩呀点呀点。
0: 一年一度班级间的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9: 大门
0: 进球了，但队员们心浮气躁，团队配合并不尽如人意。
9: 没事没事，接着来，卡住。
0: 郭玉明是副校长，也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兼足球教练。
10: 你刚才那个球已经稳进了，你顶什么了？顶杀了。啊？他的守门员过来，你挡住他的守门员不就行了？顶啥了？
0: 这个被点名批评的同学叫薛瑞峰，是上了初中才开始踢球的。他跑得快，反应灵活，但在球场上往往太沉浸，一不小心就放飞了自我。
11: 他属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球，没有队友，更没有对手，球在哪我去哪。经常就从自己队友的脚下面把球抢了。我自己带着球就是不传，然后就带出界了。
12: 上半场的话，我踢得很糟糕，就是该进的球都没进。下半场的话，我就是不跟自家队友抢，那个抢球，然后我多跑位。
0: 薛瑞峰在日常课堂上总是躲在角落里。但近一年的足球训练，在球场上他体会成功，感受失败，迅速成长蜕变，不久前已被选入校足球队。
12: 在郭老师面前的话，我可以抬起头来。
13: 在其他领域现在目前还抬不起头吗？
12: 抬不起头。
0: 郭玉明告诉我们，

0: 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是，孩子们在运动场上，在活动场上体现出的进步，往往比坐在教室里大得多。
1: 一二三，加油！
2: 为什么孩子们在这样的场合，他的显性变化会更明显？您觉得？
3: 因为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是佼佼者，老师是主角，或者说普遍的认为就是学习好的是主角，但是出来之后，在我擅长的领域，我就是主角。
4: 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说你数学上做了一个模型在老师的办公室，你能现在带我去找一下看一下吗？走。
0: 薛瑞峰记得做项目作业时遇到的困难，记得自己怎么想过办法。
5: 是学那个力气同学的时候，就这个穿的时候，就是穿错地方，本来穿是想穿到这里的，所以就失败了。
3: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活动也好，或者是竞赛也好，其实我们都希望就是学生能够在这些他擅长的领域获得了他应有的成就，树立他应有的自信心之后，然后把这种自信，把这种信心迁移到我们的学习上来。
0: 而郭玉明也似乎找到了回应家长关于赚多少钱的答案。
3: 项目化学习推行了之后，我觉得让学生更多的去感受生活，让学生更多的去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认知，未来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思考。就是说哪怕说我未来的生活工资可能没有我的爸爸高，但是我的生活质量一定是很高的。
6: 项目化学习是难做的，但是它有没有意义，我们是刻意的做项目，还是说真的这个东西有用，我也在思考这个，让每个学生感觉这个学习呢，我都不难了，我能上手。所以整个的育人是融入其中的，不是为了育人而育人。但已经这个过程中，他已经自信的阳光了。
0: 校长严文山并不讳言，仅凭五年实践就谈摆脱应试困局，显然为时尚早。但一个可观测的变化是，推行项目学习以来，学校的中考升学表现与日常学业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
6: 这个整体呢，上高中我觉得比例还是蛮高的，我们近几年的指标生分数呢都在县里头呢是最高的。
7: 这是松阳二中三七二的潘红彤，
8: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非常的卡哇伊。
0: 校园科技节进行到了塑料瓶飞行大赛环节，初一的同学还没有学物理课，但也找到了家里的空瓶子，手搓飞机，兴致勃勃前来参赛。各种故障，各种失败，飞不起来的是大多数，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快乐心情。就在操场旁边的这座教学楼里，初三的同学们已经进入中考倒计时。取消全市排名，推行指标到校，稀释了全域的内卷焦虑，但中考的选拔属性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今天我们走进考场的少年们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数答案，但真正属于教育的答卷将要由这些少年们用他们的一生去作答。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星宝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1: 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 公路方面，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本次赛事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端午赛场焕发别样朝气。
4: 是啦，但是呢，我觉得每一次比每一次好啦，个环境咁变后个水质都好好，我哋都好鍾意呢个地方，佢呢度美食又多啦，环境又靓，同埋都好多地方可以行咯。
5: 见识下即系祖国嘅呢个建设，我大湾区发展啊嘛，咁啊好开心啊，即系一个氛围好开心啊。
2: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随着巴黎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4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3: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一场雨后的端午活动在鄂尔多斯广场举行，旱地龙舟、做艾草花束等活动同步展开，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的魅力。
6: 一起玩旱地龙舟感到十分的开心，我们一起齐步走，一起喊口号，不仅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懂得了要团结一心。
3: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寄托美好寓意。近期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火热出圈，原本偏小众的秦腔演出迎来观演热潮。在陕西西安异俗大剧院人流涌动，端午假期期间的秦腔演出，不同价位的演出票均已提前数天售罄。
7: 然后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我们就过来买票，过来带孩子过来一块看一下。
3: 西安各大陕菜馆近期客流迎来大幅上涨，不少看完秦腔演出的市民游客专程进店打卡，体验地道的陕味美食，直接带动了剧院周边餐饮、特色零售等配套消费持续升温。
0: 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南方大部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四川南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其中局地有大暴雨。

0: 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黎巴嫩民防总局2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黎巴嫩民防部门的工作人员正持续开展疏散和救援行动。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称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南部撤军，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继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员参加谈判。原定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这中间有什么曲折？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可持续性。首先，谅解备忘录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2: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谨慎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瑞士外交部还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继续努力维持对话。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候选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的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4: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声明与持续强硬的

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

0: 间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20号表示，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近日，第9届进博会座谈会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约40家挪威企业和机构代表参会。出席座谈会的挪威人士表示，挪威各界十分看重对华经贸合作。进博会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为挪威企业推介优质产品、前沿技术与专业服务，深耕中国市场开辟了务实高效路径。挪方将持续汇集资源，积极动员挪威各类企业参与进博会，进一步拉紧中挪互利纽带，提升双边贸易合作质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时间，不少考生和家长也开始准备志愿填报。该如何规划筛选院校？ AI 工具该如何使用？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听听业内专家和招生办老师的提示。
3: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4: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3: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5: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3: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1: 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进入咨询室留言提问。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持续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0: 在火箭军的练兵场上，有这样一群巾帼战士，他们褪去青涩稚气，告别烟火温柔，把青春热血镌刻在导弹发射阵地上，用柔弱却刚强的臂膀扛起保家卫国的千钧重担，书写属于新时代火箭女兵的热血担当。今天的零点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认识他们。
1: 雨后的山区，在骄阳的暴晒下，水汽升腾，训练场热得犹如蒸笼。上午八点刚过，气温已然飙升至30多度。火箭军某旅女子发射单元的女兵们，早已开始了全要素实弹发射演练，抢占阵地，快速伪装，起束导弹，整套战术动作连贯迅猛，干脆利落。一轮高强度训练下来，汗水浸透了他们的迷彩，顺着脸颊不断滴落。
2: 平时的话，不管是雨天啊，还是像今天这种30多度的大太阳，我们都是照常训练，就是为了一个目标，为了点火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其实中途有多么困难，都觉得还好。
1: 女兵郝梦月的站位不足2平方米，狭小的空间里没有丝毫阴凉舒适，只有常年往复的极端温差与繁琐严苛的作战任务。在这里，他需要精准完成导弹数据的逐条装填，反复核验，全程零失误、零差错。
2: 夏天的话，操作它就是很热，然后冬天又很冷。但是说实话，你真正动起来了，你不会感受到啊有多热或者有多冷。就是，我只想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在战场上，虽然我们是女孩子嘛，但其实打仗不分性别嘛，我们就是为了打仗，为了赢，所以都可以忍受。
1: 女兵孔婷性格腼腆，眉眼间满是温柔，个头娇俏的她已经和导弹发射车这个庞然大物在深山阵地夜色征途上并肩奋战了3年有余。
3: 在车速非常慢的情况下，她的方向盘就会非常的重，有时候比如说撤离一个阵地，车掉个头就已经满身的汗了。一般我们机动都是在晚上，经常遇到犯困啊这种情况。一般我在犯困的时候就是掐大腿呀，尽量控制自己不睡着。虽然说很辛苦，但是乐在其中。
1: 乐在其中，青春值得。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女孩子们，苦过累过，更伤过。11年兵龄的女兵令杰说，最苦最累的日子是最值得记住的日子。身上留下的每一道伤疤，更是军旅的勋章和成长的记忆。
3: 手夹伤的呀，腿磕的，脚崴的，就很常见。我觉得这种很正常，这个伤不算什么，苦和累不算什么，因为穿了这身衣服，他就要承担这份责任。你要选择这身衣服，你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我觉得还是不要选择了。
1: 日复一日的淬炼，夜以继日的坚守，只为关键时刻亮剑出征，决胜疆场。这支女子发射单元多次奔赴任务一线，圆满完成联合演习、实弹发射等重大任务。就在去年，他们与多个男兵发射单元同台竞技，最终赢得了部队一次标志性实弹发射任务的胜利。
3: 我当时感觉自己在做梦一样，因为前期考核选拔，包括准备，然后上西北，然后打弹啊，每一次的操作磨合训练都很累。真正看着那个送出去那一刻，我感觉还是那么不真实。然后直到那个沙尘吹到我脸上的时候，我终于把这个弹送出去了。
2: 特别激动，特别自豪，看到自己的导弹升空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可以铭记一辈子。
1: 生为打仗，无愧历史。对于这群导弹女兵来说，人在号位，弹在弦上是他们的状态，紧盯风浪，静待号令更是他们的常态。
3: 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写什么遗书啊，就是这种东西。那个时候心情还是非常沉重的，但是自己也是抱着报国的心来的，能够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还是非常荣幸的。上了战场，我也是啊，希望家里人都不要担心，是以我为荣的，能为祖国去奉献自己，我觉得家里人也应该为我感到光荣。
0: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千年墨韵中的匠心传承。
1: 端午天做朱砂最好的，
2: 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
3: 忠于古法，行于创新，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
0: 缕缕粽香间，不忘老味道。
4: 开锅粽很好吃，我们要回到小时候的那种味道，一定要让年轻人参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传承下去。
5: 看一下这边景色啊，然后再吃个粽子，挺好的。
6: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用事实说话。
9: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端午系列节目《根脉流芳》。作为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传统佳节，端午所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节日仪式，更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散落民间的各类古法手艺、非遗技艺，正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无数手艺人手出新、传古法，以匠心延续千年文脉，让古老的非遗穿越时光，在当下绽放全新光彩。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端午背后的故事，在缕缕粽香、匠心笔墨间，见证中华文脉的薪火传承。
10: 端午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是吃粽子、赛龙舟的欢乐节日，可对于歙县的制墨匠人来说，端午是制墨的好日子。每到端午，工人们都会特意开炉熬制朱砂墨。
1: 端午节对于中国人来讲是阳气最旺的一天，是做朱砂最好的。中国传统来说，朱砂辟邪。
10: 徽墨始于唐末，明清发展至鼎盛。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1: 入玉屑麝香，
12: 一定可以的，再来。墨长。
10: 随着电视剧《家业》的热播，徽墨再度走入大众视野，这家徽墨厂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13: 因为我们都看了电视剧《家业》，觉得这门手艺是我们之前都没有了解过的，所以我们想过来了解一下这门手艺。
14: 柔软的，刚做好像年糕一样。
13: 从上面。
14: 对。
10: 很多人以为制墨只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可传统的徽墨制作前后要历经取烟、和料、制墨、打磨、晾墨、描金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烟熏火烤是常态，绑布捶打更是每日的基本功。
1: 捶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让它里面的材料充分的融合，第二点把它的气泡打掉。捶到它完全融合，基本上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都有手感的，都基本上都知道。
10: 一锭好墨最核心的原料便是油烟，取烟的工艺直接决定了墨的品质。传承千年的古法点烟，全靠人工把控火候与时长。
2: 古法点烟叫灯盏烟，它呢就是一个铁碗，铁碗的1/4呢浸在水槽里面降温嘛，然后这里面呢加桐油，再加生漆，再加一些配方，那点着之后呢，它不是有黑烟往上冒嘛，然后呢再用一个竹子倒扣一个瓷碗。然后斜着一点角度，让这个烟呢熏在这个碗底，然后烟会在这个碗内壁呢慢慢的附着开，然后师傅每隔40分钟就用这个小刷子把这个碗底的烟扫下来呢，看扫下来就是这个黑烟，用这个烟做的墨呢我们叫灯盏油烟，所以宋代怎么取，现在怎么取，可能这个瓷碗
10: 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烤，年复一年的重复劳作。周美红和周建以父子接力的方式守住了这门千年技艺。

0: 的传统文化产业根与魂不能变，变了就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效果了，而坚持下去这个墨才成为一块完整的墨。
1: 周美红一辈子都在和徽墨打交道，周建从小耳濡目染，如今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担子，也接过了这门老手艺的薪火。
2: 我们小时候读的幼儿园也是徽墨厂幼儿园，从小就在这里，这里出生，这里长大，现在回来上班。我们刚刚来的时候，还有好多人是说，我跟你爷爷同事，我跟你父亲同事，现在跟你同事。当时回来的时候，他们叫我墨三代嘛。
3: 墨三代。
2: 嗯。
1: 不过，守着这门老手艺并不容易。随着书写方式的改变，徽墨的市场日渐萎缩。父子俩守着这门老手艺，却眼看着它渐渐被人遗忘。是就此沉寂，还是打开大门让更多人看见？周建决定主动出击，
2: 让游客近距离感受这个技艺的过程，让他知道原来这个徽墨是这么做出来的。那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对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子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它，感受它。包括一些很多老先生，他可能从小用过徽墨，但是他也不知道墨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要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和目光。
1: 除了敞开大门迎客，周建还在配方和形式上做起了文章。用他的话说，原料和工艺得忠于古法，但形式上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脚步。
2: 我们要忠于古法，行于创新。忠于古法，我们就是原料制作工艺按照古法来；行于创新呢，就是形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墨啊，我们可以做成卡通一点的。但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讲，我可能没有那么长时间来光磨墨了，那我们就要调整配方，加用更好的原料，让它下墨更快。这个也算一种创新，包括还有那个新的营销啊，借助互联网啊，让更多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啊了解我们传统文化原来是徽墨制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1: 靠着坚守古法，主动创新，曾经艰难经营的徽墨作坊渐渐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并接受了徽墨，传统手艺也融入了当代生活。
2: 这几年感觉真的是我们传统文化大发展的一个时代，国家又非常的重视我们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又能了解到我们传统文化，真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年轻人了解了，然后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产和发展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促进，因为他们愿意为这个消费了，企业就能得到实惠，所以我们又更有干劲来做好我们这种传统文化。端午节这天呢，就是做朱砂墨，大人们喝雄黄酒，我们小孩子呢就点朱，就用朱砂在眉心这里按一下，寓意呢今年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1: 眉心的一点朱砂寄托着端午的平安喜悦，徽墨的探索让老手艺趟出了一条活下来的生路。而作为端午最具代表性民俗的粽子，在走向大众餐桌的过程中，则面临着另一重考验，如何在规模化工业化的浪潮中守住那份最地道的老味道。

0: 对嘉兴的粽子企业来说，端午节前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记者来到这家企业时，运货大车正一批批往外发货。生产车间里，近700名工人在同时忙碌着，他们一天能生产120万只粽子。
1: 第一次呢，是在这里灌一个底米，中间啊放蜜枣，后面呢是盖米，把这个米盖上，那么下面米、上面米、中间馅料，一杯一杯再定量灌好。只有在嘉兴啊，
0: 作为嘉兴粽子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邵建国引进了全自动的蒸煮设备与标准化生产线，推动粽子产业从纯手工劳作迈向规模化自动化生产。但他心里始终有一份执念，最地道的味道

0: 永远离不开手工的温度。
1: 我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个要把它做大，也想把种植做到全国各地、全世界去。门店供不应求，工厂做，工厂供不应求，真空种。所以我们做着做着，我后来发现，哎，我们好像有一点远离原来的初衷了。我们作为种植人，怎么样把种植做得更好吃，要传承嘉兴种植的这个老味道。
0: 嘉兴被誉为粽子之乡，翠绿的粽叶，雪白的糯米，肥瘦相间的馅料，棉线一圈圈扎紧，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这是代代相传的手工技法，也是许多人的儿时记忆。邵建国坚持他们所有的线下门店保留传统的果粽方式，每日现包现煮现卖，用新鲜出锅的粽子守住原汁原味。
1: 就是像我们回到小时候那种前店后工厂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啊，现包很好看，现煮很香，开锅粽很好吃。我们要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在嘉兴，粽子早已超越了实力美食的范畴，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文化名片。端午节临近，在月河历史街区的这家粽子店，来采购粽子的顾客络绎不绝。
2: 就是冲着嘉兴肉粽好吃，所以我就那个过来玩一下，然后看一下那边景色啊，然后再吃个粽子，挺好的。
3: 我一直在吃这个粽子
4: 啊，觉得怎么样？味道？
3: 我很喜欢，啊，因为我要回老家，然后给家人买的。
0: 在邵建国看来，工业化让粽子走得更远，而手工则留住了记忆的温度。但守住手艺只是第一步，让年轻人愿意接手才是传承的关键。为此，他发起了非遗练习生的活动。他希望培养的不仅是会包粽子的人，更是愿意传承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人。
1: 原来呢，非遗我们总以为年轻人好像不一定喜欢，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是一个误区了。后来通过我们非遗练习生啊这样的一种活动，哎，发现年轻人特别喜欢。那么关键是你要让他们感兴趣，而且要可持续发展。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参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传承下去，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
5: 有人说端午节吃粽子，又喜欢舞龙赛龙舟，他说呢，这些文化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有可能跟吴越文化有关。大家都知道，
0: 守住粽子的味道，更要守住它背后的文化根脉。邵建国还创办了全国唯一一座以粽子文化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人们不仅能看到一门饮食技艺的发展，更能读懂端午民俗背后深厚的人文情怀。
1: 因为粽子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食品，那么它实际上也是端午文化的一个载体，让我们年轻人啊更加了解历史，不光是吃粽子，也不光是过端午，其实我们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这个文化传承的。
6: 这样，现在
1: 可以
6: 放进去。
0: 因为小小的粽子连接着民俗记忆和生活，也因为独特的文化魅力，跨越了地域与国界，吸引着异国他乡的文化爱好者。
7: I can show you my
0: 在粽子文化博物馆，我们见到了来自意大利的弗兰克。他是嘉兴当地一所国际学校的教师，在嘉兴已经待了八年，粽子文化博物馆是他经常来逛的地方。
7: After it wa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at the school where I was working at the time, they gave me a box with a lot of 粽子, with different type of 粽子, and I have never seen 粽子, so I ended up having four on the same night. I really like it because it's like my first impression of something that I never had.
0: 弗兰克笑称，尽管以后他再也没有一次吃这么多，但他由此爱上了这份中国味道。每次去别的城市，他都会带上粽子和朋友们分享。
7: After I started bringing 粽子 for my friends, everybody started asking me to bring some. So every time I go somewhere to meet friends, they always ask me to bring more.
8: 粽子，粽子，
9: 外国人，外国人。
7: Hey, this is 粽子 boy.
0: 弗兰克在社交媒体上的名字叫粽子哥，他经常在上面分享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点滴。在他看来，食物和文化就像桥梁，把不同国家

0: 不同肤色的人连在了一起。
1: Food can bring us together. Culture brings us together. I think we can do a lot to build bridges between cultures, and we can all be happy.
2: 今天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中华老手艺和老味道的魅力。传承传统文化，我们既要坚守初心，敬畏古法，守住千年积淀的技艺精髓和文化内核，也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让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时代活力，更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东风浩荡，雷霆万钧，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多型导弹连续亮剑，洲际导弹一锤定音，通信、测绘、修理兵协同保障，专业化蓝军淬炼战法，全体系托举长剑飞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本期军情时间到，看中国战略导弹部队以硬核实力守护家国安宁。
1: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我们请来的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大国常见，威震苍穹。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组建6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今天我们将通过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来了解火箭军装备发展的近况、火箭军部队训练的新办法，以及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公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幕后故事。首先，我们一起走进火箭军实战化演练的现场。
1: 我现在就在火箭军某野外训练场，在我身后数枚新型导弹正在起束。那在这次火力突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作战单元不仅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同时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勤处置。那官兵们告诉我们，新型装备呢，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的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
2: 新装备的列装也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的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得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射战的跨越。装备的迭代升级本质是科技实力的硬核落地。近年来，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列装常态参训。这里是西北戈壁深处，一场多军兵种联合训练正在进行。除了陆军、空军多支作战力量以外，火箭军某旅也同步编入了训练体系，全方位磨练合同训法。
3: 在我身后，火箭军各单元正在按照作战编组有序机动，他们全程保持巡逻待战状态，可以随时根据指令切换作战模式。对于火箭军官兵来说，像这种高强度、多军兵种协同的实战化训练已经成为了常态。
2: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年来，导弹装备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

0: 刚刚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场火箭军的实战化演练，先请杜先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观察到的有哪些亮点。
1: 片子不长呢，的确亮点特别多。这次呢是第一次看到东十七的发射状态，从短片中所呈现出的状态去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从发射车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说明呢野外条件是打仗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在固定的预先选定的地域内进行各种作战行动。第二是情况复杂，在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顺利，要有各种干扰因素。如果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确实打击，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标准。另外是多个弹种，也说明呢下一步我们针对不同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去应对。
0: 在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有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是一字排开，导弹齐数。那公路发射多车齐射，它在实战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优势？
1: 公路发射呢，只是短片展示出的一种样式，因为依托公路尽快发射，这是重点。只要能够展开发射车，就可以完成起数、发射等动作。那如果下一步有其他地点可以选择，就近就片，越快越好。多车齐射是一个基础标准。那如果同时把导弹打出去，对于阵地安全，包括打击效果，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这种场面不是为了好看而好看，是为了实战而展现。
0: 短片当中除了东风十七，还有另外一款导弹，是什么型号？
1: 这款导弹呢和九吞阅兵东风二六高度相似，有可能是东风二六导弹的最新改进型号，也标志着东二六正在以大体系的方式呈现在面前。
0: 我注意到这款导弹跟东风十七一样，它都是带了这个小弹翼，小弹翼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首先它是刹车，如果在某一个方向调整速度，那么它的制动效果可以显现出来。第二能转向，因为这个小舵面的插动效果可以改变气动特征，可以让导弹在横向纵向产生较大位移，这样打击复杂目标、移动目标包括新目标都会有很大的作用。凡是看到有弹翼的弹头一定要注意，它具备末段机动能力，对各类防空反导有极强的突破效果。
0: 刚刚咱们聊的都是弹道导弹，其实去年的九三阅兵当中还展示了多款巡航导弹，像长剑二十 A、长剑一千，以及包括鹰击十八 C。那巡航导弹跟弹道导弹之间的区别又是什么？
1: 巡航导弹呢，顾名思义就是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导弹。一般和弹道导弹相比，首先它飞行高度低。弹道导弹是高举高打，一般是出大气层再入大气层实现对目标的攻击行动，但巡航弹可以在对方雷达盲区死角内飞行。一般巡航弹呢用于点穴攻击，你像局部战争中那些点目标、坚固目标包括地下目标，都可以通过巡航导弹去攻击，军舰发射、战机发射包括陆地发射，这样呢对于点目标的杀伤水平可以做到百步穿杨。弹道导弹一般攻击大目标、面目标，因为它弹头有很多种方式，它具有这个统一的单弹头战斗部，还有子母弹，还有特种弹。如果把两种武器装备混合使用，在实战中无论是点目标、面目标、机动目标，都能够取得理想的毁伤效果。
0: 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火箭军自我淬炼的方式，除了实战化演训，还有洲际弹道导弹的全射程试射。我们接下来再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洲际导弹是国家战略威慑的压舱石，也是平时极少启用的底牌，全射程实弹发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2024年9月25号，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任务是我国自1980年5月18号东风五全射程试验后首次重返这片海域，对火箭军某旅发射号手赵静来说，这也是他入伍22年来第一次等来真正的实射机会。环境之险、考验之严，前所未有。官兵们不仅要忍受高温高湿，还要24小时不间断监测装备状态，采集关键数据。
3: 那段时间可能我们经常一晚上睡2到3个小时，虽然我们睡眠不足，但是我们心气很高，状态很好。

0: 我们在实际测试啊，包括状态的监测呀、啊、待机的准备的过程中，零失误，零差错。
1: 持续的满弦待发，不仅让人员经受了实战化淬炼，也对装备性能提出了极限挑战。随着发射口令下达，赵静沉稳按下点火按钮，烈焰喷涌，长剑腾空，巨大的轰鸣震彻天地，导弹直刺苍穹。那一刻，所有艰辛、等待与煎熬，全都化作了守护家国的无上荣光。
0: 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还有那种不舍。这么长的时间过程中，我们对他是尽心的，但是他回馈给我们，也是一个最好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长跑过来抱着我哭的时候，也在说，我们家长说，老赵，我们真的可以，我们的装备可以，我们的导弹可以，我们真的行，真的能够完成在关键的时刻那种王牌和底牌一锤定音的能力。
2: 我国首次公开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试射，还是在1980年的5月18日。那第二次就是2024年的这一次，请教一下杜先生哈，为什么两次试射隔了44年之久？
3: 洲际武器装备，特别是核武器作战工具，长时间间隔检验有两个考虑。第一呢是国之重器，不可轻易示人。第二呢是不试则已，一试惊人。这次全弹道进行各种打击行动，那一系列的保障要求很高，说明呢我们在这个区域有保障能力，有测绘能力，同时我们也有信心在这个区域打破一切防空反导作战能力。所以打全程对于火箭军而言是一个既艰难又自豪的训练过程。
2: 我们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就是2024年9月我们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后公开的照片。那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一些什么？
3: 这个照片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点。首先呢是野外条件，你看边上全是草，它并不是预先我要构筑一个完美的攻势，也说明呢它可以在任何地形、天候、气象条件下打出我们的洲际弹道弹。第二是机动发射，你看它是一个车载机动方式，并不是依托固定设施进行发射，说明呢它可以通过公路、铁路包括其他机动方式到达指定地点，把导弹打出去，完成一系列作战任务。第三，冷发射，你看它整个的发射过程上下两段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上一段是偏浅，下一段偏暗。冷发射呢对于保护发射装置和保护人员安全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张图可以看出火箭军的机动打击能力已经达到了实战标准。
2: 哇，就这么一张照片能够解读出这么多的信息哈。您刚才讲到野外发射更加考验导弹，那导弹发射受到像天气、温度、海拔这些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吗？
3: 你像海拔它气压不太相同，对于导弹的初速包括打击目标有比较大的变化，就要严格测定。另外像这个地形的坡度，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洲际攻击过程中微小的失误可以构成较大的差距，所以无论是这个地区的气象条件、水文条件包括温度压力，都可以对弹道导弹的命中效果产生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的保障部队要在短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让导弹顺利发射，准确命中。
2: 其实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除了车载发射，还有一种就是发射井发射。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车载发射它的机动性很强，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保留发射井发射这种方式呢？
3: 井机发射呢是最原始的一种手段，在当时也是最保险的一种手段。因为依靠井机的辅助设施可以迅速完成导弹的保养，而且呢导弹状态完好，接到命令之后迅速可以进行打击。另外呢像井机导弹一般是尺寸较大，载重大，能够形成较强的综合毁伤能力。在战略威慑打击过程中，陆基这一级井机导弹依然承担着主力作用，所以下一步井机导弹随着技术的发展，包括其他综合要素的进步，反应能力、防护能力、打击水平还会同步提高。
2: 长剑问海，青山留魂，在火箭军的战斗序列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岗位，他们不直接按下发射按钮，可是却决定着导弹能否准时出鞘、精准到达。
1: 在导弹作战体系中，通信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

0: 测绘岗位是指挥所与发射架之间最关键的纽带。如果说通信是神经，那测绘就是导弹的眼睛和风向标。在测绘岗位，一秒的误差都可能带来巨大偏差。在首屈测量，测量的数据偏差一秒，到末区的话，
1: 都有可能造成这个命中目标偏差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所以说我们平时在测量过程中是非常严谨的，能把它控制在0.01秒，绝对不会把它控制在0.1秒。导弹能战，战车先动。
2: 修理兵每天和油污、零件故障打交道，他们把战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有人负责把箭擦亮，还有人负责把箭磨快。我身后的这片密林呢，就是火箭军红蓝对抗的实战化考场。那此刻由数十辆车组成的蓝军车队正在向对抗地域机动。
1: 我们可以看到，车队中不仅有特战分队的突击车，还有电子对抗干扰车、电子侦察车，更有能够构设多种战场环境的新型装备。这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导弹部队捣乱。蓝军会派出特战小组实施敌特袭扰，致使红军重要号手受伤退出战斗，还会通过多种手段干扰通信、侦察等光电设备，
2: 构设逼真的合生化打击环境。现在随着地面无人、人工智能等平台介入，蓝军部队更是探索出了合成对抗、联合体系对抗等方法途径，让一场场对抗更加贴近实战。尽管岗位各异、职责不同，但那份人在阵地在、箭在弦上带的坚守，构成了大国常见最坚实的底色。
3: 火箭军也有一支专业化的合成蓝军。那火箭军的红蓝对抗和其他军种的红蓝对抗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
4: 它的红蓝对抗是发射条件的对抗。你想发射，我就不想让你构成发射条件。比如在野外机动，我可以通过轰炸、拦阻等方式让你无法到达指定位置发射导弹。这样的对于导弹发射进程会有影响。另外，在发射过程中，通过这个武装袭击、生化袭击，让你的人员作业不顺利，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程序完成。这样导弹也无法顺利对目标进行攻击。另外，电子干扰，在整个发射过程中，你指令传输，包括作战行动协调，
2: 需要通讯保障，所以这种红蓝对抗是对火箭军发射条件的一种破坏。火箭军当中还有专门的测绘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发射场进行测绘。那为什么发射场的测绘精度会影响到导弹的命中精度？
3: 因为火箭军的打击方式一般是A点到B点，特别是弹道导弹是一个抛物线，如果 A 点不准，B 点有可能更不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把 A
4: 对于规划弹道，这个打击模式以及确定打击方法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测绘兵要第一时间到达这个点，把地形条件确定，把周边的障碍清除，这样呢才有利于发射车迅速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停稳起束发射，完成所有的打击程序。
3: 火箭军在大家的心目当中还是比较神秘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岗位之外，火箭军还有哪一些显微人知的兵种？
4: 火箭军其他的兵种很多，你像一般陆军具备的基本兵种它都有，但这里面呢特别重要就是工程兵，你像工程兵在导弹机动发射过程中，像道路保障，包括其他的一些保障措施很严格，比如说它要穿山，要过森林，要过泥泞，有的越过沼泽，那么这些条件由于车太大， 弹太重，这样在整个承载能力、转弯半径方面都有特别严格的要求，而且一旦道路被破坏，包括其他条件被破坏，工程兵要第一时间到达，用标准的器材进行修理，保障发射车能够完美通过。
2: 今年也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支部队未来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4: 首先是体系化，无论是导弹武器射程都在体系化的快速发展，合成兼备， 射程相互衔接，这样呢，整个体系作战能力将会快速发展。第二呢，是用途多样，合成兼备始终是我们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下一步呢，打击方式、打击弹种还会更加多样，各种新技术、新装备。

0: 备会催生多种武器装备呈现在这支作战部队之中。第三呢是技术先进。那么下一步战略导弹包括战略部队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想智能无人网络像这些因素都会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从放眼全球到覆盖全球，中国的东风快递向来使命必达。回望一甲子从荒漠戈壁的艰难起步到今天全域设战的强大威力，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始终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这柄越磨越利的大国剑锋不仅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压舱石，更是遏制战争冒险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关于火箭军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本周我们收到了哪一些提问。
2: 山海之间之选中华酒。
1: 近期日本海上

0: 邓玲。
1: OZZ5 发现水雷主要靠搭载高频合成孔径声呐，它能够生成高分辨率水下图像，精准识别水雷外形和结构特征。另一个是低频合成孔径声呐，它可以穿透海底沉积物，探测传统声呐难以发现的深埋式水雷。这种双频声呐组合呢，使得 OZZ5 能够在复杂的水文环境下有效探测多种水雷目标，探测距离大约 0.7 千米。但是 OZZ5 是纯侦察探雷平台，没有配备鱼雷炸药撞击模块。那发现水雷之后，它必须要将坐标和高清图发给母舰或者是无人艇，由有人灭雷具或无人水面艇投放炸药销毁。
2: 据外媒的报道，美军现在已经部署了奥丁、赫里奥斯两款舰载激光装备，前者用于干扰无人机光电设备，后者可以直接摧毁空中海面的小型目标，并且取得实战击落无人机的战绩。有网友提问说，美军舰载激光武器已经投入实战部署了吗？它的实际表现又如何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奥丁呢，是一种软杀伤的低功率激光武器，主要是针对来袭自杀式无人机的传感器进行致盲，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制导弹药的光电的导引头进行致盲。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软杀伤的方式，就可以让来袭目标无法精准地锁定美军的战舰啊，起到这种防御性的作用。第二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赫里奥斯啊，主要是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硬杀伤，比如说它可以烧穿目标的外壳，可以摧毁无人机，当然了，它也可以打击海上小型移动目标，针对一些快艇进行这样的一个摧毁或者是进行打击，因为它是不依托于弹药供应的，就可以一直工作。普雷布尔号驱逐舰在此前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检验了这种硬杀伤激光武器针对无人机的拦截能力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未来更为现代化的舰载防御体系当中，激光武器它肯定是有一席之地。
2: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杜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1: 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 公路方面，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假日里，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

0: 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2: 截至6月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南方大部分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多地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20号20时至21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四川南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20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黎巴嫩民防总局20号表示，当天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黎巴嫩民防部门的工作人员正持续开展疏散和救援行动。黎巴嫩军方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野蛮袭击仍在继续，其目的是为了阻止黎巴嫩恢复稳定。以色列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了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称这些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为消除威胁，以军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在黎巴嫩西南部西顿地区的一所学校，许多流离失所者在这里避难。虽然附近也时有炮火袭击，但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0: بس الوضع ما بيلحمها. العالم صار له 4 أشهر قبل منا كمان 2 شهر و66 يوم. يعني العالم اندبحت، يعني ما عارفين العالم كيف بدها تعيش كيف بدها. وهون كتر خيرهم بالمدرسة قايمين بيتهم وزيادة عن
1: 美国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4月，黎以达成临时停火协议，并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多次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为由，对黎巴嫩多地发动袭击，甚至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展开行动。西顿地处利塔尼河以北。 以军曾多次要求利塔尼河以南居民撤离到北部地区，因此西顿地区有不少前来避难的民众。虽然从19号下午4点开始，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再次停火，但是以军此前反复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让这些流离失所者不知何去何从。
2: ورجعت العالم على الإيواء ورجعت على المدارس شو بدنا نسوي بوضعنا شو بدنا نسوي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且并未从黎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斯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霍尔木斯海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海峡内仍可继续通行，美军正密切控制局势，以确保通行不受阻碍。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武装部队方面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谈判。
4: 原定于19号在瑞士卢塞恩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这中间有什么曲折？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 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 主要集中在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可持续性。首先，谅解备忘录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

0: 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1: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20号表示，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城一栋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空袭，共造成5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007人死亡，3165人受伤。将视线转向欧洲，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
2: 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3: On a pris les balles,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ouillonnateurs. C'est important.
2: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人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4: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1: 过去一年多补贴的大战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2: 发出了一个要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3: 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校正过来。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又到毕业季，这是五位宿管阿姨的礼物。
4: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5: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李薇，宿管阿姨的告别曲。创纪录，暴雨下有人遇险。
6: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0: 兄弟俩合力救下的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新闻周刊本周特写，暴雨会来。

0: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6月14号呢是无偿献血日，但是就在这段时间，郑州不少无偿献血者致电媒体，今年6月1号，河南省献血条例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在本省获得献血方面奖项的个人，可凭相关证件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但在具体执行中，地铁站点的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出示献血获奖证书原件，规定中的相关证件变成了原件，可这原件是 A4 纸大小的证书，平常怎么带啊？而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为相关人员统一制作无偿献血奉献卡，但是不少地铁站点不认可，理由是容易造假。那原件不也容易造假吗？背后可能还是图省事儿防损失这样的心态在起作用。媒体报道之后，本周四郑州交通部门表示，对没有带原件的乘客要灵活处理，凭临时卡和电子证书也可以免费乘地铁。想要让无偿献血护佑我们更多人的健康，让有爱心的人放心，就需要全社会整体联动，才能让好事儿真的办好。相信郑州地铁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本周三，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更是标志着外卖补贴大战不仅要彻底终结，更要进入到规范和监管的轨道上来。可能还有很多人会问，外卖平台发补贴，消费者得实惠，到底为啥要叫停啊？这份文件的起草说明中点出了问题核心，外卖平台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商家参加补贴，已经导致了行业性的非理性竞争。有证据表明，这一次的外卖补贴大战，补贴中的一大部分其实是由商家在承担，许许多多的中小商家被裹挟其中，在赔着本帮平台赚吆喝。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新的规范提出了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等10条措施。那么这个新规范为平台划定了怎样的红线，又为平台经济监管提供了哪些新思路？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外卖平台不得如此补贴。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什么要出台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舆论首先会注意到这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说明指出，外卖补贴大战严重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利益，加剧行业低价内卷，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急需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
4: 事实上，这是过去一年多对于外卖大战的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有约束力的一个规则。那么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各个有几家大的平台通过价格战的方式来去不断的进行竞争，这一次的10条恰恰是从制度层面上指出，把长期的低于成本价格的补贴认为它是一种可能会扰乱和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我相信随着10条的正式的出台和发布啊，过去一年多的价格的大战、补贴的大战应当会画上一个终止符。
3: 对于这场补贴大战，首先三大外卖平台都付出了代价。公开财报统计，2025年2季度至4季度9个月时间，三大平台合计新增1568亿元的营销费用，全年累计吞噬三家平台约1730亿元利润，相当于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

0: 年的利润总和。为此，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明确，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他还规定，应当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
1: 你拿出100亿补贴，我要拿200亿，你拿200亿，那么对方拿300亿，就这样不断的升级。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这个就好像我们在足球场看足球，突然第一排的人全部站起来了，导致第二排的人呢必须要站起来才能够去看到这个足球赛，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站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这个公平竞争的原则。
0: 这场补贴大战应该关注的还有广大中小商家，他们往往被迫卷入，并不得不承担平台转嫁而来的成本。今年三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披露的一份平台补贴活动详情显示，商家补贴满6元，平台补贴1元起，商家补贴满8元，平台补贴2元起。也就是说，平台发红包大部分都是由商家买单。对此，征求意见稿规定，外卖平台不得利用平台规则、流量、算法、技术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不得要求或者变相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承担补贴成本。
2: 这里边就出现了平台长期的补贴、大额的补贴，最后呢，用平台的规则要求商家必须要进行补贴，甚至呢出现了商家卖一餐亏一餐，也就是要低于成本的价格来销售这个外卖的这个餐饮。
3: 这一次的十条中特别谈到了平台内经营者呀，不能被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进行补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自主定价权和自由经营权的尊重。
0: 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此前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商家被卷入爆品团活动后，一份售价18元的饺子，商家实收仅 1.25 元，远远无法覆盖成本。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定，外卖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
1: 补贴大战的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它不产生赢家，最后是多方都是输家。表面上你看好像消费者买一杯这个奶茶是好像获得了很优惠的价格，甚至于免费，事实上平台会要求商家低价竞争，它的盈利空间大幅度的压缩，甚至于可能就导致了亏损。商家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些餐饮的这个商品最后是降低它的质量，降低它的服务。
0: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外卖平台开展的补贴活动要向社会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等信息，阐明补贴活动对包括但不限于对其他平台以及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等可能产生的影响，还要形成实施情况评估报告，向社会公开。
4: 其实是把后端的效果向前端移了，就是你做这件事的时候，你要先扪心自问，先对市场通过你的预先的这种模拟或者是数字的评估，看看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认为有违法风险，那在前端先叫停，这也是一种自我修正的方式方法。
2: 平台自我发布，完了社会呢去监督，而且呢社会监督本身是重要的一种力量，而且呢它公示了之后，同时呢还需要向监管机构呢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监管机构呢也获得了一些信息嘛，这个时候呢它就不再出现像现在的一些信息不对称的一些情况了。那么信息如果对称了之后，很重要的一点，那就要看你的行为和十条是不是一致了。那如果一致的话就是合规的嘛，如果是不一致的话呢，那就是不合规的嘛，那可能就要付出比较大的一个代价了。
5: 这次十条规范第二条尤其引人关注，那就是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平台用自己的钱发补贴，某种程度上可以，但不能逼着商家参与来为你的补贴大战买单。而且不仅不能强制，更不能变相强制。什么叫变相强制啊？不参加活动就限流降权，让你翻上十几页都找不到自己的店。如果真能做到这些，对中小商家来说当然是件好事。

0: 不仅如此，规范还要求平台提前公开补贴资金来源、起止时间、结束后提交评估报告，让补贴告别暗箱操作。回头看这场外卖补贴大战，监管部门约谈、提醒、告诫没少做，但是这一次的不同在于，它终于立下了真正有效可执行的规矩。
1: 这场持续一年的外卖补贴大战开始于去年四月，两家外卖平台先后宣布上线百亿补贴，而监管层的动作很快跟进。五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首次约谈三家平台企业，要求企业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合法规范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和外卖骑手的合法权益。
2: 约谈呢，它是一种柔性的一种执法，它不像行政处罚，它是一个刚性的，约谈是一个柔性的，从规范市场和促进市场发展之间呢，去找一种均衡的时候，在事情刚刚开始有一些苗头的时候，约谈毫无疑问呢，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1: 到了去年七月，500亿元补贴计划、零元购等活动将补贴大战推向了高峰。7月18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再次约谈三家平台企业，要求进一步规范促销行为，理性参与竞争。这两次约谈还被列为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3: 监管实际上是非常审慎的，因为本质上来说，外卖大战反映出来的补贴的争夺呀，它是一场市场竞争行为。市场竞争最重要的就是价格竞争，所以对于价格领域的执法，监管是非常审慎的。那么通过多次的约谈和指导，就是想敦促企业自我合规和自我的审视竞争的有效性。所以监管并没有着急出手，也没有通过一种非常粗暴的、非常简单的方法去化解这个问题，而是不断的进行信息的沟通。
1: 两次约谈之后，尽管企业不再高调宣传，但补贴活动并未真正结束。今年三月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约谈了包括三家外卖平台在内的12家平台企业，并通报一批内卷式竞争的典型事例，其中包括某外卖平台擅自为商家上架活动、修改商品价格等。
3: 在审慎暴露过程中，其实存在一个双方互相的去掌握信息、去核实事实，然后再划定红线的过程。所以开始的时候通过约谈，双方逐步的确定到了一些事实问题，然后厘清了有一定共识的一些案例，变成我们讲的行业的标准。
2: 当市场有一些反应，觉得补贴带来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呢就要对这个问题啊来了解、来认知，还要去释放出一些信号，那就是希望各个平台呢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当然呢，一些行为坦率的讲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但是呢，离预期的效果或者是与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一个公平竞争的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状态呢还有一定距离的时候，那恐怕呢执法的这个应该是这个刚性啊，它会不断的去递增嘛。
1: 今年三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曾介绍，监管部门已前往相关外卖平台开展现场调查，全面搜集情况。本周发布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每一条都直指外卖平台补贴存在的突出问题。
3: 过去这一年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对于什么样的补贴构成了什么样的法律的违法的行为，其实是不清楚的。但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已经给补贴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红线。那么，如果平台企业越过了这个红线，当然会遭到相应的行政的执法，甚至于处罚。
1: 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从本周三6月17号开始，到7月17号结束。它的出台将成为外卖补贴领域的首个规范性文件，也将成为执法的重要依据。其第10条规定。

0: 外卖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开展调查并严肃处理。
1: 卡栓的角对于外卖补贴大战的行为啊，我们确实已经有一些法律做相应的一些规定，比如说反垄断法啊、比如说反不拉竞争法啊、比如说电商法啊、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一些规定。但因为这些法律呢，它不是专门针对外卖这个行业来制定的，而外卖这个行业有它自己的一些特殊性，所以呢，这些法律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应当说还是有一点点难度。这个难度表现为他们的针对性是不够足的，不够强的。所以呢，就希望这个十条发布之后，一方面呢，我们对这些行为啊，给了一些指导，啊，给了他们一些规则。但如果不按这个规则来的话，那么根据这个十条的最后一条，这个时候监管机构那可能就会真正的采取强监管的这样一种措施了。那换句话讲，这个十条本身呢，它不是强监管措施，但是呢，它发出了一个有可能进行强监管的这样一个信号。
2: 其实不光是在外卖平台，在各种互联网平台上，中小商家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就拿电商平台来说，各类商家店铺同样不断被卷入各种补贴之中，而且这几年电商平台为了所谓用户粘性，推出的七天无理由急速退款、仅退款等规则一个接一个，有时不管是谁的责任，消费者只要动动手指货款立马退回，用户体验确实做到了极致，但另一头商家却要面临漫长的申诉流程，而损失最终往往还得商家自己扛。消费者权益当然应该保护，但如果商家利益总是受损，产品质量必然受到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会是输家。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已经不只是道德层面的讨论，而是到了必须用明确的规则来界定和纠偏的时候了。
0: 号称百亿补贴，实则未必真有百亿。今年618前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又约谈了五家电商平台，通报了平台内卷式竞争整治中发现的典型问题，集中指向促销补贴资金不透明、期限不公开等问题。事实上，补贴大战伴随着平台经济的诞生就一直存在，而如今随着平台经济各大领域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补贴大战也愈发呈现出内卷化的倾向。
1: 这个市场总额呢是个既定的一个市场，所以最后呢慢慢慢慢就进入到一个存量竞争的一个状态了。你的多了，我的就会少，我的少了，你的就会多，所以这时候的竞争啊就更加激烈了。大量的补贴进来之后，它可能导致的结果呢，不再是优质优价，双方呢可能就是好，我就比谁的价格低，你的价格低，好，我比你的还要低。当价格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低于成本之后，一定会导致质量会下降，
3: 新获客的成本极高，所以也就变成了一种存量竞争。平台更倾向于，去维护消费者对平台的粘性。那就有意味着要让消费者满意，而这种满意一旦失衡，就变成了一种推向极致的，就是比如说退款不退货等等这样的这种问题。其实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平台内经营者无利可图，那他早晚是要不得不退出这个市场竞争，所以对于整个链条上面的所有的主体来说都是有损害的。
0: 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内经营者，也就是各类中小商家、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近期，电商平台仅退款规则就饱受诟病。此次征求意见的《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保护平台内经营者的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
3: 无论是平台还是平台内经营者，无论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强弱关系，但是自主经营的权利是应当被合法保护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即便是在外卖平台领域之外，那么其他的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要去把过去失衡的这种利益关系和这个情形呢校正过来。
0: 本周四，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督导情况，要求货拉拉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等，并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工信部等部门本周印发的《促进平台

0: 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也提出，推动建立平台企业与平台内经营者重大事项协商机制，通过合理降费让利为中小企业减负增效，平台经济的治理显然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 现在的治理应当是一个由表及里的、由浅至深的治理，把刚才谈到的算法、数据、流量的治理慢慢的转移到这些要素之下的平台规则上。我想这是今年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大家去认真对待和会深入解决的问题。
0: 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平台交易额已达 46.7 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约 30%。 如此庞大的体系中，平台生态也愈发复杂，比如直播带货平台就串联起 MCN 机构、带货主播、供货商、物流商等众多参与者，形成了一条更复杂的链条。如何在多方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也正成为监管新的考验。
1: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的生态。对于一个社会生态的治理，最大的问题是你轻易的去监管会带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我们试图去解决一个问题，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这就是平台经济治理的复杂性。对于数字经济来说，它某种程度上是瞬息万变的。这一个十条是遵循着我们国家在数字经济立法中特别强调的叫做小块零的小切口立法的原则，它的好处是紧密的去联系当前的新问题、新情况，然后给予回应。那么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个基本的逻辑，那就是轻触式的立法。国家并不是越俎代庖的去干预平台的发展，而是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我轻轻的触碰你一下，让你能够向正确的方向去前进。法律作用并不是去处罚，法律作用是引导、是提醒、是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健康稳定的去增长。
2: 不到20年，平台经济呢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在平台经济刚刚起步的阶段，我们更重视发展，更注重创新，那么到了平台经济已经日趋成熟的今天，显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质量，更加重视规则的制定以及各方利益的保护。发展可以跑得快，但治理必须跟得上。创新没有天花板，但是竞争必须有底线。怎么让中小商家不再被动裹挟？怎么让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品质、拼服务？这些都需要用规则来画出一条清晰的边界。本周征求意见的这十条规范释放的是应该对整个平台经济的长远信号，监管与治理的思路必须与时俱进。而这场补贴大战的破局，或许正是一个关键的开始。
0: 因为名字与一家全国连锁店有些相似，河南南阳这家名为鱼见小面的店铺被对方起诉商标侵权，并提出索赔7000-8000元。对此，店主毛女士当场落泪，一碗面卖8块，这笔钱需要她卖1000碗面才凑得够。毛女士是重庆人，店名取自重庆简称鱼。她想不明白，装修品类跟对方完全不同，只是店名用这样的谐音字，怎么就成了侵权？本周毛女士的遭遇获得大量关注，该连锁品牌迅速撤诉，创始人公开道歉，重庆小面协会也发布声明，认为鱼是重庆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均属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不支持单一企业垄断。本周三，王慕云带着弟弟陈迪金从河北邯郸踏上前往故乡湖北阳新的归途。车子还没进村，村口已是锣鼓喧天。39年前，6岁的他和2岁的弟弟被父亲工友拐走，被辗转卖到河北邯郸两户不同的人家，自此分离。9年前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王慕云，在志愿者帮助下寻亲成功，人贩子周某也落网，但弟弟依然音讯全无。王慕云对母亲许下承诺，这辈子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今年5月，好消息传来，弟弟找到了。整整39年，这条漫长的寻亲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0: 确诊为肺癌晚期，原本学院可以体检不合格为由劝退我。
1: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刘巧在毕业演讲时讲述了自己三年抗癌读研的经历。三年前，刘巧的人生被劈成两半，上午他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下午体检发现肺部阴影，后辗转多家医院确诊肺癌。他在朋友圈里感慨，拿了天选剧本，好在学校并没有因此拒绝他，而学校和同学的友善也给了他莫大鼓励。三年里，刘巧经历四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他一边治疗一边上学，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盲审双 A。 最近一年半，他体内的肿瘤没有再复发，刘巧把这一切称为爱与奇迹。
2: 最近我收到很多岛内的朋友的邀请。
1: 他主演的《竹玉》曾在台湾连续14天热度冠军。6月13号，被频繁喊话到台湾来的青年演员张凌赫亮相第18届海峡论坛，用闽南话开场。张凌赫的6分钟演讲聚焦一个跨字，既讲到自己从工科生到演员的跨行，更讲述了许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大陆的创业发展。说到跨，张凌赫期待更多台湾同胞能跨越海峡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论坛期间，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与张凌赫的合影更是登上台湾各大媒体，并讨论张凌赫在台湾的爆火背后不仅是文化同源，还有人心流向与情感认同。6月17号，国台办发言人指出，当前大陆演艺人员赴台主要障碍在于民进党当局的阻挠禁限，国台办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
3: 人与人之间遇见是一种缘分，但是骨肉亲情被人贩子强行分开，再遇见竟然跨越了39年的时光。再相遇时的爱不能抵消对犯罪的恨，严惩加上更有效的预防才是必选项。而围绕重庆小面的于建还是遇见，在撤诉致歉之后，希望将来类似的事件有清晰的说法和规矩。刘巧得知考上研究生和发现癌症在同一天，命运好和坏的 AB 面就这样遇见。但刘巧在学校的理解、众人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之下，他没有投降，一路走来，祝福他未来也一路顺利。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大学里宿舍管理的阿姨和大学生们也是一次有缘分的遇见，那告别的时候该怎样表达？
4: 熄灯了还在搞吗？森。
1: 6月14号晚，湖北工程学院为毕业生们准备的毕业歌会上，来了5位特殊的表演者。
4: 阿姨，我以为进了盘丝洞。
1: 台下是2000多根晃动的荧光棒，台上是陪伴学生多年、大家几乎天天见的5位宿管阿姨，只不过学生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这一面。46岁的女主唱李薇是5位宿管阿姨中年龄最小的，为了这场演出，她专门烫了个爆炸头。

0: 李威说，这些歌词看似在吐槽学生，可就是在这些琐碎的念叨里藏着宿管阿姨们的用心。比如那句最招学生埋怨的收锅，
1: 就是有时候外卖呀或者是食堂吃不惯，自己就准备个锅呀。但是我们因为这个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是不是可能就会被孩子们吐槽说我们什么很好拐呀，刚刚买个锅你就给收走了。但其实我是考虑，我们也是为学生的安全考虑，是不是？
2: 就每一个学生他有什么东西坏了，
0: 登记花名册、查寝、缝裤腿、摆漆门口电动车，这是李威每天的工作。他干这行才4年，因为年纪小，学生们平时也不喊他阿姨。
1: 因为我性格还比较开朗吧，然后

0: 学生们都很亲切，都不叫我叫阿姨，叫薇姐。我不是叫李薇吗？他们都叫薇姐。
1: 舞台上的薇姐也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太夯了，这是最棒的招生简章，学生毕业阿姨就要出道了。
0: 刚开始的时候定的主唱就不是我，然后后来指导老师他看当时的表现吧，就是所以才选的我，就是源于一点小小的好胜心吧，因为我根据我以前的经历，就是我以前就是做销售的嘛，总是我做销售总是想争第一，就这种好胜心，我本来沉淀了好多年的好胜心又被这一次就又激发起来了。都给我听好喽。
1: 全校范围最后被挑上台的阿姨一共五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格外向放得开，不过没有一个人碰过乐队。年纪最大53岁的架子鼓手刘双清，演出前把锅碗瓢盆摆成一排，攥两根筷子对着手机上的教学视频敲了很久。贝斯手郑俊特意找人编了一头小辫子，他说这是这辈子的第一次。吉他手曾慧珍平时管男生宿舍有点严肃，这次他把防晒面罩绑在头上，一副很酷的装扮。
2: 我就想着说给孩子来一个不一样的告别，其实就这么简单，没有想那么多，没想到说这个事情会反应这么大这么强烈。
1: 一个多月前，学校后勤和团委想在毕业晚会排个节目，一开始是情景剧，后来有学生提出想写首歌请宿管阿姨唱，于是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牵头组了团队。
3: 原来都是学生来吐槽阿姨，说什么阿姨管得严呢，说这个阿姨这个事儿特别多呀，然后说这次反转，我们就来一个阿姨吐槽学生这样的一个形式，做了一次调研究，请每阿姨来填写对学生的一些槽点，然后包括三里这个宿舍经常下水道被头发给堵住啊，还有这个学生有的时候把那个就是晾干的这个衣服放在阳台，然后呢已经干皱完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也不收，诸如此类的。
0: 那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些点，然后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共同帮我们完成的。对，歌词改了18版，曲子我们改了70版，在老师啊熬了好多个通宵才把它做出来的。
1: 方向定了，风格选什么，团队最后拍板孝感方言加摇滚。
4: 我是无风最快的见面之王。
1: 歌曲可以借助 AI， 但表演还要靠人。李薇说她唱歌不成问题，但其他几个姐妹并不能真演奏，更多的是表演，尽管现场放的是提前录好的音，但要对口型跟上律动，对上手型都不容易。
5: 会有一部分人说你们不是真的，就只是一个表演。
6: 我们本来就是
5: 表演。你在乎吗？这样的
6: 不在乎，不在乎。
7: 我们要达成的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一刻感受到和享受到快乐。
8: 想你的姑娘们，地上头发在不在？
1: 为了让演出有模有样，五个阿姨磨了很久，他们把乐器悄悄搬进宿舍楼办公室，怕被来来往往的学生看见，窗户上挂起了窗帘，怕练习动静传出去，每件乐器都不通电，指法、和弦、鼓点，白天照常查寝、登记、维修，晚上加班练习。

0: 吃外卖，我把难受都憋在心上，我烧头烧脑的，别给阿姨我丢脸。
1: 摇滚是借来的外壳，这些话

0: 才是他们真正想说的。歌里最戳人的不是那些吐槽，而是最后两句：满走廊的纸箱，被搬空的床，阿姨心里万般不舍，藏不住惆怅。6月16号，本周二，键盘手曾庆丽作为后勤人员代表，又在毕业典礼上致辞。
1: 我见过你们为了考研考证，早上5、6点在门口等着阿姨开门，那时候天还黑着。也见过你们失恋了，受委屈了，躲在楼道角落里边打电话边哭，阿姨不敢上前打扰，只能远远地看着，真想过去抱你。以后再也没有阿姨晚上11点催你们熄灯，但我希望你们心里自己有一盏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熬夜也别太晚。
2: 以后在外头没人半夜起来给你们开门了，要是真扛不住了就回来。一楼的门
0: 2026毕业季，五位宿管阿姨的一首告别曲，也让不少网友隔着手机听着摇滚，表示自己虽然与他们毫无瓜葛，但此刻也泪流满面。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
3: 如果用一个摇滚的方式表达，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4: 就是那个歌词可以吗？
3: 可以啊，好吧。
4: 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
5: 这次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是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创意和帮助之下才走上舞台的，音乐借助了人工智能，演唱也提前录好了音。严格的说来，这并不是一次专业的现场演出，但是在告别的时刻，这一切还重要吗？如果宿管阿姨没太换人，大学4年同学和他们的相处时间甚至比家人还多，告别时亲情就已经在音乐里。行人乱闯红绿灯在各地都是让人特别挠头的问题。在海南澄迈一个路口设立了独特的警示牌，上面写着此路口行人闯红灯发生交通事故，已死亡1人。很多人看到这牌子觉得简单粗暴，但你别说，效果还立竿见影。本周澄迈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告诉媒体，根据过往的交通悲剧，2024年在此设立了警示牌之后，该路段还真没有再发生过行人闯红灯的事故。看样面对平常的提醒，大家经常无感，可是面对具体的危险和死亡，大家就会感到恐惧。但是即便警示效果很好，偶尔有这样的警示牌也未尝不可，但是大量借鉴和复制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还是希望更多人的心里能有这样的警示牌。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6: 他们家那个徒弟哦，很多有人驾驶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出去救人。
7: 他神智应该也是不怎么，脚在前面乱蹬，我就被他用脚踹了一下胸口。
8: 哦，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
9: 最后用那个抄网，哎，把他捞上来。
0: 广东惠来县从6月13号晚间开始遭遇了持续2天的强降雨，惠城镇平湖新村位于居民区主干道旁的排水沟很快就被积水灌满，这条沟有3米深，近期施工有护栏将它与道路隔开，但那天涨上来的水将围栏冲走，与道路连成一片。居民拍摄的视频已经看不出哪里深哪里浅，宛如一条大河。监控显示，14号下午4点38分，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连人带车摔进了急流中，不远处正是一处涵洞，积水一直在往洞里灌，形成一个看不见的漩涡。
7: 它这个涵洞是封闭的，它如果当时人流到里面去的话，想救他都没办法。
0: 方武生是第一个跳下去救人的，1米7左右的他脚根本触不到底。
7: 这个妇女她骑这个自行车经过的时候，对这个路况是不太熟悉，她看着停了那一辆黑色的轿车在你那里。

0: 那里是路面，那辆黑车当时也是不太熟悉我们这边的路况，从高处往这里开，熄火了，开不了了。
1: 看女子马上就要被激流卷走，方武生没有犹豫，迅速向女子接近。他说那天雨下得太大，积水后根本没人从这儿走。女子的落水点就是她和表哥开的早茶店门前。那天他们担心店面淹水，过来挪冰箱，恰好碰到了女子遇险。
2: 这个车有2米多，下面都有3米多，
0: 下面都这么深。
1: 拿着网兜的是方武生的表哥方贵清。那天听到有人落水，他们一群人都冲了出来。由于不会游泳，方贵清一直站在岸边，用雨伞等物品试图让女子抓到。就这样，方武生在水中用力拖住女子，方贵清站岸边伸出网兜，一拖一拽，两人配合，不到2分钟就把人救了上来。
0: 当天那最高的那个下雨天，那个水已经淹到那个十字平齐了。那个洞，我们这个水表面是平稳的，刚刚下面涵洞的水是往下面抄走的，有的有点那个吸力，但是我就是什么都没有，都没有想扎进水里。好吧，游过去。
1: 未来县的这场暴雨猛烈而又罕见，6月13号到14号，平均降雨量超过400毫米，部分地区超过800毫米，打破了当地6月单日历史记录。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停工停课。那天被救女子之所以冒雨出门，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目前她在医院平安。获救第二天，她的丈夫专门赶到店里表示感谢。他说妻子36岁，有3个孩子，要是人没了，整个家都散了。
3: 非常感谢两位大哥救了我老婆，
1: 目前当地已经对救人的两兄弟启动了见义勇为评定工作。
4: 今天是6月20号，下周四6月25号前后，北京、天津、江苏等28个省区就已经到了高考查分的时间。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除了要提醒家长、考生防骗子、防假信息的同时，也特别希望家长做好准备，用行为和情感支持并且温暖自己的孩子。考得好，抱抱他，辛苦了。考得不好呢，更要抱抱孩子。其实孩子对你如何看待他的成绩会很敏感，尤其是考得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更需要你的鼓励，不要让他受到双重打击。人生的道路上，父母的温暖支持是孩子最期待的高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假日愉快。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1: 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1: 公路方面，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本次赛事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8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端午赛场焕发别样朝气。
4: 系啦，但系咧，我觉得每一次比每一次好啦个环境，咁变后个水质都好好，我哋都好中意呢个地方。佢呢度美食又多啦，环境又靓，同埋都好多地方可以行咯。
5: 见识下即系祖国嘅呢个建设啊，大湾区发展啊嘛，咁啊好开心啊，即系一个氛围好开心啊。
2: 这里啊是喀什东湖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啊正火热进行。随着巴令鸣笛响起，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4支队伍呢是率先出发，伴随着这样铿锵的鼓点，他们整齐划桨，破浪前行。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在旁边非遗民俗市集也是非常吸引大家，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解锁端午的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
3: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一场雨后的端午活动在鄂尔多斯广场举行，旱地龙舟、做艾草花束等活动同步展开，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的魅力。
6: 一起玩旱地龙舟感到十分的开心，我们一起齐步走，一起喊口号，不仅玩得非常开心，而且还懂得了要团结一心。
3: 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历史文化街区，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10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以此寄托美好寓意。近期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火热出圈，原本偏小众的秦腔演出迎来观演热潮。在陕西西安艺俗大剧院人流涌动，端午假期期间的秦腔演出，不同价位的演出票均已提前数天售罄。
7: 然后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主角嘛，我们就过来买票，过来带孩子过来一块看一下。
3: 西安各大陕菜馆近期客流迎来大幅上涨，不少看完秦腔演出的市民游客专程进店打卡，体验地道的陕味美食，直接带动了剧院周边餐饮、特色零售等配套消费持续升温。
0: 截至6月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中央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最后一天，南方大部分地区降雨仍然较多，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20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 20号20时至21号20时，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上海以及四川南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吉林西部、黑龙江西部、内蒙古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0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当地时间6月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海峡内仍可继续通行，美军正密切监控局势，以确保通行不受阻碍。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调解人参加谈判。美伊新一轮谈判一波三折，这中间有什么曲折？当地舆论又是怎么看待的？请看总台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外界关注的19号在瑞士卢塞恩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说很可能要恢复。同时说好的签约仪式为什么取消了？这是因为双方领导人已经远程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新一轮的技术性谈判了。为什么改到卢塞恩的比尔根山？是因为这里有个高端酒店就坐落在山上，酒店三面临湖，只有一条道上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容易。而酒店的所有者就是作为调解方之一的卡塔尔。围绕本轮谈判，此前媒体和舆论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的可持续性。首先，谅解备忘录究竟能够维持多久？虽然各方当前都有缓和冲突、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现实需求，但协议能否长期稳定执行，取决于后续监督机制、履约情况以及地区安全环境变化。而美伊之间长期缺乏互信，擦枪走火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其次，以色列能否长期接受这样的安排？现在以色列认为自己是美伊协议的牺牲者，接下来他会有什么动作？会不会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枪声又起，值得关注。第三，美国国内对这份协议如何看待？现在已经有人指出，协议在某些关键条款上较当年伊核协议更为宽松，所以未来协议能否执行得下去还是个疑问。总之，此前媒体普遍觉得这份协议或者是谅解备忘录及其技术性谈判一波三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它的脆弱性。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之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根据当地救护机构20号最新数据，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其中仍有28名伤者留院治疗。

九人情况危急。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

0: 从小到大的上学路上，能读出课本之外的语文吗？
1: 以前看这些电影书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
0: 习惯了沉默的孩子，能站在台前发出自己的光吗？
2: 你们这个队里边为什么字好丑啊？
3: 哎呀，不要说我们队啊，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4: 美丽的黄花地带。
0: 教了30年书的优秀教师，为何要推翻烂熟于心的课堂？
5: 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
0: 一场历时5年的全域教改，在应试与育人的反复拉扯中，究竟谁才是教育真正的主角？
6: 人人下放，各个实现。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我们节目播出的这天，6月20日，山西晋中全市近40000名初三学生走进中考考场。距今5年前，一场覆盖晋中初中全域的教育改革在这座城市启动。而今走进考场的这批少年，完整走过了改革浪潮下的3年初中时光。4个月前，我们来到晋中，记录这场改革之下初中课堂发生的变化。
2: 扣分数还加价。
1: 正月初10，商铺悉数开张。
3: 我好尴尬，怎么办？
1: 寿阳二中初一学生新华和宇轩在街上犹豫踌躇，他们正在做语文课的寒假作业，了解寿阳县城东关老街商铺招牌背后的故事。完成这个作业不太容易，要采访，要拍摄，最难的是要和陌生人打交道。
3: 我俩可尴尬了，不知道说啥。
4: 忘了你吗？
3: 叔叔，我们是那个寿阳二中的学生。
4: 那不办了。
3: 我们是367。是挺吓人的。你看，这是我的小学。
1: 这条路，新华从小走到大，直到这次作业，他才开始认真打量这条再熟悉不过的陌生路。
3: 然后那边就是我姥爷家，以前看到这些店铺就感觉可没意思，现在感觉，哦，原来人家是因为这个原因起的名字哦，感觉发现了好多有意思的店。
1: 开学第6周，我们再见到新华时，这个历时1个半月的语文项目作业已经完成。
5: 锅就是谐音果然好吃了，锅代替了果子，然后我们老师又帮我们改进一下，就是用2个红辣椒，就是四个来代替的一号。
1: 寒假的街头采访只是这次作业的起点。
5: 大家请看，在这个项目初期，我们先到街上去拍摄了一些好看的。
1: 第二阶段已于开学第1周完成，同学们梳理了招牌对联设计的亮点与不足，以短视频或 PPT 的方式展示调研收获。
6: 这个课程是源于我们7年级下册的第2单元，它的一个专题学习叫我的语文生活。然后这个专题的话，它是有3块内容，第一块就是招牌，然后第二块就是对联，然后还有一个学习的内容是短视频。哎，我所以说我想我这个

0: 正好把我这三个点融合在一起了，是一个大型的任务。
1: 历时四周的第三个阶段创作挑战最大，同学们要跳出旁观者身份，化身商铺设计者，自主拟定店名，原创对联，搭建门店模型。临近成果展演，各个小组还在打磨课堂展示方案。
2: 是那种复合，我说这件不要299，然后他们说不要299，不要199，不要199，
0: 是你们的。
1: 也有小组因设计细节分歧争执不休，闹到老师处调停。
3: 妈，这是什么创意？
4: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酒瓶就是弄一个底板，然后把酒瓶放在这里，就觉得这样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就是房上顶个葫芦娃好看。然后呢，他就说在这上面顶一个，就是
5: 顶个葫芦，就跟别的店铺不一样。
0: 因为那个葫芦吵到我跟前来的，我也觉得可有意思了。那个父亲就说啊，老师好丑呀，这个他俩是猜拳得出的那个最后的结论，到底该不该放，说猜拳定的。我说那有啥，猜拳就猜拳呗，孩子嘛。
6: 那么让我们特别有请李浩轩同学。
1: 在王小丽老师看来，产生问题非但不是阻碍，反而是本次项目学习的初衷。什么是项目学习？区别于传统课堂先灌输知识点再刷题巩固的被动模式，项目学习翻转学习逻辑，以真实生活任务为载体，把课本知识点打包嵌入一个真实完整可落地的实景课题。
6: 接下来有请第九组李文涛团队带来他们的作品。
1: 作品五花八门，每个小组的介绍方式也花样百出。
7: 我今天来找茬来了，
8: 你们这个队员为什么字好丑啊？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9: 哎呀，不要说我们队员了，我们字虽然丑，但是有满满的寓意啊。
1: 全员上台，人人发言，是王老师提出的硬性要求。不少平时沉默寡言、课堂鲜少举手的孩子，也被迫走出舒适区，慢慢舒展自我。
10: 下联：好运常伴万事顺，文字吉祥喜庆。
11: 鲫鱼和咖啡主题，又饱含美好祝愿。
0: 怎么抢话筒呀、啊？好了，大大方方的咱们。
1: 这个为了拉票而特意设计的小小恶作剧，现场给了老师和同学们一个开心的意外。
6: 吓我一跳，你们组太拼了。我以为你们很羞涩，结果雷霆一击。五号作品得分85.1分。6号作品得分86.6分。我们看到了12组店铺，也见识到了12种风景。同学们的创意我都看在了眼里。那么最后让我们用掌声表扬一下自己吧，我们太棒了。
0: 常规课他站起来是不会回答你问题，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就是你一问的那个问题难了点，就把他难住了，他就站到这儿了。但是这样我就想把他多推到前台去，让他帮他就是把这个心扉打开一点，让他就是能够更大方一点，外向一点。
1: 这样的课堂在寿阳二中并非偶然，而是日常要求。每周每个教研组都要集体备课，集体听评课，校长严文山随机参与，几乎周周不落。5年前，当寿阳二中接到晋中市教育系统要求的改革任务时，这里的老师们经历了又期待又抗拒的真实拉扯。
12: 我们那时候有拒绝的权利吗？说我们学校不搞这些？
13: 没有，那时候是区域推进，然后我们要交任务的，什么时间段要干什么？
12: 一轮一轮的改革，它其实为了改什么？您觉得？
13: 我觉得还是让学生动起来。
1: 校长严文山从事教学工作40年，眼看着40年间，课堂里的孩子们从调皮活泼逐渐安静了下来。
13: 很鲜明，过去的孩子比这顽皮多了，所以现在的孩子呢，文静多了，听话多了，但是主动性没有了，生动性呢

0: 随之也没有了。
1: 孩子们为什么失去了生动性？教育的初心究竟是什么？这不是第一次有人试图打破应试的枷锁。在阎文山执教的40年，经历了多轮改革，实践探索之路一直向前，每一轮改革都喊出过育人为本的口号，又大多在升学压力下慢慢走回原点。
0: 其实我很希望这个校园生动起来，但是又怕生动起来以后社会让你下课怎么办。生动了活泼了以后呢，那张卷子上搭上去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这并非阎文山校长一个人的困惑，课堂生动了，孩子们开心了，但这背后还有老师们承受着真实的压力。
2: 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跟您说，然后家长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跟我说，王老师回来以后坐了3个小时了，3个小时就呼这个房子，啥也没干。那个孩子他想做事儿，就想把它做好，但是呢家长又觉得说这什么事儿，这不就是应付学校的一个事儿吗？
3: 家长觉得花的时间太多了。
2: 对，平时回去哪怕你老师你发一套卷子可以，你甚至你发2套卷子我也不嫌多啊，顶多念叨两句说哎呀这个语文老师作业真多。其实这个造房子可能就是又花费了时间，他觉得这3个小时就是你就是在怎么样荒废人生。
1: 事实上家长们关心的是3个小时值多少分。项目学习的初衷本是把孩子们从机械刷题的惯性里松绑，可完成一次街头走访、一套手工模型、一场成果展示，要耗费的时间与心力往往比2套试卷更多。这最朴素的追问背后，是中国基础教育绵延数十年的共性问题：育人与分数孰轻孰重。那么项目学习能成为破局的抓手吗？
4: 这个就是让学生前期收了的一些马路上的地砖了，还有餐厅的地砖了。我就想问一下，咱们生活中常见的就是正方形和长方形嘛，对吧？
5: 对， 对。
4: 然后再让他们想一想，还有哪些图形呢？
1: 每周二上午是初二数学教研组例行的集体备课时间。项目学习第一步先改变的是老师们的备课上课方式。王海先老师认真准备了30张 PPT 教案，被否定删除了25张。
6: 其实有一个小的误区，我怎么把它重建？这个思维是一个就是不正确的思维，它不是说要把知识融进来。比方说老师给出现了刚才的正几边形，然后让学生去观察的话，那学生的思维就没了。
1: 这一章节的核心知识点是图形。53岁的王海先教数学30年了，把知识点拆碎，从浅入深，层层递进，喂给学生，这本是他最熟悉的打法，也是过去多年一个好老师的教学技能磨练。然而在项目式教学的要求下，他必须改变，
7: 让他自己发现。
6: 对，而不是说啊，老师告诉我们啊，密铺，那我就弄个正三角形吧，
7: 是吧？有限制了学生的那个思维，
6: 也算是
8: 平移，好，平移也行。
1: 传统教学讲解一个知识点的招式是讲定义、讲性质，带着学生们做图训练。而如今打开学生的内驱力而非进行知识灌输，这是老师们已经形成的共识。然而5年前项目学习第一次出现在这所学校的会议上时，几乎所有人都在抵触。
6: 拿点什么超轻软组的事，
9: 那说实话接受不了，
6: 不是老老师接受不了，我们都接受不了。
9: 哎，那老师接受不了，对对。
7: 那首先就不知道这个项目到底是个
10: 什么东西
7: 、更不知道它该一步一步怎么进行。
1: 寿阳二中初中3个年级共有在校生1765名，现有教职工159名，绝大部分老师都是中师生进修本科的后取学历，很多老师还是根据现实需求转学科教学。项目学习要打破一以贯之的教学习惯，备课量成。

0: 倍增加，老师们本能地产生了能力恐慌。作为当时的教务工作领头人，郭玉明最担心的还有要被推上实验台的学生们。
1: 我们其实不是担心我们没有效果，而是担心我们所谓的尝试，把我们的孩子当成了牺牲品。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更难以接受的东西。
0: 但改革是硬性任务，
2: 人人下河，各个实现。你这个改革呀，特别是涉及到这个要触动课堂的这个改革，假如一部分人干着，一部分人看着，还有一部分人就等着去说点该说不说的话，恐怕这个改革承担改革任务老师压力会很大。
0: 晋中教育改革一直备受关注。2005年，新闻调查曾播出《余社教育之痛》，那时暴露的县域教育困境，促进晋中当地多年改革探索。近些年，国家层面的义务教育改革脉络走得越来越清晰。2019年，国家出台《深化义务教育改革的核心指导意见》，定下了大方向，不能只盯着分数打转，要往综合素质上发力，让孩子真正做学习和生活的主人，为长远的人生发展打底。
2: 紧迫感更多来自，就确实我们教育变化太大。2020年，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翼的颁布，就代表了我们要从过去的考纲时代进入我们素养时代了。对于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我们来讲，确确实很多方面与国家的导向有很大的差距。看到这个差距，再想到我们如何能够让晋中的更多孩子找到自己未来人生归宿。
0: 202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启动项目学习课题试点，当时参加试点的还有北京、上海、浙江个别区的部分学校。而那一年，山西晋中全市11个县市区190所初中同步启动这项改革试点。寿阳二中从语文、地理、生物、物理4个学科开始，每一学期只做一个项目，小步子开启实验。
3: 那是苜蓿啊，
4: 对，苜蓿3片叶子的这个，看，你看，这个季节其实它很嫩。那你想想，可能在下个季节的话，
5: 它就老了，
4: 哎，它就开花出籽了。
0: 下午第一节课，梁文京老师的地理课堂开到教学楼旁边的这片草地上。这个项目的灵感来自梁老师的妈妈，老人每年春天都会提醒他及时吃野菜。这个学期的24节气知识点，刚好可以带着学生做一个寿阳春季野菜采摘指南。
6: 然后雨水的时候还没有出芽，然后当我们到了惊蛰的时候，蒲公英已经稍许有一点点发芽了。春分的时候，春分这个蒲公英已经长出来了，这个已经差不多可以食用了。
4: 哎，同学们，我们回来了。
0: 地理是首批项目学习学科，中师学音乐的梁老师因为教学需要转行成为地理老师，这学期教初13个班的地理。梁老师最初觉得做项目任务很麻烦，尤其是课堂之外的实地调研，很担心孩子们安全。到如今兴致勃勃地投入其中，转变最大的因素是项目学习中同学们总是带给他惊喜。
4: 我们看见有一些同学已经变得非常美丽了啊，
7: 跟教室里不一样。那教室里头我们可能更开放了，你怎么不动啊，我说了你怎么不记啊。但是你看他出外头，我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我们眼里所谓的好孩子坏孩子，没有，都是可爱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应该有这样的样子的。
0: 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这句流传已久的教育愿景眼前似乎能见到些模样。
8: 就是我们几个各个合作的那个作品，用水和石膏混合，然后一个个的堆积，然后就是堆积出不同的形，捏出不同的形状和不同的高度。
0: 这些项目作品承载着师生们真切的成就感，但这场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也是

0: 十分清楚，只靠课堂的自发探索走不长远，必须有配套政策作为支撑。就在项目学习全面推开的同一年，晋中中考的命题思路也同步做出了调整。
1: 你看，这是我们全省的中考题，山西省的中考题，这个是我参与命的。你看啊，这个题它做的项目就是制作细胞的模型。如果说我们平常考细胞的话，学生去试图这个结构是什么，那个结构是什么，那现在我们不一样了，给细胞模型设计的一个评价量规，那么根据这个评价量规看这个模型它是属于优秀良好还是待改进的，这就是项目学习，这和过去的考题就不一样了。
0: 当考题不再死抠背诵，不拼刷题熟练度，课堂自然就没法死守应试的老路子。说白了，这是用中考这根指挥棒反过来推着课堂跳出应试惯性，这是基层改革最务实的落地办法，却也藏着最现实的边界。只要中考还承担着升学选拔的作用，所有素质教育的探索最终都绕不开分数这一把标尺。
2: 评价机制需要改革，如果把这个末端给它撬动了之后，大家都知道你考上几年，大家知道你的方向是这，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在走嘛。慢慢的他知道，哎呀，人家是做了的那种哈，看人家就有高分数，那我没做的这个我不行。评价端在撬动我们教学的这个政策，到底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3: 你看这个第10题、选择题的最后一道题、我现在海鲜保存需要什么要求，所以我要设置一个温度自动报警器，那这个报警器应该怎么设计呢？我给你思路、至于这个报警器你什么时候你能够让灯亮铃不响，什么时候灯不亮铃响，能够提醒大家说这个温度有问题了，这就是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这甚至在这种小的题目里面也开始加入到这种项目化的这种思想。
4: 如果说我们日常的这个课堂之中没有对这些的，没有对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的话，他连题都读不懂，
3: 对，他都不知道我这句话哪个是重点，我应该看哪句话去找他的问题，他都不知道。所以说现在就是通过这种项目化提升孩子们这种能力，然后他在遇到这个的时候他说，哦，问的是这个，
5: 这次就去研究一下这个煤矿里面哪些知识和我们有关，我们也要通过学习多提问，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知道了，理解了，然后转化成自己的话去说出来，知道自己的目标。
0: 周三下午，初二年级的同学们和物理老师一起到附近煤矿企业做调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参观，而是日常物理课中力学章节的启动程序。
5: 两排两排走，
0: 一共来了36名同学，初二全年级12个班，每班3人。两天后的项目启动课上，这些同学要负责把所见所思所想分享给班里的其他同学。
6: 为啥要不光华？
5: 当时候选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要出去去外面参观，要去实地探究，有没有愿意的？有学生就会往起站，然后你能看到站了非常多的人。但是当你一旦说出来，大家在参观完以后回来呢，你还要把这个东西自己吸收消化一下，然后变成一个知识，然后去告诉别的同学，你就会发现做下去一部分。因为孩子们其实还是以前的旧式的教育告诉他们就是听做练，所以他们不太习惯于去自我表达，到最后基本上就剩三四个四五个，你们自己商量，对，我都可以。
0: 力这个抽象概念怎么在真实场景运作，相关知识点如何迁移理解，同学们既要能回答试卷的问题，更能把力从脑海中以自己的方式输出。
5: 知道这是啥吗？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机器。什么？
7: 爬爪。
5: 对，它的名字叫做爬爪，但是在我们简单机械当中不是这个名字，简单机械当中它叫轮轴，而且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轮轴。大家想一下，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是不是要抓你的放手的那个位置？那我能不能抓中间那个东西？是不是就会非常的吃力？哎，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省力的轮和轴，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 通过学习需要大家去解决。

0: 的问题，他也是，那他能不能省力呀？哎，你们学完才知道，没有学完的时候可不敢随便就说肯定省力，不一定哦。
1: 老师们告诉我们，考试改革要求同学们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成主动探究者，日常课堂训练就要围绕这些能力展开。
2: 最早以前那种满堂灌，那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学生就是这，他没有表情，没有动作，他到底有没有接受这个知识点你也不知道。当题目当中出现一个题干，它是包含在情境里面的时候，学生往往就会没有办法抓到，哎呀，这四句话里面哪一句是我要的，他这个题到底在问什么，他要让我解决什么。学生们抓取这个信息的能力就比较差。但是当现在你把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想，那这个问题我要想解决，我得需要什么，他们就会思考。
1: 回程的车上，同学们已经开始分配任务，为两天后的分享做准备。
2: 咱们山西首先是产煤大省，那咱们寿阳还是我们的产煤大县，而且不知道
1: 对于寿阳的孩子们来说，煤矿这个概念其实并不陌生。寿阳煤炭资源丰富，煤产业撑起县域经济和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寿阳二中，60%的学生家长在煤矿工作。寿阳城区共有3所初中，寿阳二中坐落于老城腹地，一条煤炭货运铁路紧贴校园后墙根，运煤车的轰鸣声日复一日融进孩子们的日常。如今县域经济逐步向新城区偏移，这所老校的生源大多来自周边乡村矿区，当地家长早已习惯将孩子的教育全盘交予学校，他们一心盼着子女凭学业考取大学，谋得安稳前程。与此同时，生活环境带来的现实思考也让他们对读书的价值生出了别样的追问。
3: 我们的家长特别可爱地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当把这个答案抛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家长说孩子上学是有用的。他们上了初中或者初中没有毕业，大家做点跟煤炭相关的行业，他们的收入都在我们的好几倍。那我们怎么用教书育人的理念来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未来你们才能过上好生活呢？教育可能对他们来说改变不了命运，所以这是一个痛点。
1: 家长对薪资的追问，本质是在掂量教育最现实的工具性回报。过去常说读书改变命运，可在很多普通家庭眼里，这条靠应试升学的路径性价比正在慢慢打折扣，而教育更核心的育人功能又长期被分数和考题盖过风头，看不见摸不着，没法立刻变成生活的底气。如今课堂的主角在换，评价的标尺在调，但分数连着升学出路，薪资系着生活底气，这份最朴素的现实考量依然成立。那么基层的教育探索究竟能走多远？
0: 狗狗就去哪儿找你们啊？
1: 这天早上，寿阳二中第二届校园科技节开幕了。
0: 给大家画个爱心哈。
2: 洗洁精放到我们水中以后，搅拌均匀，产生尽量多的一些气泡。我们需要把盖子拔开，然后把这一端朝下用力按压，我们的可燃气体就出来了。看好啦，火焰掌要开始咯。有没有同学想试一下？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然后来在这轻轻地舀上一部分泡沫，它甩一下就行了。

0: 让我们感受硬核科技的力量。有请聂老师，大家掌声欢迎。
1: 两个瓶子，其中另一端是开口的，我们用这个装置把这边叠放的纸杯给它喷倒。
2: 教物理的聂振华老师表演的是自制等离子脉冲炮，但反复调试却迟迟发射不起来，似乎冥冥之中给同学们展示了探索之路的曲折艰难。
3: 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能看到，科学需要探索，科学就会有失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做科学要有这种准备。什么准备？不惧失败的准备。
2: 近年来，科技教育被强调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兴趣点缀，而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方向。相较于城区优质学校，寿阳二中的师资与科技资源一直相对薄弱。老师们告诉我们，去年在县教育局的资金扶持下，学校迎来了改变。没有专业的科学老师，物理老师便主动自学钻研，从零起步，带着孩子们组建起机器人、无人机等科技社团。但在严校长眼中，更重要的方向是科技之光真正照亮每一个普通孩子的眼眸。
4: 语言来说的五育融合融不起来，或者说呢，你干你的，他干他的，然后呢，大家感觉都是负担。
5: 嗯，
4: 机器人也好，无人机也好，能激发多少人的这个创新意识？看了看，玩了玩，真正的能不能说他也有这种创新的冲动？
5: 嗯，
4: 哎，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化学习进来之后，物理、化学、生物感受最深，
6: 每个学生都要做。
4: 对。也许你做这个项目，也许他做那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创新意识呢，无形中在同学中间已经生根了，发芽了，我们期待它开花结果。
2: 项目学习希望把孩子们汹涌的好奇心导向有方法有落点的探究。
7: 在我们周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少了三位同学，是吧？他们干什么去了？他们看到了什么？听技术人员讲解了什么？回去以后，他们又思考了什么？所以，
2: 这是物理的导引课，项目学习固定流程的第一环节，目的是激发学习兴趣，让他们找到学习的目标。老师是组织者，是课堂的主持人，学生们才是这个小小舞台的主角。
7: 还有一位同学，来吧。张振超，掌声。
8: 大家好，我们在参观奥泰工厂时，最引起我的注意的便是这台掘进机。在听到技术员的讲解中，它结合了我们课本上关于轮轴与一些截面的知识，最能凸显截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它的截割头上。
2: 导引课要定下探究课的内容，学生们分组作业，深入探索，领悟知识点。两个月后将完成机械手工制作任务。
7: 你们这个里面，你们觉得有啥机械？这个刚才是不是提到有几种来着？
9: 两种。
7: 哎，两种，哪两种？
9: 定滑轮和动滑轮。
7: 嘿嘿，定滑轮和动滑轮。
2: 陆新宇的课堂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评价维度也发生了变化。
7: 以前的评价，说实话，那就是测试，但是现在不是。他提出的问题，他做的一些行为，包括他的一些表述和表达，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是更能够体现出他的一个学习能力的，而且多维度、多时间段，并不是说哎。 这个到了展示课我才开始评，不是的，从导引课就已经开始评了。比如说今天我不是给他们发了那个学案吗，你就会发现有的小组他就在看那个学案里面有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拆解的任务是什么，有的学生就跟着你的节奏就完成这些了，但有的学生不是，他就是习惯于我听就是听，我记就是记，他是完全拆分开的。
2: 在数学教研组集体备课后的两天时间里，王海先老师在反复修改被否定的备课方案。他是数学教研组最资深的老师，也是加入项目学习最晚的。
5: 那天说的全盘否定，以前就是光重视这个知识的传授，对吧？你跟进来以后，以前也是跟不上。当然一开始也有就是抵触的心理啊，觉得因为年龄大，接受一个新事物比年轻人要慢一点。
3: 是。
2: 王海先的焦虑并非他个人的困境，事实上大部分老师都习惯了我讲你听，突然被要求让学生自己走，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怎么走依然是个问题。五年来，老师们大多进行着职业惯性的艰难转身，从不会做到敢做，再到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心力反复推敲。焦虑没有消失，只是从怕改革变成了怕辜负。
6: 我就是拽上学生走了，比如说我就会问说是，哎，咱们这种地砖漂亮不漂亮，但是人家现在的教学人家不让这样说，这现在我们的教学导向就是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往这走，要学生学，现在就变成我要学，呵呵，就是难就难在这儿。
10: 上课，
11: 起立，老师
2: 王海先是寿阳二中很典型的传统好教师，过去他靠讲清楚讲明白赢得学生和同事的尊重，如今的课堂他要靠忍得住不讲来换学生的思考。
3: 我们的任务就要设计一款美丽的防滑地砖，
6: 哎，那是要让咱们自己设计一款地砖，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形状，这一组说说一个啊，随便说啊，说一种。
12: 设计那个无边形，就像那个黑潮一样，可以完美的拼合，没有一些任何的那个空隙。
6: 对，它是设计。
2: 或许因为我们的录制影响了学生们的状态，王海先和孩子们都略显拘谨。
6: 我觉得还应该是，我还是有点学不多了，就是没有大放开这个学生啊、因为今天就没有激发出学生这种。该激发的没有激发出来，还有就是人家学生能说的，我完了以后我想了一下，我为什么要重复再说一次了？就是老毛病，我觉得老教师的缺点啊，老不放心啊。
13: 您是对自己要求太严格了，
6: 不是警学啊，跟不上人家。咱刚开始也觉得，哎，这是啥呢？这么不好。结果你在备课过程中，你才能发现人家，哎呀，确实人家就是好啊，所以我。就在我们组织说我跟上你们，不给咱们拖后腿，你们说干啥我干啥。
14: 二虎中路，
15: 踩呀踩呀，顶呀顶。
2: 一年一度班级间的足球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激烈的阶段。
15: 大门，
2: 进球了，但队员们心浮气躁，团队配合并不尽如人意。
15: 没事没事，进来了进来了进来了，卡住。
2: 郭玉明是副校长，也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数学老师兼足球教练。
15: 刚才那个球已经稳进了，你顶什么了？顶杀了啊，他的守门员过来，你挡住他的守门员不就行了？你顶啥了？
2: 这个被点名批评的同学叫薛瑞峰，是上了初中才开始踢球的。他跑得快，反应灵活，但在球场上往往太沉浸，一不小心就放飞了自我。
16: 他属于那种，我的眼里只有球，没有队友，更没有对手，球在哪我去哪。经常就从自己队友的脚下面把球抢了。我自己带着球就是不传，然后就带出界了。
17: 上半场的话我踢得很糟糕，就是该进的球都没进。下半场的话我就是不跟 不跟自家队友抢，那个抢球，然后我多跑跑位。
2: 薛瑞峰在日常课堂上总是躲在角落里，但近一年的足球训练在球场上，他体会成功，感受失败，迅速成长蜕变。不久前已被选入

0: 校足球队。
1: 在郭老师面前的话，我可以抬起头来啥。
2: 在其他领域现在目前还抬不起头吗？
1: 抬不起头。
0: 郭玉明告诉我们，一个很普遍的规律是，孩子们在运动场上、在活动场上体现出的进步，往往比坐在教室里大得多。
3: 一二三，加油！
4: 为什么孩子们在这样的场合，他的显性变化会更明显？您觉得？
5: 因为他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是佼佼者。老师的是主角，或者说普遍的认为就是学习好的是主角，但是出来之后，在我擅长的领域，我就是主角。
6: 记不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说你数学上做了一个模型在老师的办公室，你能现在带我去找一下看一下吗？走。
0: 薛瑞峰记得做项目作业时遇到的困难，记得自己怎么想过办法。
7: 是选你的立体图形的时候，就这个穿的时候，就是穿错地方，本来穿是想穿到这里的，所以就失败了。
5: 其实我们不管是什么活动也好，或者是竞赛也好，其实我们都希望就是学生能够在这些他擅长的领域获得了他应有的成就，树立他应有的自信心之后，然后把这种自信，把这种信心迁移到我们的学习上来。
0: 而郭玉明也似乎找到了回应家长关于赚多少钱的答案。视觉
5: 所学的知识项目化学习推行了之后，我觉得让学生更多的去感受生活，让学生更多的去观察生活，对生活的认知、未来的感悟有一些新的思考。就是说，哪怕说，我未来的生活工资可能没有我的爸爸高，但是我的生活质量一定是很高的。
8: 项目化学习是难做的，但是它有没有意义？我们是刻意的做项目，还是说真的这个东西有用？我也在思考这个，让每个学生感觉这个学习呢，我都不难了，我能上手。所以整个的育人是融入其中的，不是为了育人而育人。但已经这个过程中，他已经自信了、阳光了。
0: 校长严文山并不讳言，仅凭5年时间就谈摆脱应试困局，显然为时尚早。但一个可观测的变化是，推行项目学习以来，学校的中考升学表现与日常学业水平整体呈上升态势。
8: 这个整体呢，上高中我觉得比例还是蛮高的，我们近几年的指标生分数呢都在县里头呢是最高的。
9: 这是双阳二中32的潘红彤，
1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非常的卡哇伊。
0: 校园科技节进行到了塑料瓶飞行大赛环节，初一的同学还没有学物理课，但也找到了家里的空瓶子，手搓飞机，兴致勃勃前来参赛。各种故障，各种失败，飞不起来的是大多数，但丝毫不影响孩子们的快乐心情。就在操场旁边的这座教学楼里，初三的同学们已经进入中考倒计时。取消全市排名，推行指标到校，稀释了全域的内卷焦虑，但中考的选拔属性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今天我们走进考场的少年们会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分数答案，但真正属于教育的答卷将要由这些少年们用他们的一生去作答。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一起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
0: 来看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
1: 这个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今天国铁成都局成都车站将迎来旅客集中返程高峰，全站预计发送旅客28万人次，到达旅客33.9万人次。
0: 目前去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达州方向车票紧张，其余线路余票充足。成都车站今天计划开行列车1177列，并通过动车重联加开列车补充运力。此外，成都东站今天24小时不间断运营，加密班次，最大化释放运输能力，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1: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

0: 6月18号至20号，该局累计发送旅客51.69万人次，日均17.23万人次。今天客流将再度攀升，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次，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82列。
1: 目前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太原等方向，对此铁路部门将加大运力投放。今天在热门方向增开30列动车组，并对部分列车进行扩编加挂，全力扩充运能。
0: 记者从国铁兰州局兰州车站了解到，今天兰州车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
1: 从车票的销售来看，兰州去往成都、重庆、杭州、广州、北京方向动车、高铁车票已经售罄了，普速还有少量的硬座车票，去往嘉峪关、天水、陇南、西安、银川、武威方向仍有余票。
0: 端午假期，在河北保定市涞水县，当地将山水风光与传统民俗相结合，推出了竹筏竞速、包粽子、制作香囊等特色活动。
2: 在保定市涞水县野三坡景区，一场竹筏竞速赛热闹开赛，游客们身着救生衣分组参赛，在碧波间奋力挥桨，默契配合，现场加油助威声不断，大家在休闲游玩中亲近自然山水，感受浓浓的端午节日氛围。
3: 看见这么多活动呀，我感觉这场参与进去这氛围特别好，我心里边特别开心。
2: 在岸边的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等活动也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此外，当地还推出了乡村美食、民俗表演等项目，丰富游客的出行体验，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北京隆福寺市集推出了端午特色体验、包粽子互动演绎等丰富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4: 端午期间的隆福寺正在上演着包粽子的专业课。那么刚才在师傅的帮助下，我成功的包出了一颗100多克的小枣粽子。那么现场还有其他的游客跟我一样，正在学习着包粽子的专业手法。
5: 此外，这里还有趣味称粽挑战赛，以单颗粽子100克的标准，如果自己包的粽子误差不超过5克，还能获得袋装粽子等奖品。
6: 就是看家里包，自己不会去包。对，我现在包一下，觉得还挺简单的。
2: 除了包粽子，文创手作、特色演绎和沉浸式互动活动也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个集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夏日消费新场景，进一步释放假日消费活力。
0: 端午假期，天津市多个郊野公园推出了包粽子等民俗活动，
1: 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大自然，在山水间感受节日的氛围。
7: 在天津市一处郊野公园，家长们带着小朋友围在长桌旁包粽子，折粽叶、装糯米、系棉线，孩子们一边学习一边感受亲子互动的乐趣。
8: 包粽子特别开心，
9: 我们带孩子来了，然后在这儿呢就有其他小朋友跟他一起活动呢，然后让他在活动当中呢了解和学习民族的这个内容啊，体验民族能带来的乐趣。
7: 端午假期，天津市多个露营基地也迎来客流高峰，户外爱好者搭起帐篷，在绿意环绕中亲近自然，放松身心，传统民俗与户外休闲融合，进一步激发了近郊游消费活力。
0: 端午假期，在四川达州宣汉县有端午节吃神豆腐的习俗。
1: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又因何而得名呢？
7: 一大早，村民们就走进山林，采摘制作神豆腐的原料斑鸠树叶。斑鸠树学名豆腐柴，是川东大巴山区常见的野生灌木，叶片纹理形似斑鸠羽翼。鲜嫩的叶子是当地宝藏食材，采摘回来的新鲜斑鸠叶经过清洗、焯烫、揉搓取汁，加入草木灰水搅拌等多道工序后，逐渐凝固成型。古人觉得这种用树叶就能做成形似豆腐的食物十分神奇，因而得名神豆腐。
10: 端午节吃神豆腐，清热解暑，又顺应节气，寓意平安健康，也盼着日子清清爽爽、顺顺利利。
7: 近年来，这道特色美食逐渐走出大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体验，成为展示当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一张美食名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近日，中茶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茶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3: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
4: 端午节期间，多国都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5: 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一年一度的龙舟节火热举行，吸引了100多支队伍，约4000名爱好者参与竞渡。
6: 作为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渥太华龙舟节至今已有33年的历史，而龙舟竞渡也以其独特的魅力融入加拿大的文化生活，成为民众相互了解、共享欢乐的桥梁。
7: It's definitely a nice team activity, and it just gets us to collaborate together.
8: I'm glad it made its way to Ottawa, so we're very proud to continue the tradition.
5: 近日，茶和天下端午游园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市举行，小桥流水间，人们包粽子、听民乐、赏武术，并亲身参与杨柳青年画、烧帛画、竹编龙舟等非遗体验。
9: I know you have rice and you have how do you call it in English? Dates. That was nice to do it. It was really nice.
5: 在柬埔寨皇家艺术大学，大学生们写书法、画国画、剪窗花、包粽子，度过了难忘的端午佳节。
3: 端午假期期间，在江西南昌市，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与当地居民齐聚一堂，
4: 大家一起包粽子、吃香囊，在欢乐的氛围当中感受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
10: 在南昌市梅湖景区的活动区，粽叶、糯米、蜜枣、鲜肉等新鲜食材整齐摆放，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当地居民和小学生聚在一起包粽子，大家围在桌前跟着老师学习包粽技巧，折叶、填米、放馅儿、捆扎，边学边练，现场节日氛围浓厚。
11: 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粽子里面有豆子、红枣，整个过程非常有趣。中国传统文化很有

0: 都一样。今天是第一次包粽子，我觉得粽子很香，氛围很好，这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1: 除了包粽子，还有香囊制作活动，留学生与小朋友两两搭档，共同完成从穿针到缝制的全过程，再将艾草装入布袋中。作品完成后，大家互赠香囊，互道祝福。

0: 力持续释放。
1: 在河南郑州沉浸式的文旅街区成为了市民游客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2: 夜幕降临，郑州遇见万事大吉文旅街区灯火璀璨。作为端午假期夜间的热门去处，街巷中设置了30多处免费打卡点，数十场特色演绎，再现古代市集的繁华景象。200多家商户汇聚天南地北的美食，这里打破了传统夜市的单一模式，新增了互动加演绎的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们从看景变成入戏，体验感更强。
3: 在这里不仅能拍照打卡，还有各种表演，而且还很时尚。
4: 来到这里感觉像是穿越了一样，特别适合晚上来逛一圈。
0: 那接下来我们再到辽宁沈阳的中央公园去看一看。中央公园的水秀湖占地约有10000平方米，观景视野开阔通透。
1: 在端午假期期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里上演的大型炫彩音乐喷泉秀总会吸引不少的游客，惬意的氛围也让它成为当地比较热门的夏日休闲目的地。
5: 这里是沈阳市浑南区的中央公园，晚风轻扬，夜幕渐浓，一场光影盛宴在我身后的水秀湖上绚烂开场。水秀湖的占地面积呢有10000平方米，观景视野开阔通透。炫彩音乐喷泉秀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闪耀变幻的各色激光起幕，300多盏彩灯错落点亮，为喷泉秀披上了斑斓盛装。音乐喷泉的水柱高低错落，疏密变换，最高的水柱呢可以达到120米，时而单柱冲天挺拔利落，时而多柱齐发，层层叠叠，动感十足。这个端午假期，音乐喷泉还特意融入了国风曲目，古韵旋律与水舞节奏同频共振，声光水影多维联动，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视听体验，尽显传统国风魅力。端午假期非遗演绎也精彩上线，以湖面为背景，璀璨打铁花惊艳登场，千度铁水化作漫天星火飞舞夜空，火光水雾交相辉映，传统技艺的雄浑浪漫与现代水景的灵动秀美完美相融，传递着红火兴旺岁岁平安的美好寓意。现在在我们的身后，舞龙表演正在火热上演。端午节白天水上龙舟竞渡，夜晚岸上舞龙纳祥，同样表达期盼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的心愿。彩龙在光影中闪展腾挪，盘旋游走，灵动昂扬，让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文脉的活力。来到中央公园，除了可以饱眼福，还能饱口福。不远处的夜市烟火气十足，有经典的特色鸡架、雪棉豆沙，还有东北大饭包。它以新鲜脆嫩的大白菜做外皮儿，铺上软糯绵密的土豆泥与香喷喷的东北大米饭，再搭配上像鸡蛋呐、榨菜呀、花生米等配料，淋上秘制的东北农家酱，满满当当，一口咬下去，层次丰富，鲜香十足，地道的东北风味扑面而来，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让游客们的这个端午假期过得是有滋有味。
0: 端午假期，各地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官兵加强车站、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执勤力度，扎实做好客流疏导与应急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端午佳节期间安全。
6: 端午节期间，在浙江嘉兴、广西梧州等地，武警官兵针对假期客流多，提前谋划，科学部署，采取定点警戒与徒步巡逻相结合，动态巡查与便民服务相融合的方式，全力维护现场通行秩序。在陕西西安、山东青岛等地，官兵与公安、特警、供电等单位联动，通过智慧平台、大数据分析客流高峰时段及周边人员密集区域，实时缓解人流车流压力，并通过无人机高空巡航形成空地联动态势感知，实现重点部位全覆盖。
7: 端午期间，我们强化信息研判与机动巡控，结合实时客流变化，以车巡和定点警戒等方式，主动加强车站、景区等重点区域巡逻力度，全时在岗在危，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6: 在安徽泾县桃花潭龙舟赛现场， 均

0: 警民，采取联动模式，筑牢水陆双重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的端午佳节。
1: 我们随时保持在岗待命，维护河道两岸秩序，疏导围观群众，排查岸边安全隐患，配合做好水上应急值守，保障赛事顺利开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0: 眼下距离高考成绩发布还有几天的时间，从分数公布到志愿填报，很多考生和家长关心这段黄金时间需要做哪些准备，从何入手梳理规划筛选院校，又如何科学划定自身的报考区间呢？
1: 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采访了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为大家分享实用的准备方法，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准备志愿填报。
2: 高考结束，分数尚未公布的这段时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考生首先要结合考试发挥情况合理估分，依托预估分数与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
3: 一定要先对自己的大致成绩进行一个预估啊。那么我们说500分和600分，考生选择院校的范围完全是不一样的，需要大概的列一个院校的清单，考虑啊未来孩子的兴趣是什么，可以通过很多的平台进行这种性格测试啊、能力分析啊，可以先看看孩子的特点和长处是什么，去辅助他啊，去选择一些适合的专业，梳理一下相关学校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一个前期信息的收集。
2: 在初步划定报考范围后，考生和家长需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
4: 最忌讳的就是拿到志愿填报表，我想到一个学校填一个，要建立自己的院校库、专业库啊，把你能上的院校啊，可以冲、可以稳、可以保的院校列到一个表格里。冲呢，就是啊抬抬脚能够着的；稳呢，是跟你的分数大致相当，很有希望被我们录取的；保的呢，就是要比你现在的分数段要再降一等，这样作为我们最后的托底。这个冲、稳、保这个梯度都要有。至于我们冲、稳、保这种数量选择呢，根据考生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以北京为例吧，我们可以报30个专业组，可以冲10、稳10、保10啊。如果你想冲点好院校，那就冲15、稳10、保5也可以，也可以冲5、稳15、保5，这些都可以。
2: 搭建好志愿梯度后，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招生章程是高校录取的法定依据，里面包含录取规则、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学费标准、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每一项都和志愿录取息息相关。考生和家长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5: 考生和家长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他的录取规则，是平行志愿呢，还是顺序志愿？录取的时候加分性政策是怎么来使用的？特别是有一些小语种的考生，有一些专业他可能对语种会有一些限制，那么在报一些专业的时候可能还会提出一些单科的成绩限制。体检异常的考生呢，需要重点关注院校的部分专业他对于体检会有一些限制性的要求，体检了解可以避免我们志愿填报期间呢，因为不符合院校的录取要求被退档。
0: 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有效利用，如何辨别信息真伪呢？
1: 此外，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还推出了收费的志愿填报。

0: 全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跟随高校招生，你问我答，我们来听一听业内专家和招办老师们的提示。
1: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2: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啊，比如说呢，是不是今年还有这个专业？有的时候，这个 AI 做完了规划，发现这个专业这个学校今年不招了，其实是一个无效支援。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一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3: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简单的花了几百块钱、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交给别人了。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他给你的只是一个咨询方案，这是你的人生，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边做出判断选择，而不是把自己的命运简单交给别人。
1: 在此也提醒考生和家长，用 AI 工具填报志愿，首先要分清平台属性，优先选择官方正规渠道。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2: AI 它给的这个数据是一个泛数据，可能适用于绝大部分人，但是不一定适用于您的孩子。那么如果你都丢给 AI， 它不一定真正能很清楚你对这个各个兴趣点的一个权重，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比较泛式的一个数据参考，它只能给出你无穷的组合和无穷的建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这个的判断 AI 真的是没办法帮我们做。
4: 为了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拟于今早八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的模拟演练。
0: 今天早上8点开始，考生就可以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
4: 需要提醒您的是，模拟演练填报的志愿不是正式志愿，不作为将来正式填报志愿和投档录取的依据。有关高校招生，您最关注什么？高考志愿填报，您有哪些疑问？总台新闻频道与教育部学生司联合推出了官方二维码，只需扫一扫便可一键直达阳光高考高招咨询在线咨询专区，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留言提问。
0: 新闻频道高校招生你问我答也将会持续的追踪大家关心的报考热点和疑问，为您带来第一时间的专业深度解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
2: 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种肥同播技术，有效地提升种质质量。
3: 在山东邹平明吉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4: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1.2米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样子。
3: 过去的传统作业，播种机肥箱一空就得靠人工扛包补肥，费时费力还误农时。今年加肥转运车直接开进地头，补给效率提升80%以上，真正实现人不下车，种不停歇。
5: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节省成本，提高产量。
3: 为了加快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邹平市正加速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
4: 农田里边的水肥一体化服务三件套就建在前线地头。大家来看，身后呢是水源过滤器，这边是施肥罐，而让水和肥精准巧妙的融合在一起服务于我们的农田，就要靠建在屋子里边的这个核心泵房。
6: 这个大管子啊，就是像说咱们人体的那个动脉一样。它把咱们这个水分、养分充分融合之后啊，输送到咱们田间的那个毛细血管，也有咱们说的那个滴灌带。
3: 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期基本结束，今年河南大力推广花生起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正阳县累计投入各类精量播种机8125台，示范推广花生太肥10万亩，全县标准化种肥同播，花生播种面积占比超90%。
7: 我们采取的是这种花生高起垄种植模式，对肥料的利用率有大大提高，还能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起、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春蒸日，夏蒸时，
2: 各地大力推广智能化农机作业，大幅提升今年下种效率。
3: 在安徽颍上县陈桥镇的一处稻田，随着插秧机缓缓驶过，一层黑色薄膜紧紧覆盖在水田表面，稻苗整齐地扎根在土壤中，实现覆膜、打孔、插秧等工序一气呵成。
8: 我们菏泽市装配了6台覆膜机，采用生物质降解膜覆膜插秧，它既保水节肥又增效。
3: 眼下河北下播正有序推进，在河北省固城县西曹关村的农田里，搭载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的气息式精量播种机正穿梭作业。
9: 下播期间，我们全部采用大型机械作业，落实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管理的种植模式，有效降低了种植成本。
3: 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目前山东济宁泗水县的42万亩玉米播种正全力推进，当地统筹260余套气息式免耕玉米精密播种机，单台设备日均作业面积可达200亩。
10: 咱现在设备与以前的这个传统设备相比咱的作业效率能提升14%，咱农机手更容易控制播种位置了，能避免重播和漏播的情况。
3: 以往水稻插秧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成本高，还容易出现秧苗疏密不均、深浅不一的问题，直接影响水稻后期分孽与产量。在江苏阜宁罗桥镇有机稻米种植基地，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

0: 域的毯状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这种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秧苗入土深浅始终保持一致，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当地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正启农多方协作，搭建从选种育秧、田间耕作、施肥管护到加工销售的全程溯源体系。
1: 从品种选择、有机肥药到加工销售，实行全闭环管理，保护价收购并给予单产奖励，在稳定有机单产八百斤的基础上，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劳务收入预计再增加20%以上。
2: 眼下，全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已进入夏季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
3: 智能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助力单产提升。
0: 在黑龙江省桦川县玉城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稻苗长势良好。当地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田间布设的58个智能传感器，实时精准监测土壤伤情、田间气温、风力、湿度等数据，同时动态采集土壤氮、磷、钾等养分指标，所有数据实时汇总上传云端。平台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建模研判，生成差异化施药施肥方案，精准作业。
4: 现在我们基本上这地里都达到了无人化，原先一个人一天就2-3场地的喷药，现在呢就是一台飞机一天50-60场地。
0: 面对今年复杂多变的气候条件，黑龙江各地因地制宜，防涝抗旱促早熟同步推进，大力推广智慧灌溉、无人机巡检、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农业技术。在黑龙江龙江县超越现代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9000多亩连片种植基地里，农技人员依托智农系统实时观测土壤伤情、玉米长势，调控水肥配比，肥料随滴灌水直达作物根系。目前这里80%耕地已配套浅埋滴灌管网。今年黑龙江的大垄密植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达到7564万亩，占旱田的40%以上，为进一步提单产增总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5: 目前旱田作物已经全部出苗，整体苗情略好于去年同期。今年我们重点推广高端智能农机，新增高性能播种机近10000台，高速插秧机近5000台，农用植保无人机达到3.3万架以上，全面提高作业标准和效率。
2: 今天我们进入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也标志着盛夏的到来。
3: 进入夏至节气，全国的天气情况怎么样？雨热如何分布？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6: 今天呢，我们进入到夏至节气，夏至日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天最长，黑夜最短。那么在夏至时节，三候，一候是鹿角解，二候是蝉始鸣，三候是半夏生。夏至时节气温会明显回升，降雨也会明显增强。我们国家大致的气候特点呈现出夹心状的分布，在东北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在华北黄淮正值高温盛期，而长江中下游等地正处梅雨季，在华南闷热感已经明显的开始增强，我们还要警惕出台风的来临。那么在夏至时节，我们会常说夏至未来莫道热啊，在北方气温会明显的回升，大城市当中像是北京和天津啊，夏至时节的高温是一年当中最多的。而在西安，我们可以看到在夏至时节高温日数会接近6天，也就是每3天就会有1天高温出现。而在我们国家华南地区，闷热感也是明显增强，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而还有谚语会说到芒种夏至是水节啊，降雨量也是明显的增强。我们可以看到从各节气的雨量分布来看，夏至是排到第二位的啊，全国平均的降水量会达到63.3毫米，这主要的贡献来自于梅雨。这个时候浮高开始逐渐北抬，冷空气南下，冷暖空气交汇在长江中下游这带地区，这也是强降雨的集中区域。大城市当中像是南昌、杭州、武汉、南京都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今年的梅雨季也已经开启，大家要做好防范。
2: 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

0: 高温天气。
1: 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可是呢，中暑也分不同的类型，应对的方式也大有区别。
2: 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
0: 分清阳暑和阴暑，急救用药和日常预防都要对症处理。
1: 那不同的中暑又该如何施救？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
2: 遭遇阳暑，首先要将人转移到阴凉通风处，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也可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均可，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如果是阴暑，核心思路是散寒解表、化湿和中，可以饮用热姜汤、紫苏水，或是用艾叶泡脚帮助发汗。对症服用藿香正气水能有效驱散寒湿，切记不要冰敷、喝冷饮，否则会加重体内寒湿。
3: 预防阳暑呢，应该避免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高温时段外出。如果非要外出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可以每小时呢补充200到300毫升的温水。预防阴暑呢，应该避免汗后直接进入空调的房间。同时呢，空调的温度呢也不应该低于26摄氏度，避免冷风直吹，少吃冰镇的食物。另外大家还要注意，藿香正气水呢只适用于阴暑，阳暑如果误用会加重病情。阳暑呢需要清热降温，阴暑呢要散寒化湿。如果病人出现持续高热、意识障碍等症状，务必马上送医。
0: 冬吃萝卜夏吃姜，这句老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
1: 夏天天气炎热，为什么反而要吃温热的生姜呢？其中的养生学问我们一起来了解。
2: 炎炎夏日，暑气升腾，天热之时，不少人偏爱冷饮凉菜，还会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内，寒邪很容易悄悄侵入身体，损伤脾胃功能。生姜性质偏温，正是应对夏日寒凉的好食材，它可以驱散体内积聚的寒气，温暖脾胃，同时帮助排出湿气，守护人体阳气。
4: 提醒大家，吃姜尽量选择白天，并且一定要控制食用量。热性体质、上火、肠胃溃疡的人群呢，要少吃生姜，避免加重不适，顺应时节，适量食用，才能吃出健康。
0: 不同于大众认知里，冬季是心脑血管病高发季，盛夏高温同样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1: 因此，夏至养生应当注重养心。那以下几招，看看您能否做到。
2: 第一招，规律作息，午间小憩，护心阳。夏季可晚睡早起，顺应天时。很多人夏季夜里睡不踏实，多梦易醒，建议中午11点至13点间小憩，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不要超过1小时，有效缓解身心疲惫，保护心脏。第二招，静心安神，情绪平稳，少伤身。天热易燥，不良情绪会直接加重心脏负担，建议大家闲暇时听听音乐，静心修养，少生气，少焦虑，心静则神安，也是最简单有效的养心方式。第三招，清淡饮食，清暑养阴，不贪凉。饮食以凉润清淡为主，新鲜果蔬、绿豆汤、菊花茶都能清热生津。同时提醒大家，切忌大鱼大肉、重油重盐，体质偏弱的老人更要管住嘴，少吃油腻，防范湿邪伤脾。
3: 夏至过后呢，高温高湿的天气增多，那么对于高血压、冠心病、高脂血症等慢病患者呢，他的心脏供氧和供血常会受到影响，发病的风险呢会显著。

0: 上升。如果一旦出现胸闷、气短、头晕、心慌，一定要立刻原地休息。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和慢病患者，应尽量避免独自长时间外出，出现不适切勿拖延，第一时间寻求帮助，及时就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2: 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一两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
2: 在当天的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总理府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2: 夏巴斯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

0: 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在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0: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1: 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的报道，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经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
0: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
3: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了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了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4: Just 3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 caved. You caved.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5: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4: No, you will be quiet because
5: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4: You spoke,
5: I make
4: now
5: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4: You're part of the bully.
5: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4: Shame on you.
5: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4: You spoke, now I speak.
5: I will not walk out.
4: You walk out.
5: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4: You're part of this.
5: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4: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5: No personal attack.
4: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5: No personal attack.
6: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everybod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4: You work for the

0: UN and you will respect the rule of the UN. Respect the rule of the UN.
1: Ambassador,
0: you will not allow you to bully us. We are a member state and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be quiet now. You will be quiet. Shameful. You and your shameful report.
1: I'm sorry.
2: No personal attack.
0: I will finish my words.
3: Ambassador,
0: if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go out.
4: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
5: 战报还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在俄乌冲突期间第20次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运行，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提供备用电力。
5: 当天的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供电。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该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荷兰队球员布罗比和加可波分别在上下半场各独中两元。
5: 下半场，瑞典球员埃兰加替补登场，为瑞典队打进了一球。中场前，荷兰球员萨莫维尔远射为荷兰队锁定胜局，最终荷兰5-1大胜瑞典，全取3分。
4: 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 E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凯西破门助科特迪瓦领先。
5: 下半场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为德国队扳平了比分，并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4分钟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拿下胜利之后，德国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现在是早上的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4: 汇丰早。
6: 平安早，中路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4: 汇丰，最近南方雨水不断啊，西北多地则进入了烤炉模式，反差还是挺大的。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说的没错呀。最近我国的雨热表现的确是挺极致的。我们以昨天的情况来看，那么昨天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西安徽多地都是下起了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贵州荔波昨天6小时的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69.3毫米，而新疆一带呢则是高温暴晒，像是吐鲁番东坎昨天上午10点高温就已经上线了，到了晚上8点钟的时候气温仍然在40度以上，高温在线时长是超过了10个小时。到了今天呢，雨带的西段明显北抬，贵州、湖南、湖北到江苏、浙江以及内蒙古、黑龙江那些地方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且要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需要避开强对流时段。主持人，
5: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会是这样吗？再跟我们说一说吧。
6: 好的，未来几天呢，主雨带仍然会基本稳定在贵州、广西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城市当中，像是四川西昌、贵州贵阳还有湖南的岳阳。那么预计今后一周基本上天天都会有雨水相伴，那么在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之下，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再关注一下雨区之外，未来几天华南以及新疆等地高温则是持续在线，特别是在华南这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高温范围会迅速的蔓延，天气潮湿闷热，体感温度往往要比实际的温度啊高出不少，而且夜里的最低气温基本上也会普遍维持在27-28度，暑热贯穿全天，提醒这一带的朋友防暑降温也需要24小时在线。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沈阳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通辽晴，16到26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成都小雨，21到26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昭通小雨，16到26度，曲靖多云转阴，18到25度。

0: 太原阴转多云，13到23度。烟台多云，20到25度。威海晴，20到25度。潍坊阴，22到30度。郑州小雨，18到26度。南京小雨转暴雨，22到28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1到29度。武汉大雨，23到29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雷阵雨，25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湖北欢迎您。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6月19号14时至20号14时，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650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530.11万人次，游客总消费51.48亿元。
0: 其中，源头渚风景区、寒山寺、金鸡湖景区、平江历史街区、扬州东关历史文化旅游区等景区客流量较大。
1: 银联数据显示，昨天湖南全省文旅相关交易量1569.72万笔，交易额24.15亿元。
0: 其中，湘西州凤凰古城旅游区、湘潭市韶山旅游区、南岳衡山旅游区等热度较高。
1: 昨天，四川省纳入统计的914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65.42万人次，其中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50.59万人次。
0: 九寨沟、峨眉山等重点景区热度较高，其中九寨沟景区当天接待游客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9%。

0: 昨天，福建全省监测的137家4A 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96.72万人次。接待游客人数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是福州、泉州、厦门。
1: 这个端午假期，历史文化类景区市场热度稳中有升，成为了假日旅游的重要选择。福建土楼旅游区和安平桥景区表现突出。
0: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北半球迎来全年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1: 昼长夜短的这一现象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最为明显。端午假期，大批游客来到北极村，沉浸式的体验独特的夏至风光。
2: 在黑龙江漠河，夏至这一天白昼时间可持续21个小时，形成独特的白夜奇观。端午假期，这里气温凉爽，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尽享北国独有的夏日清凉。
3: 也是这个端午假期，带着父母一起体验一下这个白夜。这个大半夜的时候，天都一直黑不透，感觉非常特别。
4: 就是夏至赶到这儿，看最长的白昼，骑行在一望无尽的林海中，感觉特别爽。
2: 夏至遇上端午，也带火了当地文旅消费。随着客流高峰的到来，村内300多家特色民宿、酒店、客房几乎全满。地道的东北特色美食更是俘获了一众南方游客的味蕾。这两天，当地还举办了文艺演出、民俗体验和宁夏产品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1: 端午佳节，陕西延安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将传统文化体验与红色旅游相融合，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沉浸式地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与革命老区的精神厚度。
2: 在陕西延安的金延安景区内，节日期间活动精彩不断，市民游客穿行在以老延安为原型的复原街巷中，感受集市的热闹。想动手体验的游客可以坐下来包粽子、做香囊，喜欢运动的则可以扭秧歌、参加旱地龙舟趣味游戏，节日氛围浓厚。
5: 那我们带孩子呢来包粽子，不光光呢是让孩子知道端午节要吃粽子，更是一个缅怀先贤、传承家风的重要日子。
2: 除了感受传统文化，景区还推出了多场沉浸式情景剧演出，演员们再现了革命年代的烽火岁月，观众们沉浸其中，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在浙江丽水龙泉市，端午节除了赛龙舟、吃粽子，还有一项特色民俗活动——铸剑。
1: 端午期间，铸剑的匠人齐聚一堂，开炉铸制龙泉宝剑，展现了延续千年的铸剑古法。
2: 6月19号，在浙江龙泉剑湖遗址公园，100余名铸剑匠人一起铸剑，剑坯入炉，高温锻造，匠人们同步举锤锻打，锤声齐整，每一锤的起落都要求稳健精准，力道轻重需要精准把控。
6: 铸剑铸的是剑魂，磨砺的是一种意志，传承的是一种家国风骨，让我们精益求精的精神代代传下去，让中华的文脉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活动的意义。
2: 据介绍，龙泉宝剑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龙泉宝剑锻造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锤打、爆挫、磨光、镶嵌、淬火等5道核心工序，非常考验匠人的眼力、手感与经验。在此次活动现场，还有不少年轻人参与其中，
7: 学习宝剑的传统锻制技艺，通过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龙泉宝剑。
0: 这个端午假期，重庆铜梁安曲古城推出传统龙舟赛事、民俗展演等项目，节日氛围感十足。
8: 重庆市铜梁区安曲古城处于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水面宽阔平缓，是龙舟竞渡的天然赛场。随着鼓声响起，龙舟破浪疾驰，桨手们动作整齐，奋力挥桨，场面震撼。随后，龙舟抢桨精彩上演。花船向江中抛下鸭子做彩头，队员们跳入水中争抢，十分热闹。
9: 平时大家有自己的工作，抽空坚持训练，不为名。

0: 是为了把安居的龙舟秘术一直传下去。
1: 此外，神龙揽胜游江、川江耗子、飞龙在天、无人机秀等轮番上演，传统民俗邂逅现代科技，让观众耳目一新。
2: 体验感特别好，动物感浪漫，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个魅力。
1: 白天江上龙舟竞渡，夜晚古城好戏连台，全时段的游玩模式让游客能充分感受当地民俗底蕴。
3: 端午假期恰逢多项体育赛事开启，从东北的足球热潮到岭南的龙舟竞渡，点燃全民的运动热情的同时，更带动了酒店、出行、文旅市场的显著增长。
4: 而在传统赛事之外，一系列全民都可参与的体验项目也在同步登场，龙板、桨板、皮划艇等新兴体育比赛纷纷亮相，赛事经济练出了消费的新活力。
3: 今天的端午三趣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体育场上的乐趣和消费新动向。
1: 这个假期正在催生赛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活动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广州、佛山、岳阳、宜昌等龙舟文化名城观赛的住宿需求旺盛。而辽宁东北超赛事带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传统龙舟赛事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端午正在举行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队伍参赛。与此同时，丰富的假日民俗活动带动入境游持续火热。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入境游最热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昆明等。排名靠前的入境游客源国为加拿大、英国、越南、韩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其中意大利游客同比增长6.3倍，西班牙、越南、英国等游客同比均增长1倍多。
3: 端午假期，广东佛山南海蝶叫龙船漂移大赛激战正酣。
4: 作为一项传承了数百年的非遗民俗，赛事在带来热度和人气的同时，更通过龙船家的多元业态，激活了当地的消费市场。
1: 在佛山蝶叫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民居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5: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1: 从四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海量游客涌入水乡，直接带旺了周边全域餐饮消费。水乡冬瓜中、龙船饭等特色门店客流营业额大幅攀升，
6: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1: 观赛之余，体验龙船漂移、学习非遗及制作手工，成为不少学生研学团和年轻游客的打卡标配。火热的人气也为本地青年打开返乡创业新空间。村民孔丽君一家去年将自家民居改造成龙船主题咖啡厅，今年顺势在店内拓展了龙船文创手工，全家分工打造龙船鼓、船桨、龙头摆件等特色手作，吸引了许多游客专程选购。
7: 钉鼓皮的呢，就是我儿子钉的；挂呢，就是我女儿挂的；这个文创就一家人搞好的。
1: 前不久，当地还通过彻底清淤、消除河道臭味，实现水清岸绿，河涌内鱼群成群栖息。
8: 以前这里是很多淤泥，笔沾一下都可以写字的。那么现在我们通过系统化的治理，已经变成了很好的一个生态。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鱼群在游，我们的龙船也在上面划，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生活体验。
1: 优美生态环境为根基，龙船漂移特色 IP 持续转化流量，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这个假期，当地预计接待游客约64万人次，旅游收入约3亿元。
3: 在传统龙舟竞速之外，各地民俗体育正从看比赛向奇参与延伸。
4: 从龙板、桨板等亲水体验

0: 到灌牛蒸熊、海上捉鸭等传统民俗，一批兼具传统味与潮流感的体育活动集中登场，越来越多的人因一项运动而赶赴一座城。
1: 在四川宜宾江安县，一场特色龙板赛火热开赛。与传统龙舟相比，龙板更轻便、更平稳，操作门槛低，既保留了竞渡的民俗

0: 这次宜宾江安友就积极的报名参加了。
1: 赛场之上，亲子组队参赛成为亮眼风景。孙志宇父子三人默契配合，获得家庭赛冠军。
2: 非常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在端午节来参加这个奖办比赛。这个端午节肯定是让我们难忘的。
1: 在陕西汉中，一场奖办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作为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新兴水上运动，比赛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
3: 觉得这里风景非常好，然后水质也非常干净，我非常希望再来这里比赛。
1: 赛事沿线同步开设，涵盖非遗文创、地方特产、体育周边、风味小吃等品类的特色消费集市。现场发放的集市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热情，实现从单次观赛到全天沉浸式消费的体验升级。传统民俗体育活动同样热闹非凡，在浙江嘉兴，激烈的灌牛争霸赛现场掌声不断，当地还推出彩水加龙舟全新玩法，丰富的新业态带旺了节日市场。端午假期，当地客房餐饮体验项目预订量全线走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六十余载曲水奔腾不息，太行丰碑历久弥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南安阳临县人民在万仞壁立的太行山上修建了红旗渠，彻底改变了世世代代贫穷缺水的命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也孕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报道，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修建红旗渠的峥嵘岁月。
2: 走进红旗渠纪念馆，迎面矗立的青年修渠群雕气势磅礴，雕塑里的建设者手握钢钎，肩扛工具，目光坚定望向连绵太行，瞬间将参观者带回那段攻坚克难的艰苦岁月。历史上临县十年久旱，十年久不收，水缺贵如油，是当地群众的真实生活写照。为了改变缺水困境，1960年2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没有大型机械，没有充足物资，临县人民仅凭一锤一铅，双手双肩，开启劈山引水的旷世工程。
3: 展柜里边的两把铁锤，我们看到右边呢是一把新的，左边是修渠民工所用过的，当年用来抡锤打铅的。
2: 红旗渠总干渠修建在绝壁之上，开山放炮后，崖壁遗留大量微石，极易滚落伤人。一批勇士主动组成除险突击队，仅凭绳索悬吊半空，手握除险钩，在悬崖间来回作业。他们也被群众称作太行飞人。
3: 队员们腰系绳索悬挂在半空中，然后他们瞅准险石的位置，用这个钩子勾住，靠着自己身体往外荡的力量就把石头给勾了下来。
2: 作业环境危险，施工物资短缺，面对重重困难，各级党组织冲在了最前面，党员主动扛起了最险最重的任务。
4: 谁去干这么最危险的活呢？党员干去带头，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这样的五同制度啊，也密切了党群关系，齐心协力去修

0: 一道别样的风景。这支队伍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铁姑娘队。
1: 我修的是红区区的最后一期工程，就是配套工程。当时做了一个400多米长水洞，我记得这个洞子一开工，村上的男女老少都到大队去报名了。通过这些活儿，看到我们女同志的不服输这种干劲，所以说给我们铁姑娘队这样的称呼。
0: 历时近10年寒暑，1969年7月，红旗渠配套工程全部完工。全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在修建过程中累计削平1250座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彻底改写了临县缺水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81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条生命之渠早已变身幸福之渠，持续为沿线乡镇输送稳定水源。
2: 今年红旗渠进行了集中梯次增效改造，目前总干渠基本完工。项目完工后，灌渠将会有明显提升，一是节水能力显著提升，年新增节水能力可达1200万方。第二个是管理效能显著提升，配水流程由原来的2到3天缩短至2到3个小时。第三个是抗灾减灾能力显著提升，智慧系统可提前预警，生成应急预案，可提前防范处置。
0: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时代使命接续践行。如今红旗渠不仅是水利工程，更是全国红色研学党性教育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慕名而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哇，是娃哈哈 AD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D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8: 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
9: 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
10: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作为落实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后续步骤，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将在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参与下，于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级谈判，巴方将继续推动相关进程，以巩固该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已取得的各项共识。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战争，这是双方互相承诺的核心支柱。在伊朗履行自身承诺

0: 往前冲。
1: 在众多参与修渠的群众中，有这样一支由年轻女性组成的队伍，她们挖土方、运石料、筑渠坝，从不叫苦喊累，成为了太行山间

0: 的同时，对方本应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责明确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对第一条的违反意味着整个谅解备忘录都将受到质疑，如果对方不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整个谅解备忘录将面临严重问题。此外，巴加埃强调，如果对方拒绝履行其明确承诺，或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破坏，伊朗必将采取对等、严厉且具有威慑性的反制措施。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谈判团队访问瑞士，旨在跟进对方履行承诺的情况。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
2: 此外，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前往瑞士。
3: 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证实了伊朗代表团抵达的消息。瑞士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欢迎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并称伊朗代表团正在前往比尔根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此次前往瑞士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等。此外，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1-2天，希望能在伊朗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万斯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在瑞士处理此次美伊谈判的相关问题。
1: 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总理府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加于21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层面谈判。
2: 夏巴斯已经率领高级别代表团离开伊斯兰堡前往瑞士。
1: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谨慎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会谈。
2: 瑞士外交部还说，目前在场的各国外交官正在继续努力维持对话。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因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并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强调，此举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以迫使敌人履行其义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请各类船只不要接近该海峡，否则其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另据多家媒体20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称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以确保海峡畅通。美军还发表声明称，当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数量有所增加，该国际水道的安全通行状况保持完好，共有55艘商船通过。
1: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伊美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了磋商。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纳克维进行了会面。
2: 当地时间20号，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同到访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以及美国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地区局势。关于伊朗问题，各方强调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性，以及在此重要进展基础上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加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各方还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加沙地带局势。
1: 以色列第12频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称，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斯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以军将继续控制黎巴嫩南部黄线区域，现阶段不会立即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1: 另据以色列瓦拉新闻网20号报道，经形势评估之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已下令在黎巴嫩南部停火。
0: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展开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了多人死伤。
2: 20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多轮空袭。以回应其对以军的袭击之后，军方已经收到政治高层的指示，要求实施停火。以军同时强调，以军仍将继续致力于摧毁位于其所谓安全区内的地道等离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对所谓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20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贝卡谷地发动了多轮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其基本遵守了停火，但打击了企图推进至奈拜提耶附近的以军部队。黎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愿意接受停火，但不会容忍以军进一步扩张其在黎南部的控制区。
0: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
1: 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都实施了空袭。
3: صار في ع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ذ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2: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3: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علومة مصداقية مش من هلا من 48وهني على طول خدعين وقفت لك نار وقفت لك نار ل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جع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إنه عملنا وقفت لك نار و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2: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4: على الأكيد لا لأنه ما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ة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ة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出激烈的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5: Just 3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 caved. You caved.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6: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5: No, you will be quiet because
6: this is what the chair should be doing.
5: You spoke,
6: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5: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of Israel.
6: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5: Shame on you.
6: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5: You spoke, now I speak.
6: I will not walk out.
5: You walk out.
6: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5: You're part of this.
6: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5: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6: No personal attack.
5: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6: No personal.
7: Excuse me.
8: You will allow
7: me
8: to finish my words.
6: Without personal attacks.
5: You are part of this shameful behavior.
6: No personal attacks.
7: Sorry.
6: No personal attacks.
7: We'll come back.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6: Sorry.
5: Shame on you.
6: Ambassador.
7: Let him finish and then everybody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peak.
5: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respect the rules of the UN. Respect the rules of the UN.
6: Ambassador.
5: You will not allow you to bully us. We are a member.State you and you work for the UN and you will be quiet now. You will be quiet. Shameful. You and your shameful report.
6: I'm sorry.
5: I will finish my words.
7: Ambassador,
5: if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go out.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
1: 战报还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2: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3: And for us, it's really great moment for Ukrainians. Yes, we will discuss 5 next.Very important, also historical steps for Ukraine. 5 next clusters.
2: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了2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在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呢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呢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0: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在 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
1: 目前1胜1平的荷兰队暂居小组头名位置。具体赛况，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5: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比赛第5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克波在

0: 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莫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1: 在随后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在多伦多球场迎来科特迪瓦队的挑战。
2: 虽然科特迪瓦队凭借凯西的进球在半场取得领先，但是最终温达夫替补登场后2度破门，帮助德国队以2-1的比分逆转科特迪瓦队，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1: 本届世界杯让福德角这个西非岛国通过足球被大家认识。
2: 实际上，从光脚踢球的孩子到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足球早已成为连接这个岛国与世界的重要纽带。
1: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福德角国家体育场，一探究竟。
3: 世界杯总会带来新的故事，而今年的热点呢，来自于我现在所在的国家福德角。他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为大家带来了很大的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人口不到100万的小岛，看看它有哪些背后的足球故事。
4: 为了更好地了解福德角的足球故事呢，今天呢，福德角孔子学院的埃德森老师加入我们，给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
4: 在第一站呢，埃德森老师把我带到了我身后这个地方，说是非常的重要。
5: 是我们的福德角国家体育场，是中国帮福德角建的。你们看，这里有一只蓝鲨。
4: 蓝鲨，我记得是你们足球队的这个标志。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体育场也叫蓝鲨体育场。
5: 嗯，是的。
4: 我现在就在福德角国家体育馆的内部。这座体育场对于该国的足球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于福德角国家足球队来说，是他们的一块福地。
6: 从2014年佛德尔政府正式的启用了该球场以后，佛德尔国家队在这取得了7连胜的历史成绩。
7: It's so important because many things is good with the Chinese professional, because some specific things for us we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from this. And so I think the Chinese guys here.Is so important to have the good infrastructure.
4: 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在这个福德角普莱亚的市中心啊，经常能发现这样的一个球迷区，而且这个福德角人好像特别喜欢用这种鲜艳的彩色画来表达他们的情感。就在我们这个拍摄的时候呢，就一群小朋友就过来开始踢球，而且呢，我发现他们这边踢球都有一个传统，他们呢都会光脚踢球，就是都基本上不穿鞋的。
8: Bah, je pense qu'on a bien joué. On a été fort en défense. On a tenu. On n'a pas lâché. Et on a fait. Pour nous, c'est une victoire. On n'est pas l'équipe la plus favorite du tournoi, mais je pense qu'on peut gagner. Viva Cabo Verde!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清凉一笑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清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广西、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以及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西藏、新疆等地有大到暴雨，
3: 其中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内蒙古、黑龙江、河南、四川、浙江、江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此外，东北地区、中北部、黄淮中西部、江淮南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最大可以达到90毫米以上。
2: 今天16点24分，我们将迎来夏至节气。夏至呢，是北半球一年中白天最长、阳气最旺盛的时节。
3: 那么夏至节气期间的天气特征是什么样的呢？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夏至节气期间啊，我国的天气舞台呢通常会被雨热占据，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强降雨多发，而在西北以及华南的一些地方则是高温蔓延，眼下的天气也是比较的应景啊。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贵州、湖南到安徽、江苏、浙江以及内蒙古、黑龙江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呢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以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今后一周，我国的主雨带都会稳定在广西、贵州一直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城市当中像是四川西昌、贵州贵阳还有湖南的岳阳，未来一周几乎天天都在下雨。那么强降雨的持续冲刷之下，一定要格外的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外出要尽量的避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主持人，
2: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连日来呢，广西北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辖区江河水位呈持续上涨趋势。昨晚，广西海事局将内河船舶防汛等级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要求辖区内各单位落实船舶防汛安全工作，确保内河船舶安全渡汛。
3: 截止到昨晚的八点半，广西内河辖区68个渡口、107艘渡船停航停渡管控，柳州水上公交夜游航线停航，桂林漓江旅游排筏全部停航。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群众出行请注意防范。
2: 19号晚至昨天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苗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
3: 在昨天上午，巴马县城区的积水已经基本消退，当地党员干部群众抓紧开展道路清淤工作。气象部门提醒，预计未来几天巴马县仍有降雨天气，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关部门需要做好防范，及时的转移危险地区群众。
2: 18号20时至昨天8时，安徽黄山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全市平均降雨量99.5毫米。
3: 黄山市发布了

0: 山洪灾害气象红色预警，提醒各县区强化山洪灾害监测，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在徽州区城坎镇，当地将受影响地区的群众转移至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配备了空调、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还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2: 村干部连夜给我们转移出来，安排的十分妥当，吃住行都安排的十分好，小孩在外面嘛也很安心。
1: 截至昨晚8点，黄山市共转移安置群众1387户，2692人。
3: 除了做好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黄山市涉县，当地利用降雨间歇期，组织人员对水库、山塘等重点部位进行巡查排险，全力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昨天上午，在涉县桂林镇连川水库，当地组织党员干部和相关人员对水库大坝坝体、涵闸及溢洪道等进行分段分项巡查，重点观察是否有裂缝、渗水等异常情况。
4: 我们连山水库水位涨了有50公分，但是还在安全水位范围内。我们一直都在水库值班值守，像这样的雨天，我们每3小时都要巡查一次。
1: 据黄山市气象台预报，本轮强降雨天气将持续到23号。对此，相关部门要求各乡镇加强值班值守，加密巡查频次，备足防汛物资，及时向群众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确保安全度汛。
3: 昨天，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
0: 今天到23号正值辽宁的中考，气象部门提示，这两天辽宁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做好出行准备。
1: 昨天，辽宁中部、北部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中考期间全省仍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22号至23号，辽宁西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部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大雾天气。
5: 早晚呢温度会比较凉，中午呢升温比较快。我们提醒考生和家长呢注意适时的增减衣物。
1: 气象部门提醒，中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应预留充足出行时间，尽量避开易积水路段，建议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遇短时强降雨或大雾天气，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区域覆盖内蒙古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云南西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蓝色预警区域部分地区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橙色预警覆盖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此外，黄色预警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橙色预警区域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需要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的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的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0: 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会商强调，各地要紧盯中小河流、低防险工险段、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薄弱环节，和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施工工地、养老院等重点部位，排除隐患，管控风险。针对山洪

0: 和地质灾害、江河洪水、城市内涝等，有针对性地采取各项防御措施。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8号到26号，我国南方接连经历两轮强降雨过程，
2: 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显著升高。
0: 据了解，18号至22号、22号至26号的两场降雨几乎无缝衔接，降雨落区在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流域北部等地高度重叠。受其影响，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鄱阳湖水系等多条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持续降雨使土壤高度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和中小河流漫溢等风险进一步加剧。
3: 公众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暴雨时段呢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的这个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驾车出行时呢要减速慢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的这个低洼地段，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这个河湖岸边的群众啊，居家的时候要远离这个地下低洼的这种空间，同时呢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
0: 水利部门全面启动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划小预报单元，细分洪水预报过程强度及梯度变化，动态调整山洪预警阈值，重点关注山区及河湖沿线的旅游景区、农家乐、涉水项目等防汛风险点。
1: 但除了降雨之外，前后几天高温的分布情况是怎样的呢？
2: 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今后几天呢，新疆一带依然还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城市当中像是吐鲁番、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维持在40度以上。而华南多地呢，今后几天雨水停歇，转受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范围也会迅速的蔓延。城市当中像是广州和福州，今后几天高温都是持续在线。那么再加上湿度比较大，闷热的感觉啊，如同是蒸桑拿一般，体感温度往往还要比实际的温度高出不少，大家呢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我这边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1: 好，谢谢汇丰的介绍。另外呢，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已经生成，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2: 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最强可以达到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的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无影响。
1: 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伊春小雨转中雨，14到25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呼伦贝尔阴转小雨，11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转晴，14到27度。银川多云，16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21度。拉萨小雨转多云，14到28度。达州中雨转大雨，22到29度，雅安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1到29度，曲靖多云转阴，18到25度，大同晴，11到24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9到29度，唐山阴，17到28度。东营多云，20到27度。青岛多云，21到27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15到25度。合肥小雨转暴雨，22到27度。淮安小雨，21到29度。 盐城小雨，22到28度。

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晴转多云，28到32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北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3: 稍后见。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一起快速梳理。
0: 当地时间20号，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级谈判将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作为斡旋方参加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21号报道称，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准备就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进行谈判。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万斯在出发前表示，他只会停留一两天，希望能在伊核问题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上取得进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否认了这一说法。该发言人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仍然畅通，美军正继续在海峡周边海域开展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20号表示，尽管已经收到停火指示，但以军将继续致力于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开展军事行动，并对安全区之外的紧迫威胁实施打击。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继续对黎南部和贝卡谷地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当地时间20号，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应对违反前一天宣布的停火协议负全部责任。此前，以色列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地区。
0: 当地时间19号，两列火车在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发生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已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称，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早8点到明早8点，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
0: 为了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拟于今早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的模拟演练。考生呢，从今早8点开始，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